0: 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是多了几道我苦重温，多了几道苦重温，这病桌上咋会白了头。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星星。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哇，衣服好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4: 这么奇怪。
0: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2: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1: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你

年入了水，俺去到磨坊，把磨呀推。

十三年冬夏只用一条杯，十三年胆子未敢我喝一杯，十三年我也不知替人变鬼，十三年俺不守如柴奴才肥，十三年受了多少罪，十三年希望缺乏伤悲，十三年做了一场梦，梦醒心都写到嘴。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病毒性肝炎隐匿性强，长期忽视会进展为肝硬化、肝癌。甲肝、戊肝依靠不洁饮食、生水传播，乙肝、丙肝通过血液、体液交叉感染。日常饭前便后认真洗手，不喝生水，不吃生冷海鲜。适龄人群完整接种甲肝、乙肝疫苗。高危人群每年筛查肝功能病毒标志物，不共用牙刷、剃须刀、针具切断交叉感染途径。肝炎做到早筛查、早干预，才能有效保护肝脏健康。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

力，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

0: 还有美丽乡村的祥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你好，您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4: 熊强科普时间到。
1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6: 我爱行动，我火做自己。
3: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是你爹娘，看见有多。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你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今天又相聚了，我又来了。你看最近呢，很多听众朋友跟我说，喝了这个舒心汤以后，身体有明显的改善。有的说我喝了6-7天了，胃挺舒服。要不之前呢，总是肚子胀，吃点东西啊，就像不消化不往下走似的。这些天呢，胃挺舒服，心脏喘气儿啊也舒服了，感觉浑身都有劲儿了，睡觉也强多了。那有的这个听众朋友说啥呀？说舒心汤喝了5天了，浑身感觉有劲儿，有一种轻松感，心里感觉舒坦，睡眠好多了。要不之前呢，睡觉是一段一段的，这几天能连在一起睡了，啊，能直接一下睡4-5个小时，头疼也减轻了。你像这位云南的，咱这听众朋友，他说啥呀？舒心汤自己熬了能有1周了，现在脑袋感觉不那么迷糊了，要不之前总迷糊，一天脑袋晕晕乎乎的，整个人没有精神头。这现在脑子清醒不少，身上感觉也没有之前那么沉了，血压也下降到140左右了。所以这次正好咱们重打锣另开张，每人我送你3副舒心汤。嗯，听好了，每人是免费送3副舒心汤。这拿回去之后啊，你对比对比啊，你看我给你的这个跟你自己买的那个啊，你比一比有啥不一样的。无论说从那个药材的大小上啊，干净程度上啊，颜色呀，包括你放嘴里你舔一舔， 你咂摸咂摸，你看看那个味道有什么不同，对不？完事呢，你再熬出来，熬出来之后你看一看，无论说从那个药汤的颜色上，还是说咱们喝到嘴里的这个味道啊、口感上，你都比较比较，最后看看这个效果。哎，这个效果有啥不一样啊？其实中草药的讲究是很多的，你就同样一个药材，你比如说龙骨，它至少得有十个等级，所以我送你的这几副药你都对比对比，你看一看。正好呢，借这个机会，其实咱有很多人可能没抓过没用过这舒心汤呢，正好呢借我送你药的这个机会，你品一品，你喝一喝，你看一看。那为什么咱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喝完了这个舒心汤以后胃舒服了呢？胃得劲了呢？吃东西感觉有胃口了呢？要不吃点东西就像堵得慌似的，平时也没有胃口也没有食欲啊，这几天舒心汤喝下来之后胃舒服了，得劲了，这是什么原理呀？咱们有很多老伙伴可能纳闷啊，为啥呀？原来那胃药也没少吃啊，怎么这舒心汤喝上就这么得劲儿，就这么舒服呢？那这舒心汤怎么的还治疗胃病啊？那咱们就得分析分析了。你看胃病，这什么人愿意得胃病啊？可能有人就说了，吃东西不注意的人呗，这啥都吃啊，跟那饿牢似的，完了就把胃给吃坏了。嗯，这只是一方面。那这样的胃病啊，我跟你说，在临床上不多。其实临床上比较多的都是什么样的呢？好生气的，气性比较大的，大多数胃病患者其实都是这样得的啊。要不就是啥呢？心思比较重，爱合计、操心的这些人，你发现特别要强的人也好得这胃病。那为什么说这个好生气的人他就容易出现胃病呢？不都说好生气对心脏不好吗？怎么的对胃也不好啊？你记住了，好生气对哪儿都不好，不是说对心脏不好、对胃不好，就对你全身哪哪都不好。你看过去怎么讲，说气大伤肝，对不？哎，有的地方说了气大伤身，就是因为它对你身体哪哪都不好，所以说你生气它就是不好。那细讲呢，是气大先伤肝啊，这肝气犯胃，所以你看这突然生了点气，这个人呢马上就吃不进去东西了，讲话了，我气都让你给我气饱了，我还吃，我吃啥呀？我不吃了，我吃不下去，是这样不？这个胃呀一下子就给你淤那个地上了啊，或者说突然间你遭遇什么事了，这一下子就没有食欲了，讲话了，不吃了，没胃口，是这样吧？我没瞎说吧？这胃呀就淤那地上了，所以说呢也就没胃口了。你看十多年前，我和我几个哈尔滨医学院的同学聚会，其中啊有个同学啊，那都已经十好几年没见着了，所以同学们之间呢见了面之后，这聊的都很开心，就聊起当年那些事儿啊，聊起往事都很感慨，大家呢吃饭吃的也很愉快，这人一高兴啊，不就是吗？就能吃能喝的。那么在吃饭当间功夫啊，就有那么一个同学，他接到了一个电话啊，说了几句呢，随后就能看出来他那个脸色就变了，也没有笑模样了，也不爱说话了，就那个心菜都端上来了，也不动筷了。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是怎么的了？我说我看你刚才接了个电话啊，这是有啥事儿啊？怎么饭都不吃了呢？咋的了？他哎了一声，哎，完了就跟我说，说是医院人事打来的电话，我可真够倒霉的。我说怎么的了就倒霉呀？说眼瞅还有两年，这不马上退休了吗？合计退休之前呢，这个职称我再往上进一步，结果呢这个高工评审我又没通过。说完呢，自己又不住地在那儿叹气摇头。其实知识分子啊，他把这个职称看得挺重。你就拿教授来说吧，你正教授那都高兴，这是个正职啊。说他是副教授，副高，他 他这是在退休之前呢最后一次机会了，结果呢没评上去，啥意思？也就是以后就没有机会了，这彻底的就上不去了，所以这个心情呢一下子就郁闷了，就不乐呵了啊，这不一下就郁了吗？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负面情绪的影响，那他这个食欲胃口马上就没了。你看上一秒还好好的呢，这下一秒突然没有食欲没有胃口了，所以情绪对胃的影响也是特别大的。胃最怕生气，最怕忧愁，最怕压力。你看考试的时候一般孩子啊都吃不进去东西，为啥？没有胃口。等考完试了，你甭管他考得好孬，这个时候胃口都上来了，那都能吃了。所以胃怕生气，怕上火，怕忧虑，怕抑郁。你就比方说这个胃溃疡，你看现在胃溃疡的人非常多，一般胃溃疡的人呐，食欲都不好，胃口都不好。那我教你个办法，你就每天呐冲鸡蛋水喝，早上起来打一个生鸡蛋放碗里，然后呢用开水啊给它冲一下，拿筷子给它朝一个方向搅拌搅拌，然后你就喝，它就能改善你的胃口，改善你的食欲。但你说我胃溃疡有溃疡面了，甚至说有出血点了，这大林老师啊，你这有啥好办法没？有，龙骨知道不？你看这段时间呢，我经常讲，你给这个龙骨啊碾碎了，碾成这什么面面状，完了之后呢，你空腹给它吃下去，它就能促进你的溃疡面愈合。能够促进你这个出血点愈合，但你说从根上去掉这胃溃疡，那就得疏心汤。你首先呢得知道胃溃疡是咋回事，咱说直接点，胃溃疡啊就是因为胃溃疡的那个地方没有新鲜的血液啊，又老有那个淤堵的气和血在那地方，你包括那食物残渣淤堵在这个地上，所以时间一长胃黏膜它就受不了了，就像那个口腔溃疡似的，那地上啊就出现溃疡面了，然后这个位置呢又感染了细菌病毒，所以溃疡面就越来越大，完了总也不爱愈合。现在西医治疗啊就是用那个药物去杀灭这幽门螺旋杆菌，但讲话了，这东西你又杀不死它，你120度高温都烫不死它，但是你从中医的角度啊就很好处理，你把这个地方的瘀你给它散开，对不对？给它解开，那些老的浊气陈旧的瘀你都给它散开，这不就引来新鲜的气血了吗？所以这个胃就得到滋养了，慢慢的这个溃疡啊就逐渐得到修复了。所以浊气和淤血是胃溃疡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浊气和淤血是啥呀？那不就是瘀吗？你给他们清了化了扫没了，那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所以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个喝完舒心汤之后啊胃舒服了，胃得劲了啊，吃东西感觉有胃口了，有食欲了，胃不堵得慌了，也不胀得慌了，感觉顺畅了，就改这儿呢，通了，消化通了，没有瘀它不就通了吗？所以这个胃最怕生气着急上火，最怕压抑郁闷抑郁，最怕操心愁事。在80几年的时候啊，我就曾经接诊过这么一个病人，那个时候呢我还是住院医生啊，在病房工作。有一天呢就住进来一个胃晚期的病人，这个病人呢是哈尔滨兵工厂下设的一个大集体单位，正好赶上这个单位改制需要这个叉车工人，他就想当这个叉车工人。为啥呢？因为他这个身体啊比较瘦小，你干叉车这个活啊他不那么累呀、啊、他毕竟是属于技术工种啊，他就跟这领导提出来了，想让领导啊给他照顾照顾，安排的别人，这他就觉得受窝囊气喽，不行了，啊，他这性格呢还不是那种当面锣对面鼓的性格，是不是？你要说觉得不合适，那你就当面质问， 他还不是那种性格，所以呢这气儿啊就憋心里边了，那这气儿就窝心里了。然后他爱人知道他这事儿没办成，完了成天呢还嘟囔他，嫌弃他没本事没能耐，你看看谁谁谁，你看看人家，一天天的就嘚嘚他。所以在家呢他又受气，本身工作呢又不舒心，这又受了回气，家里边呢还是受气，所以他就越合计越来气，越来气就越合计，所以慢慢的吃东西就吃的越来越少了，就没有胃口，成天憋气受这个窝囊气。后来呢出现什么情况了呢，吃点东西这个胃啊就觉得堵得慌了，就感觉这东西啊它不往下走了。后来每天呢吃饭就干脆得泡水，你就泡水他也吃不了馒头，感觉噎得慌，那怎么办，就像咱说正常吃那大米饭似的，你都得泡水，你要不然的话吃米饭费劲，带着这个水把米饭给咽下去，这个水它不是顺溜吗，就这么的大概又过了能有半年左右时间，就在这时间里边这个人呢就已经开始明显的虚弱消瘦了，完了之后肝区这个位置吧还总疼不舒服，再后来有一天就开始出现浮肿了，肚子这地方鼓得跟个皮球似的，完到医院一检查发现肝已经出现浮水和硬化了，再一查胃发现胃上已经长了东西了，长的那东西呀、啊、像一串葡萄似的，打他发现这个病他就再也没回过家，因为是住院呢，发现这个病的时候直接就给他收住住院了，因为我是住院医生所以我看的比较明白，在他弥留之际他那个媳妇儿基本上就没怎么露过面，就后来在弥留之际啊，说喜欢家里的一对枕头，什么枕头啊，绣的那个一对鸳鸯的那个枕头，后来呢就搂着这对鸳鸯枕头走的，走的时候还不到40岁呢，多年轻，胃也好肝也好最怕生气，最怕就是总是着急上火的，最怕的就是什么呢，总压抑啊、嗯，总想不开。中医讲了肝郁气滞，气滞成瘀，瘀严重了那就瘀成结了，那结是啥呀，说不好听的那就是恶性病。所以老兄弟老姊妹们，这话呀咱都得跟孩子说，千万别生气，少生气，可是这东西很难控制，人得学会释怀，所以平时没事的时候啊喝点舒心汤，就像大家说的喝了几天胃挺舒服，要不之前呢总是胀，吃点东西啊就像不消化不往下走似的，这喝完了又胃里感觉挺舒服啊、嗯、说明这个地方的瘀怎么的给化开了，那个结给化开了，所以这个地方它就顺畅了，也畅通了舒服了，所以哪个地方淤堵了都不行，你记住啊，哪个地方堵了都不行，哪个地方不通了都不行，所以把化不开的结给化开，把打不通的堵给它打通了，那你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身上的病情不就好转了吗，所以记住没啥大事儿，知道吧，那么只要把这淤散开，把这个堵给它通开，比啥都强，身体健康这才是最重要的，你自己品品我说的对不对。
2: 是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咱们都要学会想开，学会看淡，学会给自己宽心，心宽了气顺了，身体就不会生出淤堵，这就是不生气就不生病的智慧。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或是有心结打不开，也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671-2766 400-671-2766。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 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有人说，大林老师啊，你说这个淤堵能看得见不？我说能啊，不仅能看得见，而且你都能够感觉得到。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平时身上有疼痛的地方没？有啊，对吧？咱们很多人说有啊，那能没有吗？那哪儿疼啊？头疼、脖子疼、腰腿疼啊，膝盖疼、胃疼、肝疼、后背疼，完了偶尔还心绞痛呢。那这个疼痛是不是人的感觉？这疼说明啥呀？说明堵了不通啊。痛则不通，通则不痛，你看就这么几个字儿，但是呢，它就说明了。

按身体原理，你疼的时候就是有瘀阻不通了，但是你通开了呢，它反倒不疼了，对不？所以说，为啥心绞痛啊？那不就是心脏这块有淤堵吗？你看你喝了几天的舒心汤，你感觉这个位置是不是就舒坦点了？心脏是不是就得劲儿点了？说明心脏这个地方的淤啊化开点了，堵呢给你通开点了。你腰疼、脖子疼、腿疼都是如此，你就记住，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记住没？哪儿疼都是如此。你头疼，你问问你自己脑袋是不是有淤堵的地方？你心脏疼，你问问你自己，心脏这位置是不是有淤堵不通的地方？你那胃疼、肝疼，你就问问，你这些地方是不是有淤了、有堵了？包括那骨头关节，你就问吧，骨头关节这地方是不是有淤堵不通了？所以这个淤堵，你不仅说能看得见，而且你都能够感受得到。有人说看见怎么看见呢？那咱就说女同志，女同志在没绝经之前是不是月月都有例假呀？那么指定有这么个体会，比方说最近呢，我着急上火生气了啊，跟谁呀，我生气了，挺憋屈的，窝囊气。那你就会发现你这个月来例假那血都是黑色的，这就是瘀。甚至你包括许多老人，就现在中年人也有很多脸上有那个色素沉着，皮肤你瞅吧非常粗糙，有老年斑。那过去老年斑老人才有，你看现在有的三四十岁那脸上就开始有老年斑了，那就是瘀。所以老人常见的动脉硬化呀、高血压呀、冠心病啊、脑中风啊、老年痴呆呀、男同志的前列腺增生肥大呀、颈椎病啊，那都是淤堵。你包括有的人那个嘴唇是淤紫的，有的人那个眼眶子是发青，青黑青黑的，那都是淤了。你像在生活当中，我经常看到这样的一些人，这胳膊腿儿、四肢上总会暴露出一条一条的青筋，有的人那个手背上啊清晰可见，这是啥呀？这些所谓的青筋并不是什么筋，而是我们体内形成的淤堵反应上来的。所以这一类青筋的人绝大部分都是气血淤堵的人。所以你像有的人静脉曲张、静脉炎、脉管炎，那都是淤堵的人，严重的那就得手术。你像有的人一伸舌头啊，这舌头再翘起来往上卷一看，呵，这舌头下边那两根血管像两道大青筋似的，特别粗又特别青特别黑，有的弯弯曲曲的都盘成一团了，你正常舌脉下哪是这样呢？所以这就是有瘀了，说明什么？心脏不好，说明你心脏有淤堵。你不信你自己照镜子你看看。所以淤堵你不仅能看得见，你还能感受得到。所以我们讲十病九瘀，所以瘀则生百病，你什么病啊它都跟瘀跟堵有关系。就像糖尿病似的，那天呢有个糖尿病患者还说呢，他说过去啊哪有那么多的糖尿病患者呀，那三四十年前几乎就没有糖尿病这么个病，什么富贵病啊糖尿病的根本就没听说过谁有这病。但你看现在呢，要么就糖尿病，要么就高血压，要么就高脂血症，要么就是什么大胖子啊，体重全超标。其实他说的对呀，现在22%以上的人体重超标，每年有6000多万人因肥胖就医，高血压现在有2亿多，这是登记在册的。还有那些没去过医院的，自己呀就在那药房整点小药吃的，糖尿病5000多万人，高血脂1.6亿。你像糖尿病似的，那就是因为瘀啊，有的是生活方式不动换啊，往那一坐就不动换了，久坐，你像坐办公室似的，一坐就是这么一小天儿，
就包

包括我们大夫也是一样，你就像我出诊一坐一上午啊，上厕所都得小跑，赶紧跑过去再赶紧跑回来，所以一坐这么一天也不动换也不爱运动，所以就这么久坐啊，久不动必瘀，你就记住久不动必瘀啊。你包括你像很多是因为啥呢，就突遇变故，你比如说跟孩子俩夫妻之间单位这一下子就都淤那地上了。你像去年我有一个患者，一个女同志才40岁出头，糖尿病，说她是怎么事呢，一股急火，孩子上初中中考考了400多分，那你说就这份她还能上哪儿去，哪也上不去呀。就跟我讲，他说杨主任呐，你不知道这孩子从幼儿园开始我们就开始去给他交补课费，让他去学习，小学每个学期都补，一年的补课费啊都得30000多块钱，你等上了初中以后那都是1对1补课，一堂课800多块钱，有的1000多块钱一小时，你说就为他投入多少，这50-60万都花出去了，考400多分，你说够干啥的。所以他说我这也是一股急火，我说那孩子听话不，他说那孩子听话倒是听话，我说知道心疼你不，他说那也知道，我儿子在这方面没得挑，只要是不谈学习那就好，我就笑了，我说只要不谈学习就是父慈子孝呗，一团和气，只要一谈学习那就硝烟弥漫了。他就说嗯，因为孩子学习这事儿啊，就我跟他爸我俩都快过不到一堆去了。我说你看我儿子现在呀在美国，他说哎呦那么优秀啊，我说有啥用啊，我和他妈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他能回来咋的，那国外从中国坐飞机到美国得20多个小时，一旦我们老两口有啥事儿他回都回不来，那有多少老人都不行了，或者老人呢都没了都不回来的。人讲话了，你就视频告诉我一声就行，这不就是现状吗？孩子优秀不，那你得指哪方面，学习优秀那我们就看着他展翅高飞，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高兴，那他不优秀那他就留在身边呗，对吧，在床前尽孝，这不也挺好吗。我说你要是愿意啊，我们学院呢还有那个按摩培训班呢，你不行的话让孩子过来学学按摩，这不也学门手艺吗，干个按摩不也挺好吗，有门手艺他就能吃饱饭呢，对不对。所以总是忧愁内卷他有啥用啊，最后孩子都卷崩溃了，大人都卷没了，家也散了。我说你糖尿病咋来的你自己不知道吗，你不就是跟孩子生气吗，不就是成天内卷吗，愁出来的吗，不就是着急上火来的吗，那不就淤了吗，脾淤积了，所以你这糖下不去了，都淤在这儿了，都堵在这儿了，你说你血糖能不高吗，你能不糖尿病吗，你这情况你说我吃2甲双胍，我吃拜糖平，我吃这个什么格列齐特呀，那你今天吃完了明天血糖还高，对不，因为你这个淤没有解决，为什么运动运动这个血糖就往下走啊，因为你这一运动这个淤啊它就缓解点，淤堵的地方啊就没那么严重没那么厉害了，所以血糖呢多少它就往下走点，所以你糖尿病你当务之急你应该化淤堵，把这淤化了把这堵通了，你这样血糖才能往下走，去它该去的地方，对不，你要不然的话都在这堆着，你就成天扎胰岛素它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它只是帮助你降血糖，你得把这淤堵给它化了啊，把这堵给它通了，你包括身上糖尿病的这些个并发症啊也是一样，什么是糖尿病眼病啊，什么是糖尿病肾病，糖尿病皮肤病，糖尿病的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导致的末梢神经炎，对不，不都是淤不通所造成的吗，所以啊你把淤化了
把堵啊给它通开。

心脏也舒服，所以血压呀、血脂啊、血糖啊，这就都开始往下降了，浑身轻松啊。这就是化瘀化堵给你带来的不一样，这就是舒心汤给你带来的不一样。你别小看这里边就五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药少而精，药少而专，就专注干一件事，干什么？化瘀堵，病就从瘀堵上咱们给予解决。所以这个舒心汤里边龙骨是恐龙化石，所以能化你看不见的瘀，化更深层的瘀。同时龙骨的药呢，镇静安神，促睡眠，抗惊厥，能镇心。所以除了深度化瘀之外，对你心脑也特别有好处有帮助，能治疗心悸增冲，治疗心慌、心律失常、冠心病，能治疗肝阳眩晕，治疗高血压，包括自汗盗汗，这是舒心汤这里边的这龙骨这药。所以我们在熬的时候，在煎煮的时候，一定要多熬一会儿龙骨，因为这药啊是万年形成、一年形成的，所以得需要点时间呢，多熬一会儿，多煮一会儿。那么舒心汤里边的丹参主要是负责化心脏里的瘀，沙参主要是负责化脑血管里边的瘀，黄柏呢主要是负责化全身血脉的瘀，那个牡蛎啊是海洋药，主要是化肾脏里边的瘀。所以这几个药啊组合在一起就叫全面化瘀、深度化瘀。所以平时没事的时候啊，你喝一喝，最终呢让我们达到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那我们在熬煮舒心汤的时候啊，你这药，你比如说你拿到了，你先别着急煮啊，别着急干什么呢？你先准备一个中号碗，你把这些药材呀给它泡碗里，给它泡上一宿，这叫啥？这叫润药，也叫醒药。就跟咱们说吃那个发面馒头似的，你这面你和完了之后，你是不是得醒一醒啊？这样呢，这个面呢它更柔软，吃到嘴里边口感好。其实药也是一样，这样的效果呢它能够发挥出来。所以把这一副药放到碗里边，就用凉水泡它一宿，第二天早上你熬煮这个药，熬煮的时候你得切记，头天晚上泡药水用的这个水你可千万别倒了，你应该用泡药的这个水去煮，完了之后有点水底子，最后沉淀的那点你不要了，行。如果感觉这个水少不够喝的，你再往里加点水，先把这个火呀调大点，把这锅烧开，烧开的时候记住了啊，不能开盖儿。你说我把这盖儿打开吧，不行，盖儿得一直盖着，这样的话呢保证这个药性啊不会被挥发出去。所以盖上盖子啊，先大火烧开，煮它个20分钟，然后呢你再把这火啊调到中小火，再煮它半个小时以上。这个时候呢你把这个药汁儿给它过滤出来，这叫什么？头茶药啊，早上讲究喝这头茶药。所以你煎煮这一碗你给它喝下去，等中午的时候呢你再往里加点水接着煮，也是大火烧开半个小时，然后呢中小火再给它煮上半个小时以上。喝的时候啊就是过滤好，哎，这样呢这就是咱们中午喝的这顿药。你到晚上的时候也是这么个操作，唯一不同的是啥呢？就是最后你倒药的时候，你拿那个饭勺，你使劲的你压一压这些药材，使劲的挤压挤压，这是晚上这顿药。然后这副药啊你就可以倒掉了，明天呢咱们再重新煮另外那一副药。那这是舒心汤整个熬煮的过程，所以每人我送你三副舒心汤，这一副药熬三遍，早上熬一遍，熬一小碗你给他喝了，中午熬一遍，晚上最后再熬一遍。之前自己熬过的喝过的，这回呢你对比一下药材，你看看你自己买的那药材跟我送给你的药材

0: 有啥不一样的地方，是不？你挨个药材你拿起来，你对比对比，你放嘴里边你品一品，感觉口感是不是一样，完了之后呢再去煮一煮，煮完了之后你看看煮出来那个药汤的颜色有啥区别，哎，你再喝上一口，你再感觉感觉这口感，最后你再对比对比这效果。你看大林兄的送给你的和你自己去抓的去买的一不一样，是不是？咱比较比较啊。那么有很多人说，哎呦，我还没喝过这舒心汤呢，我光听你讲了我一直没喝过，那不正好了吗？有这么个机会，你自己也不用买了，你也不用出门了，你就在家等着就行，你喝一喝，你看一看，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样，是不是真好。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有什么需要咨询的地方了，你给我来电话，你给我打电话，咱们共同去探讨探讨，好吧？那今天时间关系，我就先跟大伙说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啊，你的高尚品德，哎呀，我们太感激、太尊重了。
0: 哎呦，谢谢。嗯，
4: 我现在是87岁，在这个2019年得的那个房颤。房颤呢，当时已经82岁了，医院里面就说岁数大，不能做手术了，
0: 可
4: 能这个药物治疗维持。
0: 嗯，
4: 后来呢，出院以后就跟我开了这将近10种药。
0: 嗯，
4: 就是每天都要服的，一个是贝塔罗克、利发少班片，
0: 嗯，
4: 还有地高辛片，
0: 嗯，
4: 还有维贝沙糖片、罗内酯片，
0: 啊，罗内酯，
4: 辛卡他汀。哎
0: 啊，
4: 还有那个肠溶片，
0: 一天得吃好几种，七八种、八九种药啊。
4: 10种，后来又跟我增加了2种。
0: 哎呦，
4: 这个清力强心胶囊、维克石。
0: 房颤控制住没啊？
4: 房颤倒是控制住了，但是最后呢就引起这个心衰。
0: 哎呦，
4: 我去医院里面复查，医生就说你这个心衰主要是吃这个药引起的。
0: 啊，对。
4: 这个药一停止，心衰就好了。问题是。要命还是要的，为了
0: 要
4: 命没有办
0: 法。你的那个房颤又加重了，对不？
4: 对，但是房颤有恼火就是要命的。
0: 哎，
4: 你这个副作用问题不大，就是 意思就是说能活几天算几天了，维持这个先说。现在有这几种毛病，一个呢是血压的压差大，
0: 嗯，
4: 高压是130，低压是50，50、60都站不到，
0: 嗯，
4: 还有五个手指头呢，像天气一冷呢，五个手指尖第二道骨节以上就是我妈妈就发黑了，
0: 这颜色变深了是不？
4: 对，天气一冷就像这样。后来去医院里面的，他说主要是这个天气冷，心脏收缩到这个功率不够。
0: 对，
4: 崩不出血来，也不是什么主力、
0: 哎、
4: 还有那个右手呢冰凉的，左手是热乎的，
0: 嗯，
4: 还有视力模糊，
0: 嗯，
4: 后来听了老师说那个舒心汤嘛，那个化瘀，
0: 嗯，
4: 后来呢我到我们医院还是中医院去抓了这几种药，每做一副药是27块，后来我抓了5副，
0: 啊、嗯，你
4: 吃了以后呢？现在这个效果是感觉到还是有变化的，
0: 嗯，
4: 就是我原来就是现在气喘，
0: 嗯，
4: 晚上躺着就睡不着，要起来坐着，
0: 嗯，
4: 原来买菜做饭不要说拎菜了，空手上去要休息2回才能上到楼顶，
0: 嗯，
4: 所以说搞得我呢，哎呀，也不能下去，也不能一天只能在家里面坐的，
0: 嗯，
4: 后来呢服了这个药以后呢，改善的情况就。
0: 嗯，
4: 现在我可以，平我可以睡觉，喘气不怎么样。第二个呢，我可以下楼在附近走一走，动一动，
0: 嗯、
4: 感觉这个明显的心衰。原来你一走啊，这个气不够，好像就要断气了。
0: 嗯，
4: 可能现在这个改善这个情况都是还是有效的。
0: 嗯、
4: 我呢，主要是因为听课里面就说这个站立好的方子，
0: 嗯、
4: 要是没有烤油菜，这个方子也是白浪费。
0: 那肯定的。
4: 所以呢，我就。对老师这个方子我是绝对信任，
0: 嗯，
4: 所以我就是，哎呀，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药真的假的怎么样，
0: 嗯，
4: 所以呢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
0: 嗯、
4: 老师看能不能提供就有一种成药或者是、
0: 嗯、
4: 做好的，就不要我们去再捡这个药
0: 啊，
4: 整点啊整假的难分，要是有这个成药啊、
0: 嗯、
4: 一定提供这个抓好的这个猪心汤的这个药材呢，我们
0: 嗯
4: 省了很多事，就说是。
0: 那
4: 我现在就想跟老师反映这几个问题。
0: 嗯，好，基本上我现在听明白了啊。最主要的呢，就是说咱们想看看有没有舒心汤的这个成药。有，
4: 哎、对对对。
0: 我前两天不跟大伙说了吗？舒心汤这个成药，舒心颗粒，我现在包括我家里老伴儿，我们用的就是舒心汤的这个成药，舒心颗粒，这是在我们医院的。因为毕竟说我在医院，所以拿这个药方便，但是这个药的所有权它现在是归医院的，它成药它归医院，我只能把这方子告诉大家啊。如果说一个人两个人需要量小，那这样的话呢，说我这边可以想办法就免费给你邮寄过去都行，但是如果大家伙都需要量大，那一是医院能不能同意，二一个呢，你这个量大了之后，你也得跟人药厂去打招呼，人家得备料，对不对？得备料，得准备这个药材。那说到药材了，的确，你中药它效果好不好，它就是由这个药材来决定的，对不？
4: 是是。
0: 所以咱自己买药熬了之后，见到效果了，就证明我这个方法是对的。但是这个药材怎么样？你包括整个你自己熬煮的过程，能不能达到咱们说这么标准？所以说也会影响到我们效果。是不是啊？所以说，要是有成药的话更好。
4: 老师，我们是这样想买，不能再靠生存了，因为更意思了。你看，协会图那个什么他丁，
0: 嗯，
4: 哎呀，老师这个品德太高尚了。我们这是，老师又不是开银行，一赚什么什么赚什么，是不是？
0: 那倒没事，不有那句话吗？
4: 想买，
0: 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4: 对对对。
0: 啊，所以这样呢，就是做这种事情去帮助大伙儿，我倒是愿意，但是呢也得是我能力允许范围之内，所以我会尽量去想办法。所以这个成药这个事儿呢，你别着急，这两天啊，它不光是你，咱们有很多，你像这个新疆的啊，包括我们那个云南的，还有辽宁的，都问到我这事儿了，要有现成的就最好了，我去想办法。
4: 对对，好，
0: 这个你别着急。那么接下来就说你这个病的情况， 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呢，血压高，动脉硬化，完了之后房颤心衰，加上咱们这个岁数，你哪个问题都得注意到。
4: 是是是。
0: 其实这个房颤呢，它正常来讲它并不可怕，就是我们口袋药给备好，正常吃着，一般情况下它不会发展成心衰。但是为什么最后我们发展成心衰了呢？就是很多原因，你包括说用药啊，药物的数量过大了，导致对咱们心肌损害，形成心衰。归根结底，这些问题说白了，从我们出现心衰开始，从我们出现那个血管内的动脉硬化呀，轻微的血栓斑块啊，从这一步开始就已经有瘀了，就是你这个血管堵得很严重，它不能及时供血，肯定会出现病变。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是在挽救啊，帮助你去挽救。所以舒心汤因为它是化瘀的，它是通血管的，所以你用上之后它就会有效果。为啥？这个瘀在逐渐逐渐的散开，这个血管在逐渐逐渐的疏通。比方说原来我瘀到85%，哎，我用了一段时间，我遇到84%了，我遇到80%了，啊，甚至70%了，是不是它这个通过率就增加了？哎，它通过去的血液多了，是不是供血就相对来说充足一些了？血里边都是营养，是不是？所以相对来说，你心脏也能有点劲儿，胳膊腿也能有点劲儿。这样的话呢，你说走路相对来说肯定比原来走得远一些，感觉轻松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舒心汤啊，你先用着。你这么的，这块呢，我给你想办法。
4: 好的，好的。一定要给我一个名啊，就是。
0: 行行，包括那个舒心颗粒呀、啊，要是我能给你备上点的话，我给你备上点，你先用着啊。咱先把这情况稳定住。
4: 太感谢了，太谢谢了。
0: 哎、放心吧，啊，老人家。
4: 好、
0: 啊、
4: 好。
0: 那先这样，有问题咱再联系。
1: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5: 你好，大林老师。
0: 你好。
5: 啊，我叫吴慧芝。
0: 啊，欢迎。
5: 我家南江苏南京的。今年69岁了，啊，我现在就点事想请求你，我这几天配的舒心汤效果是挺好的哈，但是这里面的龙骨太难买了，
0: 龙骨是不好买，
5: 我家附近的药店都没有卖的，我儿子又跑了6-7家药店才买到的，我昨天寻思着让我儿子再给我配点儿，我儿子去喂了，那上次买到的那家药店也断药了。你看这药这么难买，咱们有没有那个舒心汤成药啊？
0: 舒心汤成药有，但是呢，现在他这个所有权归医院，所以咱们要想用的话呢，只能说到时候跟医院商量商量，因为咱们用可不是说一盒两盒，你要说一盒两盒、三盒五盒那好弄，我直接帮助你进行购买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大家伙都需要量大，那都不是小数量的。所以挺麻烦，你这么的这个事儿呢，我看看，我想想办法，跟我说说你主要是个什么病啊？
5: 我这糖尿病10多年了，啊，怎么控制都不理想，你像这降糖药坏了好几种了，我算是降下来一点儿，可是这么就这么千防万防，还是没防住这并发症。前年开始吧，就发现这小便是茶叶色，马桶的池子里边都是泡沫，就跟洗粉沫子一样。我就害怕了，去医院一检查，人家大夫说是已经肾衰了。
0: 那你平时你没感觉这个腰酸腿疼，浑身没劲儿吗？
5: 对，有点儿，你那也不知道吧？
0: 是啊。
5: 我这现在就得需要做透析，关键是透析也控制不住我的病情啊。这才2年的时间，我现在这透析从原来的1个月1次，到现在的半个月1次了。就这样，每次检查的尿袋白尿全血，每次检查的指标是越来越高。而且吧，每次透析晚上就跟虚脱了一样。那透析的人真的不理解我遭的这个罪啊！
0: 哎呦，那透析是啥呀？就整个把你身体里的血全部抽出来，搁那大机器上再过滤一遍，完了干净的血呢，再回到你身体里。所以说，就这么个过程是遭老了罪了。这人呐、胳膊腿浑身一点劲儿没有
5: 可不，每次透析完都得儿子陪我，就得给我架着回来。就那久而久之，这工作也耽误了，也没时间陪对象孩子，更别说结婚了。
0: 的确，有的时候咱说这个父母要是有点大病重病啊，对孩子影响的确挺大的。
5: 我更担心的是什么呢，医生？医生说我这个情况再不好好控制啊，很可能发展成尿毒症。
0: 那你现在透析的目的不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吗？甚至讲话了，这都是早期尿毒症的表现了。这尿素氮肌酐都高吧？
5: 高。
0: 他不高的话他不可能透析呀。
5: 是啊，他说这得几十万呢，要是这样你说恐怕我儿子打一半一辈子光过呢的。
0: 那几十万咱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有的时候这一辈子也攒不了几十万。
5: 是啊，所以说想找少个人救救我嘛。后来也就到处打听治疗的方法，尝试了很多次，基本上没什么效果。可是后来我用上这舒心汤，我觉得我这病啊有希望了。因为疾病的事啊，我天天上火，晚上还睡不好觉。后来就出现了脑供血不足，经常头晕。经常感觉是坐在船上一样，忽忽悠悠的。严重的时候吧，就是天旋地转了。坐着感觉这椅子都在动，躺着吧就感觉这床和灯都在动。吃饭的时候就感觉这桌子都晃悠。不光是头晕，这还感觉这脑袋发紧。后来就听说讲舒心汤，我就想我这头疼很可能就是不通啊，对吧？
0: 对，肯定啊。
5: 我就买了一些舒心汤药材嘛，我脑袋上紧绷绷的那种感觉减轻了，要是继续用那就肯定是越来越好嘛，对吧？
0: 那肯定啊。如果说咱这个药材再有保障，那个效果它就慢慢的翻倍了啊。
5: 对，就是这里边的龙骨太难买了，所以就想有这个舒心汤存在就好了，也不用我们熬药了，因为这个龙骨那么难买，这不方便了大家嘛，是吧？
0: 这个你别着急，这个事儿呢，我去想办法。本身你这个糖尿病，咱说句实在话，多数人得糖尿病啊，他就是有股火，着急上火，完导致的糖尿病。那么糖尿病呢，肝脾的功能异常，这些毒素垃圾呀，代谢不出去，所以就形成了瘀，形成了堵。堵了之后，你想想，是不是脑血管堵了，脑供血不足了，晕、迷糊，甚至疼？完了，咱们肾脏肾的功能也受损了，因为你肾本身就是代谢的。那肾往外排泄，咱说那肾里边那肾小球啊、肾小管，尤其肾小管都淤堵了，它这些毒素它排不出去。所以说这个病的治疗呢，你无论说从糖尿病，还是说从我们肾炎呐、肾衰呀、包括说脑供血不足啊、脑动脉硬化呀，你从哪个方面来讲，都是要化瘀，因为整体来讲，这个病它就是打瘀产生的，形成了瘀又形成了堵，所以才体现出这么多疾病。那我们化瘀绝对就没错。尤其咱们用的这个舒心汤里边，对于你来讲，你像北沙参，它就是帮助我们化脑血管当中的瘀。所以为啥用完了之后感觉脑袋清亮啊，不迷糊啊？脑血管里边的瘀啊，逐渐逐渐的疏通开了，所以呢，这个时候脑供血就足了，脑神经啊、脑细胞啊都有正常供血了，它就不晕不迷糊了。
5: 对，
0: 那么再一个，舒心汤里边有一个什么呢？有个牡蛎，这个牡蛎呢，它归肾，它能化肾脏的瘀。
5: 对，
0: 这肾好了，浑身也有劲儿了，因为经络通了，气血通了，供血就足了，所以说病一轻，这人精神头也上来了。目前来看，咱想喝这个现成的，就是这种成品药，暂时还不能给你提供。所以说呢，你这么的，你别着急。你先喝着这个舒心汤，就是再少买点自己熬。我这边呢再去想想办法啊。
5: 那麻烦老师了。
0: 没事没事，先用着，完有事咱再联系啊，大姐。
5: 好。
0: 哎，
5: 谢谢老师，
0: 好嘞，没事，好，再见。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400-671-2766。
2: 人人都会变老，但 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着你的信号。
4: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属火，心火旺盛者易造成心烦易怒、失眠多梦，负面情绪会升高血压，加重心脏负担，日常杜绝熬夜，午间20分钟午休，静养心气。心烦入睡困难时，按揉手腕内侧内关穴，每日2次，每次不少于36下，舒缓心慌烦躁，遇事放缓心态，减少暴怒急躁。搭配冬瓜、绿豆等清热祛湿食材，从饮食、作息、穴位调理三方面静心降火，减少情绪对心血管的损伤，安稳养护心脏。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1: 为何不言？你人何不语？不言不语。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

这才是生活。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这可是当年玉虚郎会面的那座断桥，
1: 正是那段名的断桥。
0: 金山一战，多亏青梅相助，姐姐才能死里逃生，但不知徐郎他的吉凶如何？
1: 姐姐，想那许仙薄情无义，把你我害到这步田地，你还想他？

跨住三尺剑，元征行烟怒冲天。

只恨今夜。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今天又相聚了，我又来了。你看最近呢，很多听众朋友跟我说，喝了这个舒心汤以后，身体有明显的改善。有的说我喝了6-7天了，胃挺舒服，要不之前呢，总是肚子胀，吃点东西啊，就像不消化不往下走似的。这些天呢，胃挺舒服，心脏喘气儿啊也舒服了，感觉浑身都有劲儿了。

睡觉也强多了。那有的这个听众朋友说啥呀，说舒心汤喝了五天了，浑身感觉有劲儿，有一种轻松感，心里感觉舒坦，睡眠好多了。要不之前呐，睡觉是一段一段的，这几天能连在一起睡了啊，能直接一下睡四五个小时，头疼也减轻了。你像这位云南的咱这听众朋友，他说啥呀，舒心汤自己熬了能有一周了，现在脑袋感觉不那么迷糊了，要不之前总迷糊，一天脑袋晕晕乎乎的，整个人没有精神头，这现在脑袋清醒不少，身上感觉也没有之前那么沉了，血压也下降到140左右了。所以这次正好咱们重打锣另开张，每人我送你三副舒心汤，嗯，听好了，每人是免费送三副舒心汤。这拿回去之后啊，你对比对比啊，你看我给你的这个跟你自己买的那个啊，你比一比有啥不一样的。无论说从那个药材的大小上啊，干净程度上啊，颜色呀，包括你放嘴里你舔一舔，你咂摸咂摸，你看看那个味道有什么不同，对不？完事呢你再熬出来，熬出来之后你看一看，无论说从那个药汤的颜色上，还是说咱们喝到嘴里的这个味道啊，口感上，你都比较比较，最后看看这个效果，哎，这个效果有啥不一样啊？其实中草药的讲究是很多的，你就同样一个药材，你比如说龙骨，它至少得有十个等级，所以我送你的这几副药你都对比对比，你看一看。正好呢借这个机会，其实咱有很多人可能没抓过没用过这舒心汤呢，正好呢借我送你药的这个机会，你品一品，你喝一喝，你看一看。那为什么咱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喝完了这个舒心汤以后胃舒服了呢，胃得劲了呢，吃东西感觉有胃口了呢？要不吃点东西就像堵丁话似的，平时也没有胃口也没有食欲啊，这几天舒心汤喝下来之后胃舒服了，得劲儿了，这是什么原理呀？咱们有很多老伙伴可能纳闷啊，为啥呀，原来那胃药也没少吃啊，怎么这舒心汤喝上就这么得劲儿，就这么舒服呢？那这舒心汤怎么的还治疗胃病啊？那咱们就得分析分析了。你看胃病，这什么人愿意得胃病啊？可能有人就说了，吃东西不注意的人呗，啥都吃啊，跟那饿牢似的，完了就把胃给吃坏了。嗯，这只是一方面。那这样的胃病啊，我跟你说，在临床上不多。其实临床上比较多的都是什么样的呢？好生气的，气性比较大的，大多数胃病患者其实都是这样得的。要不就是啥呢，心思比较重，爱合计操心的这些人，你发现特别要强的人也好得这胃病。那为什么说这个好生气的人他就容易出现胃病呢？不都说好生气对心脏不好吗？怎么的对胃也不好啊？你记住了，好生气对哪儿都不好，不是说对心脏不好对胃不好，就对你全身哪哪都不好。你看过去怎么讲，说气大伤肝，对不？哎，有的地方说了气大伤身，就是因为它对你身体哪哪都不好，所以说你生气它就是不好。那细讲呢，是气大先伤肝啊，这肝气犯胃，所以你看这突然生了点气，这个人呢马上就吃不进去东西了，讲话了，我气都让你给我气饱了，我还吃，我吃啥呀，我不吃了，我吃不下去，是这样不？这胃呀一下子就给你淤那个地上了啊，或者说突然间你遭遇什么事了，这一下子就没有食欲了，讲话了，不吃了，没胃口，是这样吧？我没瞎说吧？这胃呀就淤那地上了，所以说呢也就没胃口了。你看十多年前我和我几个哈尔滨医学院的同学聚会，其中啊
有个同学啊，那都已经十好几年没见着了，所以同学们之间呢，见了面之后，这聊的都很开心，就聊起当年那些事儿，啊，聊起往事都很感慨，大家呢吃饭吃的也很愉快，这人一高兴啊，不就是吗？就能吃能喝的。那么在吃饭当间儿功夫啊，就有那么一个同学，他接到了一个电话。啊，说了几句呢，随后就能看出来他那个脸色就变了，也没有笑模样了，也不爱说话了，就那个心菜都端上来了，也不动筷了。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是怎么的了？我说我看你刚才接了个电话，啊，这是有啥事儿啊？怎么饭都不吃了呢？咋的了？他哎了一声，哎，完了就跟我说，说是医院人事打来的电话。我可真够倒霉的，我说怎么的了就倒霉呀？说眼瞅还有两年，这不马上退休了吗？合计退休之前呢，这个职称我再往上进一步，结果呢，这个高工评审我又没通过。说完呢，自己又不住的在那叹气摇头。其实知识分子啊，他把这个职称看得挺重。你就拿教授来说吧，你正教授那都高兴，这是个正职啊。说他是副教授，副高，他这是在退休之前呢最后一次机会了，结果呢没评上去，啥意思？也就是以后就没有机会了，这彻底的就上不去了，所以这个心情呢一下子就郁闷了，就不乐呵了，啊，这不一下就郁了吗？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负面情绪的影响，那他这个食欲、胃口马上就没了。你看上一秒还好好的呢，这下一秒突然没有食欲没有胃口了，所以情绪对胃的影响也是特别大的。胃最怕生气，最怕忧愁，最怕压力。你看考试的时候，一般孩子啊都吃不进去东西，为啥？没有胃口。等考完试了，你甭管他考得好孬，这个时候胃口都上来了啊，都能吃了。所以胃怕生气，怕上火，怕忧虑，怕抑郁。你就比方说这个胃溃疡，你看现在胃溃疡的人非常多，一般胃溃疡的人呐，食欲都不好，胃口都不好。那我教你个办法，你就每天呐冲鸡蛋水喝，早上起来打一个生鸡蛋放碗里，然后呢用开水啊给它冲一下，拿筷子给它朝一个方向搅拌搅拌，然后你就喝，它就能改善你的胃口，改善你的食欲。但你说我胃溃疡有溃疡面了，哎，甚至说有出血点了，这大林老师啊，你这有啥好办法没？有，龙骨知道不？你看这段时间呢，我经常讲，你给这个龙骨啊碾碎了，哎，碾成这什么面面状，完了之后呢，你空腹给它吃下去，它就能促进你的溃疡面愈合。能够促进你这个出血点愈合，但你说从根儿上去掉这胃溃疡，那就得苏心汤。你首先呢得知道胃溃疡是咋回事儿。咱说直接点，胃溃疡啊，就是因为胃溃疡的那个地方没有新鲜的血液，啊，又老有那个淤堵的气和血在那地方，你包括那食物残渣，淤堵在这个地方，所以时间一长。胃黏膜它就受不了了，就像那个口腔溃疡似的，那地上啊就出现溃疡面了，然后这个位置呢又感染了细菌病毒，所以溃疡面就越来越大，完了总也不爱愈合。现在西医治疗啊，就是用那个药物去杀灭这幽门螺旋杆菌，但讲话了，这东西你又杀不死它，你120度高温都烫不死它。但是你从中医的角度啊，就很好处理。你把这个地方的瘀，你给它散开，对不对？给它解开，那些老的浊气、陈旧的瘀，你都给它散开，这不就引来新鲜的气血了吗？所以这个胃就得到滋养了，慢慢的这个溃疡啊，就逐渐得到修复了。所以浊气和淤血是胃溃疡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浊气和淤血是啥呀？那不就是瘀吗？你给他们清了化了
扫没了，

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所以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个喝完舒心汤之后啊，胃舒服了，胃得劲儿了，啊，吃东西感觉有胃口了，有食欲了，胃不堵得慌了，也不胀得慌了，感觉顺畅了，就改正了，通了，消化通了，没有瘀，它不就通了吗？所以这个胃最怕生气、着急、上火，最怕压抑、郁闷、抑郁，最怕操心愁事。在八几年的时候啊，我就曾经接诊过这么一个病人。那个时候呢，我还是住院医生啊，在病房工作。有一天呢，就住进来一个胃晚期的病人。这个病人呢，是哈尔滨兵工厂下设的一个大集体单位，正好赶上这个单位改制，需要这个擦车工人，他就想当这个擦车工人。为啥呢？因为他这个身体啊比较瘦小，你干擦车这个活啊，他不那么累呀、啊。他毕竟是属于技术工种啊，他就跟这个领导提出来了，想让领导啊给他照顾照顾，安排的别人。这他就觉得受窝囊气喽，不行了。他这性格呢还不是那种当面锣对面鼓的性格。是不是？你要说觉得不合适，那你就当面质问。他还不是那种性格，所以呢，这气儿啊就憋心里边了，那、啊、这气儿就窝心里了。然后他爱人知道他这事儿没办成，完了成天呢还嘟囔他，嫌弃他没本事没能耐。你看看谁谁谁，你看看人家，一天天的就嘚嘚他。所以在家呢他又受气，本身工作呢又不舒心。这又受了回气，家里边呢还是受气，所以他就越合计越来气，越来气就越合计，所以慢慢的吃东西就吃的越来越少了，就没有胃口，成天憋气，受这个窝囊气。后来呢出现什么情况了呢？吃点东西这个胃啊就觉得堵得慌了，就感觉这东西啊它不往下走了。后来每天呢吃饭就干脆得泡水，你就泡水他也吃不了馒头，感觉噎得慌，那怎么办？就像咱说正常吃那大米饭似的，你都得泡水，你要不然的话吃米饭费劲，带着这个水把米饭给咽下去，这个水它不是顺溜吗？就这么的，大概又过了能有半年左右时间，就在这时间里边，这个人呢就已经开始明显的虚弱消瘦了。完了之后肝区这个位置吧还总疼不舒服，再后来有一天就开始出现浮肿了，肚子这地方鼓得跟个皮球似的。完到医院一检查，发现肝已经出现浮水和硬化了，再一查胃，发现胃上已经长了东西了，长的那东西呀、啊、像一串葡萄似的。打他发现这个病，他就再也没回过家，因为是住院呢，发现这个病的时候直接就给他收住住院了。因为我是住院医生，所以我看的比较明白，在他弥留之际他那个媳妇儿基本上就没怎么露过面，就后来在弥留之际啊，说喜欢家里的一对枕头，什么枕头啊？绣的那个一对鸳鸯的那个枕头，后来呢就搂着这对鸳鸯枕头走的，走的时候还不到40岁呢，多年轻。胃也好肝也好最怕生气，最怕就是总是着急上火的，最怕的就是什么呢？总压抑啊、总想不开。中医讲了，肝郁气滞，气滞成瘀，瘀严重了那就瘀成结了，那结是啥呀？说不好听的那就是恶性病。所以老兄弟老姊妹们，这话呀咱都得跟孩子说，千万别生气，少生气。可是这东西很难控制，人得学会释怀。所以平时没事的时候啊，喝点舒心汤，就像大家说的，喝了几天胃挺舒服，要不之前呢总是胀，吃点东西啊就像不消化不往下走似的，这喝完了哎呦胃里感觉挺舒服啊、嗯、说明这个地方的瘀怎么的给化开了，那个结给化开了，所以这个地方它就顺畅了，也畅通了，舒服了。所以哪个地方淤堵了都不行，你记住

0: 哪个地方堵了都不行，哪个地方不通了都不行，所以把化不开的结给化开，把打不通的堵给它打通了，那你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身上的病情不就好转了吗？所以记住，没啥大事儿，知道吧？那么只要把这瘀散开，把这个堵给它通开，比啥都强，身体健康，这才是最重要的。你自己品品，我说的对不对？
1: 是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咱们都要学会想开，学会看淡，学会给自己宽心。心宽了，气顺了，身体就不会生出淤堵，这就是不生气就不生病的智慧。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或是有心结打不开，也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71-2766，400-671-2766。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有人说，大林老师啊，你说这个淤堵能看得见不？我说能啊，不仅能看得见，而且你都能够感觉得到。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平时身上有疼痛的地方没？有啊，对吧？咱们很多人说有啊，那能没有吗？那哪儿疼啊？头疼、脖子疼、腰腿疼啊，膝盖疼、胃疼、肝疼、后背疼，完了偶尔还心绞痛呢。那这个疼痛是不是人的感觉？这疼说明啥呀？说明堵了不通啊。痛则不通，通则不痛，你看就这么几个字儿，但是呢它就说明了很深的原理。你疼的时候就是有瘀阻不通了，但是你通开了呢，它反倒不疼了，对不？所以说为啥心绞痛啊？那不就是心脏这块有瘀阻吗？你看你喝了几天的舒心汤，你感觉这个位置是不是就舒坦点了？心脏是不是就得劲儿点了？说明心脏这个地方的瘀啊化开点了，堵呢给你通开点了。你腰疼、脖子疼、腿疼都是如此，你就记住，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记住没？哪儿疼都是如此。你头疼，你问问你自己脑袋是不是有淤堵的地方？你心脏疼，你问问你自己，心脏这位置是不是有淤堵不通的地方？你那胃疼、肝疼，你就问问，你这些地方是不是有淤了、有堵了？包括那骨头关节，你就问吧，骨头关节这地方是不是有淤堵不通了？所以这个淤堵 你不仅说能看得见，而且你都能够感受得到。有人说看见怎么看见呢？那咱就说女同志，女同志在没绝经之前是不是月月都有例假呀？那么指定有这么个体会，比方说最近呢，我着急上火生气了啊，跟谁呀，我生气了，挺憋气的，窝囊气。那你就会发现你这个月来例假那血都是黑色的，这就是瘀。甚至你包括许多老人，就现在中年人也有很多脸上有那个色素沉着，皮肤你瞅吧非常粗糙，有老年斑。那过去老年斑老人才有，你看现在有的三四十岁那脸上就开始有老年斑了，那就是瘀。所以老人常见的动脉硬化呀，高血压呀，冠心病啊，脑中风啊，老年痴呆呀，男同志的前列腺增生肥大呀，颈椎病啊，那都是淤堵。你包括有的人那个嘴唇是淤紫的，有的人那个眼眶子是发青，青黑青黑的，那都是淤了。你像在生活当中，我经常看到这样的一些人，这胳膊腿四肢上总会暴露出一条一条的青筋，有的人那个手背上啊清晰可见，这是啥呀？这些所谓的青筋并不是什么筋，而是我们体内形成的淤堵反应上来的。所以这一类青筋的人绝大部分都是气血淤堵的人。所以你像有的人静脉曲张、静脉炎、脉管炎，那都是淤堵的人，严重的那就得手术。你像有的人一伸舌头啊，这舌头再翘起来往上卷一看，呵，这舌头下边那两根血管像两道大青筋似的，特别粗又特别青特别黑，有的弯弯曲曲的都盘成一团了，你正常舌脉下哪是这样呢？所以这就是有瘀了，说明什么？心脏不好，说明你心脏有淤堵。你不信你自己照镜子你看看。所以淤堵你不仅能看得见，你还能感受得到。所以我们讲十病九瘀，所以瘀则生百病，你什么病啊它都跟瘀跟堵有关系。就像糖尿病似的，那天呢有个糖尿病患者还说呢，他说过去啊哪有那么多的糖尿病患者呀，那三四十年前几乎就没有糖尿病这么个病，什么富贵病啊糖尿病的根本就没听说过谁有这病。但你看现在呢，要么就糖尿病，要么就高血压，要么就高脂血症，要么就是什么大胖子啊，体重全超标。其实他说的对呀，现在22%以上的人体重超标，每年有6000多万人因肥胖就医，高血压现在有2亿多，这是登记在册的。还有那些没去过医院的，自己呀就在那药房整点小药吃的，糖尿病5000多万人，高血脂1.6亿。你像糖尿病似的，那就是因为瘀啊，有的是生活方式不动换啊，往那一坐就不动换了，久坐。你像坐办公室似的，一坐就是这么一小天儿，就包括我们大夫也是一样。你就像我出诊，一坐一上午，啊，上厕所都得小跑，赶紧跑过去，再赶紧跑回来。所以一坐这么一天，也不动换，也不爱运动，所以就这么久坐，啊，久不动必瘀，你就记住，久不动必瘀啊。你包括你像很多是因为啥呢？就突遇变故。你比如说跟孩子俩夫妻之间单位这一下子就都淤那地上了。你像去年我有一个患者，一个女同志才40岁出头，糖尿病。说她是怎么事呢？一股急火，孩子上初中中考考了400多分，那你说就这份她还能上哪儿去？哪也上不去呀。就跟我讲，他说杨主任呐，你不知道，这孩子从幼儿园开始我们就开始去给他交补课费，让他去学习，小学每个学期都补，一年的补课费啊 都得3万多块钱。
4: 嗯，

你等上了初中以后，那都是一对一补课，一堂课800多块钱，有的1000多块钱一小时，你说就为他投入多少？这50-60万都花出去了，考400多分，你说够干啥的？所以他说我这也是一股急火。我说那孩子听话不？他说那孩子听话倒是听话。我说知道心疼你不？他说那也知道，我儿子在这方面没得挑，只要是不谈学习那就好。我就笑了，我说只要不谈学习，就是父慈子孝呗，一团和气。只要一谈学习，那就硝烟弥漫了。他就说，嗯，因为孩子学习这事儿啊，就我跟他爸，我俩都快过不到一堆去了。我说，你看我儿子现在呀，在美国。他说，哎呦，那么优秀啊。我说有啥用啊？我和他妈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他能回来咋的呀？那国外从中国坐飞机到美国得20多个小时，一旦我们老两口有啥事儿，他回都回不来，那有多少老人都不行了，或者老人呢都没了都不回来的。人讲话了，你就视频告诉我一声就行，这不就是现状吗？孩子优秀不？那你得指哪方面？学习优秀，那我们就看着他展翅高飞，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高兴。那他不优秀，那他就留在身边呗，对吧？在床前尽孝，这不也挺好吗？我说你要是愿意啊，我们学院呢还有那个按摩培训班呢。你不行的话，让孩子过来学学按摩，这不也学门手艺吗？干个按摩不也挺好吗？有门手艺，他就能吃饱饭呢，对不对？所以总是忧愁内卷，他有啥用啊？最后孩子都卷崩溃了，大人都卷没了，家也散了。我说你糖尿病咋来的？你自己不知道吗？你不就是跟孩子生气吗？不就是成天内卷吗？愁出来的吗？不就是着急上火来的吗？那不就淤了吗？脾淤积了，所以你这糖下不去了，都淤在这儿了，都堵在这儿了。你说你血糖能不高吗？你能不糖尿病吗？你这情况，你说我吃二甲双胍，我吃拜糖平，我吃这个什么格列齐特呀？那你今天吃完了，明天血糖还高，对不？因为你这个淤没有解决。为什么运动运动这个血糖就往下走啊？因为你这一运动，这个淤啊它就缓解点儿，淤堵的地方啊就没那么严重，没那么厉害了，所以血糖呢多少它就往下走点儿。所以你糖尿病，你当务之急，你应该化淤堵，把这淤化了，把这堵通了，你这样血糖才能往下走，去它该去的地方，对不？你要不然的话，都在这堆着，你就成天扎胰岛素，它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它只是帮助你降血糖，你得把这淤堵给它化喽，啊，把这堵给它通喽。你包括身上糖尿病的这些个并发症啊，也是一样。什么是糖尿病眼病啊？什么是糖尿病肾病？糖尿病皮肤病？糖尿病的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导致的末梢神经炎？对不？不都是淤不通所造成的吗？所以呀，你把淤化了，把堵啊给它通开，这就好了。所以你看，有很多人喝这舒心汤之后，有的血压下来点了，有的脑袋不那迷糊了，那这人感觉也清醒了，身上呢也轻松点了。这就说明一点，血脂下来了，啊，血不那么稠了，血也不那么黏腻了。所以你喝上舒心汤，身上呢也会感到轻松，后背呢也能感到轻松，两条腿也感到轻松，走道啥的两条腿也轻松。所以很多人喝上舒心汤以后，胃也舒服了，肝胆也舒服，心脏也舒服。所以血压呀、血脂啊、血糖啊，这就都开始往下降了，浑身轻松啊。这就是化瘀化堵给你带来的不一样，这就是舒心汤给你带来的不一样。你别小看这里边就5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要少而精，要少而专，就专注干一件事儿，干什么？化瘀堵。

0: 就是舒心汤这里边的这龙骨这药，所以我们在熬的时候，在煎煮的时候，一定要多熬一会儿龙骨，因为这药啊是万年形成、一年形成的，所以得需要点时间呢，多熬一会儿，多煮一会儿。那么舒心汤里边的丹参主要是负责化心脏里的瘀，沙参主要是负责化脑血管里边的瘀。 黄柏呢，主要是负责化全身血脉的瘀；那个牡蛎啊，是海洋药，主要是化肾脏里边的瘀。所以这几个药啊，组合在一起就叫全面化瘀、深度化瘀。所以平时没事的时候啊，你喝一喝，最终呢，让我们达到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那我们在熬煮舒心汤的时候啊，你这药。 你比如说，你拿到了，你先别着急煮，啊，别着急，干什么呢？你先准备一个中号碗，你把这些药材呀给它泡碗里，给它泡上一宿，这叫啥？这叫润药，也叫醒药，就跟咱们说吃那个发面馒头似的。你这面你和完了之后，你是不是得醒一醒啊？这样呢，这个面呢它更柔软，吃到嘴里边口感好。其实药也是一样。 这样的效果呢，它能够发挥出来，所以把这一副药放到碗里边，就用凉水泡它一宿。第二天早上你熬煮这个药，熬煮的时候你得切记，头天晚上泡药水用的这个水，你可千万别倒了。你应该用泡药的这个水去煮，完了之后有点水底子，最后沉淀的那点你不要了，行。 如果感觉这个水少不够喝的，你再往里加点水，先把这个火呀调大点，把这锅烧开。烧开的时候记住了啊，不能开盖儿。你说我把这盖儿打开吧，不行，盖儿得一直盖着，这样的话呢，保证这个药性啊不会被挥发出去。所以盖上盖子，啊，先大火烧开，煮它个20分钟，然后呢，你再把这火啊调到中小火。 再煮它半个小时以上，这个时候呢，你把这个药汁儿给它过滤出来，这叫什么头茶药，啊，早上讲究喝这头茶药，所以你煎煮这一碗，你给它喝下去，等中午的时候呢，你再往里加点水，接着煮，也是大火烧开半个小时，然后呢中小火再给它煮上半个小时以上，喝的时候啊。 就是过滤好，哎，这样呢，这就是咱们中午喝的这顿药。你到晚上的时候也是这么个操作，唯一不同的是啥呢？就是最后你倒药的时候，你拿那个饭勺，你使劲的你压一压这些药材，使劲的挤压挤压，这是晚上这顿药，然后这副药啊，你就可以倒掉了。明天呢，咱们再重新煮。 另外那一副药，那这是舒心汤整个熬煮的过程，所以每人我送你三副舒心汤，这一副药熬3遍，早上熬1遍，熬一小碗你给他喝喽，中午熬1遍，晚上最后再熬1遍。之前自己熬过的、喝过的，这回呢你对比一下药材，你看看你自己买的那药材跟我送给你那药材。 有啥不一样的地方，是不？你挨个药材，你拿起来，你对比对比，你放嘴里边，你品一品，感觉口感是不是一样？完了之后呢，再去煮一煮，煮完了之后，你看看煮出来那个药汤的颜色有啥区别？哎，你再喝上一口，你再感觉感觉这口感，最后你再对比对比这效果，你看大林兄的送给你的和你自己去抓的去买的。 一不一样，是不是？咱比较比较，啊，那么有很多人说：“哎呦，我还没喝过这舒心汤呢，我光听你讲了，我一直没喝过，那不正好了吗？有这么个机会，你自己也不用买了，你也不用出门了，你就在家等着就行。你喝一看一看，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样，是不是真好？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有什么需要咨询的地方了，你给我来电话。” 你给我打电话，咱们共同去探讨探讨，好吧？那今天时间关系，我就先跟大伙说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大林老师的话。

0: 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啊，你的高尚品德，哎呀，我们太感激太尊重了。
2: 哎呦，谢谢。嗯，
3: 我现在是87岁，在这个2019年得的那个房颤，房颤呢当时已经82岁了，医院里面就说岁数大不能做手术了，
2: 可
3: 能这个药物治疗维持。
2: 嗯，
3: 后来呢出院以后就跟我开了这将近10种药。
2: 嗯，
3: 就是每天都要服的，一个是贝塔罗可，利发沙班片，
2: 嗯，
3: 还有地高辛片，
2: 嗯，
3: 还有维贝沙糖片、罗内酯片，
2: 啊，罗内酯，
3: 辛卡卡丁，
2: 啊、
3: 还有那个长龙片，
2: 一天得吃好几种，七八种、8、9种药啊，
3: 10种，后来又跟我增加了2种，
2: 哎呦，
3: 那个心力强心胶囊，维克斯，
2: 房颤控制住没啊？
3: 房颤倒是控制住了，但是最后呢就引起这个心衰。
2: 哎，
3: 我去医院里面复查，医生就说你这个心衰主要是吃这个药引起的。
2: 对，
3: 这个药一停止心衰就好了。问题是要命还是要为了救
2: 你
3: 没有办
2: 法，你的那个房颤又加重了对不？
3: 对，但是房颤又恼火就是要命的。
2: 哎，
3: 你这个副作用问题不大，就是意思就是说能活几天算几天了，维持这个心衰。现在有这几种毛病，一个呢是血压的压差大，高压是130，低压是50，60都站不到，还有那五个手指头呢，像天气一冷呢，5个手指尖第二道骨节以上就是我妈妈就发黑了，
2: 这颜色变深了是吧？
3: 对，天气一冷就像这样。后来去医院里面的他说主要是这个天气冷，心脏收缩到这个功率不够，
2: 对，
3: 崩不出血来，也不是什么指令。还有那个右手呢冰凉的，左手是热和的，还有视力模糊，后来听了老师说那个舒心汤嘛，那个化瘀，后来呢我到我们医院还是中医院去抓了这几种药，一副药是27块。后来我抓了5副，
2: 也
3: 吃了以后呢，现在这个效果是感觉到还是有变化的。
2: 而
3: 且我原来就是现在气喘，

0: 晚上躺着就睡不着，要起来做的。
1: 嗯，
0: 原来买菜做饭不要说零菜了，空手上去要休息两回才能上到楼顶。
1: 嗯，
0: 所以呢，搞得我呢，哎呀，也不能下去，也不能一天只能在家里面坐的。
1: 嗯，
0: 后来呢，服了这个药以后呢，改善的情况就，
1: 嗯、
0: 现在我可以，平和可以睡觉，喘气不怎么样。
1: 嗯、
0: 啊，第二个呢，我可以下楼在附近走一走，动一动，
1: 嗯、
0: 感觉这个明显的心衰。原来你一走啊，这个气不够，好像就要断气了。
1: 嗯，
0: 可能现在这个改善这个情况都是还是有效的。
1: 嗯、
0: 我呢，主要是因为听课里面就说这个蘸点好的方子。
1: 嗯、
0: 要是没有烤油菜，这个方子也是白浪费。
1: 那肯定的。
0: 所以呢，我就对老师这个方子我是绝对信任。
1: 嗯。
0: 所以呢，我就是，哎呀，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药真的假的怎么样。
1: 嗯。
0: 所以呢，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
1: 嗯、
0: 老师看能不能其中就有一种成药，或者是、
1: 嗯、
0: 做好的，就不要我们去再捡这个药
1: 啊，
0: 真假真假的难分。要是有这个成药啊，
1: 嗯、
0: 医院提供这个抓好的这个。猪心汤的这个药材呢，我们省了很多事，
1: 嗯、
0: 就说是，我现在就想跟老师反映这几个问题。
1: 嗯，好，基本上我现在听明白了啊，最主要的呢、
0: 嗯、
1: 就是说，咱们想看看有没有猪心汤的这个成药，有。
0: 哎，对对对，
1: 我前两天不跟大伙说了吗？猪心汤这个成药，猪心颗粒，我现在包括我家里老伴儿。我们用的就是舒心汤的这个成药舒心颗粒，这是在我们医院的，因为毕竟说我在医院，所以拿这个药方便。但是这个药的所有权它现在是归医院的，它成药它归医院，我只能把这方子告诉大家啊。如果说一个人两个人需要量小，那这样的话呢，说我这边可以想办法就免费给你邮寄过去都行。但是如果大家伙都需要量大，那一是医院能不能同意？二一个呢，你这个量大了之后，你也得跟人药厂去打招呼，人家得备料，对不对？得备料，得准备这个药材。那说到药材了，的确，你中药它效果好不好，它就是由这个药材来决定的，对不？
0: 是是。
1: 所以咱自己买药熬了之后，见到效果了，就证明我这个方法是对的。但是这个药材怎么样？你包括整个你自己熬煮的过程。能不能达到咱们说这么标准，所以说也会影响
0: 到
1: 我们的效果，是不是啊？所以说要是有成药的话更好。
0: 老师，我们是这样想买，不能再靠生存了，因为更是了。你看协会图那个什么他丁，
1: 嗯，
0: 哎呀，老师这个品德太高尚了。我们就是老师又不是开银行，你赠送拿什么赠送，是不是？
1: 那倒没事，不有那句话吗？
0: 想买，
1: 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这样呢，就是做这种事情去帮助大伙，我倒是愿意，但是呢，也得是我能力允许范围之内，所以我会尽量去想办法。所以这个成药这个事儿呢，你别着急，这两天啊，它不光是你，咱们有很多，你像这个新疆的，啊，包括我们那个云南的，还有辽宁的，都问到我这事儿了。要有现成的就最好了，
0: 好，
1: 我去想办法。
0: 对对，好、
1: 啊，这个你别着急。那么接下来就说你这个病的情况，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呢，血压高，动脉硬化，完了之后房颤心衰，加上咱们这个岁数，你哪个问题都得注意到。
0: 是是是。
1: 其实这个房颤呢，它正常来讲它并不可怕，就是我们口袋药给备好，正常吃着，一般情况下它不会发展成心衰。但是为什么最后我们发展成心衰了呢？就是很多原因，你包括说用药啊，药物的数量过大了，导致对咱们心肌损害，形成心衰。归根结底，这些问题说白了，从我们出现心衰开始，从我们出现那个血管内的动脉硬化呀，轻微的血栓斑块啊，从这一步开始就已经有瘀了。就是你这个血管堵得很严重，它不能及时供血，肯定会出现病变。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是在挽救啊，帮助你去挽救。所以舒心汤因为它是化瘀的，它是通血管的，所以你用上之后它就会有效果。为啥？这个瘀在逐渐逐渐的散开，这个血管在逐渐逐渐的疏通。比方说原来我瘀到85%，哎，我用了一段时间，我瘀到84%了，我瘀到80%了啊，甚至70%了。

0: 是不是他这个通过率就增加了？哎，他通过去的血液多了，是不是供血就相对来说充足一些了？血里边都是营养，是不是？所以相对来说，你心脏也能有点劲儿，胳膊腿也能有点劲儿。这样的话呢，你说走路相对来说肯定比原来走得远一些，感觉轻松了，是不是？所以这个舒心汤啊，你先用着。你这么的这块呢，我给你想办法。
1: 好的，好的，一定要给我一个名啊，就是
0: 行行，包括那个舒心颗粒呀、啊，要是我能给你备上点的话，我给你备上点，你先用着啊、嗯，咱先把这情况稳定住。
1: 太感谢了，太谢谢了，
0: 哎、放心吧，啊，老人家。
1: 好好，
0: 那先这样，有问题咱再联系。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你好，大林老师。
0: 你好。
3: 啊，我叫吴慧芝。
0: 啊，欢迎。
3: 我家，江苏南京的。
0: 啊，
3: 今年69岁了，啊，我现在就有点事想请求你，我这几天配的舒心汤效果是挺好的哈，
0: 啊，
3: 但是这里面的龙骨太难买了，
0: 龙骨是不好买，
3: 我家附近的药店都没有卖的，我儿子又跑了6-7家药店才买到的，我昨天寻思着让我儿子再给我配点儿，我儿子去喂了，那上次买到的那家药店也断药了。你看这药这么难买，咱们有没有那个舒心汤成药啊？
0: 舒心汤成药有，但是呢，现在他这个所有权归医院，所以咱们要想用的话呢，只能说到时候跟医院商量商量，因为咱们用可不是说一盒两盒，你要说一盒两盒、三盒五盒那好弄，我直接帮助你进行购买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大家伙都需要量大，那都不是小数量的。所以挺麻烦，你这么的这个事儿呢，我看看，我想想办法，跟我说说你主要是个什么病啊？
3: 我这糖尿病10多年了，啊，怎么控制都不理想。你像是降糖药换了好几种了，总算是降下来一点儿，可是这么就这么千防万防，还是没防住这并发症。前年开始吧，就发现这小便是茶叶色，马桶的池子里边都是泡沫，就跟洗衣粉沫子一样。我就害怕了，去医院一检查，人家大夫说是已经肾衰了。
0: 啊，那你平时你没感觉这个腰酸腿疼，浑身没劲儿吗？
3: 对，有点儿，你那也不知道吧？
0: 是啊。
3: 我这现在就得需要做透析，关键是透析也控制不住我的病情啊。这才2年的时间，我现在这透析从原来的1个月1次到现在的半个月1次了。就这样，每次检查的尿袋反正尿全血，每次检查的指标是越来越高。而且吧，每次透析晚上就跟虚脱了一样，那透析的人真的不理解我遭的这个罪啊。
0: 哎呦，那透析是啥呀？就整个把你身体里的血全部抽出来，搁那大机器上再过滤一遍，完了干净的血呢，再回到你身体里。所以说就这么个过程是遭老了罪了。这人呐、
3: 啊，
0: 胳膊腿浑身一点劲儿没有。
3: 可不，每次透析完就得儿子陪我，就得给我架着回来。就能久而久之，这工作也耽误了，也没时间陪对象孩子，更别说结婚了。
0: 的确，有的时候咱说这个父母要是有点大病重病啊，对孩子影响的确挺大的。
3: 我更担心的是什么呢，医生？医生说我这个情况再不好好控制，很可能发展成尿毒症。
0: 那你现在透析的目的不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吗？甚至讲话了，这都是早期尿毒症的表现了啊！这尿素氮、肌酐都高吧？
3: 啊，高。
0: 哎，他不高的话，他不可能透析呀！
3: 是啊，他说这得几10万呢。要是这样，你说恐怕我儿子打一辈子不让过呢的。
0: 那几10万，咱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有的时候这一辈子也攒不了几10万。
3: 是啊。所以说想找少个人救救我嘛。后来也就到处打听治疗的方法，尝试了很多次，基本上没什么效果。可是后来我用上这舒心汤，我觉得我这病啊有希望了。因为疾病的事啊，我天天就上火，晚上还睡不好觉。后来就出现了脑供血不足，经常头晕。 哎呀，经常感觉是坐在船上一样，忽忽悠悠的。严重的时候吧，就是天旋地转了。
0: 嗯，
3: 坐着感觉这椅子都在动，躺着吧就感觉这床和灯都在动。
0: 哎呦，
3: 吃饭的时候就感觉这桌子都晃悠。
0: 啊
3: 呀，不光是头晕，这还感觉这脑袋发紧。
0: 嗯、
3: 后来不听说讲舒心汤、
0: 嗯、
3: 我就想我这头疼谁可能就是不通啊，对吧？
0: 嗯，对，肯定啊。
3: 我就买了一些舒心汤才药材嘛，我脑袋上紧绷绷的那种感觉减轻了、
0: 嗯、
3: 要是继续用那就肯定是越来越好嘛，对吧？
0: 那肯定啊。如果说咱这个药材再有保障、
3: 啊、
0: 那个效果它就慢慢的翻倍了啊。
3: 对，就是这里边的龙骨太难买了、
0: 嗯、
3: 所以就想
0: 是是
3: 有这个舒心汤吃了就好了、
0: 啊、
3: 也不用我们熬药了。
0: 嗯，
3: 这个龙骨那么难买，这不方便大家吗、
0: 嗯、
3: 是吧？
0: 这个你别着急，这个事儿呢、
3: 嗯、
0: 我去想办法、
3: 哦、
0: 本身你这个糖尿病咱说句实在话、
3: 嗯、
0: 多数人得糖尿病他就是有股火着急上火、
3: 嗯、
0: 完导致的糖尿病。那么糖尿病呢，肝脾的功能异常，这些毒素垃圾呀、
3: 嗯、
0: 代谢不出去，所以就形成了瘀、
3: 嗯、
0: 形成了堵。堵了之后你想想是不是脑血管堵了，脑供血不足了，晕迷惑甚至疼。
3: 嗯，
0: 完了咱们肾脏肾的功能也受损了，因为你肾本身就是代谢的，那肾往外排泄、
3: 嗯、
0: 咱说那肾里边那肾小球啊肾小管尤其肾小管都淤堵了，它这些毒素它排不出去、
3: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病的治疗呢，你无论说从糖尿病还是说从我们肾炎呐、啊、肾衰呀、啊，包括说脑供血不足啊、
3: 嗯、
0: 脑动脉硬化呀，你从哪个方面来讲，都是要化瘀，因为整体来讲、
3: 嗯、
0: 这个病它就是打瘀产生的，形成了瘀又形成了堵，所以才体现出这么多疾病。那我们化瘀绝对就没错。
3: 嗯，
0: 尤其咱们用的这个舒心汤里边，对于你来讲，你像北沙参，它就是帮助我们化脑血管当中的瘀。所以为啥用完了之后感觉脑袋清亮啊，不迷惑啊？哎，脑血管里边的瘀啊，逐渐逐渐的疏通开了。所以呢，这个时候脑供血就足了，脑神经啊、脑细胞啊都有正常供血了，它就不晕不迷惑了。
3: 对。
0: 那么再一个，舒心汤里边有一个什么呢？有个牡蛎，这个牡蛎呢，它归肾。啊，它能化肾脏的瘀、
3: 哦、
0: 这肾好了浑身也有劲儿了，因为经过通了、
3: 嗯、
0: 气血通了供血就足了，所以说病一轻这人精神头也上来了。目前来看咱想喝这个现成的就是这种成品药暂时还不能给你提供、
3: 嗯、
0: 所以说呢你这么的你别着急，你先喝着这个舒心汤、
3: 嗯、
0: 就是再少买点自己熬、嗯、我这边呢再去想想办法啊。
3: 那麻烦老师了。
0: 没事没事，先用着，完有事咱再联系啊，大姐。
3: 嗯、好，
0: 哎，
3: 谢谢老师，
0: 没事、
3: 嗯，
0: 好，再见。
3: 嗯
0: 嗯，
2: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400-671-2766。
4: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4: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5: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6: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7: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5: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6: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2: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8: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9: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0: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1: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2: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1: 啊，我来教你用。
10: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1: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0: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4: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6: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7: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6: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改六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6: 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怎么还喝的？
10: 救救我！
8: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一会儿你登记了吧？
1: 同学们的信你收到了？
0: 哎呀，不收到信大忙的天还能来接呢？你看我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听听新闻，学学革命歌曲。一会儿给我把相片也取来了。英焕，恁妈批准你没有？哎呀，就怕你这一手，要去就走，有话就说，可那是哭啥嘞？你。

0: 我早说过，叫恁妈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敲敲钟，一来给农村帮点忙，二来也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我给他说够一百回了，我一张嘴他就说，我还怕狼吃了我嘞。
0: 哦，那俺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嘞，我给他说说去。
1: 你去。
0: 哎，
1: 他不把你骂死。
0: 那你说这到底咋办？
1: 哎，我也没办法。
0: 哎，银环，到底自己有没有决心呢？
1: 人家没有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给你写。
0: 你那还不是光听打雷不下雨
1: 呀？嗨，当初你才回家参加生产的时候不跟我现在一样啊，也怕恁爹妈说你丢人。
0: 哎，那我总算斗争胜利了、
1: 啊、
0: 你呢？
1: 那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0: 哎呀，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呀？
1: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0: 啊？你要是斗争二十年也得等你二十年。
1: 你才参加几天劳动啊，说话就这么气粗。
0: 银环，咱都冷静点好不好？
1: 别理我。
0: 银环。

几天，忙了又忙，老师书大会宣传，小会儿讲，儿大娘把红绿标语贴满墙，小妹妹一天村头接呀接几趟。我的娘谁不多，这些也长，我的爹逢人就说

挂你交枪铜像，干革命不光看宣言漂亮，用行动才能把思想张亮，贫下中路可和心，把咱盼望，盼咱们，等咱们早日下乡，早上不去，等上无上无道，等后上，天天盼，夜夜想，等你盼你想你念。

0: 你后悔啥嘞？
1: 去年暑假当号召同学们参加农业生产，你是头一个报名，我是第二个报名，女同学中间谁也没有我坚决，一心把我的青春贡献给农业建设。谁知等了半年也没等通俺妈的思想，后悔没有跟你一块下去。
0: 哎，现在去还不晚，
1: 他要不叫去了，
0: 干脆咱给他来个不辞而别，到朝阳沟再给他来信，一碗水泼到地上他想收啊也收不起来。
1: 他要粘到路上了，
0: 粘到路上再说嘛，挪一步总比站那儿强吧。啊，
1: 走就走，
0: 走吧走吧，夜长梦多。
1: 哎，栓宝
0: 啊，
1: 我看还是跟俺妈再商量商量。
0: 商量商量，再商量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快完成了，
1: 哪还在乎这几天嘞？
0: 啊，全国都像你，大妖精都变成大慢精了。你把相片给我吧。
1: 给你？
0: 哎，
1: 咋？也不是光照了你一个人，还有我一份。
0: 那把我那边撕掉。
1: 你敢？
0: 我敢。你看我敢不敢？
1: 好，好，你撕，你撕。
0: 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好，好，好，跟着恁妈守住那个纸烟摊儿，做主吃一辈子吧。

0: 又哭了不是？
1: 我还小嘞。
0: 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到底去不去？
1: 那说不定。
0: 你去我欢迎，你不去咱各奔前程。
1: 我就是去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也不是为了你。
0: 好好好，但愿如此。
1: 哼，一个人的思想变化呀，连他自己也掌握不住，昨天还是欢天喜地，说不定啊今儿个就得没等烟饭
0: 啊。你这是说我嘞？
1: 哎，不吃辣椒心不发烧，你何必心虚嘞？
0: 银环，你要知道你不去把娘都给急死了。
1: 你要明白，我要去了就把俺妈给气死了。
0: 哎，俺娘跟恁娘可不一样啊。
1: 咋？恁娘是娘，俺娘不是娘。
0: 你银环。

0: 尹欢又激动了吧？
1: 哎呀，太激动了！
2: 什么？那是什么地方？
0: 那是烈士墓。
1: 烈士墓。
0: 同学们，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鬼子扫荡，鬼子来了一个团，八路军只有一个排，鬼子攻上来，八路军把他打下去，打了个三进三出，最后阵地上只剩下李建华同志他们三个人。只听李建华同志高声呼喊：“坚持，坚持！”这时我们的援军赶到，把敌人全部歼灭，夺取了胜利。可是李建华同志英勇地牺牲了。群众为了纪念他，给他修了这个墓，立了那块碑，上面写着坚定不移，宁死不屈。
3: 向烈士学习，
4: 向烈士致敬，
3: 韩国烈士的学习，前进，前进。

二十八数五子三块四，分子分那时候才定一块三，三块四一块三，三六一十八，一三下为三，五七三十五，七九六十三，这一回我买完能赚能赚七块九毛钱。这一单不是我的收获点，趁着机会捞一把。

娟，他找我干啥呀？他是工小师，可我在练营组，俺这井水不犯他那河水呀。耶，是不是我多卖钱的事他知道了？徒弟呀，胳膊我看有点麻缠呢，就说是这事他不知道，老叫他在屁股后头顶着，我这如意买卖也做不成啊。这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你好大林老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今天又相聚了，我又来了。你看最近呢，很多听众朋友跟我说，喝了这个舒心汤以后，身体有明显的改善。有的说我喝了6-7天了，胃挺舒服。要不之前呢，总是肚子胀，吃点东西呀，就像不消化不往下走似的。这些天呢，胃挺舒服，心脏喘气儿啊也舒服了，感觉浑身都有劲儿了，睡觉也强多了。那有的这个听众朋友说啥呀？说舒心汤喝了5天了，浑身感觉有劲儿，有一种轻松感，心里感觉舒坦，啊，睡眠好多了。要不之前呢，睡觉是一段一段的，这几天能连在一起睡了，啊，能直接一下睡4-5个小时，头疼也减轻了。你像这位云南的咱这听众朋友，他说啥呀？舒心汤自己熬了能有1周了，现在脑袋感觉不那么迷糊了，要不之前总迷糊，一天脑袋晕晕乎乎的，整个人没有精神头。这现在脑子清醒不少，身上感觉也没有之前那么沉了，血压也下降到140左右了。所以这次正好咱们重打锣另开张，每人我送你3副舒心汤。嗯，听好了，每人是免费送3副舒心汤。这拿回去之后啊，你对比对比啊，你看我给你的这个跟你自己买的那个啊，你比一比有啥不一样的。

0: 无论说从那个药材的大小上啊，干净程度上啊，颜色呀，包括你放嘴里你舔一舔，你咂摸咂摸，你看看那个味道有什么不同，对不？完事呢你再熬出来，熬出来之后你看一看，无论说从那个药汤的颜色上，还是说咱们喝到嘴里的这个味道啊口感上，你都比较比较，最后看看这个效果。哎，这个效果有啥不一样啊？其实中草药的讲究是很多的，你就同样一个药材，你比如说龙骨，它至少得有十个等级，所以我送你的这几副药你都对比对比，你看一看。正好呢借这个机会，其实咱有很多人可能没抓过没用过这舒心汤呢，正好呢借我送你药的这个机会，你品一品，你喝一喝，你看一看。那为什么咱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喝完了这个舒心汤以后胃舒服了呢，胃得劲了呢，吃东西感觉有胃口了呢？要不吃点东西就像堵丁话似的，平时也没有胃口也没有食欲啊，这几天舒心汤喝下来之后胃舒服了，得劲了，这是什么原理呀？咱们有很多老伙伴可能纳闷啊，为啥呀？原来那胃药也没少吃啊，怎么这舒心汤喝上就这么得劲儿，就这么舒服呢？那这舒心汤怎么的还治疗胃病啊？那咱们就得分析分析了。你看胃病，这什么人愿意得胃病啊？可能有人就说了，吃东西不注意的人呗，这啥都吃啊，跟那饿牢似的，完了就把胃给吃坏了。这只是一方面。那这样的胃病啊，我跟你说在临床上不多。其实临床上比较多的都是什么样的呢？好生气的，气性比较大的，大多数胃病患者其实都是这样得的啊。要不就是啥呢，心思比较重，爱合计操心的这些人，你发现特别要强的人也好得这胃病。那为什么说这个好生气的人他就容易出现胃病呢？不都说好生气对心脏不好吗？怎么的对胃也不好啊？你记住了，好生气对哪儿都不好，不是说对心脏不好对胃不好，就对你全身哪哪都不好。你看过去怎么讲，说气大伤肝，对不？哎，有的地方说了气大伤身，就是因为它对你身体哪哪都不好，所以说你生气它就是不好。那细讲呢，是气大先伤肝啊，这肝气犯胃，所以你看这突然生了点气，这个人呢马上就吃不进去东西了，讲话了，我气都让你给我气饱了，我还吃，我吃啥呀？我不吃了，我吃不下去，是这样不？这个胃呀一下子就给你淤那个地上了啊，或者说突然间你遭遇什么事了，这一下子就没有食欲了，讲话了，不吃了，没胃口，是这样吧？我没瞎说吧？这胃呀就淤那地上了，所以说呢也就没胃口了。你看十多年前我和我几个哈尔滨医学院的同学聚会，其中啊有个同学啊那都已经十好几年没见着了，所以同学们之间呢见了面之后这聊的都很开心，就聊起当年那些事儿啊，聊起往事都很感慨，大家呢吃饭吃的也很愉快，这人一高兴啊不就是吗，就能吃能喝的。那么在吃饭当间功夫啊，就有那么一个同学他接到了一个电话啊，说了几句呢，随后就能看出来他那个脸色就变了，也没有笑模样了，也不爱说话了，就那个心菜都端上来了也不动筷了。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是怎么的了？我说我看你刚才接了个电话啊，这是有啥事儿啊？怎么饭都不吃了呢？咋的了？他哎了一声，哎，完了就跟我说，说是医院人事打来的电话，我可真够倒霉的。我说怎么的了就倒霉呀？说眼瞅还有两年，这不马上退休了吗？合计退休之前呢，这个职称我再往上进一步，结果呢，这个高工评审我又没通过。说完呢自己又不住地在那叹气摇头。其实知识分子啊他把这个职称看得挺重， 你就拿教授来说吧，你郑教授那都高兴，这是个正职啊。说他是副教授，副高，他这是在退休之前呢最后一次机会了，结果呢没评上去，啥意思？也就是以后就没有机会了，这彻底的就上不去了，所以这个心情呢一下子就郁闷了，就不乐呵了啊，这不一下就郁了吗？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负面情绪的影响，那他这个食欲胃口马上就没了。你看上一秒还好好的呢，这下一秒突然没有食欲没有胃口了。所以情绪对胃的影响也是特别大的，胃最怕生气，最怕忧愁，最怕压力。你看考试的时候，一般孩子啊都吃不进去东西，为啥？没有胃口。等考完试了，你甭管他考得好孬，这个时候胃口都上来了，啊，都能吃了。所以胃怕生气，怕上火，怕忧虑，怕抑郁。你就比方说这个胃溃疡，你看现在胃溃疡的人非常多，一般胃溃疡的人呐，食欲都不好，胃口都不好。那我教你个办法，你就每天呐冲鸡蛋水喝，早上起来打一个生鸡蛋放碗里，然后呢用开水啊给它冲一下，拿筷子给它朝一个方向搅拌搅拌，然后你就喝，它就能改善你的胃口，改善你的食欲。但你说我胃溃疡有溃疡面了，甚至说有出血点了，这大林老师啊，你这有啥好办法没？有龙骨知道不？你看这段时间呢我经常讲，你给这个龙骨啊碾碎了，碾成这什么面面状，完了之后呢你空腹给它吃下去，它就能促进你的溃疡面愈合，能够促进你这个出血点愈合。但你说从根上去掉这胃溃疡，那就得苏心汤。你首先呢得知道胃溃疡是咋回事，咱说直接点，胃溃疡啊就是因为胃溃疡的那个地方没有新鲜的血液啊，又老有那个淤堵的气和血在那地方，你包括那食物残渣淤堵在这个地上，所以时间一长胃黏膜它就受不了了，就像那个口腔溃疡似的，那地上啊就出现溃疡面了，然后这个位置呢又感染了细菌病毒，所以溃疡面就越来越大，完了总也不爱愈合。现在西医治疗啊就是用那个药物去杀灭这幽门螺旋杆菌，但讲话了，这东西你又杀不死它，你120度高温都烫不死它，但是你从中医的角度啊就很好处理，你把这个地方的瘀你给它散开，对不对？给它解开，那些老的浊气陈旧的瘀你都给它散开，这不就引来新鲜的气血了吗？所以这个胃就得到滋养了，慢慢的这个溃疡啊就逐渐得到修复了。所以浊气和淤血是胃溃疡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浊气和淤血是啥呀？那不就是瘀吗？你给他们清了化了扫没了，那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所以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个喝完舒心汤之后啊胃舒服了，胃得劲了啊，吃东西感觉有胃口了，有食欲了，胃不堵的慌了，也不胀的慌了，感觉顺畅了，就改正了，通了，消化通了，没有瘀它不就通了吗？所以这个胃最怕生气着急上火，最怕压抑郁闷抑郁，最怕操心愁事。在80几年的时候啊，我就曾经接诊过这么一个病人，那个时候呢我还是住院医生啊，在病房工作。有一天呢就住进来一个胃晚期的病人，这个病人呢是哈尔滨兵工厂下设的一个大集体单位，正好赶上这个单位改制需要这个擦车工人，他就想当这个擦车工人。为啥呢？因为他这个身体啊比较瘦小，你干擦车这个活啊他不那么累呀，他毕竟是属于技术工种啊，他就跟这领导提出来了，想让领导啊给他照顾照顾，安排的别人，这他就觉得受窝囊气喽，不行了啊， 他这性格呢还不是那种当面锣对面鼓的性格，是不是？你要说觉得不合适，那你就当面质问，他还不是那种性格，所以呢这气儿啊就憋心里边了，那这气儿就窝心里了。然后他爱人知道他这事儿没办成，完了成天呢还嘟囔他，嫌弃他没本事没能耐，你看看谁谁谁，你看看人家，一天天的就嘚嘚他。所以在家呢他又受气，本身工作呢又不舒心，这又受了回气，家里边呢还是受气，所以他就越合计越来气，越来气就越合计，所以慢慢的吃东西就吃的越来越少了，就没有胃口，成天憋气受这个窝囊气。后来呢出现什么情况了呢？吃点东西这个胃啊就觉得堵得慌了，就感觉这东西啊它不往下走了。后来每天呢吃饭就干脆得泡水，那你就泡水他也吃不了馒头，感觉噎得慌，那怎么办？就像咱说正常吃那大米饭似的，你都得泡水，你要不然的话吃米饭费劲，带着这个水把米饭给咽下去，这个水它不是顺溜吗？就这么的，大概又过了能有半年左右时间，就在这时间里边，这个人呢就已经开始明显的虚弱消瘦了，完了之后肝区这个位置吧还总疼不舒服，再后来有一天就开始出现浮肿了，肚子这地方鼓得跟个皮球似的，完到医院一检查发现肝已经出现腹水和硬化了，再一查胃发现胃上已经长了东西了，长的那东西呀、啊、像一串葡萄似的。打他发现这个病他就再也没回过家，因为是住院呢，发现这个病的时候直接就给他收住住院了，因为我是住院医生，所以我看的比较明白，在他弥留之际他那个媳妇儿基本上就没怎么露过面，就后来在弥留之际啊，说喜欢家里的一对枕头，什么枕头啊，绣的那个一对鸳鸯的那个枕头，后来呢就搂着这对鸳鸯枕头走的，走的时候还不到40岁呢，多年轻，胃也好肝也好最怕生气，最怕就是总是着急上火的，最怕的就是什么呢，总压抑啊、嗯，总想不开。中医讲了，肝郁气滞，气滞成瘀，瘀严重了，那就瘀成结了。那结是啥呀？说不好听的，那就是恶性病。所以老兄弟、老姊妹们，这话呀，咱都得跟孩子说，千万别生气，少生气。可是这东西很难控制，人得学会释怀。所以平时没事的时候啊，喝点舒心汤，就像大家说的，喝了几天胃挺舒服，要不之前呢总是胀，吃点东西啊就像不消化不往下走似的，这喝完了哎呦胃里感觉挺舒服啊、嗯，说明这个地方的瘀怎么的给化开了，那个结给化开了，所以这个地方它就顺畅了，也畅通了，舒服了。所以哪个地方淤堵了都不行，你记住啊，哪个地方堵了都不行，哪个地方不通了都不行，所以把化不开的结给化开，把打不通的堵给它打通了，那你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身上的病情不就好转了吗？所以记住，没啥大事儿，知道吧？那么只要把这淤散开，把这个堵给它通开，比啥都强，身体健康这才是最重要的，你自己品品我说的对不对。
1: 是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咱们都要学会想开，学会看淡，学会给自己宽心，心宽了，气顺了，身体就不会生出淤堵，这就是不生气就不生病的智慧。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或是有心结打不开，也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671-2766 400-671-2766。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与你一样。

0: 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有人说，大林老师啊，你说这个淤堵能看得见不？我说能啊，不仅能看得见，而且你都能够感觉得到。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平时身上有疼痛的地方没？有啊，对吧？咱们很多人说有啊，那能没有吗？那哪儿疼啊？头疼、脖子疼、腰腿疼啊，膝盖疼、胃疼、肝疼、后背疼，完了偶尔还心绞痛呢。那这个疼痛是不是人的感觉？这疼说明啥呀？说明堵了不通啊。痛则不通，通则不痛，你看就这么几个字儿，但是呢它就说明了很深的原理。你疼的时候就是有淤阻不通了，但是你通开了呢，它反倒不疼了，对不？所以说为啥心绞痛啊？那不就是心脏这块有淤堵吗？你看你喝了几天的舒心汤，你感觉这个位置是不是就舒坦点了？心脏是不是就得劲点了？说明心脏这个地方的淤啊化开点了，堵呢给你通开点了。你腰疼、脖子疼、腿疼都是如此。你就记住，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记住没？哪儿疼都是如此。你头疼，你问问你自己脑袋是不是有淤堵的地方。你心脏疼，你问问你自己心脏这位置是不是有淤堵不通的地方。你那胃疼、肝疼，你就问问你这些地方是不是有淤了、有堵了。包括那骨头关节，你就问吧，骨头关节这地方是不是有淤堵不通了。所以这个淤堵你不仅说能看得见，而且你都能够感受得到。有人说看见，怎么看见呢？那咱就说女同志，女同志在没绝经之前是不是月月都有例假呀？那么指定有这么个体会。比方说最近呢，我着急上火生气了啊，跟谁呀我生气了，挺憋屈的，窝囊气。那你就会发现你这个月来例假那血都是黑色的，这就是瘀。甚至你包括许多老人，就现在中年人也有很多脸上有那个色素沉着，皮肤你瞅吧非常粗糙，有老年斑。那过去老年斑老人才有，你看现在有的30-40岁那脸上就开始有老年斑了，那就是瘀。所以老人常见的动脉硬化呀、高血压呀、冠心病啊、脑中风啊、老年痴呆呀、男同志的前列腺增生肥大呀、颈椎病啊，那都是淤堵。你包括有的人那个嘴唇是淤紫的，有的人那个眼眶子是发青，青黑青黑的，那都是淤了。你像在生活当中，我经常看到这。

样的一些人，这胳膊腿儿四肢上总会暴露出一条一条的青筋，有的人那个手背上啊清晰可见，这是啥呀？这些所谓的青筋并不是什么筋，而是我们体内形成的淤堵反应上来的。所以这一类青筋的人，绝大部分都是气血淤堵的人。所以你像有的人静脉曲张、静脉炎、脉管炎，那都是淤堵的人，严重的那就得手术。你像有的人一伸舌头，啊，这舌头再翘起来往上卷，一看，呵，这舌头下边那两根血管像两道大青筋似的，特别粗又特别青，特别黑，有的弯弯曲曲的都盘成一团了。你正常舌脉下哪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有瘀了，说明什么？心脏不好，说明你心脏有淤堵。你不信，你自己照镜子，你看看。所以，淤堵你不仅能看得见，你还能感受得到。所以我们讲十病九瘀，所以瘀则生百病。你什么病啊，它都跟瘀跟堵有关系。就像糖尿病似的，那天呢，有个糖尿病患者还说呢，他说过去呀，哪有那么多的糖尿病患者呀？那三四十年前，几乎就没有糖尿病这么个病，什么富贵病啊、糖尿病的，根本就没听说过谁有这病。但你看现在呢，要么就糖尿病，要么就高血压，要么就高脂血症，要么就是什么大胖子啊，体重全超标。其实他说的对呀，现在22%以上的人体重超标，每年有6000多万人因肥胖就医，高血压现在有2亿多，这是登记在册的。还有那些没去过医院的，自己呀就在那药房整点小药吃的。糖尿病5000多万人，高血脂1.6亿。你像糖尿病似的，那就是因为瘀啊，有的是生活方式不动换啊，往那一坐就不动换了，久坐。你像坐办公室似的。一坐就是这么一小天儿，就包括我们大夫也是一样。你就像我出诊，一坐一上午，啊，上厕所都得小跑，赶紧跑过去，再赶紧跑回来。所以一坐这么一天，也不动换，也不爱运动，所以就这么久坐，啊，久不动必瘀，你就记住，久不动必瘀呀。你包括，你像很多是因为啥呢？就突遇变故。你比如说跟孩子俩。夫妻之间，单位这一下子就都淤那地上了。你像去年，我有一个患者，一个女同志才40岁出头，糖尿病。说她是怎么事呢？一股急火，孩子上初中，中考考了400多分，那你说就这分，她还能上哪儿去？哪也上不去呀。就跟我讲，他说杨主任呐，你不知道。这孩子从幼儿园开始，我们就开始去给他交补课费，让他去学习。小学每个学期都补，一年的补课费呀，都得3万多块钱。你等上了初中以后，那都是1对1补课，一堂课800多块钱，有的1000多块钱一小时。你说就为他投入多少？这50-60万都花出去了，考400多分。你说够干啥的？所以他说我这也是一股急火。我说那孩子听话不？他说那孩子听话倒是听话。我说知道心疼你不？他说那也知道。我儿子在这方面没得挑，只要是不谈学习那就好。我就笑了。我说只要不谈学习，就是父慈子孝呗，一团和气。只要一谈学习，那就硝烟弥漫了。他就说嗯。因为孩子学习这事儿啊，就我跟他爸，我俩都快过不到一堆儿去了。我说，你看我儿子现在呀，在美国。他说，哎呦，那么优秀啊。我说有啥用啊？我和他妈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他能回来咋的呀？那国外从中国坐飞机到美国得20多个小时，一旦我们老两口有啥事儿，他回都回不来。那有多少老人都不行了？或者老人呢都没了都不回来的，人讲话了，
你就视频告诉我一声就行，这不就是现状吗？孩子优秀不？那你得指哪方面？学习优秀，那我们就看着他展翅高飞，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高兴。那他不优秀，那他就留在身边呗，对吧？在床前尽孝，这不也挺好吗？我说你要是愿意啊，我们学院呢还有那个按摩培训班呢，你不行的话让孩子过来学学按摩，这不也学门手艺吗？干个按摩不也挺好吗？有门手艺他就能吃饱饭呢，对不对？所以总是忧愁内卷他有啥用啊？最后孩子都卷崩溃了，大人都卷没了，家也散了。我说你糖尿病咋来的你自己不知道吗？你不就是跟孩子生气吗？不就是成天内卷吗？愁出来的吗？不就是着急上火来的吗？那不就淤了吗？脾淤积了，所以你这糖下不去了，都淤在这儿了，都堵在这儿了。你说你血糖能不高吗？你能不糖尿病吗？你这情况，你说我吃二甲双胍，我吃拜糖平，我吃这个什么格列齐特呀，那你今天吃完了，明天血糖还高，对不？因为你这个淤没有解决。为什么运动运动这个血糖就往下走啊？因为你这一运动，这个淤啊它就缓解点，淤堵的地方啊就没那么严重，没那么厉害了，所以血糖呢多少它就往下走点。所以你糖尿病你当务之急，你应该化淤堵，把这淤化了，把这堵通了，你这样血糖才能往下走，去它该去的地方，对不？你要不然的话都在这堆着，你就成天扎胰岛素它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它只是帮助你降血糖，你得把这淤堵给它化了啊，把这堵给它通了。你包括身上糖尿病的这些个并发症啊，也是一样。什么是糖尿病眼病啊？什么是糖尿病肾病？糖尿病皮肤病？糖尿病的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导致的末梢神经炎？对不？不都是淤不通所造成的吗？所以呀、啊、你把淤化了，把堵啊给它通开，这就好了。所以你看有很多人喝这舒心汤之后，有的血压下来点了，有的脑袋不那么迷糊了，那这人感觉也清醒了，身上呢也轻松点了。这就说明一点，血脂下来了啊，血不那么稠了，血也不那么黏腻了。所以你喝上舒心汤，身上呢也会感到轻松，后背呢也能感到轻松，两条腿也感到轻松，走道啥的两条腿也轻松。所以很多人喝上舒心汤以后，胃也舒服了，肝胆也舒服，心脏也舒服，所以血压呀、血脂啊、血糖啊，这就都开始往下降了，浑身轻松啊。这就是化瘀化堵给你带来的不一样，这就是舒心汤给你带来的不一样。你别小看这里边就五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要少而精，要少而专，就专注干一件事，干什么？化瘀堵，病就从瘀堵上咱们给予解决。所以这个舒心汤里边龙骨是恐龙化石，所以能化你看不见的瘀，化更深层的瘀。同时龙骨这药呢镇静安神，促睡眠，抗惊厥，能镇心。所以除了深度化瘀之外，对你心脑也特别有好处有帮助，能治疗心悸增冲，治疗心慌、心律失常、冠心病，能治疗肝阳眩晕，治疗高血压，包括自汗盗汗，这是舒心汤这里边的这龙骨这药。所以我们在熬的时候，在煎煮的时候，一定一定要多熬一会儿龙骨，因为这药啊是万年形成、一年形成的，所以得需要点时间呢，多熬一会儿，多煮一会儿。那么舒心汤里边的丹参主要是负责化心脏里的瘀，沙参主要是负责化脑血管里边的瘀，黄柏呢主要是负责化全身血脉的瘀，那个牡蛎啊是海洋药，主要是化肾脏里边的瘀。
所以这几个药啊组合在一起。

0: 更柔软，吃到嘴里边口感好。其实药也是一样，这样的效果呢，它能够发挥出来。所以把这一副药放到碗里边，就用凉水泡它一宿。第二天早上你熬煮这个药，熬煮的时候你得切记，头天晚上泡药水用的这个水，你可千万别倒了，你应该用泡药的这个水去煮，完了之后有点水底子，最后沉淀的那点你不要了，行。如果感觉这个水少不够喝的，你再往里加点水，先把这个火呀调大点，把这锅烧开。烧开的时候记住了哈，不能开盖儿。你说我把这盖儿打开吧，不行，盖儿得一直盖着，这样的话呢，保证这个药性啊不会被挥发出去。所以盖上盖子啊，先大火烧开，煮它个20分钟，然后呢你再把这火啊调到中小火，再煮它半个小时以上。这个时候呢，你把这个药汁儿给它过滤出来，这叫什么头茶药啊。早上讲究喝这头茶药，所以你煎煮这一碗你给它喝下去，等中午的时候呢，你再往里加点水接着煮，也是大火烧开半个小时，然后呢中小火再给它煮上半个小时以上。喝的时候啊就是过滤好，哎，这样呢，这就是咱们中午喝的这顿药。你到晚上的时候也是这么个操作，唯一不同的是啥呢，就是最后你倒药的时候，你拿那个饭勺，你使劲的你压一压这些药材，使劲的挤压挤压，这是晚上这顿药。然后这副药啊你就可以倒掉了，明天呢咱们再重新煮另外那一副药。那这是舒心汤整个熬煮的过程，所以每人我送你三副舒心汤，这一副药熬三遍，早上熬一遍，熬一小碗你给它喝了，中午熬一遍，晚上最后再熬一遍。之前自己熬过的喝过的，这回呢你对比一下药材，你看看你自己买的那药材跟我送给你的药材有啥不一样的地方，是不？你挨个药材你拿起来你对比对比，你放嘴里边你品一品，感觉口感是不是一样，完了之后呢再去煮一煮，煮完了之后你看看煮出来那个药汤的颜色有啥区别，哎，你再喝上一口，你再感觉感觉这口感，最后你再对比对比这效果。你看大林兄的送给你的和你自己去抓的去买的一不一样，是不是？咱比较比较啊。那么有很多人说，哎呦，我还没喝过这舒心汤呢，我光听你讲了我一直没喝过，那不正好了吗？有这么个机会，你自己也不用买了，你也不用出门了，你就在家等着就行，你喝一喝，你看一看，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样，是不是真好。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有什么需要咨询的地方了，你给我来电话，你给我打电话，咱们共同去探讨探讨，好吧？那今天时间关系，我就先跟大伙说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

0: 拼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啊，你的高尚品德，哎呀，我们太感激、太尊重了。
1: 哎呦，谢谢。嗯，
3: 我现在是87岁，在这个2019年得的那个房颤。房颤呢，当时已经82岁了，医院里面就说岁数大，不能做手术了，
1: 可
3: 能这个药物治疗维持。
1: 嗯。
3: 后来呢，出院以后就跟我开了这将近10种药。
1: 嗯。
3: 就是每天都要服的，一个是贝塔罗可，利发少班片。
1: 嗯。
3: 还有地高辛片。
1: 嗯。
3: 还有维贝沙糖片、罗内酯片，
1: 啊，罗内酯，
3: 心卡卡丁，
1: 啊，
3: 还有那个肠溶片，
1: 一天得吃好几种、7、8、9种8、9种药啊，
3: 10种，后来又跟我增加了2种，
1: 哎呦，
3: 一个清力强心胶囊，5克10，
1: 房颤控制住没啊？
3: 房颤倒是控制住了，但是，最后呢就引起这个心衰，
1: 哎呦，
3: 我去医院里面复查，医生就说。你这个心衰主要是吃这个药引起的
1: 啊，对，
3: 这个药一停止，心衰就好了。问题是，你要命还是要为了救
1: 你？
3: 没有办法，
1: 你的那个房颤又加重了，对不？
3: 对，但是房颤又恼火，就是要命的。
1: 哎，
3: 你这个副作用问题不大，就是，医生就说能活几天算几天了，维持这个心衰。现在有这几种毛病，一个呢是血压的压差大。
1: 嗯，
3: 高压是130，低压是50，50、60都站不到。
1: 嗯，
3: 还有那五个手指头呢，像天气一冷呢，五个手指尖，第二道骨节以上就是我慢慢就发黑了，
1: 这颜色变深了是不？
3: 对，天气一冷就是像这样。后来去医院里面的，他说主要是这个天气冷，心脏收缩到这个功率不够，
1: 对，
3: 崩不出血来，也不是什么指令。还有那个右手呢，冰凉的，左手是热和的。
1: 嗯，
3: 还有视力模糊。
1: 嗯，
3: 后来听了老师说那个舒心汤嘛，那个化瘀。
1: 嗯，
3: 后来呢，我到我们医院还是中医院去抓了这几种药。每做一副药是27块，后来我抓了5副。
1: 啊、你
3: 吃了以后呢，现在那个效果是感觉到。还是有变化的，
1: 所
3: 以说我原来就是现在气喘，晚上躺着就睡不着，要起来坐着，原来买菜做饭不要说拎菜了，空手上去要休息2回才能上到楼顶，所以说搞得我呢，哎呀，也不能下去，也不能一天只能在家里面坐着，后来呢，服了这个药以后呢，改善的情况就，现在我可以，平和可以睡觉。喘气不怎么样，第二个呢，我可以下楼在附近走一走，动一动，感觉这个明显的心衰。原来你一走啊，这个气不够，好像就要断气了。可能现在这个改善这个情况都是还是有效的。我呢，主要是因为听课里面就说这个蘸点好的方子，要是没有烤油菜，这个方子也是白浪费。
1: 那肯定的。
3: 所以呢，我就对老师这个方子我是绝对信任。所以我就是，哎呀，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药真的假的怎么样。所以呢，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老师看能不能其中就有一种成药，或者是做好的，就不要我们去再捡这个药
1: 啊，
3: 真假啊，真假的难分。要是有这个成药啊，医院提供这个抓好的这个， 朱新昌的这个腰缠的，我们缠了很多事，就说是，我现在就想跟老师反映这几个问题。
4: 嗯，好，基本上我现在听明白了啊，最主要的呢，就是说咱们想看看有没有朱新昌的这个成药。有，
3: 对对对，
4: 我前两天不跟大伙说了吗？舒心汤这个成药，舒心颗粒，我现在包括我家里老伴儿，我们用的就是舒心汤的这个成药，舒心颗粒，这是在我们医院的，因为毕竟说我在医院，所以拿这个药方便。但是这个药的所有权，它现在是归医院的，它成药它归医院，我只能把这方子告诉大家，啊，如果说一个人两个人需要量小。那这样的话呢，说我这边可以想办法就免费给你邮寄过去都行，但是如果大家伙都需要量大，那一是医院能不能同意，二一个呢，你就量大了之后你也得跟人药厂去打招呼，人家得备料，对不对？得备料，得准备这个药材。那说到药材了，的确你中药它效果好不好，它就是由这个药材来决定的，对不？所以咱自己买药熬了之后见到效果了，就证明我这个方法是对的。但是这个药材怎么样，你包括整个你自己熬煮的过程能不能达到咱们说这么标准，所以说也会影响到我们效果，是不是啊？所以说要是有成药的话更好。
3: 老师，我们是这样想买，不能再靠生意上了，因为更是了，你看协会出那个什么他的。
4: 嗯，
3: 哎呀，老师这个品质太高尚了。我们就是，老师又不是开银行，一赠送拿什么赠送？是不是？
4: 那倒没事，不有那句话吗？
3: 想买，
4: 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3: 对对对、
4: 啊，所以这样呢，就是做这种事情去帮助大伙，我倒是愿意。但是呢，也得是我能力允许范围之内，所以我会尽量去想办法。所以这个成药这个事儿呢，你别着急。这两天啊，它不光是你。咱们有很多，你像这个新疆的啊，包括我们那个云南的，还有辽宁的，都问到我这事儿了。要有现成的就最好了，
3: 好，
4: 我去想办法。
3: 对对，好、
4: 啊，这个你别着急。那么接下来就说你这个病的情况，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呢，血压高，动脉硬化，完了之后房颤心衰，加上咱们这个岁数，你哪个问题都得注意到。
3: 是是是。
4: 其实这个房颤呢，它正常来讲它并不可怕，就是我们口袋药给备好，正常吃着，一般情况下它不会发展成心衰。但是为什么最后我们发展成心衰了呢？就是很多原因，你包括说用药啊，药物的数量过大了，导致对咱们心肌损害形成心衰。归根结底这些问题，说白了，从我们出现心衰开始，从我们出现那个血管内的动脉硬化呀，轻微的血栓斑块啊，从这一步开始就已经有瘀了，就是你这个血管堵得很严重，它不能及时供血，肯定会出现病变。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是在挽救啊，帮助你去挽救。所以舒心汤因为它是化瘀的，它是通血管的，所以你用上之后它就会有效果。为啥？这个瘀在逐渐逐渐的散开，这个血管在逐渐逐渐的疏通。比方说原来我瘀到85%，哎，我用了一段时间我瘀到84%了，我瘀到80%了啊，甚至70%了，是不是它这个通过率就增加了？哎，它通过去的血液多了，是不是供血就相对来说充足一些了？血里边都是营养，是不是？所以相对来说你心脏也能有点劲儿，胳膊腿也能有点劲儿。这样的话呢，你说走路相对来说肯定比原来走得远一些，感觉轻松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舒心汤啊，你先用着。你这么的，这块呢我给你想办法。
3: 好的、
4: 啊、
3: 好的啊，一定要给我一个名啊，就是
4: 行行，包括那个舒心颗粒呀、啊、要是我能给你备上点的话，我给你备上点，你先用着。啊，咱先把这情况稳定住。
3: 太感谢了，太谢谢了。
4: 哎、放心吧，啊，老人家。
3: 好好，
4: 那先这样，有问题咱再联系。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5: 你好，大林老师。
4: 你好。
5: 啊，我叫吴桂芝。
4: 啊，欢迎。
5: 我家，江苏南京的。
4: 啊哈。
5: 今年 69岁了。啊，我现在就有点事想请求你。我这几天配的素心汤效果是挺好的哈。但是这里面的龙骨太难买了。
4: 龙骨是不好买。
5: 我家附近的药店都没有卖的。我儿子又跑了6-7家药店才买到的。我昨天寻思着让我儿子再给我配点儿。我儿子去喂了，那上次买到的那家药店也断药了。你看这药这么难买，咱们有没有那个舒心汤成药啊？
4: 舒心汤成药有，但是呢，现在他这个所有权归医院，所以咱们要想用的话呢，只能说到时候跟医院商量商量，因为咱们用可不是说一盒两盒，你要说一盒两盒三盒五盒那好弄，我直接帮助你进行购买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大家伙都需要，量大那都不是小数量的，所以挺麻烦。你这么的，这个事儿呢我看看，我想想办法，跟我说说你主要是个什么病啊？
5: 我这糖尿病10多年了啊，怎么控制都不理想。你像这降糖药换了好几种了，总算是降下来一点儿。可是这么就这么千防万防，还是没防住这并发症。前年开始吧，就发现这小便是茶叶色，马桶的池子里边都是泡沫，就跟洗粉沫子一样。我就害怕了，去医院一检查，人家大夫说是已经肾衰了。
4: 那你平时你没感觉这个腰酸腿疼浑身没劲儿吗？
5: 对，有点儿，你那也不知道吧。
4: 是啊。
5: 我这现在就得需要做透析，关键是透析也控制不住我的病情啊。这才2年的时间，我现在这透析从原来的1个月一次到现在的半个月一次了。就这样，每次检查的尿袋反正尿全血，每次检查的指标是越来越高。而且吧，每次透析晚上就跟虚脱了一样，那透析的人真的不理解我遭的这个罪啊。
4: 哎呦，那透析是啥呀？就整个把你身体里的血全部抽出来，搁那大机器上再过滤一遍，完了干净的血呢，再回到你身体里。所以说就这么个过程是遭老了罪了。这人呐，胳膊腿浑身一点劲儿没有。
5: 可不，每次透析完就得儿子陪我。就得给我架着回来。就能久而久之这工作也耽误了，也没时间陪对象孩子，更别说结婚了。
4: 的确，有的时候咱说这个父母要是有点大病重病啊，对孩子影响的确挺大的。
5: 我更担心的是什么呢，医生？医生说我这个情况再不好好控制啊，很可能发展成尿毒症。
4: 那你现在透析的目的不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吗？甚至讲话了，这都是早期尿毒症的表现了啊！这尿素氮肌酐都高吧？
5: 高。
4: 他不高的话，他不可能透析呀。
5: 是啊，他说这得10万呢。要是这样，你说恐怕我儿子打一辈子光棍呢。
4: 那几十万，咱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有的时候这一辈子也攒不了几十万。
5: 是啊。所以说想找少个人救救我嘛。后来也就。到处打听治疗的方法，尝试了很多次，基本上没什么效果。可是后来我用上这舒心汤，我觉得我这病啊有希望了。因为疾病的事啊，我天天上火，晚上还睡不好觉。后来就出现了脑供血不足，经常头晕。经常感觉是坐在船上一样，忽忽悠悠的。严重的时候吧，就是天旋地转了。坐着感觉这椅子都在动，躺着吧就感觉这床和灯都在动。吃饭的时候就感觉这桌子都晃悠。不光是头晕，而且还感觉这脑袋发紧。后来就听说讲舒心汤，我就想我这头疼很可能就是不通啊，对吧？
4: 对，肯定啊。
5: 我就买了一些舒心汤药材嘛，我脑袋上紧绷绷的那种感觉减轻了。要是继续用，那就肯定是越来越好嘛，对吧？
4: 那肯定啊。如果说咱这个药材再有保障，那个效果它就慢慢的翻倍了啊。
5: 对，就是这里边的龙骨太难买了，所以就想有这个舒心汤停药就好了，也不用我们熬药了。龙骨那么难买，这不方便了大家嘛，是吧？
4: 这个你别着急，这个事儿呢，我去想办法。本身你这个糖尿病，咱说句实在话，多数人得糖尿病啊，他就是有股火。着急上火完导致的糖尿病。那么糖尿病呢，肝脾的功能异常，这些毒素垃圾呀、 代谢不出去，所以就形成了瘀，形成了堵。堵了之后，你想想，是不是脑血管堵了，脑供血不足了，晕、迷惑，甚至疼？
5: 嗯。
4: 完了，咱们肾脏、肾的功能也受损了，因为你肾本身就是代谢的，那肾往外排泄，咱说那肾里边那肾小球啊、肾小管，尤其肾小管都淤堵了。它这些毒素它排不出去，哎，所以说这个病的治疗呢，你无论说从糖尿病，还是说从我们肾炎呐、肾衰呀、包括说脑供血不足啊、脑动脉硬化呀，你从哪个方面来讲，都是要化瘀，因为整体来讲，这个病它就是打瘀产生的，形成了瘀又形成了堵，所以才体现出这么多疾病。那我们化瘀绝对就没错，
5: 嗯，
4: 尤其咱们用的这个舒心汤里边，对于你来讲，你像北沙参，它就是帮助我们化脑血管当中的瘀。所以为啥用完了之后感觉脑袋清亮啊，不迷糊啊？哎，脑血管里边的瘀啊，逐渐逐渐的疏通开了。所以呢，这个时候脑供血就足了，脑神经啊、脑细胞啊都有正常供血了，它就不晕不迷糊了。
5: 对。
4: 那么再一个，舒心汤里边有一个什么呢？有个牡蛎，这个牡蛎呢，它归肾。啊，它能化肾脏的瘀，
5: 对，
4: 这肾好了，浑身也有劲儿了，因为经络通了，气血通了，供血就足了，所以说病一轻，这人精神头也上来了。目前来看，咱想喝这个现成的，就是这种成品药，暂时还不能给你提供。所以说呢，你这么的，你别着急，你先喝着这个舒心汤，就是再少买点自己熬，我这边呢再去想想办法。啊，
5: 那麻烦老师了。
4: 没事没事，先用着，完有事咱再联系。啊，大姐。
5: 好。
4: 哎，
5: 谢谢老师。
4: 好嘞，没事，好，再见。
5: 嗯
4: 嗯，
2: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400-671-2766。
0: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4: 你好，您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3: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5: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16: 胤禛侠义图第83回，书接前文。佟林佟海川掌打了戍壁摘星焦宇，制服了石昆仑石勇。这个石昆仑的昆仑是他的雅号，因为他善打昆仑拳，昆仑掌盖世无双，可以说出世以来很少逢于对手。万没想到败给了佟林，眼看性命不保，到现在他也不敢拉横了，再蛮横这命就没了。佟林把脸一沉，石昆仑石勇你欺人太甚，现在我要为丁瑞龙铁三爷把这20万两银子要回来，所以呢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石勇、石昆仑和焦宇、焦秋华一跺脚，没办法，惹不起佟林，就得卢树奉还。哎呀，铁三爷也好， 丁瑞龙也罢，千恩万谢，按两人的意思打算进雍亲王府向雍亲王致谢，被佟林给拦住了。佟林说雍亲王的事儿啊比较多，尤其这点事儿不值得致谢，举手之劳，我把话捎到就得了。两个人一听也有理，点点头。佟侠客，改日我们再谢吧，回去把镖银的事情我们处理处理。在路口就这样三个人分了手了，单表丁瑞龙和铁三爷回去把这事儿详细的都表明一下，然后把这只镖丁瑞龙铁三爷亲自押送赶奔苏州。这件事儿就不必细表，总而言之，这回一路上无话，平安无事。翻回头来，单说佟林、佟海川回到雍亲王府，一进门雍亲王着急，海川回来了。爷，我回来了，怎么样啊？佟林一看这爷真是急性子，没等坐稳当就问上。这佟林、佟海川把以往经过全都说了，等说完了，雍亲王一笑，哈哈哈哈，海川打得好，打得好啊。啊，爷，我可捅大娄子，您还说打得好，您不怕热闹大呀？我就爱看热闹，揍就对了。丁瑞龙、铁三霸这俩人倒不错，你助人为乐，惩治恶徒，出什么事儿也给你担着。好吧，多谢爷。佟林、佟海川表面上这么说，心里挺平静，实质上心里是十分的烦乱，感觉这人生怎么这么不平坦，处处都有事儿。你拿我来说吧，不想惹事儿，不想惹事儿，又打了两个人，石昆仑能完吗？还有那个焦宇、焦秋华能完吗？肯定搬弄是非，我杀了法禅跟他们结怨，这可怎么办？佟海川心里这么想，跟外人不能说，跟雍亲王也不能再讲，一讲雍亲王一拍胸脯，我全包了，能怎么说呢？这有苦说不出。光阴似箭，出了正月就进了二月。这一天，佟林正陪着雍亲王闲谈，何春走进来，笑呵呵，给佟教师爷请安，有人要求见您。哦，佟林一听又来人了，谁呀？啊，双龙镖局来的人，要求见您老人家。佟林一听高兴了，双龙镖局，那是镇东侠和北侠开的镖局啊。打了个请字，请。过了片刻之时，就听脚步的声音，从外边噔噔噔噔噔走进一个人来，黄脸膛，背了头，黄眼珠，40岁左右，穿得干净利落，进屋先给雍亲王磕头，爷，我给您问好了，棒棒棒，一个劲儿的磕响头。这时候雍亲王一摆手，你起来吧，不必多礼。这时候再看他站起身形，来至佟林的近前，师叔，我给您老人家问好来了，您可安好啊？佟林一看，哟，认识，正是镇东侠顶门大弟子黄灿、黄金铎，他原来就是飞龙镖局的镖主，赶紧伸手把他搀扶起来，让黄灿坐下。佟林就问，你这是从哪儿来呀？ 啊我从山东曹福林来，我那两位老哥哥可好，托您的福，两位老前辈身子骨结实，前些时没发生什么事吗？没有。师叔，您到北京怎么样？我也安好，你不必挂念。还有别的事儿吗？黄灿呐， 有事儿你就讲。
17: 是，
16: 师叔，实不相瞒，我给你老人家送封信来，说着话，黄灿黄金铎把信掏出来，双手往上一递，佟林接过来一看，明白了，闹了半天是镇东侠侯廷二侠侯杰联名写的信，首先向雍亲王胤禛问了安，下面说的事情大致的意思是说，三月初三，北京双龙镖局分号正式挂匾披红开业，我们准备呢好好热闹一番，因此最终决定三月初三在北京永定门外桃花庄举行一个盛大的亮标盛会，到那时约请全国13家镖局的总镖师、副总镖师届时参加，同时也请了各门各户的侠剑客，唯恐有人从中捣乱，请佟林多加照看，届时请佟林、佟海川、雍亲王一块儿参加，大致的意思就是这样。佟林看了啊，有的事情他不清楚，所以呢看罢多时，把信递给雍亲王胤禛，胤禛从头到尾也看了一遍，和佟林一样不清楚这里面是怎么回事，佟林也不明白镖局的事儿。那么雍亲王首先发问，黄灿呐，你给我解释解释，我想问问什么叫亮标会呀？辉爷的话，标行的这规矩看来您不懂，这师叔也不懂，我给您二位解释解释，凡是一个镖局子开张都要挂匾披红，表示我开业了，然后庆祝一番，让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号。今年呢，由于咱们双龙镖局新开张，在那一天咱们好好祝贺祝贺。为此我们两位老侠客撒请帖，聘请了天下13个镖局的总镖师，大伙到北京聚会聚会，同时还请了很多世外的高人，借着亮标会，一是让大家知道知道双龙镖局从此诞生了，有这么一号，二是让大伙攀谈攀谈武术，互相借助也好交流经验，所以两位老侠想的周到，派我到处送信。哦，原来如此，我明白了。佟林接茬问，那我两位老哥哥什么时候来京的？我师叔跟我师父说了，可能二月中旬就到了京。那镖局的事儿张罗的怎么样？是这样，潘龙在那儿照看着，现在呢地点选在前门大山栏，有片瓦房，这瓦房能有40多间，把这40多间瓦房都给买下来了，现在开始破土动工，三月以前肯定完工，安排大家住的地方。哦，三月初三肯定挂匾开张，是吗？对，好，这么大的事儿，黄灿，在我得去看看去，这跟我的自家买卖也没什么区别。留着黄灿吃完了饭，问了一些详细的情况，佟海川就这样和黄灿赶奔门外大山栏。贝勒爷爷非常高兴，就喜欢热闹，盼着三月三亮标会跟各位侠客见面，可是他只知道外表，不知道内里的实情。书中代言这亮标会 可非同寻常，天下的名人聚会，有一场凶杀恶战，有的人是抱着祝贺的心，有的人是企图捣乱，连那世外的高人、成了名的英雄都要云聚北京城，童海川可要大显身手，一举成名。放下现在暂且不提，单表佟林陪着黄灿到了前门外大山栏，一看可不是吗，很多的工匠正在这儿忙活着，乌烟瘴气的。海川刚站在门口，潘龙最会来事儿，从里边出来了，笑脸相迎：“师叔，您来了，我给您问安了。”“免礼。”“潘龙啊，你挺好吗？”“师叔，我挺不错的，挺好。我本应进京过府向您问安，可是这么些事儿，您看着，把我给缠住了。因为三月初三必须得开张，日夜我在这儿监工啊，请师叔原谅。”佟林一笑：“呵呵，孩儿啊，咱们爷们儿没有什么可说的，

0: 你别看这个潘龙过去确实鼓动是非，惹出杭州内那么大的风波，做了不少坏事儿。自从那个事儿过去之后，他诚心忏悔，如今诚心实意跟镇东侠他们相处，因此两家是亲密无间，一点毛病也没有。实质上咱说潘龙这个人不坏，就是有时候办事茅草，有些狂傲，抛去这个，这人还可以，能够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佟林在这儿看了一会儿，和他们俩就问，你们哥俩缺钱不？用什么东西只管跟我说，两位哥哥不在这儿，尽管找我帮忙，我一定一力承担帮助你们。师叔，师叔，您放心，有事儿就找您了，没遇到什么事儿，这块儿没事儿，暂时是没有什么事儿。好吧，佟林呢，三天两头来这儿看一看，真是一天一个样，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舍得花钱，哎呀，自然这事儿进展的就快。眼看到了二月初十，佟林就盘算这个中旬，也就是再过几天的功夫，我两位哥哥就要进京了，我们也得好好乐呵乐呵。佟林天天思念侯廷和侯杰，回到家里头和小弟兄们一说，你们很快跟你们师伯就见着了，是这么回事情，并且把要举行亮标会的事儿没隐瞒，把小弟兄们乐得直蹦。这比什么热闹都热闹，为什么呢？因为佟林对他们管束甚严，平日不让他们出门，在家里都是宅男，在家里憋着练功，难得要聚会，这要是三月初三亮标会，英雄大会大聚齐，小弟兄们不定多高兴，所以大伙乐得前蹿后蹦，佟林当然也高兴啊。他们一家坐在一起正谈论这个事儿，外边有人敲门，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佟侠客住这儿吗？佟林赶紧让刘俊去开门，时间不大，把门咣当打开，一看不认识，来了个20来岁的小伙计，跑得满头大汗，手里拿着份请帖，还玩这劲儿的直喘。佟林就一愣，这位年轻人咱们并不认识，你是从哪儿来的呀？啊，我是喇嘛庙来的，要见佟侠客。在下便是佟林佟海川。你是喇嘛庙的，我再问一句，难道说大喇嘛佛马宝善派你前来？自然就想起前者这事儿了，能接上。刘俊这时候也看了看，你坐下吧，搬把椅子让这年轻人坐下。这人把汗擦了擦，然后平了平稳心神，是一点不假。我奉啊，我们家大喇嘛所差给您下个请帖。佟林把请帖拿过来一瞅，哟，定于明天请佟林佟海川赶奔喇嘛庙一会，有要事相谈，落款大喇嘛佛马宝善，就这么几个字儿。佟海川略一思索，就知道肯定有麻烦，一定倒霉倒在石昆仑石勇和焦宇焦秋华的身上，再加上法禅的死，肯定这大喇嘛出动要找我报仇，在所难免。但是佟林不便跟这些小弟兄们挑明，思索了片刻，跟下书人说，请帖我留下了， 请你转告你们家大喇嘛，明日早饭后，我同林必然去那里，绝不失约。好了，同侠客，那我就告辞了。说着话，转身就走了。刘俊大伙不明白，问同林：“师父，您和这大喇嘛还有交往？他请您干什么呀？”佟林晃晃头，这才说话：“不该问的，你们不要问。”这佟林把脸一沉，面沉似水，突然这一下子，众人吓得谁也不敢说话了。这就叫不怒而自威，这叫威德四射。没有威德能震慑人吗？佟林具备着这两下。当天晚上无话，到了第二天，佟林早早的起来，为了防备万一，把子午鸡爪鸳鸯双月准备好了，带在身上，告诉刘俊：“你们好好练功啊，我出去一趟，不要管我，别人不敢跟着。”刘俊多聪明，一看老师每回出去都不带家伙事儿，今天把双月给别上。老师，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您瞒着我？我跟您一块儿去不？
1: 不必，谁也不用，你就监督着大家好好练功就得了，把门给我倒带，我不让你出来，不要出来，明白吗？不要惹事。
0: 是。刘俊多听话呀，咣当把门关上了，也不敢多问。佟林呢，把这话说完了，迈大步直接赶奔喇嘛庙。这座大庙啊，可以说离这皇城不太远，修建的金碧辉煌，要不知道以为这是皇宫呢。也是黄绿琉璃瓦，正门是朱红的大门，一排的金钉，左右有一对狮子，门口扫得干干净净，连行人走到这儿大气儿都不敢出。因为什么原因？满清时期最重视喇嘛庙，这喇嘛教，哎呀，这喇嘛高人一等，也重视佛法。虽然说这喇嘛他不是官，比当官的身份还要高，谁惹得起？这无形之中就成了一个特殊的衙门。佟林无心在外面看这景色建筑，角门这儿他已到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叩打门环。时间不大，咣当当当当，门开了，出来个小喇嘛。这喇嘛跟和尚的打扮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喇嘛呀，眨了眨眼睛，看了看佟林：“您是佟侠客吧？”“
1: 正是。”“
0: 请问你家大喇嘛佛在家吗？”“
1: 啊，我不知道，我到里边看看，您稍后片刻。”
0: 咣当把门关上了。一盏茶的功夫，小喇嘛又出来了：“您里边请，您里边请。”再看在里边，石勇也接出来，赶紧和前者不一样，判若两人。石勇一抱拳：“我说佟侠客，您呐大驾光临，我非常高兴，久违了，久违了，里边请，里边请。”佟林一看这小子没安好心，莫非今天给我摆了一个鸿门宴，就是龙潭虎穴我也要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病毒性肝炎隐匿性强，长期忽视会进展为肝硬化、肝癌。甲肝、戊肝依靠不洁饮食、生水传播，乙肝、丙肝通过血液、体液交叉感染。日常饭前便后认真洗手，不喝生水，不吃生冷海鲜。适龄人群完整接种甲肝、乙肝疫苗。高危人群每年筛查肝功能病毒标志物，不共用牙刷、剃须刀、针具切断交叉感染途径。肝炎做到早筛查、早干预，才能有效保护肝脏健康。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6: 现在的孩子
2: 审判，
6: 你就是能不能吧？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说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人生在世，天天天。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16: 胤禛侠义图第84回，书接前文，同林同海川，一身都是胆。只身来至大喇嘛庙，到这儿之后啊，一盏茶的功夫，石勇、石昆仑接出来了，赶紧抱拳：“佟侠客，老长时间没见了啊！”佟林心说话：“你说的什么？几天没见，来个老长时间？”满脸陪笑，笑里藏刀，一看你小子就一肚子坏水，你呀，没安好心。佟林心里这么想，表面上并没有带出来，冲着他还礼：“哦，这不是石勇石昆仑吗？啊，是我。我家大喇嘛爷呀，实不相瞒，佟侠客正在里头恭候，让我出来接您，您请吧。”说着话，咣当当把脚门关闭了。他们脚下踩的都是汉白玉的甬路。佟林从这喇嘛庙前过几次，但是在这里头从来没有进来过， 这么一看呢，真是天上人间。嗯，心中不住的赞叹，假山、树丛、汉白玉的栏杆、小桥、庙宇修建格外的精巧，另外这里呀、也非常的肃静。他们转过头层院子，有个月亮门洞，穿过去，统领往院里。

两道瘦毫长的长眉，非同二鬓，跟毛笔刷子差不多少，大秤砣鼻子，菱角嘴，嘴角往下耸拉着，由于他没胡子，显得好像个公公似的，就像那宫里的阉人差不多少。年岁可不小了，没有八十也差不多。由于营养非常的丰厚和丰富，所以这脑门锃明刷亮，鼻子尖都闪光，脸上都起薄色，往高处这一站，真好像佛爷降世一样。两旁边站着大大小小十几个小喇嘛。童海川一进这院子，师勇师昆仑就喊上了：“喇嘛佛，师父，童侠客来了。”“童侠客到了。”大喇嘛佛马宝善提带辽袍从台阶上下来，一直来到童林的面前，打问讯送佛号：“阿弥陀佛，童侠客，一向可好？老僧迎接来迟，当面恕罪。”童林赶紧还礼：“大喇嘛佛，您太客气了。我童林来得非常的鲁莽，望您海涵。”“童侠客，别客气，今天你一个人只身驾临喇嘛庙，真叫人心里痛快。哎呀，今儿个这天还不冷，你看暖和暖和也行。我看咱们有话在院里说。来人呐，看座。”童林以为是好意，等把这座抬过来，童林就是一愣：“什么原因？这座是石头的，干脆就是大石头块，十几个喇嘛抬的，累得满身是汗，玩这劲儿的，张着大嘴直喘。在这边的道边摆了一块大石头，能有四尺见方，厚也能有六七寸。因为平常啊，有人经常的擦抹，这石头锃明刷亮。”就见大喇嘛一指：“童侠客，哈哈哈哈，请坐，请坐。”童林一想，这是什么座儿？这么冷的天，坐光板石头，但是客得随主便，只好在旁边就坐。再看大喇嘛屁股往石板上一沾，肩膀这一晃，耳轮中就听得咔吧咔吧两声巨响，把这块石头给坐开了，齐刷刷有一道裂缝。大喇嘛突然站起身形，把脸往下一沉：“你看看你们，平常就知道吃喝，吃的时候有你们，喝的时候有你们，废物的东西，怎么竟挑这糟石头？我还没等到使劲儿，就把它给坐开了。拿走，再换结实的点儿来。”“童林明白了，哪是叫我坐下谈话，分明给我来个下马威，显显他的真能。刚才他练的是硬气功，用千斤坠把石头给坐开，这是向我示威，向我显摆叫号来了。”童林一想：“你会呀？”“我也不是外行，你给我来下马威，能下得住我吗？”“不好使。”童林也是较劲儿的人，年轻也有点好胜的心，想到这儿有点受不了，这脸有点挂不住了。嘿，舌尖一顶上牙膛，一叫

丹田混元气，肩膀这一晃，屁股往下这一坠，咔吧一声巨响，把自己屁股底下这块石头也给坐开了。再看这大喇嘛佛坐的是分成两半，佟林这可好，屁股往下这一坐，两半不行，我给你来个四半，两半我就输了。佟林站起来微微一笑，呵呵，大喇嘛您见笑了，我这两下子拿不出手，在您这儿呢，圣人面前卖字画，鲁班门前使大斧，见笑见笑，说的挺客气。大喇嘛瞪眼一瞅，大吃了一惊，倒吸口冷气，心说姓佟的真不含糊，好功夫，我以为我给你来个下马威，让你难看难看，没想到对你真就不好使，能耐在我之上啊。没关系，咱们慢慢来，呵呵，丑口是结上了，这回佟林呐，我非让你栽了不可。大喇嘛想到这儿，让小喇嘛把这石块也抬走了，陪着佟林上月台。这月台都是汉白玉的栏杆，你看呢，这一过那汉白玉洁白的光亮，上头都有莲花，那莲花也是用石头雕刻的，有的上头雕个小狮子，雕个什么小金钱豹，显得非常漂亮美观。大喇嘛往上走的时候，好像无意之中按了按那莲花的脑袋，但这一按不要紧，耳轮中就听得咔，石头莲花成了粉碎，化为齑粉，证明大喇嘛他掌上有鹰爪力铁砂掌的功夫，十分过人呢。大喇嘛一笑，嘿嘿嘿嘿，我这喇嘛庙修建也有年头了，风吹雨打的，所有的东西全都要腐烂，你看呐，用手这么一按它就碎了。来人呐，真是我自己找事儿，还得找工匠重修啊，你们要做好准备，请来工匠重修。是，佟林明白，哼，你少跟我装的云南大半帅，你还是跟我叫号挑衅，亮亮你的铁砂掌鹰爪力，这玩意儿咱也学过。佟林照葫芦画瓢，用手这一按，嘿，这东西至于那么糟吗？让我也按一按试一试，用巴掌咔吧啪嚓的一扇，把那莲花头给打碎了，打为齑粉。就这么一手，你说要拍在人脑袋上能受得了？大喇嘛又是一愣啊，知道他会柳叶粘丝掌，却不知道他真会鹰爪力铁砂掌。闹了半天，佟林这些掌法也全会。此时大喇嘛看了看，稳了稳心神，哈哈哈哈，佟侠客高，喇嘛佛哈哈，你也高。二人相视一笑，各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但是石勇、石昆仑在旁边吓得脖子伸出老长，舌头吐了又吐。石勇一瞅，我的妈，我的姥姥，怪不得我不是佟林的对手，真叫人后怕。前者我跟佟林比武之时，他是没下死手，要像今天这样，佟林拿出真功夫，十个石昆仑我也死在他的手里，焉有我的命在，我再硬我那脑袋比那石头如何呀？看来这大老杆农村人真有两下。

0: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话一点都不假。石昆仑有点后怕呀，放下他怎么想暂且不提。单说这时候小喇嘛把椅子搬过来，这回是太师椅，二人对坐，石勇站在大喇嘛的身后，这才开始正式谈话。统领赶紧就问喇嘛佛：“佛爷，您把统领请到这儿来，不知道有什么训示，有话您请明言吧。”“
1: 啊，哈哈哈哈，
0: 统侠客，你太客气了，现在你这脸由地上露到天顶上去了，四海扬名，五湖四海都知道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妇孺皆知。老僧还听说当今圣上加封你为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真是十分的光彩，给我们练武的人添光增彩，老僧也感到格外的高兴，十分的佩服。我说的是实在话。不过呢，老僧有点事儿不太明白。前番小徒扣了丁瑞龙的镖，丁瑞龙要不回去了，烦你出来帮忙，结果你打伤了我两个徒弟，树必摘星，焦雨焦秋华和石勇石昆仑，还杀死了我徒弟法禅，可有这事儿吗？有，法禅作恶多端，理应如此，犯了国法。喇嘛佛，你不知道内情，听我讲来是这么回事情。统领也不隐瞒，把雾走双雄阵、掌打铁背龟离春、杭州立、掌打铁背罗汉法禅，后来法禅袒护盗宝的贼寇韩宝、吴志广劫持这两个囚犯，多次打斗，后来为什么杀法禅，如实的全都讲了。哦，这回让人抓着理了。童侠客，你认为你这么做都对吗？喇嘛佛，前辈，我这么做伸张正义，没什么不对，扪心自问是正确的。好，我徒弟做了坏事死了，不过他也是条人命，来人，把他的棺材抬来。时间不大，有这小喇嘛20多位抬着一口棺材，然后呢再看把棺材盖打开。不管怎么样，我徒弟死了，法禅现在就在这棺材里。统领一看是挺惨，但是呢灵堂我设摆好了，今天我设摆灵堂的原因你也知道，说是跟你较量，这是一。第二，我也想为我徒弟报报仇。不管怎么说，这喇嘛庙是黄封的，就如你嘴上说的，你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也是黄封的。既然这样，我有原因，也有资格给我徒弟报仇。童侠客，一是台前领教，二是我要给我徒弟报仇。我两个徒弟被你打的也不轻，都受伤了，尤其是树壁摘星、焦雨焦秋华，到现在卧床不起。这法禅又死了，石勇石昆仑又败在你手，可以说打了一个徒弟，我满喇嘛庙都羞得慌。童侠客，既然你这么了不起，我想问问您授业的老恩师是哪一位？

0: 这个。
1: 佟林就害怕问这个，现在本来就结仇口，又问这个，我佟侠客，您是玉峰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难道说您老师的名字你都不敢报吗？喇嘛佛，前辈是这么回事，我老师说了，让我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武术。啊，没门没户，另创一家。今天我碰上祖师爷了，难怪我这俩徒弟蒙羞，有个徒弟死了，结这仇口，那可是你佟侠客干的。说这话你也太猖狂，既然如此，把镖你也要走了，羞辱修道家了。本喇嘛佛要不出动，人们都会说我胆小怕事。佟侠客，本来我想好好跟您说说话，看来你也没把我放在眼里。既然这样吧，那咱们就讲不了说不起，该比试就得比试了，是不是呢？佟林听到这儿赶紧一笑，大喇嘛，您说这话对也不对，这事儿事从两来，莫怪一方。你徒弟石勇猖狂以及劫人家的镖，做事儿就不对，再加上司徒朗的事儿，我也得跟您说一说，叭叭叭叭全讲了。最后这喇嘛佛一乐，哈哈哈哈，佟侠哥不必再多说了，我不冲别的，我就冲我徒弟死了，两个徒弟蒙羞，镖也让你要回来，你这是百般羞辱，再加上司徒朗你也不念同门之谊，你太猖獗了，还有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话，今天老僧也好，本喇嘛佛也罢，会你一会，有能耐是骡子是马你牵出来溜溜，废话少说。好，大喇嘛，我再说几句，您是佛门子弟，最讲究公道，您应该给评评这个理，究竟谁是谁非。佟侠客，过去的事儿别提了，还评理，你说那话就是藐视于我等，还评什么理呀？佟侠客，不要再讲了，拿命来过过招。老僧我想领教领教怎么一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我想长长见识，不知道佟侠客肯赏脸否？佟林全明白，这大喇嘛满嘴天官赐福，一肚子男盗女娼，为什么比武？还不是为了报仇出气，跟我转了这么大的圈子，玩了这么大的弯弯绕，目的是这儿的，达到这个目的人家才能罢休，既然来了我也不怕。佟林想到这儿站起身形，大喇嘛，咱们既然话都说到这儿，您是剑客的身份，我佟某无非是个武师，既然这样我也不惧，愿台前领教。哈哈哈哈哈哈，阿弥陀佛，大喇嘛也站起身形，我等的就是佟侠客这句话，既然咱们要比试领教一二，佟侠客请。佟林、佟海川这才要应战，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渝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7: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8: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9: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10: 哇，好漂亮。
6: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1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2: 人生在世，天天天。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7: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同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鳞出家、刺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18: 书接前文，离别客栈掌柜的杜云峰把庄振南拉到边上，他把庄振南拉到边上，这打不死的吕和呀，是个好人，咱得救他。但是据我听说，天下能解得了七毒蛇妖毒的没有，但咱们就得死马当活马医。有两个人你能记着不？他虽说不是练武的，但是号为医侠。 谁呢？一个就是妙手回春的尚世杰，一个是起死回生的何长顺。这两个人在双节岭住，离这儿大概有700里地，一直奔东。那么咱们能不能找找他们？哎呦，一提起这两个人，庄振南马上明白了，在这个绿林当中，号称侠的不一定是练武的。你看有一侠啊，人家妙手回春，悬壶济世，普度众生，这穷人看病，哎，我不要钱。另外饥寒交迫者看病不要钱，那也是一种行侠仗义。绿林当中被尊为一侠的有两位，这两位也是武术爱好者，但是爱好者不是专业。但专业是什么呢？看病。只要是绿林当中的行侠仗义的，走得正行得端，三条大道走中间的，这些练武的，你要是有什么天灾疾病

0: 这两个人出手相救，那正义之士是吧，他出手相救，所以被武林当中啊给送了个号叫医侠。这俩人在双节岭住，他们两个精通医术，也得百毒，也知道怎么解毒，那不妨的就找找他们两个。好，马上走。边上的孔妙长一点头，哎呦，我早也听说过有这俩人，我听我老爷讲过，这俩人的医术我相当的高啊，不但相当高啊，而且对各门派的武功也深有了解，特别在解毒的方面那是非常行家里手。那这么办啊，我赶紧弄辆大车，然后咱们就拉着李玉和我大哥是够奔双节岭，此事是越快越好。弄了辆大车呀，就把这打不死的李玉和放到车上，绑到车上了，怕他跑了那疼得受不了，来回赠。然后呢，我们这位庄振南雇了几个人，有的愿意跟去，有的不想去，不想见英雄被折磨这种程度。那么这个大车就由打昆仑山是够奔双节岭啊，昼夜往前走吧。早晨的时候赶到双节岭，这走了好几天呢。到了双节岭，见到了尚世杰和何长顺，这哥俩一听怎么的，庄爷来了，庄振南那里有名啊，赶紧接起来，一看还有辆大车，车上绑一个人，这个人的脸呢已经发绿了，眼珠子往外鼓鼓着，舌头当多了长，这就知道中了剧毒了。而且哥俩一看就摇摇头，中这种毒的是不是苗疆的七毒蛇妖？这孔妙长和庄振南呢点点头，孔妙长往前迈了一步，对呀，是中那种苗疆的毒，中了七毒蛇妖的毒。二位仙人呐，就是砸锅卖铁，我孔妙长就是把脑袋给你们俩，能换回我大哥的命我就足矣啊。这两位医侠一听打了个嗨声，难以医治，恐怕治不了，那无论如何恳请二侠相救啊。孔妙长一听单腿点地跪在地上，南无弥陀佛无量天尊阿门，我的主啊，两位神仙呐，无论如何也得把李玉和救活，你要是救好了李玉和还则罢了，要不然我派人把你们家偷光了，你信不？这都什么呢，我这是急的都胡说八道了。
1: 哎呦呦，赶紧起来，好，我们想办法想办法，立刻来支锅熬水。
0: 这就支锅熬水，把这水好家里边搁上药熬，哇，人家行话就熬水，开始就给洗。
1: 哥俩怎么想的呢？他们就告诉了庄振南还有孔妙长，我们哥俩呀有几个七毒蛇妖，把他伤了到我这儿来治，我们真给治了，最后的结果就是治死了，没有办法，这是第六个。但是依靠前边治死那五个人的经验，我们还得了点心得。首先一个，不能彻底的把这个疼给他解决掉吧，但是能缓解，就开始用这热锅熬的药给这打不死吕和开始洗，内服外上，折腾三天，哎，缓性过来点了，不是那么太疼了，能稳当坐在那儿了。但是隔个一两个时辰马上就发作，立刻就嗷就起来发作了，又折腾半个时辰，哎，又消停了。哎呦，把这人折腾的，那不光有病的人折腾啊，那陪他的人也折腾啊。这个尚世杰呀，四十来岁得个儿子，哎，儿子已然八岁了。这尚世杰的儿子叫什么呢？叫尚道明，您听清楚了。那么这何长顺有个儿子也八九岁，叫何道元，您也听明白了。这尚德明何道元可就是后文书江西卧虎山十三岭望云峰风凉阁龙虎玄天观的两位道长，他有个徒弟就是本书的主人公镇八方 紫面昆仑侠同林同海川。现在这还是俩小孩呢，尚道明的爹爹就是尚世杰，何道元的爹爹那就是何长顺。现在小哥俩呀，每天研究医学呢，还没研究武学呢。那这人陪着折腾，这尚世杰和何长顺就说了，因为家里人手不够啊，啊，仆人就一两个，所以就告诉这俩小孩儿，尚志明、何道元，你们俩，啊，也是看着这李玉和，啊，伺候他，这药劲儿要上来了。是吧，或者药劲泄去了，或者发疯了，撞墙了，能拦就拦，或者你们通风报信赶紧到前院找我们。俩小孩就围着这打不死的吕和拽，你还真别说，这奇迹还出现了一点。怎么的？只要上这名何道元一在这吕和的边上，吕和这个病好像就轻点。渐渐这一晃俩月过去了，吕和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说是有点好转，就是疼痛啊，这个解决了点，缓解了一些，但是一伸手啊，眼睁睁看着身上的血纹都变成绿色的，那瞳仁里头冒着一种光，奇异的光，他咕囊咕囊就感觉到浑身有钢刺虫子，渐渐身体缩小，没说这人死到最后啊，到最后就是像枕头那么大一具尸体。有一天呢，李玉和睡着了，实际啊半睡没睡，折腾好几天了。那么就在这外部地，这尚德明和何道元俩小孩对话让他听着了。通过这么长时间相处啊，这尚德明、何道元俩孩子啊跟这个李玉和特别特别好。因为这个孔庙长啊，没啥事就给这俩孩子讲故事，讲英雄事迹，讲谁呢？就讲李玉和。我这个为啥叫打不死？他挑战60多个武术门派呀，这是真正的铁骨铮铮的英雄好汉，顶天立地的大丈夫。那我哥哥前边打个7个，后边揍我8个，左边踹到了5个，右边还干躺下仨，太是爷们了。另外我大哥是大大的好人呐，这俩孩子被这孔庙长讲的那是极其崇拜这位英雄李玉和呀。那既然是好人，怎么能让好人死呢？俩孩子有时候也替李玉和是伤心落泪。既然李玉和是好人，一看好人睡着了，俩小孩在外部地说番话，我跟你说呀兄弟啊，这好人没长寿啊，坏人活不够啊。大哥，你这话啥意思？我听我爹说了，这个好人呢，活不长久，没有能治他的药，没有能医他的伤，他就去等死个人呐。啊！英雄眼泪落下来了，李玉和，我真死了。我打不死的李玉和要死了。原来是这样，孩子听大人讲话听出来了，那在武林当中，天下神医当中，双节岭的妙手回春、尚世杰和起死回生何长顺，他们两个要治不了，大罗神仙也难搬，完了我李玉和肯定完了，自己知道也要完了，但我不能死在人家家呀，对不对呀、啊？我死到人家老尚家，死到人老何家，因为这个尚志杰、何长顺哥俩冲北磕头八拜结交，解为金銮之好，那是从小的光腚娃娃，哎，老一代富一代那就是好朋友，到他们这代更好朋友，所以在一个大院住，中间隔一个月亮门，两个人都各自成家了。那么尚志杰的儿子就是尚道明，何长顺的儿子就是何道元，人家小哥俩还要磕头拜把子结为兄弟，是吧？所以那是代代有交。那么我李玉和本来就麻烦人家，特别是我磕头拜把的兄弟孔庙长、陆德明，还有大侠庄振南呐，把我千里迢迢的背到这儿来，每天呢都陪着人笑脸啊，

而且孔庙长啊，说不上在哪儿弄了好几车银子。你这个真是纳了闷儿呢，乘车的银子往人家神医家里拉，为的就是讨好人家，溜须人家把这李玉和的伤治好了。那至于哪儿来的银子，只有孔庙长自己知道。为什么呢？他跟他老爷要的，他老爷是老老门的掌门呢。而且那个老老门和这黑虎门，那乃武林界两大侠盗门派。就老老门，那光那侠盗养有10万余众，整两车银子就跟咱们拉两车砖似的，非常方便。因为孔庙长去封信给他老爷，上边写的：“老爷呀，救命，千万救命，拿银子来吧，要不然我就自杀上吊。”他老爷看自己外孙子这封信呢，大笔一挥，批银子，两车就这么的给拉来了。他这老爷呀也糊里八毒的，不知道外孙子为啥喊救命，反正你要银子就给银子呗。这银子拉来了，人家二侠还不要，那不行。为啥乘车往这拉银子？麻烦人家，在人这吃住，哎，而且这回有钱了，还雇人，昼夜的照顾这位打不死的吕后。我这么麻烦人家，最后横尸到人家家，这不好说呀，也不好听啊。谁愿意家里头有具尸体出现呢？我不能给这帮好朋友找麻烦，我得走吧。他留了封信，把这秋风落叶扫宝剑摘出来放到这信上。这剑留给谁呢？就留给了庄振南。说这口剑为什么要留给庄振南，这里边有两层意思。第一个，庄振南是使剑的专家名家，这口宝剑如果给孔庙长的话没什么用，因为孔庙长不是使剑的。第二层意思呢，因为当初庄振南就是拿银子买的这口剑，后来呢认识了之后把剑还给了吕和，吕和是总想把这剑给庄振南，因为人家物有所用。另外跟庄振南呢是客情，他跟孔庙长不一样，孔庙长和李玉和是冲北磕头，八拜为交，解为金銮之好，三有磕头吗？就是李玉和、孔庙长还有陆德明。所以啊，他把这口剑给了庄振南，留下一封信，写得非常客气：我活在平生，能认识您庄大侠，是我一生当中最幸福的一件事。然后又给孔庙长写了封信，这封信写的是用血写的一样，用鲜血呀，发自内心，出自肺腑啊！我李玉和认识你，是我平生感觉到最快乐的一件事。兄弟呀，你我缘已尽，如果大哥能活了，我会相处一生跟你。可是呢，我病重在身，你不要伤心落泪，走好自己的人生道路。你心中有哥哥，哥哥就感恩戴德呀。第三封信是给陆德明写的，也是写的非常非常情意深深。然后李玉和把这封信由头到尾又都看了一遍，他知道啊，孔庙长是非常伤心的，陆德明也是伤心的。当然了，没办法，不能再缠在这事儿上了，不断的给朋友和好哥们找麻烦，我现在这种程度肯定是活不了了。第二天天没有亮，李玉和悄悄地离开了双节岭，他是含着眼泪走的。都说大丈夫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啊。他的心里惦记着孔庙长啊，惦记着陆德明，他抱了抱拳：苍天哪，保我这二位兄弟平安吧。庄大侠，来世再见了。李玉和走了。第二天呢，

0: 双节岭炸了窝了，把一个孔妙长哭得死去活来呀，脑袋直撞那树啊！哎呦，天灵灵那个地灵灵，啥也不灵啊！我哥呀，走了。这孔妙长撒下人马去找，那上哪儿找去？没有方向，说你奔东或者你奔南，我有个方向能找到你啊，根本没有方向。这孔妙长啊，就围着周边的哗奔跑了好几天，边跑边喊：“大哥，你在哪里？你不要走！”简短结束。这一晃半个月过去了，这时候庄振南呢跟孔妙长说：“妙长啊，看这样李玉和呀是铁着心走了，这个人可能在人间也就消失了，你不要过度的伤情。”“
1: 我知道，那俩神医已经跟我说了，这人呢，哎，是非死不可。我哥是个要志气的人呐，我明白，他找个青山绿水，哎，自己安息吧，也不能总在双节岭待着。”又待了几天，大伙各奔家乡。孔妙长说：“我得回老家山西，为什么呢？我得回家养养，我伤的不是身，我伤的是心，想念我的哥哥。”那么庄振南呢，回到他隐侠庄，陆德明也回家了，就剩下我们这孔妙长回到家里头，找了个画师，就画了幅画，根据他的描述画出李玉和的一幅像来。行了，这就我哥哥，每天呢我就祭拜祭拜。这一会儿伤心呢有一年，天天想李玉和，有时候还做法掐诀念咒，我祝我大哥最好能活着。可念咒归念咒，心里头也没底。哎，我哥非死不可呀。行了，他走那天呢，是吧，那日子我记了的，那天我给烧点纸，就是我大哥的忌日吧。这一晃一年来的了，家里头啊一看孔妙长渐渐精神头缓过来了，家人就劝他：“你走走啊，溜达溜达。”他老爹老妈也没在家，他爹谁呀、啊、他爹活的人君孔华阳啊，那可了不得，武林当中的大腕儿，没在家。仆人们就劝他说：“少爷你溜达溜达吧，啊，精神头也好了，那我溜达溜达。”那我溜达溜达吗？哎，就在这么光景，外边的管家噔噔跑进来了：“少爷啊，外边来个姑娘，说要见你，她说是你未婚妻。”“啊，我未婚妻？那么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1: 书接前文，我们这位孔夫子孔庙长要到外溜达溜达散散心，可外边管家进来了，说有个女子要见你，是你的未婚妻。孔庙长就是一愣，我未婚妻谁呀？我看看。他就来到门口，搂住目光仔细观瞧，你看。他吃了一惊，来的这人是谁呀？乃是梅花剑舵总派派长，伏虎训师一剑成魔红罗刹罗桂荣四大女徒弟之一的柳艳春。柳姑娘站那儿，闪着二目看着孔庙长，怎么的，不认识我了？哎呦，两天尊那么弥陀佛，哎呦，原来是您呐！赶紧里面请，里面请。哎呀，真是。这孔庙长就知道麻烦来了，这有点麻烦事儿。可能前文书我交代过呀，孔庙长两进梅花剑舵，这个梅花剑总舵在峨眉山。这孔庙长啊，那时到处求婚，因为自己长这模样恐怕找不上媳妇儿，就跑到罗桂荣那儿去了，见着罗老剑客。这老太太那在武林当中可是大腕儿啊。罗桂荣啊就热情地接待了孔庙长。为什么呢？孔庙长他爹厉害呀，火的真君孔华阳啊。另外他老爷老老门的掌门人西门友人那更是名声显赫。看父敬子啊，看大敬小。老太太挺热情，干嘛来了呢？您看您这有没有那个女徒弟啊？年岁跟我差不多的，给我介绍一个，我这儿没媳妇儿呢。老太太这个气呀，你看你爹这一辈子闯江湖啊，没个正经的，你也没个正经的啊，你老爷没正经的，你也没正经的，嘿，你们这一家人全没正经的。要不是看在孔华阳他爹的份上，老太太非给他一大嘴巴不可。老太太一想，不能轰出去是吧，这个跟他父亲跟他姥爷这都有交情，就说孩子啊，我这有四大女徒弟，你要能把他打败了啊，打败其中任何一个，你就可以领走当你的媳妇。行啊，这不就打上了吗？这老太太四大女徒弟柳艳春、贺春梅、红霞女、云碧飞，这四个姑娘把这孔庙长好顿揍。孔庙长不是打不过，他是舍不得还手，好男不跟女斗啊，你打我也不还手，打跑了。这是第一次去了，第二次又撞进去了，也为了救这李玉和到葛家庄去偷药，结果跑的时候 跑进了梅花剑派总舵，被这四个姑娘给抓住，压在了藏剑阁中，就压在那儿了。可这四个姑娘各有想法，就以身相许。什么想法啊？这里边第一个咱们得说清楚，这四个姑娘啊，打小啊就在山上学艺，极少的接触男性，即便接触那样的，也都像娘炮奶炮啊，那小鲜肉细皮嫩肉的，一点阳刚之气没有。那作为侠女来说，根本瞧不起这样的男人，这是一。二，孔妙长长得是太有特色了，麻将牌的脑袋，八万的眉毛，二饼的眼睛，三条的鼻子，一张嘴，六条的大牙，离老远细看跟个妖姬子似的，长个细不连千。哎呦，这男的太有个性了，说话还幽默，这心里头啊就喜欢上了。最要命的一点，也是最主要的，就是人家孔妙长啊是名门之后，他爹活得

那在武林当中响当当扯不起放炮八五彪卖炮。另外孔庙场的老爷西门友仁，那乃是老老门的掌门人，手下门徒十万余众，干嘛的？侠盗之门全是小偷，人家那叫偷富济贫，偷那些贪官污吏的钱救济老百姓啊，当然了自己也花，个个都是暴发户，家里有的是钱。所以呀，这帮姑娘心中暗想啊，人家孔庙场乃是五二代呀，名门五二代，你别有官二代、富二代，人家这是五二代。五二代，人家是一杆大旗，迎风飘摆在武林当中，扑啦啦啦啦，谁敢惹呀？啊，要嫁给这样的，那在江湖上一下就成名，没人敢惹。那提起来，人家的老公公，那谁呀？火的人君孔华阳啊，老爷、老老门掌门，谁都得给面子啊。所以对待这样的孔庙场，这四个姑娘暗动春心，结果晚上分别就去了，互相都不知道，互相都隐瞒，跑到孔庙场那儿跟孔庙场定了亲了，还留了信物。实际这定了亲了，孔庙场当时啊，第一以为开玩笑，第二急于脱身，赶紧去救这李玉和，既拿这件事当个事儿，也没当个事儿。他心中还琢磨呢，这帮姑娘是不是耍我呀？我赶紧走得了。就这么的，这事儿啊也没往心里去。现在截然不同了，孔庙长跟李玉和在江湖上走了这么一趟，那是名声乍起呀。那要提起来，无不挑大拇哥，大伙儿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你看人家那爹孔华阳，大腕儿子在江湖上，现在也是名声了不得，后起之秀。所以孔庙长回到家中，没想到今天来的第一位是谁呢？柳艳春。这个柳艳春来到老孔家，干嘛来了？找孔庙长啊，成婚呢。我奉师之命下山呢。哎，我一琢磨，我上哪儿去啊？小时候我师父把我收养了，无家可归，父母死得早，就我一个人，所以庙长啊，我来了，我想嫁给你，咱们成为一家人。哎呀，那可以呀，哎呀，我这求之不得呀。孔庙长一想，麻烦了，他来了，后边还有仨呢，另外我在火云岭又订了一份婚呢，啊，跟人家火冰冰。那火冰冰才12岁，他爹非要把那姑娘嫁给我，说再等10年就把这孩子啊，我就娶到家中。可是我这婚帖都写了，这不要乱套吗？这现在这柳艳春来了，后边还有贺春梅、红霞女、云碧飞，再来个火冰冰，我老孔家不就乱了吗？那肯定乱了。哎呦，这可怎么办？这孔庙长感觉这个事儿啊要出麻烦。你柳艳春能来，你那三个师妹肯定要来，这我就应对不了，这非得出人命不可呀。哎呦，他心里琢磨，可怎么办？哎呦，这就得拖，往下拖着点儿啊，静观事态。我看那仨要不来，哎，那我再娶你也不晚，来了咱们另有说头，我谁也不要，那打起来怎么办呢？那最好这四个都嫁给我一个，那就更好了。就这样吩咐管家热情招待柳艳春。柳艳春这姑娘啊，爽快泼辣，哎，还紧着问孔庙长什么时候成婚呢，什么时候见老爷子。哎呀，孔庙长一琢磨，这事儿啊我得找我老爷商量商量，我爹和我娘不知道上哪去了，哎，走三山踏五岳去了，寻访高友去了，但我姥爷在家呢，我问我姥爷这事儿怎么处理。如果说我姥爷说让我娶，那我就娶了，那后边要如果来闹事儿的，什么贺春梅呀、红霞女呀、云碧飞呀，哎等等，要来闹来，我姥爷能出面给挡一挡。那这么

去啊。我说燕春呐、啊，这男的当婚女的当嫁这事儿是不假，话又说回来了，我爹我娘啊都没在家，那这个事儿怎么办呢？咱俩出趟门啊，奔中岳嵩山找我姥爷去，问我姥爷这事儿，就咱们这婚事怎么举办，是大操大办呢，是不是？还是小操小办呢？还是不操不办呢？还是旅行成亲呢？哎，等等吧。要哪来那么多说的？有啊，我们家我姥爷说了算。那你说咱俩现在蔫不尖儿这儿成了婚，这算啥呀？对不对？另外我老孔家大门大户的把你娶进家门，那也不能委屈你呀，对不对？啊，可也是，是那么个理儿。那咱明天就走。嗯，够奔中岳嵩山，然后呢见着我姥爷，把这话一说，我姥爷说怎么办怎么办，咱就怎么办呗，你看怎么样。就这样第二天呢，两个人又到山西就出发了，够奔河南登封九鼎红石峪红雁落沙滩干嘛去。他姥爷那总舵老老门的总舵在中岳嵩山，在什么地方啊？紧挨着少林寺。你看人家这总舵，那门敢惹，谁都得尊重。人家这个门派十万多众门徒，徒子徒孙遍地都是，各地都有分舵，所以他这门户很大。另外是侠道之门，受人尊重。武林当中，一个是老老门，一个是黑虎门，这是两个专门以偷为主的这么两个门户，那也得练呐，个个轻功极佳呀，那是得到了武林同行的认可和承认。这俩人这一路上小行夜宿，晚上住店的时候，孔庙长啊都先把姑娘安排了，哎，你就在这院住啊，我在那院住，有个大事小情你喊一嗓子，要你瞧你这样，这啰啰啰嗦的跟个农村女人似的。农村女人咋的了？农村女人都善良啊，是不是？我说那意思啊，你这个那你怕什么的，你就在我这屋坐一会儿，不不不，男女授受不亲，你看我开玩笑行。你要说这动真格，谁跟你动真格的？不是，你要说这个什么坐一会儿呢，那就坐一会儿啊，唠一会儿。哎，就这样，就这么个情景，两个人就游打山西就到了中岳嵩山。这一路上孔庙长对姑娘很客气，哎，姑娘一看呢，孔庙长这行走坐卧言谈举止还挺是个君子，越发的喜欢这孔庙长。这就来到了河南登封九鼎红石峪红雁落沙滩，抬头一看，左边少林寺，右边一个大宅子，哎呦，这院子太阔了，太大了，大门开着，这是什么地方？老老门的总舵。这院里可不少人呐，出来进去的。孔庙长一看，呀，这我老爷这有事儿啊，就在这个总舵这个大门楼两边有一副对联，写的非常有意思，就证明人家是偷。第一家，老老门跟这个黑虎门的这两个门呢，说谁大，伯仲之间都很大，那在武林当中都很有地位。但老老门的年头比较早，他成于晋代，晋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老老门了。他这门口这对联上一联是什么呢？是大地无分南北，门徒遍满三千界。下一联配的是日月起伏东西，妙手神州第一人。你看看人这不就是公开偷吗？上联是大地无分南北，门徒遍满三千界，就天下我的门徒啊多了去了。下一联日月起伏东西，妙手神州第一人，就论偷，我老老门掌门人西门友人是第一人。横批就一个字儿，赵师说那个横批匾额啊，一般都四个字儿或俩字儿。

哪怕人家就一个字儿，什么字儿呢？就一个字儿，拿。哪个拿？拿东西的拿。人家那偷不叫偷，叫拿。我把东西拿走了，哎，就一个大字儿啊，蓝劲儿，金字拿。这个门口啊有把门的，因为孔庙长总来，又一看少爷来了，这赶紧往里头报啊。西门有人正在大厅里头坐着呢，这个大厅里黑压压的坐满了人，好像开个什么会。他这个宅子太大了，得有个七八百间房子，就这么大一个宅子，因为他这个门徒也多。最主要他这个特色什么呢？他有大门，有门楼，没院墙。为啥没院墙？人家家是干偷盗生意的，那个院墙是防贼的，整个这一片全是贼，人家弄墙干嘛呀？啊，自己防自己，不能。所以他最大的特色没有院墙，就是在外边在地上画了一趟线，就等于院墙了。哎，你看看，就这么大个声势啊，往里一报西门有人，老头一听，哦，外孙子来了，他最喜欢的就是孔庙长，赶紧让他进来。孔庙长进来了，姑娘也跟进来了。姑娘进来一看，这个大厅啊太大了，在大厅的正前方是13层的台阶，上边有一把太师椅，坐着一个老者，孔庙长的老爷西门有人。哎呀，这西门有人年轻啊，可是个俊巴子，长得漂亮，即便老了，这胡子是银白色，二目炯炯有神的，穿着便装，头戴八廓碗的帽头，碧玺的帽帐，穿这么一个红色的长袍，蓝色的坎肩儿，扎的腰带，嘿，手里拄着一个拐杖，这个拐杖是个兵刃。老头的眼睛一闪，哎呦，哦，哈哈哈哈，庙长来了，哎呦，给老爷磕头，给老爷磕头，哎呀，老爷好，老爷好，老爷，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我一朋友啊，现在还不能成为妻子呢。以朋友相称，孔庙长在这个上尺寸把握的还挺好。你看平日回回谢谢，一到正经事儿，他这个词语啊，这个动掌握还非常有方法。这叫柳彦春，赶紧给老爷磕头。柳彦春不是旁人，梅花剑派掌门人，老人家傅训是一剑成魔，红罗刹罗桂荣他老人家的门人弟子。老头点了点头，那么这边柳彦春就给西门友人磕了头了。哎呀，一看这么多人，孔庙长啊认识几位，怎么的呢？这里边老头有4个大弟子啊，就是东西南北四大头王。那么南头王司徒彦，北头王上官林，东头王欧阳锦，是西头王公孙瘫呢。这四大头王都到场了，孔庙长用眼睛一溜，一看怎么的，还有天下13省各个侠道门的分舵的舵主也在现场的。哎，我这我老爷要干什么呢？这时候西门有人呐，看了一眼孔庙长，庙长啊，你不来我也派人去找你啊，今天有个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商量，你坐下吧。姑娘你也坐下，老头的眼睛干嘛呢？年轻前那在江湖上走，多少姑娘追呀、啊、一看这姑娘的眼神老飘了，那孔庙长就知道这姑娘啊相中我这外孙子了，外孙子把这姑娘领来可能也是有什么想法要对我说，这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今天呢要宣布一件事，他心里这么想的。随后呢，老头就把话说出来了，我召集各位是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商量，我已年迈，不想在江湖走动了，我想把这老老门的掌门人让位于他人，不过得凭本领，在其位有一个算一个，我出一道题，如果你们能破解了，

0: 我就把这掌门人的位置让给他。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8: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聚焦美丽乡村，
9: 解读三农政策，
2: 关注绿色发展，
9: 见证乡村振兴，
2: 传播乡村文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9: 乡村振兴面对面。
10: 各位好，这里是 FM 107.4 AM 846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为持续宣传河南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得的工作成效，宣传好河南省在乡村振兴中加快实现农业强省目标，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开展以乡村振兴面对面、驻村第一书记华振兴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活动主要宣传和展示河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突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成效。采取和河南地区驻村第一书记面对面直播访谈，让全省听众对河南省的美丽乡村建设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知，让更多人爱上河南省的美丽乡村，从而引导更多人自发地到美丽乡村看美景、品美食、购特产、住民宿、体验新农村生活，全面助力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面对面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16点到17点，大家呢可以通过官方微信视频号来搜索乡村振兴面对面，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朋友在节目直播中随时互动，随时交流。本期嘉宾，南阳市卫健体委驻西川县大石桥乡实验岭村第一书记吴振高。驻村以来，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一是做强中药材种植，完成300亩高山迷迭香基地管护，试种黄姜、射干、金银花等多种药材，预计年产值提升15%；二是做大生态养殖，引导农户发展黄牛、山羊、黑土猪、跑山鸡等养殖业，目前存栏规模持续扩大；三是推动荒山变金山，通过荒山治理项目种植连翘、板栗等经济苗木2.5万株，既改善生态又创造经济收益。乡村振兴面对面正在为您讲述驻村第一书记吴振高的驻村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
10: 乡土孕育希望，实干点亮振兴。每一座深山村落的蝶变都藏着驻村干部日夜坚守的初心，每一份乡村焕新的答卷都源自扎根基层的默默耕耘。欢迎来到新一期的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今天我们走进西川县大石桥乡。

0: 石堰岭村。这座深藏群山之中，曾经区位受限、资源薄弱的深山村落，在驻村帮扶的深耕实干下，实现了产业从无到有、环境从陋到美、民生从弱到暖的全方位蜕变。本期节目啊，我们对话的就是南阳市卫健体委派驻石堰岭村第一书记吴正高，聆听他从机关职场奔赴深山基层的驻村故事，解锁石堰岭村的产业振兴、乡风提质、民生赋能、基层治理的振兴密码，感受新时代驻村干部扎根山野、为民实干的责任和担当。那首先呢，我们也请咱们的驻村第一书记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一起来打个招呼。吴书记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阳市卫健体委驻西川县大石桥乡石堰岭村的第一书记吴正高，很高兴今天来到乡村振兴面对面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石堰岭村的乡村振兴故事。
0: 欢迎您。从城市机关岗位啊奔赴偏远的深山村落啊，是身份的转变，更是责任的奔赴。那告别熟悉的城市工作环境，扎根条件薄弱的山区乡村，驻村之初呢，总会有诸多的挑战和磨合啊。首先想请吴书记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驻村工作的？那初到乡村是如何快速的适应基层，摸清村情，打开工作局面的呢？
1: 我是2025年2月份开始正式驻村的，到现在已经有一年半时间。我来咱们这个大石桥乡之前，在咱们南阳市第四人民医院担任办公室主任。说句实话，一天长期在这个城市工作，对农村尤其是这个山区村了解的比较少。于是到村第一天，我就把这个租房入户作为第一项工作，一家一家的去跑，一户一户的去聊。石堰岭村位于大石桥乡北约7公里处，这个整个都是山路，辖区面积约3.3平方公里，全部是山区，区域条件也比较差，缺乏水源。全村共138户人，五百一十口人，其中有那个劳动能力178人，60岁以上老人106人，其中80岁以上的老人有11人，这个学龄儿童92人，大多数人在县城或者外地居住生活，目前在村里居住的都是一些老年人。通过走访，我很快地摸清了家底，也了解了老百姓最艰难愁盼的事。在驻村中，我给自己定了3条规矩。一个是多走，用脚步去丈量每寸土地，把每家的基本情况去摸清楚；二是多听，坐在农户家里板凳上给老百姓拉家常，听他们说什么、愁什么、盼什么。三是多干，从群众反映最集中的问题入手，一件一件的办实事。也就是在那一段时间，我形成了那个驻村即日制的习惯。把每天走访的情况、群众反映的问题一条一条的记下来，逐一梳理，逐一解决。驻村这一年半，我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这个乡村振兴不是敲锣打鼓就能够实现，需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的去把工作去做实、做细、做透。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驻村驻到老百姓的心里。根据村里的实际情况，我村党建引领、产业发展、乡村治理、民生实事4个方面入手，一步一步地把驻村工作向前推进。
0: 就一步一步把驻村工作推进向前啊，初心扎根山野，实干丈量乡情啊。初入深山呢，您也是放下机关工作的从容吧，就是以多走、多听、多干为原则、为准则，走遍山村的每户人家，去摸清村落实情，记牢群众期盼啊，并且呢，用一本本这种驻村日志，一次次入户走访，筑牢了我们驻村工作的坚实根基。当然乡村振兴产业为基，增收为本呐、那深山村落呢，想要破局发展，带动村民致富，唯有因地制宜，深耕特色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一同走进石堰岭村的特色产业发展之路，看看这座深山小村呢，如何依托山地资源盘活闲置荒山，闯出属于自己的富民产业的。那吴书记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村里目前的这个特色产业板块和发展成效吧，好吧。
1: 主持人说的对，这个乡村振兴产业必须振兴。针对这个石堰岭村多山少地、缺水的实际，我们因地制宜，主要发展了3个方面。第一是

0: 菜种植，我们督促完成了原来暂备目的的 高山蜜蝶香基地的管护工作，同时利用我们派出单位的医疗行业优势，引导村民推广种植中药材。现在试种的品种有酸枣、黄姜、酿蛇干、金银花、艾草、柴胡、皂角、连翘等多个品种，预计将来年产值能够提升15%。第二个是搞生态养殖，根据县委县政府提出的短中长发展思路，我们因地制宜，因户施策。石岩岭村山多草肥，饲料获取比较方便，我们就引导农户发展黄牛、山羊、黑土猪、跑山鸡等养殖业。黄牛和山羊都是自然放养，肉质好，市场认可度比较高。目前全村黄牛存栏量达到了30头，山羊存栏量超过100只，黑土猪和跑山鸡的养殖规模也在稳步扩大，基本形成一户一业、多业并举的格局。第三是黄山变金山，石岩岭村有大片黄山，因为石漠化严重，常年荒着。我和村两位成员带着村民们充分利用县林业局黄山治理项目，合理栽下了25000株连翘、板栗、黄芦、刺槐、酸枣等苗木。连翘可以做药材，板栗可以当干果，黄芦可以赏秋色，刺槐可以固水土，酸枣叶也可以做茶。它的果实酸枣仁是一种药材，可以说是一举多得。现在这些苗木长势良好，再过2-3年就能够获得效益。近年来，这个连翘、酸枣仁中药材的市场需求持续旺盛，像板栗、洋槐花等农产品也备受市民青睐。如今，这片曾经的荒山正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逐渐变成绿意盎然的聚宝盆。
1: 嗯，你看，荒山变成绿聚宝盆，这本因地制宜，就是来去谋发展啊。荒山赋能也能促增收。你看这个立足深山资源禀赋石岩岭村啊，精准布局中药材种植、生态养殖、荒山林果培育三大产业，可以说是长短结合，多点发力，既盘活了闲置荒山资源，又激活了农户内生动力啊，让昔日的荒芜山地啊变为富民的聚宝盆，也让深山群众呢实现了家门口就能够稳就业、稳增收了。当然，产业塑形富民，文明铸魂润村呐、啊。乡村振兴呢，既要鼓起群众的钱袋子，更要丰盈村民的精神家园。那据了解呢，在深耕产业发展的同时，石岩岭村呢同步抓实精神文明建设，优化基层服务，涵养文明乡风，让山村呢既有产业活力，更有文明温度。那接下来也请吴书记啊，给我们分享一下咱们村里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举措和暖心成效吧。
0: 精神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的灵魂，我们主要从4个方面来抓。一个是升级阵地，让服务有温度。我们把原来的党群中心进行了全面的升级改造，将原来那个闲置的游览室打造成便民服务、政策宣传、矛盾调解一体的暖心驿站。新增加了共享雨伞、应急药箱、血压计、打印等服务等便民项目，让这里真正变为民生枢纽。同时，我们大力推进村民之家的建设，把原来村委会闲置的房间改造成村民宿舍，完善了厨房、卫浴设施和床铺设施，还协调了南阳市第四人民医院捐赠了一批空调，解决了返乡乡亲住宿难、吃饭难的老大难问题。现在不管是红事、白事，还是祭祖探亲，外地回来的乡亲们都有地方落脚。二是文化活动，让生活有滋味。去年端午节和今年端午节，我们都策划了青暖端午守护健康大型义诊活动，汇集5家市级医疗机构、20余名专家医疗资源，为全乡居民提供免费诊疗健康咨询。去年端午节当天就累计接诊200余人次，今年端午节累计接诊300余人次。在去年重阳节成功举办了99重阳节浓浓敬老情主题敬老活动。我们以一碗长寿面、一顿百家宴、一台大连环、3个以暖心措施为核心，为全村老人送上了真挚的节日关怀。去年8月份，我们还召开了石岩岭村刚考上大学的大学生座谈会，为7名大学生赠送了行李箱和背包，勉励他们

0: 学好本领，回报家乡。去年，我们还在村里的小树林里安装了10套连排座椅和不锈钢连体座椅，让小树林变成了民生会客厅，成了传播政策、调解纠纷、联络感情的第二村委会。今年五一劳动节期间，我们邀请内乡曲剧团为村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戏曲演出，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过足了吸引。第三是乡风培育，让文明成为习惯。我们完善了村规民约，倡导文明新风，规范红白喜事办理，红白喜事办理，简化仪式，减少浪费，并通过典型案例宣传引导，促进乡村文明提升。我们还开展了好媳妇好婆婆评选等活动，用身边人讲身边事，用身边事去教育身边人，树立了一批可学可做的道德标杆。如今敬老爱老，邻里互助在实验林村蔚然成风。第四是关注弱小，让温暖全覆盖。我们建立了留守儿童、空巢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动态管理台账，定期走访慰问，精准帮扶。今年二月份，我们购买了牛奶、食用油，走访看望了80岁以上的老人。在春节前夕，我们走访慰问了35户脱贫及监测户，送去米面油等生活物资，让他们温暖过冬、祥和过节。七月份，我们就走访慰问了留守儿童和困难家庭，为他们送去了学习用品和生活物资。同时，我们联合县卫生院，定期为老人开展上门体检服务，确保每位老人都能够享受到便捷贴心的健康关怀。近期，我们又联合南阳市第四人民医院，在实验岭村和周边的几个村，同步开展了65岁以上老年人心理关爱行动。专家团队进村入户，集中设点，运用专业量表对老人们逐一进行心理健康评估，详细询问睡眠质量、情绪状态、社会交往等情况，针对筛查中发现的焦虑、抑郁、失眠等常见的心理问题，专家团队现场开展分类干预，给予个性化心理疏导和健康指导，帮助老人们正确地认识老年期的心理变化，学会科学地调试情绪。
1: 阵地提振暖民心，文化润村树新风。从升级党群暖心阵地，完善返乡便民服务，再到常态化开展义诊敬老、助学励志戏曲惠民活动，再到深耕乡风培育、精准帮扶特殊群体，实验岭村啊，以润物无声的举措，丰富了群众的精神生活，涵养了淳朴村风，传递了基层温度哈。当然了，乡风治理提质，乡风文明向善呢，是离不开基层党员的先锋引领的。那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实验岭村呢，据说呢也是有这个两代村支书这种接力坚守、默默奉献啊，用平凡也坚守，诠释了初心使命。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咱们吴书记啊，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其中的暖心故事吧，让我们来聆听这两位基层党员的暖心接力故事，好吧？
0: 好的。说到这个优秀党员，我想说两个人，一个是我们上一个人的党支部书记杨国典，一位是我们现任的党支部书记杨震。实验岭村虽然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生态环境优美，但是受限于交通条件的不便，长期以来村民们往返县城路途遥远，出行困难，尤其是对年老体弱和没有交通工具的群众而言，进城办事、就医、采购更是难上加难。面对这一现实的难题啊，原任党支部书记杨国典率先行动起来。因为他是在县城居住，他利用自己的私家车，在每天往返县城之余，主动捎带顺路的村民，免费接送他们进出县城。无论是清晨赶早进城看病，还是傍晚采购物资归来，只要村民们有需要，杨国典的车就是随叫随到的班车。不仅如此，他还主动为行动不便的村民们代购生活物资，捎送快递包裹。一趟趟的往返崎岖的山路之间，从来没有收取过一分钱报酬。在担任村支书的多年间，杨国典用一辆私家车架起了山村与县城的 便民桥，让咱们偏远山村的群众感受到了当组织的温暖。
1: 嗯，
0: 这个后来杨国连同志因为年龄原因离任以后，现任党支部书记杨震接过了这根接力棒。杨震像老支书一样，把自己的老家自家车变成了村民的免费摆渡车，每逢赶集日、节假日，或者是村民有急事需要进城，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往返接送。同时，他也延续了代购捎送物资的传统。村民们只需要一个电话、一条微信，杨震就会在下次进城的时候把这个药品、种子、生活物品等一一送到咱们家门口。
1: 嗯，
0: 这个两任支部书记这个接力摆渡，不仅摆渡了村民的出行路，更摆渡出了基层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雨水深情。
1: 嗯，
0: 在他们两个的带领下，村两位人员纷纷加入了这支爱心车队，利用各自的车辆为村民出行提供便利。如今石岩岭村的便民车已经从一辆变成多辆，从一个人的坚守变成一群人的接力。从便民车到爱心车队，石岩岭村的这个党员干部用行动诠释了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1: 嗯，真是哈，从单人的默默付出到团队的同心服务，他们奔波在崎岖山路，奔走在为民一线，用最质朴的行动呢，最长久的坚守啊，打通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也彰显出了我们基层党员无私奉献、为民解忧的本色担当。当然，一线驻村帮扶啊，从不是孤军奋战。每一份乡村蝶变的硕果呢，都离不开派出单位的鼎力赋能、全程护航。那作为坚实后盾呢，南阳市卫健体委是持续精准帮扶、全力托举，为石岩岭村的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那接下来，请吴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派出单位的帮扶成果吧。
0: 好，这个说到这个，南阳市卫健体委领导们都非常重视这个驻村工作，
1: 嗯，
0: 也多次强调，派驻单位永远是我们驻村工作队的坚强后盾。这个具体表现的有以下几个方面，有硬件、建这个精神方面都有。
1: 嗯，
0: 一是在硬件建设上，的协调市第四人民医院向石岩岭村捐赠了空调设备和不锈钢连排座椅，专项用于升级改造村民之家。这批空调让村民之家告别了夏天热带巷蒸笼的历史，无论是返乡探亲的乡亲，还是建筑的工作施工队，都享受到了清凉。
1: 嗯，
0: 二是在健康帮扶上，多次组织市级医院组成专家医疗队到村里开展大型义诊，覆盖三个自然村，服务群众500余人次，针对农村高发的慢性病及心理健康问题，专家们发挥专科特色，耐心细致地为村民进行心理疏导和用药指导。平时医院还为我们协调了莲花清瘟胶囊、藿香正气水等应急药品，为村民们筑起了健康屏障。近期还有一个老年人心理健康关爱活动正在开展，时间跨度是3个月左右。三是在精神支持上，市卫健体委主要领导和南阳市第四人民医院党政班子成员多次来到石岩岭村调研指导工作，看望慰问驻村队员，详细了解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此外，市卫健体委还积极协调社会资源，为石岩岭村种植种药菜提供技术指导，帮助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同时组织消费帮扶，以消费促振兴，帮助村民销售农副产品，进一步激发内生动力。今年还准备协调一批体育健身器材安装在村里的新修的文化广场上，进一步丰富村民的实际问题生活。这一种后方有靠山、前方有赶集的格局，让我们驻村工作更有底气、更有温度。
1: 嗯，亲情帮扶办实事儿，精准赋能促振兴。从硬件设施升级、便民阵地体制，到常态化的健康义诊，守护村民身心健康，再到技术赋能产业、消费助力增收，派出单位可以说是全方位、多层次的精准帮扶，补齐了山村发展短板，温暖了群众日常生活，更为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坚实保障。驻村岁月啊，最动人的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而是扎根乡土、贴近群众的温暖小事儿。一年半的驻村时光，无数的暖心瞬间啊，相信对于我们驻村书记来说，也是沉淀心底、铭记于心的。那。

0: 那吴书记啊，那驻村以来，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件让您比较难忘、最触动内心的一件事呢？
1: 嗯，驻村以来，让我最感为难忘的事是去年我们去年秋天，我们为村里老年人办了一场那个重阳节敬老活动。
0: 嗯，
1: 石岩岭村地处偏远，年轻人大多都出去务工。
0: 嗯，
1: 村里留守老人不少，对这些老人来说，这个平日里最缺的不是吃穿，而是陪伴和热闹。驻村以后，我和工作队员一直在想，能不能为老人们做点什么，让他们真正的感受到被惦记、被关爱。恰逢重阳节，我们驻村工作队一合计，决定以一碗长寿面、一顿百家宴、一台大连环为核心，组织全村五十多位老人一起过个热闹的重阳节。说实话，筹备的过程并不轻松，从协调场地、联系文艺团队，到采购食材、布置会场，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反复的对接。让我最感动的是，消息一传开，村干部主动打扫场地，村里的文艺骨干二话不说就报了名，连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也托家里人问要不要我们再捐点啥东西。那一刻我深深地感受到，你真心为群众办实事，群众就会用真心的回应你。
0: 嗯，
1: 活动当天，老人们早早地来到现场，脸上都挂满了笑容。我们先是安排了一场大联欢，村里文艺团队轮番上场，广场舞活力满满，越剧宣段勾起了老人们年轻时候的回忆，掌声和笑声就没有断过。趁着表演间隙，我和村干部走到老人们中间，跟他们唠一唠，借个劲少合作一聊这些事儿。一位老大爷拉着我的手说，以前这些政策我们都不太明白，现在听你这么一讲都清楚了。
0: 嗯，
1: 听到这句话我心里特别踏实，政策宣讲不能够只靠发传单，
0: 对，
1: 要坐到老人身边，用他们能听得懂的话慢慢说，效果比什么都好。
0: 是的，
1: 联欢结束后，热气腾腾的百家宴正式开始。
0: 嗯，
1: 地道的农家菜摆满桌子，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品着家乡味道，聊着家常里短，有人会分享起年轻时参加劳动的趣事，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0: 嗯，
1: 有人感慨现在日子好了，吃穿不愁。这样的活动更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欢声笑语回荡在整个广场。那一刻我就觉得我们驻村的工作意义就是藏在这些平凡而又温暖的瞬间。
0: 嗯，
1: 最后我们把一碗碗这个寓意健康长寿的长寿面端到老人手中，有位80多岁的老奶奶接过面碗，眼眶我看有点湿润。
0: 嗯，
1: 她说这碗长寿面吃到我嘴里暖在心里啊，感谢驻村工作队的对我们这些老头子老婆们关心。
0: 嗯，
1: 就是这句话让我至今难忘。
0: 嗯，
1: 活动持续只有一天，但是它让我真正理解了驻村的初心，不是要做多大的事儿，而是要用情用心去回应群众最朴素的期盼。
0: 嗯，你看这一碗长寿面浓浓桑梓情，一场敬老宴温暖老人心呐、啊！这一场热闹温馨的重阳活动驱散了留守老人的孤单，拉近了干群之间的距离，也让我们读懂了驻村工作最纯粹的意义，真心为民用情服务，平凡小事一见初心，细微温暖接应担当。其实所有的这种扎根基层深耕乡村的底气呢，嗯，其实很多驻村书记也说啊，离不开我们这种等于说这种一来一往的这种反馈，当然也离不开我们这个家人的这种默默的包容和全力的支撑。驻村干部很多都是舍小家为大家，坚守山野奔赴使命，背后呢是家人无声的付出和鼎力的支持哈。也正是家人的理解、包容和支持，也让我们每一位驻村书记，每一支驻村队伍呢，都能够心无旁骛地扎根山野，全心地投入到我们的驻村工作当中。那在您驻村以来，像您的这个小家庭是怎么去支持您的呢？
1: 嗯，说句实话，这驻村这一年多，确实亏欠家里边人太多。
0: 嗯。
1: 家里头上有老下有小，很多事情都顾不上。
0: 是的，
1: 但是我爱人都特别支持我的工作，他常说的一句话都是，你要在村里好好干，家里边有我。就是这句话让我心里比较踏实，特别踏实。
0: 嗯，
1: 每一星期我去出发去村里，都是我爱人提前帮我准备好这一星期需要的衣物和生活用品。
0: 嗯，
1: 他总是说村里条件不好， 不比城里主要多待点，宽被占用。
0: 嗯，
1: 有一次我爱人他生病发烧发高烧，

0: 我正好在村里组织这个三峡生产，也实在走不开，我爱人一个人去医院自己挂号排队拿药，整整一整天愣是没有给我打一个电话催我回去。后来我知道了，心里也特别不是滋味，给他打电话说辛苦了，他反而安慰我说，村民的啥事是大事，你安心工作，我已经没有事了，不用担心。那一刻我真是百感交集，家里的理解和包容是我扎根一线安心驻村的最大动力。我也想借这个机会通过电波对我的家人说一声谢谢你们。
1: 相信他们也在听节目，真的是初心赴山海，温暖温情暖前行，这一句家里有我就是最质朴的包容，也是最坚定的支撑。像您是舍小家为大家坚守山村，履职尽责，家人的默默守护，无私的付出啊，也是成为了您深耕基层最温暖的底色哈。当然正是这份双向奔赴的温暖，也让我们乡村振兴的每一步前行都更有力量。好的，朋友们，您现在所在的位置呢依然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107.4 乡村振兴面对面。那接下来也让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讲述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中国故事，
1: 倾听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铿锵足音，
0: 见证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金色脉浪，
1: 记录新时代新农村新农人的巅峰时刻。乡村振兴面对面，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与涉农厅局联合播出。
0: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面对面。

0: 源。曾经的深山村落基础设施薄弱，环境卫生滞后，通过系统性的治理长效管护，那如今的实验岭村可以说是旧貌换新颜，处处是新风。那接下来也请吴书记为我们介绍一下村里人居环境整治的具体措施和蜕变成效。吴书记。
1: 好的，我们以人居环境整治为抓手，打出了一套组合拳。第一是整治，我们组织力量清理了陈年垃圾堆放点六处，消除了长期存在的卫生隐患，拆除乱搭烂建四处，优化了村庄空间布局，整治黑臭水体200米，显著改善了水质和周边的环境。以前村里有些地方污水横流，垃圾成堆，现在都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第二是美化亮化，作为村庄整治环境中的关键部分，我们完成了村道沿线1000米的绿化修建工作，整体提升了美观度。我们购买了10斤格桑花种子，播撒在村里新修的水泥路两边，如今格桑花已经盛开盛放，盛放成了成片的花带。原本单调的路边都成了村里一道亮眼的风景线。我们还向上争取了项目资金，修建了2个文化广场，并在全村主次干道和文化广场新装了65盏太阳能路灯，一到晚上灯光齐刷刷的亮起，村民夜晚出去遛弯串门都更方便更安全，再也不用摸黑走路。第三是长效管护，我们建立了公共区域卫生保洁制度，聘请村里的脱贫户担任保洁员，定期清运垃圾，打扫公共场所，同时发动村民做好自家房前屋后的卫生清扫，实行环境卫生门前三包，让家家户户都参与到人居环境维护中来。现在走在实验岭村，路干净了，灯也亮了，景色更美了，村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的居住舒适度和生活幸福感实实在在的提升了。不少村民都说，现在住在山里头，比住在城里还要开心舒心。
0: 是的，比住在这个城里面还要舒心哈。你看这个精雕细琢换新貌，宜居和美入画来，从清理卫生死角整治村容乱象，到绿化亮化提质完善休闲阵地，再到建立长效的管护机制，涵养文明保洁习惯，实验岭村呢实现了环境颜值和村民素养的双向提升，让深山村落既有这种山野清幽的底色，又有宜居舒心的质感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把目光转到有这个防反贫底线，守住防反贫底线呢，方能稳住振兴根基。防反贫是底线，稳民生是根本。那针对咱们村内的这种脱贫户、监测户、特殊困难群体呢，据说实验岭村也是构建起了全方位、常态化、精准化的监测帮扶体系，可以说是全方位的防范反贫风险，全方位的保障民生福祉。那接下来也请吴书记和我们分享一下咱们村里守牢防反贫底线的工作经验，还有务实举措。
1: 好的，防止反贫是驻村工作底线任务，也是我们时刻紧绷的一条线。全村现在有脱贫户31户，106人，监测户3户4人。我们主要采取了4项措施，一是精准监测，做到早发现。我们通过常态化的走访，建立动态监测特站，重点关注脱贫户和监测户的收入变化，粮不愁三保障及饮水安全等情况，对因病因灾等突发困难户及时纳入监测范围，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二是产业带动，实现稳增收。在基础设施方面，我们去年利用实拍第一书记项目专项资金20万元，实施了500米旅游路硬化工程，打通了游客前往黑虎庙的通道。同时，我和村支部书记共同统筹矿区扶贫项目资源，成功推动6000米生产路硬化工程落地，贯通实验岭村每个山头和每块耕地。还为村里修建了1500米灌溉水渠和6座抗旱水窖，基础设施具备条件了，产业才能够发展起来。通过中药材种植、生态养殖、荒山治理等项目， 让有劳动能力的家民

0: 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够创业增收，产业起来了，老百姓的钱袋子就鼓起来了，防范贫的风险就减了，
1: 就
0: 减少了，
1: 小了。
0: 第三是这个健康帮扶筑牢保障网，健康是防范贫的重要一环。我们定期组织大型义诊活动，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够见到上级专家。县卫生院每个月到村里定期为老人进行体检，为他们建立健康档案。同时，我们积极宣传医保政策，让确保脱贫户和监测户参保率达到100%，减轻他们的医疗负担，防止因病返贫、因病致贫。针对甲流高发期，我们协调发放莲花清瘟胶囊。在酷暑来临，我们又调配藿香正气水，为村民筑起健康屏障。四是就业帮扶，拓展增收入。我们积极对接用工单位，为有劳动能力的村民提供就业信息，组织技能培训，帮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今年已经累计推送岗位信息80余条。同时，我们还开发了村级工业岗，优先安排脱贫户和监测户上岗，确保他们有事做、有收入。通过这四项措施，我们石岩岭村没有发生一例返贫现象，群众的生活越来越有奔头。
1: 对，四层防线筑底线，精准施策护民生，常态化动态监测筑牢预警防线，产业基建呢赋能夯实增收根基，还有健康帮扶兜底儿守护民生安康，就业岗位赋能拓宽致富路径，这一套全方位闭环式的防返贫帮扶体系啊，是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让村民生活更安稳更有保障哈。当然，乡村产业的蓬勃发展呢，也离不开我们本土致富带头人的先锋引领作用啊。那在我们石岩岭村的这种产业振兴路上，据说也是涌现了一批这种敢闯敢干、扎根乡土、连农带农的致富带头人。那吴书记在这里能否给我们就是举个就是咱们村里的这种致富带头人的故事呢，跟我们分享分享？
0: 好，这说到这个致富带头人。我就不得不提我们这村民杨进轩，他的投猪养殖故事是我们驻村工作队引进一个能人带动一个产业，赋予一方百姓的生动写照。石岩岭村山多草肥，我们就引导农户靠山吃山，发展生态养殖。驻村以来，我们一直都在寻找有想法肯实干的村民，杨进轩就是其中之一。他脑子活，能吃苦，但是缺门路，缺技术。我们帮他分析市场后发现，城里人对高品质土猪肉需求旺盛，而石岩岭村山好水好，搞生态养殖大有可为。经过反复调研，他引进了太湖黑猪和沂蒙黑猪这两个优质品种，肉质好，抗病力强，特别适合山区散养。说干就干，杨进轩拿出积蓄清理场地，联系中原，养殖场就这么办了起来。他几乎是天天泡在这个猪圈里，坚持用玉米、麸皮等纯粮喂养，让猪在山坡上自由活动。这样养出来的黑猪肉，肉质紧实，肉香浓郁，市场反响比较好。最让我欣慰的是，杨俊山复了之后，没忘乡亲们。他常说：“我一个人富不算富，大家富了才算数。”如今他的养殖场已经走上了正轨，还带动周围的好几户村民一起干，从选种到防疫到销售，手把手的教。杨进轩用自己的行动趟出了一条特色养殖致富路，成了石岩岭村响当当的带头人。这也让我深深地感到，驻村帮扶就是要善于去发现和培养这样有想法有干劲的种子，让他们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领头羊。
1: 是的哈，这能人兴业，带富实干，赋能乡子。在驻村工作队的精准扶持、用心培育下呢，这个杨俊轩呢，也是立足山林优势，深耕生态养殖，也是更以初心反哺乡邻呐，带动抱团增收。正是这样一批本土带头人，激活了我们乡村产业活力，让乡村振兴的路子啊是越走越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再问吴书记这样一个问题哈，你看从城市机关到深山基层，从办公室工作到田间地头实干，这环境的落差、工作的转变呢，是挑战，更是淬炼。

0: 练呢？那您这个一年半的驻村经历当中，像您是怎样去克服这种环境的反差，真正的去融入到乡村，走进群众的心里呢？
1: 村城市到农村，村医院的办公室到山村山沟里的村庄啊，这个反差确实比较大。
0: 嗯，
1: 刚开始的时候，我说话说句话上，我也不太适应，
0: 是吧？
1: 住的是简陋的宿舍，出门就是山路田埂，吃的是自己做的饭，周围10公里以内都没有可以买菜的地方。
0: 嗯，
1: 经常是每周到村里都需要提前准备好，但是我始终相信一句话：驻村就要住进老百姓心里。我给自己立了3条规矩。第一是多走，不当炫富干部，用脚步去丈量每一寸土地，把每家每户的基本情况、困难需求都装在心里，走的多了，路熟了，人也熟了，老百姓都不再把我当成外人了，第二是多听，不当办公室干部，坐在板凳上给老百姓拉家常，在田间地头给他们交朋友，听他们说什么、愁什么、盼什么，工作就有了方向。有一次跟老大爷坐在树底下聊了1个多小时，他给我讲了村里很多家常里短，这些东西在办公室是永远了解不到的。第三是多干，不当甩手干部，村干庄连排座椅到协调空调转灯，村组织义诊到帮助销售农产品，一件一件实事去办，老百姓不看你是说什么，而是要看你是做什么怎么干。
0: 对，
1: 当你真正的帮他们解决了问题，他们都认可你了。慢慢的，这个村民们都把我当成自家人了。
0: 嗯，
1: 路上见了我都会主动打招呼，吴书记来了，家里做了好吃的也去喊我去尝一口。
0: 嗯，
1: 有什么心里话也愿意跟我说，这种被信任的感觉就是我克服一切困难的最大动力。从最初的不适应到现在的把这里当家，我觉得最大的秘诀就是2个字：真心。
0: 真心，
1: 你对老百姓真心，老百姓就对你真心。
0: 嗯，是，等于说是真的是字字质朴，句句走心。不做悬浮干部，不做办公室干部，不做甩手干部。您呢，也是以真心换民心，以实干融乡土，在一次次走访、一件件实事、一件件的这种落地，还有一次次沟通当中呢，这个彻底是扎根山村，融入群众，用最纯粹的这种坚守，诠释了新时代驻村干部的为民初心。那如今呢，这个旧貌已然换新颜，新城启航再前行。如今的实验岭村呢，产业兴旺，村美人善，民生向好，治理有序，三村合并，资源整合，站在全新的发展起点啊，村落未来是有大有可为呀。那么立足新起点呢，那吴书记有没有展望过我们实验岭村未来的这种发展蓝图和振兴规划呢？
1: 这个对于实验岭村的未来我是充满信心。2025年底，原来大石桥乡实验岭村、实验河村、郑家岭村已经正式合并为实验村。
0: 嗯，
1: 站在这个新的起点上，我心中有一幅清晰的蓝图。在产业上，我们要持续壮大集体经济，推动中药材种植和生态养殖提质增效，让300亩地那个迷迭香基地、2.5万株经济林、100亩市场铺、80亩山茱萸、20亩黄桃等特色产业形成规模效应。今年我们还要准备搞一个100亩的枫糖梨种植项目，预计3年后挂果，以后每年可以为能预计增长约80万元。我们还打算利用黑虎庙古庙资源和附近的窟窿泉资源，探索发展乡村旅游，让更多的人来到实验村看美景、品特产。在环境上，我们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让实验岭村不仅有产业兴旺的里子，更有环境优美的面子。在组织上，我们对标产业兴旺型、生态宜居型等标准查漏补缺，争取成功创成4星甚至5星支部，严格执行随意联公开制度，规范村级专职管理，打造阳光村务。在民生上不断完善为民服务机制，让村民之家真正的成为凝聚乡情、服务百姓的温馨港湾，让每一个返乡的老百姓都有地方落脚，让每一个留守的老人都有温暖相伴。更重要的是，站在实验村这个新平台上，我们要整合3个村的优势资源，

0: 我只成全，抱团罚单，共同回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画卷。
1: 真的是山水藏诗意，乡野蕴生机。如今的实验岭村呢，山水清幽，物产丰饶，民风淳朴，未来可期。那最后呢，也请吴书记啊，为和美实验岭村做专属推荐，向广大的听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发出这种诚挚的邀约，让他们也有机会的话可以来我们实验岭村去看一看，好不好？
0: 好的，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我真挚的邀请你们到我们实验岭村去走一走，看一看，这里有金山银山，春天花开满山，五彩斑斓；夏天绿树成荫，凉风习习；秋天各种野果挂满枝头，还有一眼常年永流不息的恐龙泉水，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风景。这里有历史底蕴，村部西北500米有明清时期的黑古庙黑虎庙，还有200年的古树相伴。这里有淳朴民风，我们的村民之家随时欢迎在外打拼的乡亲们回来落脚，也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们打卡，泡一壶清茶，聊一聊家常，感受一下我们山里人的热情和真诚。实验岭村虽然不大，但这里有山有水有乡愁，有花有果有希望。欢迎各位来实验岭村尝一尝我们的特色，比如说山泉水炖泡山鸡，西川的酸菜炒黄牛肉，体验一下我们的乡村新面貌。也欢迎有志之士来我们村投资兴业，和我们一起把这片金山银山开发好利用好。实验岭村随时欢迎大家。
1: 欢迎大家。深耕山野见初心，实干笃行促振兴。一年半的驻村坚守，一身初心扎根乡土。吴振高书记呢，告别城市职场，奔赴深山村落，以脚步丈量乡情，以实干破解难题，以温情守护民生，带动实验岭村因地制宜新产业，精雕细琢优环境，深耕文明树新风，精准帮扶守底线，凝心聚力促治理。从荒山贫瘠到产业繁茂，从环境简陋到宜居和美，从服务薄弱到温情满村，实验岭村的每一处蝶变，每一份成长，都彰显着驻村干部的责任担当，凝聚着干群同心的实干力量，书写着深山乡村的振兴答卷。初心如磐向山海，接续奋斗起新章。相信在我们的驻村干部，在村两委班子和全体村民的同心聚力下，全新整合的实验岭村呢，必将握指成拳，聚力前行，持续激活产业活力，释放乡村魅力，提升民生温度，在乡村全面振兴的道路上步履铿锵，再创佳绩。好的，今天我们也再次感谢南阳市卫健体委派驻实验岭村第一书记吴振高吴书记的分享。本期的乡村振兴面对面到此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16点乡村振兴面对面就和您不见不散了，再见了，朋友们。
2: 倾听稻谷生长，传播三农资讯，引导创富就业，见证乡村振兴。这里是乡村振兴面对面。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0: 陈塘关的总兵李靖可是发了愁了，愁的是翡翠脑袋，哎，倍儿绿。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呀，龙王爷那事儿还没整明白呢，这骷髅山白骨洞的石矶娘娘又翻了。这只震天剑是怎么飞到骷髅山的呢？实在是想不清楚。他在屋子里头啊，跟殷氏夫人两个人呐、嘚嘚嘚嘚嘚嘚，哎，就讨论这个事儿。这时候呢，有打外头蹦蹦跳跳回来一位，谁呀？哎，正是宝贝嘎的儿子，这小哪吒。哪吒倒在门前，竖起耳朵一听，呀，啊、哦，我爸爸问这支箭的事儿呢。哪吒呀，也没听太明白，什么射死人呢、惹大祸呀，他没听着。哎，就听他爸爸说，这箭特别难射，弓特别难拉，什么人有这种本事啊？哎，就听这么两句。哪吒一琢磨，嘿，我呀显显本事吧，让我爹也知道我是将门虎子、虎门英雄啊。想到这儿，啊奔儿由得门外往里头一蹦，舔着小胸脯，拍拍小肚子，爹，那支箭呢是我射的。李靖一听，眼睛可就瞪圆了，心里头琢磨不对呀，这孩子充其量才7岁啊，小胳膊小腿的，他不可能拉开乾坤弓啊。儿啊，你莫要发此狼言大话，这乾坤弓、震天剑乃是皇帝战蚩尤时的宝物，一般人是拉不开的。爹，因为孩子我不是一般人呢，啊，我跟您呢吹个大牛，哎，吹吹这骆驼， 今天我就到这个城楼上去玩去了。哎，发现箭楼里头佛龛之上供奉着弓箭的，我就想显显能耐，哎，射这么一箭瞧一瞧。结果呢，啊嘣儿，一箭给射飞了，可坏了，风雷之声啊，飞出多远去找不回来了。我还怕爹爹您呢怪罪于我呢，可现在一听您这语气，哎，我心里头有底了。您不但不能怪罪我，还得表扬我，哎，说我有万金的神力。爹，您说您这宝贝儿子是不是特别特的有出息？李靖听完了，哎呀呀，嘎吱吱咬碎了钢牙呀。儿啊，你近前些。爹，您叫我近前干什么呀？我呀要奖赏于你。哎呀爹，我看看您发给我什么奖品。这哪吒呀往前这么一凑合，李靖大吼一声，我呀就发给你这个奖品啊，啪，嘎巴稀脆一大耳雷子，把小哪吒给扇的呀啊滴溜溜就地转了三圈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爹，这奖品可不怎么样啊，小娃娃，小畜生，你不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冤家呀。这一箭射到了骷髅山白骨洞，把那碧云童子给射死了。你知道吗？咱们陈塘关永无安宁之日了。哎，爹，别说的那么骇人听闻呢，不就是射死一小孩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哎呀，小娃娃，你赶紧把嘴给我闭上吧。那十级老娘娘一个不饶百个不饶啊，哎，我都交不了账了。哦，哈哈，爹呀，那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有道是好汉做事好汉当啊。这么办，我跟着您呢走一趟。

去见见那个什么石鸡呀、还是木头鸡呀、咱们跟他理论理论呢。哎呀儿啊，我也保护不了你了，咱们就此出发吧。殷氏夫人呢在那儿一个劲儿的哭，心疼孩子呀。可是呢事关重大，他也不敢劝。这老爷都快气疯了。李靖一转身呢，头前引路，这哪吒呢在屁股后头，屁颠屁颠的就那么跟着。这爷俩还不和了，还走不到一块儿了。俩人呢只好各抓了一把土，各借土遁，呜呜呜呜呜呜呜呜，一前一后就来在了骷髅山。等到在白骨洞外，李靖一摆手，哪吒呀，你就在洞外等候，我先进去禀报一声。爹，您注意点啊，不行我收拾他。气得李靖也不言语。这位李总兵还是比较守规矩的，迈步来在了白骨洞中，一看这石矶娘娘在莲台上正坐着，旁边啊是彩云童子正然伺候。李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参见老娘娘，我回来了。李靖啊，调查清楚没有啊？调查清楚了，弟子我是罪该万死啊。老娘娘，您猜这箭是谁射的？废话，我能猜得着吗？对对对，那您就别猜了，我直接公布答案。射箭的呀是我的儿子，三儿子叫哪吒呀。现在我已经把这个逆子带到了古洞，请老娘娘发落。哦，石矶娘娘一听哪吒两个字，当时眼眉可就竖起来了。如此说来，李靖啊，没有你的事儿了，战退到一边。李靖擦擦冷汗，站起身形，在一边傻了吧唧戳着去了。石矶娘娘呢又一摆手，彩云童儿啊，倒在洞外传唤那哪吒觐见。是。小童子迈步往外就走。咱们呢再说说小哪吒，在白骨洞外等了半天了，心里头还直琢磨呢，这事儿可够奇怪的，我就是随随便便射这么一箭啊，就把他徒弟碧云童子给射死了，这不是放屁吹灯寸了劲儿了吗？说不准呢不是那么回事，根本就没射死人。但是这石矶娘娘她是个碰瓷儿的，想要讹诈我们家，所以整出这么一场闹剧来，非得让我爹包赔损失。嘿嘿，这种人呢我可不能惯着，要不然就得坑死好人笑死贼呀。哪吒呢往这一站，又往周围环视了一圈，哎呀呀，他又是倒吸一口冷气，一看这座骷髅山，这可不是一般般的，没有什么真正的石头，都是用人的骷髅和白骨堆积起来的。哪吒心中暗想啊，这个石矶娘娘表面上说是什么神仙，实际上啊那是一个妖精啊，还指不定吃了多少活人了呢，要不然白骨骷髅怎么能够堆积成山呢？干脆今天我给你来一个斩草除根，老妖精小妖精全给你报销了就得了。小哪吒这就下定了决心了。这时候听见这洞府里头啊刷刷刷刷响起脚步声音。哪吒明白啊，这是由打里头出来人了。甭问呢，肯定是来抓我来了。嘿嘿，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干脆我冷不防先给你来一下吧。小哪吒也是够狠的，一伸手从这个腕子上头把这乾坤圈这大镯子就给退下来了，念动仙言咒语，这乾坤圈唰长大了。

跟小车轮子差不多少，紧紧的就握在了手中啊。这时候洞里头出来一位，谁呀？正是那彩云童子，哎，这倒霉蛋。他呀，二了吧唧的往外就走，哪吒看准机会了。等这彩云童子从里头刚一露头，他把乾坤圈可就抡圆了，照准这彩云童子的脑袋，啊，噗，啊，啪嚓，啊！小童子惨叫一声，是摔倒在地呀，花红脑子流得满地都是。哪吒一看，啊啊，好好，大获成功啊！赶紧念咒，把乾坤圈收起来，乐呵呵往那儿一戳。还琢磨呢，啊，这是打死一个小崽子，听说还有一个什么石鸡呀，是木头鸡那老太太呢，他怎么不出来呀？哎，出来我照样一下，我要了他的盒钱。哪吒站这儿啊，还等着呢。再说里边的石鸡娘娘，打坐在莲台是正然等候，猛然间。就听洞外啪嚓一声，紧跟着儿了一下，扑通通有东西栽倒在地。石矶娘娘机灵灵打一冷战呢，心说这怎么回事儿，赶紧呼唤一声，彩云呐，童儿哎，你是怎么样了？呼唤了数声没有什么回音儿啊，这不废话吗？都死了他还回什么音儿啊？石矶娘娘就知道不好啊，赶紧一飘身形，刷由打这莲台上她跳下来了，迈步往外就走。旁边站的李靖啊也害怕，哎呦，这怎么又出岔头了，赶紧在屁股后边也跟着，一前一后就来在了白骨洞外。李靖定睛这么一瞧啊，哎呦我的妈耶，只吓得魂不附体。他看明白了，甭问呢，自己儿子又发飙了，啊，把这彩云童子还给干死了。地上的祸不惹，惹天上的祸呀，浑身力抖啊。那石矶娘娘也看明白了，啊，好啊，小孽障，我这彩云童儿是你给打死的吗？啊啊，对呀。哪吒乐呵呵的，就是我打死的，好汉做事好汉当啊。我说你这个老太太长得怎么那么寒碜呢？啊，这满山的骷髅白骨是不是都你干的？哎，你吃的人呢？小太爷我射了一箭啊，把你徒弟叫什么碧云童子给射死了。说实话呀，哪吒我是非常的后悔呀，我为什么没一箭把你这老太婆给射死，那可就为民除害了啊。不过呢，现在还来得及，我射死你一个小崽子，哎，打死你一个小崽子，还剩下你这老八 K， 我呀再抓紧时间把你给收拾了，哎，你这就算灭了种了，哎，绝了窝了，以后你也就不至于再害好人了。石矶娘娘听着那眼睛都快瞪裂了，啊，小娃娃呀，你真是胆大包天了，还没有人敢跟我这么说话呢，休走啊，是你拿命来。这石矶娘娘说完了，一伸手就想推燕翅摁崩簧拽出他的宝剑，可是他这动作呀还是慢了点，哪吒比他可迅猛多喽，啊，唰，乾坤圈就拽出来了，念动仙言咒语，呜丢一下子起在了半悬空啊。这家伙大如车轮，光闪闪冷森森的，呜，笨石矶娘娘可就砸下来了。要换个旁人呢，这一下子就给干到那儿了。但是石矶娘娘道法高深呢，她一看这小家伙要撒野，赶紧用袍袖这么一抖啊，唰，
可坏事了，人家能耐太大，就这一下子把这乾坤圈呢给收了，哎，吧嗒变小了，落在人家的袖口里头。石矶是仰天大笑吧，小孽障，就这点本事还敢在你家老娘娘面前卖弄呀，这点本事算不了什么，我还多着呢。说着话，这小哪吒呀，唰，把混天绫给拽出来了。你瞧瞧啊，这是我小时候用的尿不湿，哎，粑粑戒子，今天我就拿它呀，把你给捏出去。说这话可太损了，粑粑戒子那是捏粑粑的，这回可倒好，要捏这石矶娘娘。小哪吒把混天绫这么一抖啊，唰，这面积可太大了，铺天盖地呀，奔着石矶娘娘可就下来了。再看石矶，一不慌二不忙，一手掐诀，唰，就这么一比划，这混天绫啊乖乖的变小了啊，吧嗒落进人家的袖口之内。哪吒一瞧，哎呀哈，坏了，我师父啊一共就传授给我两件法宝，乾坤圈混天绫啊，这回都归了他了，我来个净手。小娃娃还有什么法宝尽管的施展开来。哎呦，我说你这老太太还真就有那么两下子。哼，不过小太爷我的宝贝呀还多着呢，哎，我再给你来一样。你还有什么宝物？哎，我这个宝贝呀，哎，就是我的腿，哎，特别的能跑啊，你追不上我。说完话，这哪吒一转身往下一哈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如飞似箭，可就跑下去了，把石矶娘娘给气的呀，鼻子都歪了。李靖在旁边呢，脑袋都绿了，赶紧过来赔礼道歉：“老娘娘，这是一个逆子子，您千万可不要生气呀。”嗨，李靖啊，你还跟着捣什么乱呢？啊，现如今没有你的事了，赶紧给我滚到一边去吧！哎，好好好，我赶紧滚，赶紧滚呢。李靖一琢磨，现在我也干不了别的了，哎，就剩这一个字儿，哎，滚了。李靖躲到一边去，咱们不提，单说这石矶娘娘，手持着宝剑，掐诀念咒，架起了云光啊，在后边就死死的追赶哪吒啊，唰，可就下来了。哪吒跑着跑着，偷眼这么一看，哎呦，不好！这老太太长跑还挺有能耐，哇，可怎么办呢？啊，到哪儿去躲藏啊？哎呀呀，可不急死！哎，有了！突然间想起他师父来了，哎，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呢、啊？我师父跟我说的清楚，我乃是上界灵珠子转世投胎，将来要辅保着武王伐纣，做姜子牙帐前的先行官，不管我有什么难事儿，都去求我的师父，哎，他是有求必应啊！啊，得嘞，乾元山走着吧，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是直奔金光洞。书说简短呢，这就到了，到在莲台前就见了师父太乙真人。这老真人正然高坐在这儿练能耐呢，闭目养神呢，就听外头有说话的声音。太乙真人把眼睛就睁开了，从里边放出来两道光华，一看呢，正是宝贝徒弟哪吒进来了。师父，可了不得了，弟子我惹了大祸了，您快救命吧。哪吒呀，你又惹了什么祸了？哎呀，师父，是这么回事啊。小事一段，小事一段呢、啊，不就是杀了两个小崽子，又惹怒了一个老太太吗？哎，师父，就是这么回事啊！哎，没关系啊，
有为师在此，料

0: 小折无妨啊。哎，您看这老神仙就是超级的护犊子。哪吒一听太乙真人说这词儿，可乐坏了。师父喂，您可是明白人，哎，比我爹可强一百套啊。哎，赶紧出去，哎，给我挡横去吧。您看这老神仙还真就是太护犊子了。把这个徒弟呀就视为眼珠子，那碰不得。老真人不但不怪罪哪吒，心里头啊还有点不痛快，心说时机呀，时机，你是好来的无理呀，慢说是你徒弟，哎，就包括你在内算个神马东西呀，无非是海外的散仙而已，说白了就是个老妖精，还敢欺负我小徒弟，嘿嘿，看我太乙真人怎样逗你。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属火，心火旺盛者易造成心烦易怒、失眠多梦，负面情绪会升高血压，加重心脏负担。日常杜绝熬夜，午间20分钟午休，静养心气。心烦入睡困难时，按揉手腕内侧内关穴，每日2次，每次不少于36下，舒缓心慌烦躁，遇事放缓心态，减少暴怒急躁。搭配冬瓜、绿豆等清热祛湿食材，从饮食、作息、穴位调理三方面静心降火，减少情绪对心血管的损伤，安稳养护心脏。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6: 人生在世，天天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0: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1: 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那是元始天尊的徒弟，在玉虚宫十二金仙当中排名第5，大神仙了。可是这老头呢有个优点，那就是护犊子，哎，把哪吒呀就当成自己的眼珠子，那碰不得。老真人心里头还不痛快呢，心说这石矶娘娘啊就是个老妖婆，好来的无礼呀。慢说你徒弟，就包括你在内，算个什么东西？你无非就是海外的散仙呢，数千年都没有修成正果，纯粹是冥顽不化，是废物点心呢。 另外这个天意二字你不懂吗？凡夫俗子不明白，那还有情可原。可是你活了好几千年了，你怎么也是白活了呢？啊，瞪着眼睛你就装糊涂啊，这哪吒的根基你猜解不透吗？老真人正想着呢，有人呢进来禀报，了不得了，石矶娘娘倒在洞外正讨敌骂阵呢。哪吒呀还真是害怕，师父，他把我的乾坤圈混天绫啊都给收起了，我打不过他了。孩子，你闪退一旁，待为师观看。老真人拿着拂尘，迈着方步，弹奏一声这才来在了洞外。哪吒呀可没敢出去，就在洞里边啊趴着这门缝仔细的观瞧。再看太乙真人来在洞外之后，这么一瞅，对面啊正是石矶娘娘。这石矶娘娘长得齁难看齁难看的，但是这穿着打扮还挺漂亮，身穿着彩莲衣，是霞光万道啊，往那儿一站是怒目横眉。老真人把火气往下压了又压，善哉呀善哉，原来是娘娘驾到。石矶娘娘一看太乙真人，心说呀，嘿，我不找你你还找我来了啊、哦、那小哪吒跑你这儿来了，甭问呢、啊、都是你给惯的，上梁不正下梁歪呀。虽然说他心中不悦，但是表面上还得过得去，赶紧收剑，是以礼相还。因为老真人那身份太高了，石矶呀没法跟人家比，人家属于是上仙，自己呢属于是散仙，哎，人家是正宗的，自己是杂牌的，人家是有编制的，自己呀还临时工。这些个他心里头挺清楚，

就是你的宝贝徒弟叫哪吒，他用震天剑射死我的徒弟，又用乾坤圈打死我另一个徒弟，那是两条人命啊。两个童儿修行多年呢，无边大道一时可就完了。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童，因此上我千里迢迢追杀这个哪吒。老真人呢，念你我同是得道之人，您赶紧把孩子给我交出来吧。哎呀，娘娘此言差矣，你说的不对呀，此处无人，你我说说心里话吧。是哪吒干的也好，不是哪吒干的也罢，你可知哪吒的身是否？这孩子呀，并不是凡夫俗子，乃是上天灵珠子转世投胎，将来要福保明主，建功立业呀。那么再将来呢，他也是一位正神。另外，老娘娘，你还记得吗？三教欠押封神榜啊，阐教、截教和人教同在凌霄宝殿欠押的封神榜，将来姜子牙就要下山了，要斩将封神呢。遭劫的载数是载数的难逃，凡是死者都是封神榜上有名的人物，此乃是天意，谁敢违背呀？哪吒又负有这种使命，要收天下的散仙和不法之徒。娘娘啊，算了吧，天机不必再谢了，你就记住了，这是天命，任何人无法更改。你死俩徒弟啊，死了死了吧，那算得了什么呢？娘娘，你赶紧回洞去吧，啊，这事儿就算完了。师姬娘娘气的呀，那眉毛啊都站起来了啊，奔儿巴的直跳摇摆舞，心说这老道啊，牛鼻子可真够大方的。什么我徒弟死了死了吧，死了死了八呀，还死了死了九呢。我说太乙真人呢，你都说些个什么呀？不错，我也听说三教欠押封神榜的事儿，凡是榜上有名的人，谁都是在劫难逃，也许有你，也许有我，当然这都是绝密，咱们现在是不得而知啊。可是我不管他天意不天意，现在不是没事吗？我徒弟招谁惹谁了啊？平白无故就这么死了，你张口拿上天压人，闭口拿三教压人，你是三教的弟子，我也是三教的门人呢，无非你是阐教，我是截教而已。你仗着元始天尊，我仗的可是我家老祖通天教主，咱们是两大派呀，你有你的理，我呢还有我的理呢。今天我跟你讲，交出哪吒你也得交，不交是也得交。难道说你我同道多年，如今还要翻脸不成吗？哼哼，师姬呀，休要口吐狂言。不错，我们同道多年，但是凡事得讲个理呀，我有些话呀也没法跟你讲，你也没有资格听，我跟你说了也是没用。总而言之吧，哪吒我是不能教，哪吒就在我的洞里头，我看你敢动他一根汗毛。好啊，太乙呀，你竟敢大话欺人，今天我跟你拼了吧。这石矶娘娘拽宝剑，苍得狼往前一根步，是分心就刺啊。老真人一看，赶紧拿拂尘往外一挡，来得好，啪嗒就给崩出去了，然后抽身便走啊。上哪儿去呀？他呀也去找宝剑去了，原来没想打仗，所以呢就把宝剑放在了金光洞中。这回一瞧这不行了，就得玩真格的了，这才回去去取他的太阿宝剑。二次出来之后，宝剑就提在掌中了，是霞光万道啊。

与石矶娘娘就站在了一起。但见剑带风声，霞光缭绕，石矶娘娘她也不白给呀。哪吒在旁边偷看她，哪吒心说，喂，我师父到底行不行啊？啊，平时是喜欢吹牛，哎，老头把牛吹的是乌丢乌丢的，这回动真格的了，可别摔得吧唧吧唧的。哎呀，师父加油啊，师父加油哎。好嘛，他暗中啊还当上拉拉队了。哪吒还琢磨呢，我能不能助我师父一臂之力呀、啊？啊，比如说我朗巴丁我蹦出去拿块砖头咔给这石矶娘娘老太太给她来个大开瓢。打仗嘛，就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哎，打赢喽为标准。哪吒在这儿啊正胡思乱想呢，可坏了事儿了，这石矶娘娘要下黑手了。只见她剑交左手，在百宝囊里头一探胳膊啊，歘拽出一样东西来。这东西可了不得，乃是他镇骷髅山白骨洞之宝，名叫七宝金莲。啊，啪一甩手可就给打出来了。这七宝金莲呢就是一个大手绢，这手绢是要多大有多大，遮天蔽日啊，呜，带着风雷之声可就下来了。真要是把太乙真人给包到里头，那老真人呢还真就悬了。太乙真人抬头这么一瞧，嘿嘿，无非是雕虫小技呀、啊、来来来吧啊，啪嗒，得，这七宝金莲呢变小了，掉在了太乙真人的掌中。石矶娘娘一瞧可就翻了，哎呀，还了我的宝物。老真人把脸往下一沉，且慢，你稍后片时，我有件事情要交代交代。石矶娘娘还不服不忿呢，你有什么话要说？太乙真人呢也不搭理他，把宝剑可收起来了，整整衣冠扑通一声就跪倒在洞前呢。就这下子可把哪吒给吓坏了，哎呦我的妈耶，闹了半天我师父也没什么大能耐啊，怎么跪到那儿了，哎呀，这可丢人现眼了。实际上啊，哪吒想的不对，太乙真人跪的这个方向啊不是给石矶娘娘磕头，他是眼望着昆仑山玉虚宫啊。老真人大拜了八拜，石矶娘娘也不明白，她冲那边磕头，这什么意思啊？嗯，就见老真人拜完了，嘴里头还是念念有词：“师父啊，弟子不才，要开杀戒了。”说罢，他一伸手啊，歘，在百宝囊里头取出来一物，是念念有词啊，叫了一声“起”。就听见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哎呀，此宝升在了空中，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黑乎乎的，霞光四射呀，啊，咔嚓，奔着石矶娘娘可就来了。这石矶他不认得这是什么玩意儿，就感觉浑身上下骨头节都疼啊，说声不好，转身要走，那能来得及吗？让他跑了那就不叫宝贝了。就见这玩意儿带着风声咔嚓一声，把石矶娘娘可就扣到里头了。就这玩意儿能有一间半房子那么高，哎，这周围呀能有三丈六，跟大铁锅一样。哪吒一看，哎呀呵，这石矶娘娘被扣上了，他可乐坏了，赶紧从这洞里头就出来了。师父，师父，这是什么宝贝呀？哈哈哈哈，此宝名叫九龙飞火罩。啊啊啊啊，九龙飞火罩。哎呀，师父啊，您可真是抠门。那你以前为什么不把这飞火罩你给我呢？你要给我的话，您不就省事儿了吗？我在那骷髅山白骨洞把这九龙飞火罩

火罩系起来，啪嚓，哎，就把这老家伙给扣上了，那多好啊。不要胡说，退到一旁，该给你的东西就给你，不该给的我就不能给。哎，师傅，那以后你再好好的考虑一回，这玩意儿不该给的也可以给。退到一边，看为师的。说着话呀，太乙真人来在了九龙飞火罩的外边，听了听，这里边啊还有动静呢。石矶娘娘一阵阵的惨叫啊，太乙呀，我跟你完不了啊，你把我放出去，不放出去不行。遭劫的在树，在树的难逃啊。啊啪。再看太乙真人用手一拍这个九龙飞火罩，这一拍可不要紧，刚才像个大锅呀在那儿扣着，刹那之间浓烟滚滚，是烈焰飞腾啊，九龙飞火罩嘛，哎，就说这罩子里头有九条龙，而且都是火龙啊，围着石矶娘娘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这么一转，了不得了，外边也是火，里边也是火呀。太乙真人呢还一个劲儿的掐诀念咒，越念这火越旺啊，腾腾的。都说妖妃妲己啊和昏君纣王造的那个炮烙，那是形外之形，法外之法，哎，厉害的邪乎。可是那炮烙要跟这九龙飞火罩一比，那是孙子辈的，而且是滴了孙搭了孙掉地下找不着的孙。哈，就这大罩子这劲儿烧啊。哪吒在旁边看着是越看越开心，哎呀，真是好宝贝呀，啊，就这玩意儿啊，早晚我得给要过来，哎，我得继承我师父的遗产呢。好嘛，这师父还没咽气呢，他就要继承遗产。要不怎么说这孩子他顽皮呢？顷刻之间呢，再看，这烟也消了，火呢也灭了。太乙真人念念有词，唰啦一声收起了九龙飞火罩。再看石矶，坏菜了，哎，现出了原形啊！就刚才那个丑了吧唧的丑老太太，哎，不复存在了，变成了一块顽石。这石头啊也特殊，锃明瓦亮的。老真人围着他转了那么几圈，哎呀，封神榜上有名，你呀算是其中的一个呀。我替我师父办了一件事儿，可惜呀，可惜你这五六千年的道行今天是毁于一旦呐。阿本儿，哪吒过来了，师父，这怎么是块石头啊？哪吒呀，你还不知道吗？这块石头有几万年的历史了，受了日精月华，是变换人形，如果他好好的修炼呢，将来或许能修成正果。可就因为他呀心术不正，他是贪图享乐，吃了无数的良民呢，才堆成了骷髅山白骨洞，自然有今日之祸呀。哎，就这块石头啊，起去了吧。啊噗。太乙真人把这袍袖一抖，这石头人儿可就飞了。据说呀，就这块石头飞到了花果山水帘洞。哎，到后来有那么一部书叫做西游记。西游记有一位书胆，就是孙悟空。这孙猴就是由打石头缝里头蹦出来的。从哪块石头蹦出来的？哎，就这块石头。这太乙真人把事儿是办完了，长出了一口气呀。哎，师父啊，您这事儿是完了，我的事儿还没完呢，想跟您呢商量商量，就把刚才那个宝贝，就那大锅那大罩子，您就大方点，就给我就得了。再看老真人一伸手，在袍袖当中啊，把乾坤圈和混天绫给拿出来了。哎呀，师父，哎，这怎么在您这儿啊？呵呵，方才烧他的时候。

0: 时候，宝物我已经收回了。若不收回，不是一块给烧坏了吗？现如今呢，还是把它们归还给你。乾坤圈、混天绫，哎，还回来了。可是哪吒呀，还是不满足。师傅啊，您就别抠门了。刚才那小锅那玩意儿您就给我得了呗。我回家我就是用不上，我拿它我炖个菜呀，我涮点羊肉片啊，不也是有用之才吗？休要贪心。现在还不是时候，将来你福保明主之时啊，虚用之客你不必张嘴，我自然给你送到门前。现在呀，还是为师我存放着好啊。哎呀，师父您可真够抠的。哎，你现在给我那多好啊。哪吒死磨硬泡，哎，刚说到这儿，老真人突然感觉不对劲儿，一阵阵心惊乱跳啊。哎呀呀，哪吒你稍等一会儿，为师我秀吞灵纹，掐指一算。老真人一手掐诀，哎呀，不好！哪吒呀，只怕你是死在眼前。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1: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12: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

0: 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1: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青云庵大殿上，杜桂林看院中青云师太连上日本黑龙会的两位使者，两个小子是落荒而逃啊。杜桂林呢，现在得刮目相看这青云师太了。这青云师太行啊，武功高，文才高，而且是个除暴安良的人物，他恨日本人。杜桂林正在这儿琢磨呢，青云师太啊，领不丁的喊了一声，大殿上边那位，请下来吧，既然你们是一起来的。这句话使杜桂林吓了一跳，更加佩服这青云师太了。我在上边藏了，他都知道。哦，以为我跟这黑龙会的是一起来的。这么说，青云师太不知道我是谁。我还真别下去，为什么呢？你有话说不明白，自己本身大青山二掌柜的，我跑这来看热闹来了，青云师太还以为我把那黑龙会使者给勾来的呢。另外啊，在寻思我有什么非分之想，哎，一走了之吧。想到这儿，杜桂林一飘身，奔北下去了，回到了大青山，见到万山红，一五一十把如何长短、怎么见这青云师太、见上黑龙会的两个使者、青云师太怎么说的这事儿，由头到尾跟万山红说了一遍。万山红点点头啊，看起来啊，青云师太是一侠士，爱国的侠士。桂林呐，秀儿跟他学，一定能走上正路。虽说咱们当土匪的，但有一点，咱们是没办法，被生活所逼。一旦有朝一日，咱们也应该走正路。现在你看，咱们山上所做的这些生意，都是杀那些脏官，抢那些恶人、坏人的东西，好人呢，咱们不动。大掌柜的，既然青云庵是个好地方，也为了他安全，我看咱们多加岗哨。必定青云庵是在大青山里边，杜桂林为了青云庵的安全，多派岗哨，特别是后山，派了20几个岗，哎，加强了青云庵的暗中保护。咱们书说简短，转眼间就到了1931年的9月18日。这一天呢，是我们每个中国人难忘的一天。这一天的10点20分，在沈阳北郊柳条胡同村附近的铁路上，传来了一声惊天的爆炸声。这一天，也就是中华民国政府及军事最高统帅蒋介石登上汉口的军舰，赶赴江西去围剿红军的一天。这一天，也就是东北人民14年屈辱的第一天。这一天，也就是在蒋介石的一纸绝不抵抗的命令下，30万东北军在20000日本关东军追击下是弃枪而逃。这一天，关东军血洗了沈阳，抢走了价值17亿的财产及飞机、大炮、银行，这就让我们中国人永远忘不了的918事变。

0: 在这一天的后第七天，日本关东军占领了吉林。在这一天的三个月，日本人全部占领了东北，使东北人民百姓在苦难中煎熬度日，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一天的两年后，我们的秀儿长到了18岁，已经是一个亭亭玉玉的大姑娘。那么现在大青山干什么呢？大青山呢，不抢老百姓了，专抢日本人了。整个东北被日本人沦陷。大青山呢，万山红跟这杜聿林开了一个特别会议，研究了特别的事儿。各位，咱们都是中国人，这中国人呢，咱们得有良心。日后咱们大青山不再糟蹋老百姓了，不能再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日本人来了，我们主要攻击的对象是日本人。这些小日本人残杀中国人，使老百姓在艰难中度日，我们就抢他日本，抢光他，见着日本人就宰就杀。哎呦，大青山呢，整个跟日本人干上了。那么秀儿18了，万山红是最担心的，总在青云庵，这玩意儿也不是长久之计。另外啊，这青云尼姑啊，话说的也很明白，秀儿已经18岁了，我呢也没什么教的了，你看能不能让孩子找个地方继续深造一下。万山红点头。接秀儿回来那天，万山红特意派人拿了很多礼物，但是人青云尼姑不要。万山红是千感激万感激啊，把秀儿接回寨子里，娘两个出了几天。最后万山红啊问秀儿，秀儿啊，你已经18岁了，你想做什么？娘，我还想读书。哦，别看我是个女孩家，我要有文化，我要有知识，将来我也能为国家干点事情。好主意。想读书的话，可咱们这地方穷乡僻壤的，现在这诗书先生也教不了你了，那怎么办呢？这时杜聿林在边上插话了，我看这么的，大掌柜的，把秀儿送进哈尔滨读书，找一个正规学校，你看怎么样？哎，这主意倒不错。可是桂林呢，那是日本人天下，很危险。还咱们到哈尔滨还能跟日本人过不去吗？他要不惹咱们，咱们就不碰他。找一个中学，把秀儿送进中学。现在咱们大青山不挺平稳的吗？是不是啊？也没什么大事，我跟天顺两个人再带两名弟兄，把秀儿送进哈尔滨，找一中学安顿下来，在那儿好好读书，将来背不住秀儿啊，还能出个国什么的，对不对？另外呢，我们几个人就在哈尔滨待下，也就2-3年时间嘛，给他来个陪读，是不是？孩子呢，由我们来保护。我想大掌柜的，你能放心吧？万山红一想，这主意不错。你看孩子到哈尔滨读书，没个大人照顾着也不行。另外杜聿林确实有正事，就点头了。秀儿一听要上哈尔滨去读书，高兴万分呢。那么开始就收拾呗。秀儿呢，带一些自己随身的穿戴。杜聿林挑了两位，一个姓马，叫马彪。这个马彪枪法极准，为人还机灵。又找了一个20来岁的小伙，姓邓，叫邓国柱。为什么呢？杜聿林一想，你看我都胡子拉碴一把了，侯天顺呢也没点正经的，是不是啊？我们跟人秀儿唠啥呀？孩子在那儿读书，没个大人说话的，是不是？这玩意儿也挺寂寞。哎，找一跟他年岁差不多的。一看这邓国柱啊，小伙挺能唠， 嘻嘻哈哈的，挺有点意思，而且人还比较忠诚，家在邓家屯住，也知根知底。那么杜桂林呢，就选这邓国柱也跟随进哈尔滨。都收拾完了，套了一辆大车，临走的时候，万山红千叮咛万嘱咐，这秀儿不是吗，就跟到外游玩似的，根本呢没把这哈尔滨这事儿当多大回事儿。娘，不像你说那么危险，女儿这么大了会保护自己。万山红怎么琢磨，那是日本人的天下呀，那地方可了不得呀，真要是秀儿有了危险，那么自己这后半生怎么过都是个问号。现在万山红拿这秀儿真当自己亲姑娘一样，这人就架不住他处长了。杜桂林看了看大掌柜的，回去吧回去吧，没事，有我的，我们这四个人陪读啊，哈哈哈，你怕什么呢，嫁我，我嫁我嫁。这车就奔了哈尔滨，这边架啪一鞭子给大青山，那边吁就到了哈尔滨。哎，就这么快，赶进了哈尔滨，先找了个店房住下。杜林想啊，咱们得选选这中学，是不是？起码来说，在师资力量上得厚点，另外学校呢也得够个规模，这是一。二，环境也得好。杜伟林和侯天顺几个人经过三天的筛选实地考察，选中了一个中学，叫仁和中学。这个仁和中学在道外五道街，那么这个校长呢是个中国人，副校长是日本人，学监也是个日本人。杜伟林主要相中这个学校这个地方不错，另外离这学校大概有三条街，租了这么个大院，独门独院，就在这院里头住。以的什么名义呢，就是来到这儿哈尔滨做买卖，孩子呢要在学校里头上学读书，就这么一个名义。这儿杜桂林整个人就搬进大院里了，又雇了个做饭的，姓徐，叫徐妈。这徐妈50来岁，干净利索，饭做的也香，主要是东北大炖菜为主。呵，这家伙，杜桂林一琢磨，这家也安排了，学校也看了，该送孩子上学了。杜桂林穿的是长袍大褂，戴着礼帽，和侯天顺两个人由家中出来，到学校得给孩子联系上学这事儿。因为通过这么些日子来到哈尔滨呢，一看哈尔滨这大街上不愧是省城，繁华热闹，但是杜桂林内心里头也是一丝的酸楚。街上的警察、特务、日本人，好家伙，摩托神话，上班坐的日本兵，38大盖日本高油旗，哎呦，这小日本在中国的土地上耍了威风啊！这摩托三轮跨的摩托车哗哗一辆接一辆。侯天顺一进哈尔滨，这眼睛就不好使了，一看这三轮跨的摩托车挺好，哎，老杜啊，这玩意儿挺好，这玩意儿不吃草，满街还能跑，多人呐！等秀儿读完书了，咱们也弄回他几台去，咱们在大青山上没啥事儿，就在山沟里骑着玩呗。呵呵，我说咱那路不行，你管他行不行的，整死几个小日本，弄几台，到时候倒腾也行啊，没啥事倒腾这玩意儿也挣钱。我告诉你，这一台多了不挣，少了不挣，挣几毛就行啊。这行行行行，到了到了到了，俩人边说边聊边唠，这就来到了中学门口。到了校长办公室，一看这校长啊有50来岁，细长个脸儿，这玩意儿有钱能使鬼推磨，先递上20块现大洋，啪往这一放。校长，我呢是个生意人，主要在哈尔滨做皮毛生意，带了个孩子，今年18岁，想在您这学校读书。 万王校长您帮忙。
1: 哦，好说好说好说好说，
0: 太好说了。你看见着钱什么都好说。

那年头的当官的没有一个不见钱眼开的。另外这个学校有那个别老师更是见钱眼开啊，吃学生喝学生抠学生搂学生的，捎带还打学生。你这玩意儿，所以那年的学生也挺遭罪呀、啊。现在你看咱这学生一点都不遭罪，你看咱们现在这老师啊，也不坑学生也不搂学生，哎，也不跟学生要东西，还不打学生。咱这老师好，不像那年的老师。这校长一看这20块现大洋，就把秀儿收下了，安排在哪个班呢？安排在3班。杜林欢天喜地地把这个信儿告诉了秀儿，秀儿听了高兴。第二天杜桂林又送秀儿到学校，3班的班主任姓赵，叫赵正义。哎，这小伙子25、26岁，四方大脸，白净面皮，大眼睛，浓眉毛，穿一个银灰色大褂。这小伙子一看呢就有知识，哎呀，一看就是个学者风度，一看就是个说评书的啊！一看这个。说怎么说评书都上来，那个说评书的那都有学问啊，过去那说评书的学问大，要不怎么能叫说书先生呢？能称为先生那就了不得。各位说那位说了，那看病的也叫先生，那大夫也叫先生，那兽医也叫先生，我们这都是一行的。那么你赶上这赵正义啊，往这一站，秀儿不知为什么站在这赵老师眼前呢，脸就红了，这心呢就蹦蹦蹦蹦蹦跳了几下，不知道为什么，说不上为什么。说那位说的，你说书说胡说八道的，他红什么，他跳什么，这个连我说书的都不知道为什么啊。但是各位听书的，你有感觉，就你年轻前20来岁没处对象没有媳妇的时候，你领不丁的站到哪个大姑娘面前，你看这姑娘长得太漂亮了，哎呀，你那个哗，你那脸就红了，热血刷就沸腾了，心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就跳了，就那个意思。就不知为什么，你等也跳完了，红完了，也热腾完了，自己没啥事儿琢磨，你说我红啥呢？我热血沸腾啥呢？我没啥事儿，我跳啥呢？你看谁知道你为啥跳啊？就这么个意思。那个女孩子也如此，那女孩子见着年轻那个俊霸子啊，见着那评书演员啊，那他不能脸红，评书演员的岁数都大，你见着那年轻小伙，那个女孩子要相中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啪，那脸红了，唰，沸腾了，心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跳了，就这个意思。秀儿不知为什么，你想她在大青山待这么长时间，由小到大18岁，她所见的大青山那2000多人都是胡子，眼珠瞪多大，眉毛立多了高，头发直往起炸，嘴往上撇子，拳头握子，背个老菜刀，凶啾啾枪昂，见着谁就要剁谁，都那人。他竟见这个了，可今天一看赵正义，哎呀，这小伙往这一站，你说那秀儿能不那个脸红吗？能不那不疼吗？啊，热血沸腾吗？那能不那个心叭叭梆梆梆叭叭梆梆梆？能不这样吗？还甭说秀儿，就包括您也那样。简短解说，秀儿这就是刷这么一下子，红了一下子，跳了一下子，热了一下子。赵正义看了看，哟，10几了？我18岁。好，以前呢，我听你父亲呢介绍了，拿这杜桂林呢当秀儿的父亲了。实际也可以，杜桂林这年岁。另外，秀儿是极其尊重杜桂林。杜桂林呢，心里乐的，哈哈，我这无形当中捡了个姑娘。这赵老师以为我是这孩子父亲呢。我听你父亲介绍了，说你呀有些功底儿。是，好吧，好好读书啊。

0: 哎，
1: 哎呦，有这么个学校环境，再有这么一个老师，好老师，秀儿高兴。这个上学啊，准时到课，放学准时回家。上学的时候，侯天顺送到学校，放学的时候，杜桂林给接回来。那么你敢这马彪啊和邓国柱俩人呢、啊、有时候也插班接送，但是不常来，杜桂林告诉你们就给家好好待了，是不是、啊、另外杜桂林白天利用时间把哈尔滨摸了个遍。杜桂林怎么想的，老在大青山待了啊，那地方就即便砸日本人抢日本人夺日本人也夺不了啥，顶多来个日本开拓团，到这儿有几家住户啊都日本来的这么人呢，结果一抢一砸没多少东西，要干将来就干大的。这个哈尔滨是特别市，日本人在里边洋行商号宪兵队啊公安局把这地方砸开，你看那家能得多少东西，另外他也解禁呢也解气。所以说杜桂林跟侯天顺白天没啥事就开始排查哈尔滨的一切情况，什么道里道外啊，左大街右大街前大街后大街，警察局宪兵队银行商号旮旯胡同去了弯留职，哪条胡同通哪条胡同，这条胡同到那个耳朵眼胡同，由那耳朵眼胡同到边上的拐弯胡同，由拐弯胡同绕过去，后边是商场，商场边上是洋行，洋行边上是厕所，厕所后边是豆腐房，豆腐房边上还是厕所，厕所边上是个卖油条大果子的。你看这些地理图全部掌握清楚，因为什么，杜武林想说不上哪天咱们就伸手，哎，你等秀儿书也读完了，咱把哈尔滨也侦查完了，哪天带领大青山的弟兄们赶到哈尔滨，叮叮当当噼里啪嚓就给他整家伙，那家多解禁呢。一晃过了两个多月，也该着出事儿。怎么的，这个事儿就发生在下午，秀儿就上半天学，所以早晨的时候就告诉杜桂林了，杜叔叔，今天呢就上半日学，中午的时候您就接我。好嘞。所以这一天是杜桂林和侯天顺中午去接秀儿，可不接还罢了，这一接才引出一段血溅哈尔滨。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6: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7: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6: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6: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0: 书接前文，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哈尔滨，秀儿在中学读书，杜桂林、侯天顺等人陪读，这个日子过得也挺太平。一般的时候是早晨侯天顺子给送去，把秀儿，哎，下午的时候杜桂林接回来，也该着出事儿。这个事儿出在哪儿呢？就出在了赵正义老师讲的一堂课上，上午第三节课，赵正义老师上的是语文课。这儿讲来讲去，不怎么就讲到岳飞了。那个年代，东北日本统治啊，你别看那个郑校长是中国人，副校长是日本人，那个日本人说了算，中国人是傀儡，还甭说是校长啊。连满洲国的皇上溥仪那都傀儡，都得日本人说了算，二把手说了算，一把手听喝。所以这个学校有很多明文规定，该讲的不该讲的，不能讲的，哪些能讲哪些不讲的，都有明文规定。这个岳飞就不许讲，讲了就抓，你这叫赤化宣传。可那天呢，不怎么赵正义老师拐弯抹角的，迷迷糊糊忽忽悠悠的就讲过去了。先讲岳，三山五岳，由这岳不怎么讲到飞，飞机大炮最后尔一组合，岳飞。哎，讲到岳飞，赵老师来劲了。这个岳飞是抗击英雄啊，特别是著名的诗篇《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哎呦，赵老师讲到激动之处，脸通红，热血沸腾。讲到了岳飞，十二金牌调回来风波亭，这一场戏的时候，赵老师那个心呢，都碎了一样。干国忠良就这么被秦桧害死了。那秦桧是谁呀？汉奸呢？那是。哎呀，这堂课讲了四十多分钟啊，讲的学生们听得热泪盈眶，啊，恨这外强侵略。学生们也琢磨，那现在这日本人干什么呢？这不就是欺负我们东北老百姓的吗？他们不就是搞侵略的吗？满大街的宪兵队，特务大、特务小、特务轻点、特务、特务仔、特务。要稍微不注意就得被抓到宪兵队，能进去能出来吗？学生们一个个握紧拳头，紧锁眉峰。这课上完了，赵老师夹着笔记本往外走，刚一出门口，边上过来一位教导处的，赵老师，校长请您去一趟。哦，好。赵正义转身来到校长办公室，这个校长啊，一看赵老师进来，哎，坐。我说赵老师啊，哈哈哈哈，这个方才你在课堂上讲什么了？
1: 我讲岳飞了。
0: 嗨，坏了！我告诉你，小赵啊，咱们都不错，平日里关系都很好，我看你这人也不错。我告诉你啊，宪兵队马上就到，明白吗？你在屋里讲的时候，有人听到了，汇报给学监，学监汇报给副校长，副校长方才进屋，把我这郑校长骂了个狗血喷头，说你是赤化宣传，说你这个啊，你反总而言之，宪兵队来了，你惹祸了。哎呦，你给学校都惹祸了，这学校能不能开都势在两可。哎呦呦呦呦呦呦！赵正一听站起来了，首先我是老师，第二个岳飞是咱们中国历史的著名民族英雄，你知道吧？哎，这我都知道。可是皇军大大的规定，这个是大大的不能讲，你大大的

将来就大大的挨抓。正说了，外边车一停，蹦下四个日本宪兵来。那个学校里啊，有不少啊宪兵队特高课安插的内奸，就怕那些老师胡讲乱勒了，对大东亚共荣圈不利，对皇军不利，所以有不少老师被日本人。

来了。为首的一日本兵直接到了校长办公室，赵正义往起一站。这日本兵一看赵正义过去，不由分说，啪就一大嘴巴，马给路，统统的转起来。后边这三个日本兵伸手就上去抓赵正义，一带出校长办公室，学生们不干了，起码秀儿不干了。一打听怎么的，老师因为讲的岳飞了，把老师抓走了。哗，三班开闹，三班一闹，二班就跟着闹，二班一闹，一班带头起来了。哗，学生们就把这个宪兵队的车给围住了。学生们不管深浅呢，因为你抓老师啊，大伙就围了，不让这宪兵抓。这宪兵也急了，刺啷把刀拉出来了。马给路，秀儿挺身站出，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为什么要抓我们的老师？我们老师哪儿错了？这个学监过来了，你干什么呢？啊，反了你了，赶紧躲了。秀儿往前一探身，现在有俩宪兵摁着赵正义呢，扳着肩头，压着胳膊，往车里推。刚要往里推，秀儿往前一近身，不要抓我们老师，一探手抓着日本宪兵队这宪兵的纵贯尺，啪的手往前这么一扣，往回一带。带头那个宪兵小队长一看急了，一个女学生竟敢阻拦抓人，啪啪！秀儿没注意，这一大嘴巴给打到腮帮子上，把秀儿打噔噔噔噔噔噔倒退好几步，那嘴呀、出了血了。打人了，了不得了，宪兵打人了。该着出事儿就是侯天顺跟杜桂林两个人正好走到学校的门口，这一大嘴巴打到秀儿的腮帮子上，秀儿这嘴角一出血，杜桂林侯天顺两个人看得清清楚楚。我这侯天顺这火腾就上来了，杜桂林呢下意识的就往腰里摸，嘿，没带家伙。你想走在大街上没啥事带枪干嘛呀？枪都藏到屋中。这哈尔滨非常严，走走道呢领兵来日本人，站住，就得搜身，一搜有枪麻烦了，所以啊平日都不带枪。今天一看秀儿挨打了，杜林的心疼一下了，疼啊，孩子被打了，这了得吗？他看了一眼侯天顺，侯天顺，我的老杜，干了他！这侯天顺这个脾气啊，抱他拿眼睛一溜，正好学校门口啊一堆卖小吃的。过去那个学校门口卖什么都有，瓜子儿了，鸭梨了，苹果了，糖葫芦了，卖那小孩玩的那个溜溜啪叽，卖这个的，还卖切糕的。过去那门口学校做小买卖的挣孩子钱，现在这学校也有不少做小买卖的，专门就在学校门口摆摊设点，最大成的就在学校门口弄一电子游戏厅，学生放学由大门出来进他这屋，把钱都扔他这屋了。所以说这个门口有不少做小买卖的，赶侯天顺一急眼一瞪眼珠子，他发现呢边上有一卖切糕的，这个切糕大伙都吃过吧，得用那刀往下切，切切糕那刀那得快，片刀。侯天顺一探手就把这刀操起来了，奶奶的小日本，我赶紧干。平日里啊见日本人就恨，哎呦，这日本人还找茬找到头上来了，就更恨了。这刀啪往手里这么一操，哗，侯天顺第一个蹦上去了，杜林一把手没拦住。
这一没拦住侯

后天顺赶后天顺上去，谁能想后边来这么一位愣爹，溜那日本人后刀海呀、啊，就打秀儿嘴巴那日本小队长，这刀就下来了。呜、嗯！这个日本人就觉得后边来一人，也觉得挂金风来一物，他不知道什么东西，往边上微微一撤身慢了。这切切糕的刀就给他切到这膀子上了。啊！一声惨叫，我那血啪就出来了。这侯天顺这刀啊就玩圆了。啪！这一顿切切刀法把日本人给抡懵了。一个是领不丁来这么一位，第二个也不知道这什么刀法。几家伙四五个日本兵伤的伤啊，被砍的被砍。都桂林呢几箭步窜到切近，天顺秀儿快跑，往外就跑。这地方能多待吗？惹了祸了吧，日本兵砍伤了，一会儿大队人马就到。真像都桂林所料的一样，侯天顺这边刀一起来，那边那薛坚呢一看完了，马上给日本宪兵队打的电话。摩托车来了四五辆啊，正好侯天顺、杜桂林、秀儿三个人跑出学校大门，刚来到街上，花车往这一停，把三个人给堵到这了。掉过头来三人就往回跑。这时候啊，街上这枪可就乱套了，啪啪啪！站住！八嘎！这日本人呢，说啥要把这三个人抓住，在后边这就追。侯天顺、杜桂林、秀儿三个人顺大街往前跑，后边的摩托车哗就追上来了。三个人穿进胡同，摩托车也跟着拐进胡同。这三个人跑到胡同尽头了。眼见要上大街了，在杜桂林前边啪就闪出一人来，因为杜桂林的身背后就是日本人呢，摩托车呀。这日本人呢一想，别往身上打枪，为什么呢？得抓活的，说什么在哈尔滨不能让你们几个跑出去，抓活的问问你们几个是干什么的啊？是不是什么共党分子？所以说这个摩托车顺着胡同追下来，赶侯天顺、杜桂林跑到胡同口这儿，要到大街上了，迎面闪出一人，顺着街往前跑，低低的跟杜桂林说了这么一句，随后此人就把枪掏出来了，对准这日本人这三轮跨斗摩托车，啪啪啪啪，就是四五枪，嘎！把那骑摩托车那驾驶那小子一枪给撂到那儿，那摩托车啪往边上一崴，正好轱辘戳到墙上，啪嚓，几个日本兵呼通一下。这人几枪出去之后一反身，跟我来，领着杜国林是抬腿就跑。杜国林一想，这是朋友啊，哎呦，要没这人用枪啊，我们几个人背不住，被摩托车给追上来了。这人告诉跟我来，这是一定是哥们儿。既然跟哥们儿走，不用担心别的。三个人就跟着这个人拐弯抹角的，也说不上穿了多少胡同，来到一个后街，一个黑漆的大门。这人上去啪啪啪啪扣打门环，门一开，三位请进。赶杜桂林、侯天顺等人迈不进来，这人一反手把门关上了。杜桂林一看呢，这是一个后花园。哎呀，这个花园里头啊，奇花异草啊，收拾得非常干净。杜桂林心里想，这是一大户人家啊，要一般的平常百姓家，谁有这么大个花园呢？就看这人呢，把墨镜摘下来了。杜桂林一打量这人，戴一礼帽，穿这么一个银灰色的西服，底下这裤子是黑色的火箭筒的皮鞋。一看这人这张脸呢、

方正脸儿，细眉毛，眯缝着眼睛。不过这人这脸上这肉有点横丝儿，一看此人就是一个枪手或者是个保镖。这人冲杜伟林一点头，朋友不用害怕，我呀受人之托，这是我家主人告诉我暗中保护你们，不光是一天两天了，一晃已经一个多月了，所以今天发生事儿，我一看我不出手不行了，所以才把你们几个请到这儿来，一会儿我家的主人就跟您见面，怎么办？随我来。杜桂林一听，怎么着？暗中保护我一个多月了？哎呦，我杜桂林怎么不知道啊？另外这谁呀？张二和尚摸不着脑袋了。我哈尔滨没什么朋友啊，莫非是老乡？行了，先甭想别的了，跟这人进去吧，看这样没有歹意。侯天顺在边上一听啊，哎呦，我说老杜啊，你还有这么好的朋友呢啊，暗中保护咱们都一个多月了。秀儿，这回别怕，到这儿了，外边大街上可乱套了，摩托车声、脚步声、抓人声、打人声、骂人声、劈鞭声，现在日本宪兵队把这片给包围戒严了。赶这人领杜林等人穿过花园，来到后宅西边有一客厅，就把杜林等人让到客厅里。这人转身出去了，临走的时候扔下一句话，一会儿我家主人跟您相见啊。他这儿出去不大会儿，外边啊进来两个黑人，这黑人都是仆人。哎呦，杜林心中想，这是一大户啊，不用说别的，就这宅子就冲这仆人，没钱能雇这黑人当仆人，那得有身份啊，得有地位，那一般的大户老爷家都雇几个黑人当仆人，显见的绅士啊。有的那个是真黑人，有的那个没钱打肿脸充胖子，愣把自己底下跟班那个脸呢给染黑喽，冒充黑人装排场吗？人家这是正经黑人。赶这黑人过来给倒茶，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就说明在中国呀待的时间比较长了，给泡的都是咖啡，哎，奶糖糕点，嘿，这都是侯天顺没吃过的，狼吞虎咽。杜伟林边上咳嗽一声，天顺有点身份，哎，我的，哎呀，我就纳闷啊，你说这外国人喝这玩意儿，这叫什么？叫咖啡是吧？缺黑的，那个黑了吧屈的吧，苦不拉丢的，苦不阴森的，苦不溜烘的，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到底啊？这不是，总而言之，它不是味儿，不如中国那好茶叶好喝。你这外国人喝这玩意儿，滋溜滋溜滋溜的，这样一滋溜一滋溜就一碗。行了，不喝了。哎呀，对，装点身份。几个人坐在客厅这儿，这个客厅里头也非常漂亮，靠墙有桌子，上面摆的西洋钟，名人字画，挑扇对联。就在这么光景，外边又进来一仆人：“几位先生、小姐，我家主人吩咐了，一会儿呢跟你们相见。”现在啊他微微有点事儿，处理完了马上就来。我家主人说你们劳累了，这样呢先洗洗澡，随后呢我家主人又给备了几套衣服。来洗澡行。侯天顺一听洗澡啊高兴，那洗洗，我这一晃二十多年没洗了。哎呀，二十年前呢还是在那泡子院里洗的，一狗刨。哎呀，洗完了还不如不洗了，洗洗。杜桂林一琢磨，人家家可能讲究这个排场，是在大街上方才打仗了四十八八的，另外那日本人被侯天顺砍出血来了，这身上有血迹，人家安排洗澡，赶侯天顺跟杜桂林随着这仆人拐了个弯，人家家自己就有澡堂了。哎呦，洗完了还有按摩的，来回推给拿，哎呀，把个侯天顺呢、杜林呢、拿的这个

0: 按摩完了，不大会儿人把衣服拿过来了，白衬衫领带全是西服。杜桂林见过的多，侯天顺就差点，穿上这西服啊，把领带扎上，他站这儿琢磨，你说这外国人也真会过，这前边啊，这胸前哈、啊，这个缺块布，整这么个布浪，他搁这当啷着这玩意儿，哎呀，行啊。穿戴完毕，来到客厅坐下，这边仆人又把水给上来。你敢这秀儿不是吗？本身是个姑娘，一想我就不洗了，就穿这学生装，就在这么光景，外边走进两位来，几位先生，前院东大厅请。你看看人家三层的大院子，得到前院东大厅。杜桂林跟侯天顺转身出来了，后边跟着秀儿。杜桂林边走就边琢磨，这是谁呢？我哪有这么一个朋友呢？如此热情款待，还派人暗中保护了我一个多月，他是谁？带着满脑袋的问号，杜桂林来到了东大厅。这边有人连拢一挑，往里一迈步，杜桂林一抬头，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4: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5: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6: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啊。
4: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5: 还有左手？
4: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6: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5: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7: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啊，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6: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8: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6: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8: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啊，我来教你用。
12: 什么？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0: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这是什么事儿啊？不要！
5: 救救我！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0: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11: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2: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3: 哎，别碰我！
12: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11: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2: 太过沉重。
11: 静静欣赏，
12: 静静欣赏，
11: 才是对文物，
12: 才是对文物
11: 最好的保护。
12: 最好的保护。
1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4: 人生在世，天天天，
1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8: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5: 脑袋上顶着一只袜子，哎，都别扭出弯来了。这话说的就是王熙凤，她下了天香楼想寻找贾琏呢，可万万没想到又遇上贾瑞、贾天祥了。就这个臭不要脸的还以为王熙凤喜欢上他了呢，实际上在凤姐心目当中，你贾瑞算个幺啊，你算个六啊。可他心里头不明白，自我感觉是良好啊，嬉皮艳脸，举止轻浮，言语挑逗，就想上前继续纠缠。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远处啊有人喊：“二奶奶，戏散了，太太叫你到上房喝。”

0: 查去呢。喊了话的正是贾珍的小妾，叫做佩凤，后边呢还跟着另外两个小妾，一个叫斜鸾，一个叫文花，另外还有俩丫鬟，一帮人呢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奔这边可就来了。贾瑞一瞧，哎喂，妈的妈，我的姥姥，就我这点歪歪事儿，可不能见阳光哦，滋溜钻进了假山的山洞，他是逃之夭夭。凤姐看着他的背影笑了笑，可没言语。紧跟着呢，随大伙到了上方屋，王夫人、宝玉也都在这儿呢。哎，喝了一会儿茶，是天色将晚呐。众人起身告辞，什么贾珍呢、尤氏啊、贾蓉啊，一起送到府外头。在回来的路上，宝玉一个劲儿的问呢：“凤姐姐，可卿的病还能好不能好啊？”哎呦，我说你怎么那么操心呢？能好，肯定能好。是，你说能好啊，我心里头就踏实多了。可是我怎么想，怎么怕他不能好了？如果说他要有个三长两短的，他弟弟秦钟不就完犊子了吗？啊，以后秦钟就没有姐姐了。哎呀，太惨太惨喽！宝玉这个人呢，他是重感情，说着说着涕泗横流。凤姐一把把他搂抱在怀里头，我说宝兄弟呀，你快给我滋儿绷扎住吧。这在半路途中你哭哭鼻子抹抹眼泪这还可以，如果说回到咱们府里头，你再这么一哭一嚎，让老祖宗知道了还以为可卿要怎么地呢，那你可就惹了大祸了。
1: 好好好，那我就不哭了，我不哭了，我不哭了。
0: 哎呦，凤姐是接茬劝呢，费老鼻子劲了，宝玉才算止住了悲声。书说简短，回到荣国府，哎，由打这儿开始啊，凤姐只要是有功夫，就去看望秦氏可卿。这秦氏的身体是时好时坏呀，贾珍、尤氏、贾蓉都很着急。就在这段时间里头，有一个小小的插曲是非常的有意思，哎，就是那个贾瑞、贾天祥那臭不要脸的，三番五次跑到荣国府要找凤姐，可偏偏都赶上凤姐啊不在家里头，哎，去探望秦可卿去了。转眼之间就过去两个多月，这一年11月30啊是冬至，哎，到了交接这一天，贾母、王夫人和凤姐更是每天呢都派人去看秦可卿去。回来的人都禀报说，这几天呢没见着天病，可是身体仍然是不太好啊。王夫人叹了一口气，哎，像这种病症遇交接不天病啊，就算是有指望吧。贾母是当然早也知道信儿了，哎，可不是嘛，是个好孩子，比他男人都强啊，真要是有个好歹的，哎，岂不叫人疼死哦。我说凤姐儿啊，你们娘两个好了一场，你多抽功夫你过去看一看，把他平日爱吃的东西呀多带上一点儿。想吃点啥就让他吃点啥吧。凤姐呢是诺诺连声。等转过天来，王熙凤吃罢了早饭，哎，又到宁府看望秦氏。就见这秦可卿啊病的是皮包骨头啊，就剩下两只大眼睛了，说话是少气无力。凤姐能说什么呀，哎，只能是安慰吧。说你这病啊没有加重，这就是好现象，哎，常言说得好啊，病来如山倒，是病去如抽丝，慢慢养着也就好了。巴拉巴拉安慰了半天，然后由打里头慢慢的退出来，到在外边见着尤氏。两个人一探讨病情，尤氏表态了，说这秦可卿一直是不吃东西呀， 铜金刚铁罗汉天天不吃饭，那也得完蛋，何况是娇滴滴一小美人呢。王熙凤也是摇了摇头，我说嫂子呀，你也做好两手准备吧。尤氏点头燃其言，说句实话吧，我背地里头已经派人去给物色棺材去了。我想呢，棺材是升官发财，用这种东西冲一冲，说不定把他这个病就能给冲好了。只可惜呀，一直到今天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寿材呢。哎，可怜我那贤德的儿媳妇啊，怎么就病成这样了呢？王熙凤能说什么呀，仍然是安慰几句，这才告别出来，回转荣国府。简短截说吧，禀报了贾母，然后呢禀报了王夫人，最后回到自己的院子，先看看女儿大姐儿，然后呢回到自己的房间。这时候平儿啊伺候着她换上了家常的衣服。这平儿咱们前文书介绍过，她是贾琏的小妾，原来呢是凤姐娘家带过来的，又是凤姐给张罗娶的，两个人同手一夫，这姐儿俩呀好得跟一个人似的。凤姐有私房钱呢，这些私房钱还不在少数呢，这些东西都瞒着贾琏，但是不瞒着平儿，因为这平儿对王熙凤是忠心耿耿。凤姐就问她家里头有什么事儿，平儿如实的禀报说，旺儿媳妇送来了300两银子，这是咱们放贷的利息，我已经悄悄的收入了小金库，没有人知道，您就放心吧。另外呢还有一些钱也都入账了，也是咱们的私房钱。哦，王熙凤听着是连连点头，可是偷眼一瞧，不对呀，这平儿为什么还皱起了眉头呢？有什么特殊的话你不敢禀报啊？二奶奶，确实让您给猜着了，有一件特殊的事儿，就是瑞大爷三番五次的到咱们这儿来，就打听奶奶您在家没在家，说是想给您呢请安说话。哦，平儿啊，你说的是哪一位瑞大爷呢？就是贾瑞贾天祥。凤姐闻听此言是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啊，呸，好一个畜生，他这是作死啊。银牙咬杏眼圆，一阵阵杀神附体。平儿就不明白呀，问王熙凤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凤姐对他没有什么隐瞒的，一五一十就把贾瑞的事情讲说了一遍。呵，把平儿给气的那小嘴也撅起来了，看那意思都能拴驴了都能。这可真是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好一个没有人伦的混账东西呀。我说二奶奶，干脆咱们就禀报他爷爷那贾代儒那老头子去吧，我听说那老头又稳又狠又准又梗，平日里教导那贾瑞呀那是十分的严格，只要是向他禀报清楚了那贾瑞那张皮，他就保不住了，非给他扒喽不可呀。正说到这儿，有小丫鬟进来禀报，说是贾瑞在外边求见。呀，说曹操曹操就到。依着平儿啊，他马上出去把这贾瑞给撵走了。凤姐一阵冷笑，摆了摆手，你呀不要赶他走，就随随便便那么一轰，就好像轰走一头猪，轰走一头驴一样，有什么技术含量啊？你看我的吧，我治不死他。平儿啊，你现在就出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听明白了吗？哦，二奶奶，我全都懂了。这平儿可就出去了，还搭一请字。贾瑞一听，呵，眼睫毛都乐开花了啊！王熙凤往里头请我，哎呦，真是我的亲嫂子耶！该让我亲亲的嫂子耶！这才屁颠屁颠的往里头来， 见了凤姐之后是满面陪笑，哎嘿嘿嘿。

嫂子给您问了好了，凤姐儿呢也是假意的殷勤。哎呦，瑞大爷来了，快快请坐吧。我说平儿啊，赶紧倒茶呀。又是让茶又是让座，这平儿啊端上茶可就悄悄退出去了。这房屋之内就剩下王熙凤和这位贾天祥。贾瑞这么一看，凤姐儿穿的是一身家常的打扮，拿现在话来讲，穿了一身睡衣，哎，又薄又透，哎，又那么松散。提鼻子一闻，哎呦，怎么那么香啊？其实啊，一点都不香，那是王熙凤身上的汗味儿，还没来得及洗澡呢。但是贾天祥这么一闻，他痛快呀。哎，不管王熙凤现在是馊的还是烂的，是辣的是麻的，哎，他闻着都痛快都香。说句文言文吧，哎，这就叫贱骨头，浑身上下比那核桃酥都酥了，哎，麻麻的，两只眼睛发捏呀。哎，嘿嘿嘿，嫂子，天都这么晚了，我那贾琏二哥哥他怎么还不回来呀？哼，那我可不知道，就我那个老公啊，还指不定跑哪儿去给别人当老公去了呢。一天到晚的，除了浪张，我也不知道他还会旁的。哎，行了行了，咱们聊咱们的，咱们不管他。哎呦，我说嫂子呀，您可得往心里头去，别是在外头真让哪个狐狸精给迷住了脚脖子了吧。可不是的嘛，很难说呀。你们这男人呐，就是这德行，吃着碗里的，还看着锅里的，见一个爱一个，就像吃糖葫芦一样，一口气吃了一串大红果，恐怕还不满足。哎呦，嫂子呀，您这话可说错了。哎，有那么几句话，叫做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你看旁的男人，哎，都骚气都那样，可是我呀跟他们完全不同，我不一样啊。王熙凤冷笑一声，心里头就琢磨，你呀，你跟他们是不一样，你比他们可骚多了。心里头这么想，表面上可不这么说。哎呦，我瑞大兄弟呀，像你这样的好男人，天上难找，地下难学，这世界上能有几个呀？哎呀，哈哈哈哈，我的二嫂子，您算是一个识货的人呐。哎，我说嫂子呀，像您自己在家里头待着，是不是也闷得慌啊？哎，可不是嘛，就盼着来个好人呐，跟我说说话，聊聊天，解解闷儿。二嫂子，实不相瞒，我就是一个好人呐，而且呢，我也是天天的闲着，干脆嫂子您就批准吧，以后我就天天过来，我陪您聊天，给您解闷，您看好是不好呢？我说瑞大爷呀，莫非说你哄我们不成？哎，嫂子，谁要是骗您，谁就是小狗子。我说过来陪您，那肯定过来，如果说到做不到，哎，就让我天打五雷劈，什么刀砍枪扎箭射斧劈，什么车压马踩，鹰牵着鸭子踢着，北口外那大骆驼放一串嘟噜屁，就把我呀崩出16000多里去。嫂子，我还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哎，我呀，我太喜欢您，太爱您了。如果说能让我和您到一块儿，哎，完事儿之后呢，让我嘎嘣一下就死八回，哎，那我都愿意呀，我都开心呢，我都。王熙凤心说，这小子想的还真不错啊，还想死八回，那你就是想爽的死去活来呗。可表面上呢，仍然是笑容满面。哎呦，果然你是一个多情的种子呀，是一个明白人呐。你比贾蓉他们可强太多了。我看他们呢，看着那样的清秀，只当他们心里头明白。

0: 可哪知道竟都是糊涂虫，一点也不知人心呐。呵，贾瑞听了这话越发撞在心坎上了，他往前凑了一凑，偷着拿眼呐看凤姐佩戴的荷包，然后又问哎戴的是什么戒指。这凤姐悄悄地告诉他，你呀放尊重些，别让丫头们看见了笑话。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啊。哎呦哎呦，嫂子您说话就是圣旨，哎我往后退一退。这家伙一咬牙一跺脚，拖着凳子层层往后退了有那么两寸呢。说实话真就舍不得离凤姐太远了，恨不能变成大狗皮膏药啊，啪给人家粘上，粘秃噜皮，那他才痛快呢。俩人又说了几句闲话，凤姐就告诉他，你呀你该走了。哎呦好狠心的嫂子啊，这才说几句话呀你就撵我走啊。哎呦你是好不小事，这大白天的人来人往，你就不怕让人给撞见是多有不便吗？你呀你先回去，真要是对我有意的话呢，等到晚上哎起了更你再来，就在穿堂西门那边啊你等着我。哎呦嫂子您肯定是哄我玩呢，穿堂那地方我可知道，哎，人来人往，是人往人来，那也不方便呢。黑灯瞎火的我上那儿跟您约会去，那不是倒霉催的吗？那不是啊呀，这荣府里头的地理情形是你清楚还是我清楚啊？你别看白天穿堂那地方人挺多，可是到了晚上静悄悄的四下无人，正是幽会的风水宝地呀。啊啊啊啊，嘿嘿嘿嘿，看起来嫂子您是有心的人，哎哈哈哈，小弟我记住了，哎记住喽。这贾瑞诺诺连声他就退出来了。哎，压下王熙凤咱们不提，单说这贾瑞贾天祥跑到家里头之后，哎，就等啊就盼呐、啊，这天怎么还不黑呢？啊，幽会的时间怎么还不到呢？真是度日如年呐、啊！好不容易盼着夜幕降临，眼看起了更鼓了，他这才有点黑暗当中就摸进了荣国府，趁着掩门的时候钻入了穿堂。前文书咱们也交代过，这地方是南北夹道的一个东西穿堂，白天的时候这是人来人往交通要道，可是到了晚上静悄悄的真就没有人呐、啊，漆黑一片，十分的肃静。就这贾瑞色胆包天呐、啊，黑咕隆咚的就往穿堂里头一眯，不大一会儿就听见咔吧一声，西边那道门哎锁上了。啊啊，西边是过不去了啊，咔吧。东边那道门也锁上了，啊啊，东边我也出不去了。哎呦，可要了我的命了，这东西全都锁了门了，南北全都是高墙，这死胡同活棺材，我往里头一关，哎哎，我跟谁幽会去啊？我那娇滴滴的小嫂子还来得了吗？啊，当然也别那么想，既然凤姐说了晚上来找我来，她肯定能来，会不会她有钥匙呢？嗯，偷偷的过来把门打开一扇钻进来，回身把门再给锁上，这穿堂里头可就剩我们俩人了，神不知鬼不觉的就可以成其好事。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贾瑞贾天祥是色胆包天，黑灯瞎火的来在这穿堂东西门这一锁呀，他在这夹道里头可就出不去了，活像一口活棺材。别说美人了，连个死人都没有，想见西凤啊，想见个西瓜都难呢。哎呦，我那性感的小嫂子怎么回事啊？莫非说他喇活了，把约会这个事儿给忘了。哎呦，他这记忆力可真不好，真得吃点药治一治了。没旁的辙等着吧。嘿呦，可缺了大德了。现在已经是腊月的天气，是滴水成冰啊。夜又长，是朔风凛凛，侵鸡裂骨。好家伙，没把这贾瑞给冻死。等啊。

盼呐、啊，好容易挨到天亮，哎，这才算有了生机。因为有一个老婆子到这儿开门来了，这老太太吱扭嘎巴把锁头打开了，吱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把东边这扇门就给推开了。老婆子迈步往里头走，这贾瑞也没处躲没处藏的，因为这穿堂里头根本就没有掩体，所以说这老婆子在朦胧的光线当中一眼就瞧见贾天祥了。要说这个事儿啊，也是巧了，这老婆子视力不太好，哎，老花眼加散光，顶多说0.0几，再加上光线也不强啊，所以说把眼睛揉了又揉也没看明白。哎哎呦呦呦呦呦呦，我说这黑灯瞎火的，谁那么不注意呀？啊，把一头驴给锁到这里头了。就得说这老婆子那眼神是真不好，脑筋也不怎么样。这个世界上有两条腿的驴吗？可是贾瑞一听老婆子把他当成驴了，呵，这开心哦！哎呀，有了逃走的生机喽。这小子也是贼识匪智，哎，这就学开驴叫唤了，那、哎、赶时留苗嘛。这老婆子一听是直骂大街啊，呸，真是缺了大德了啊，这么冷的天儿把这驴都给冻病了，这是重感冒啊，这是啊。贾瑞顾不了那么多了啊，蹭一下冲老婆子就窜过来了，由打老婆子嘎着窝底下钻过去，逃出了东门，是一溜烟儿，踪迹不见。压下这位老婆子，考虑这头驴感冒的重不重，该不该吃速效伤风胶囊，咱们呢暂且不提。单说这贾瑞，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呀，离开了荣国府就跑回他们家了。要说贾瑞这小子是父母早亡，虽然说跟贾宝玉、贾琏都是一辈的，但是他们家的经济条件跟人家没法比呀。人家是天上红灿灿的一轮太阳，他呢是地上红通通的一个猴屁股，简直的判若云泥。贾瑞靠着谁呢？靠着他的爷爷和奶奶过日子，哎，就是在贾府外头有一处小房子。他的爷爷是谁呀？咱们交代过，哎，贾代儒是个老饱学，以教书为生。您琢磨琢磨，教书那能发财吗？虽然说也有两个家丁伺候着，可只能算是勉强度日。咱们前文也交代清楚了，他爷爷贾代儒就是主管贾府家塾的那位老先生。要说贾老先生素日对孙子这贾瑞教训的是很严很严，哎，不许这贾瑞多走一步，生怕他在外头啊吃喝嫖赌浪荡逍遥是有误学业。要说这贾瑞平时也是老九的弟弟，他老实，可是今天非常的意外，他不老实了，也没打个招呼，也没请假，是一夜未归。老头子贾代儒气的胡子都撅起来了，嘿，这个畜生非嫖即赌啊，回来回来，我砸折他的腿。正咬牙切齿的发狠呢，哎，家里头来了客人了，谁呢？正是贾代儒的小舅子。贾瑞管这老头子叫舅爷爷，这位舅爷爷还挺会做思想工作，哎，死说活劝，让这贾代儒暂息雷霆之怒。几位老人家在家里头等了一宿，是恨了一宿吧。第二天一大早晨，这贾瑞回来了，他也害怕呀，腿肚子转筋呢，见了爷爷就撒谎吧，嘿嘿，爷爷呀，昨天晚上我上我舅爷爷家里头去了，哎呦，我舅爷爷那老头子身体不太好，哎，又是发烧又是感冒，黑漏八喘，差点要咽气，所以说我呢在那是百般的照顾，哎，又给请大夫又给抓药，就没来得及呀向爷爷您禀报这个事儿。孙儿我呢为的是尽孝道，所以说您呢就原谅我吧。老头子贾代儒可气坏了，嘿嘿，

爷爷这老头子一般来说不到这儿串门来，怎么今天那么巧？嘿嘿，真是放个屁把灯给吹了，寸劲儿哦。他爷爷贾代儒实在是挂不住了，一伸手就拿起了家法，哎，是一条毛竹大板呐。也不管一旁边贾瑞的祖母在那儿百般的劝告，哎，贾代儒把板子抡圆了就削开了。发着狠的打呀，啊啪啊啪啊啪，哎呦我的妈呀，啊啪啊啪，哎呀，打的什么动静都有，可就是没有人动静了。打完了呢，还不许吃饭，命这个贾瑞呀跪在院子里头读文章，一定要补出10天的功课来。这贾瑞昨天晚上动了一宿了，今天又挨了一顿苦打，还饿着肚子跪在大风地里头读文章，真是又可怜了又可恨呐、就混得惨成这倒霉德行了。这贾瑞贾天祥仍然是邪心未改，还琢磨着呢，我那小嫂子凤姐昨天晚上怎么就没来呢？哎呀，肯定是有原因。他是左想右想，可万万想不到是凤姐在捉弄他呢。过了2天，得了个空，又来找凤姐来了。凤姐一看，嘿，这小子不知改过呀，怎么办呢？我呀，再想个主意，再整他一回吧。所以说，凤姐把嘴这么一撅，哼，我说瑞大爷呀，你这个人怎么放鸽子呀？你怎么不守信用啊？嫂子。是我不守信用，是你不守信用啊！我在那个穿堂里头等了整整的一宿啊，你根本你就没去呀！您让我跟谁约会啊？跟西北风约会呀？嘿嘿，我那个小情人西北风，嘿嘿，那也忒凉快了，那也呀！哟，我说瑞大爷呀，你说话可得讲良心。那天晚上我早早的到穿堂就去了，等啊盼呐、傻老婆等捏汉呐，可是怎么等都不见。我看呐，这么办吧，那一篇咱们就接过去，如果说你已经不爱我了，那咱们就一刀两断，如果说你对我还有那么一丁点意思，咱们呢再重新约会一回。哎哎哎，嫂子您就说吧，啊，到哪儿约会去，还上那穿堂啊，我冻死，我都乐意。得了得了得了，今天晚上啊你别在那地方了，你在我房后小过道那空屋子里头等我，那地方你认识不认识啊？嫂子，我太认识了我呀。那好吧，你小心点儿，这回呀可千万别来晚喽。嫂子您放心，保证是晚不了。不过呢，您说这话是真的吗？啊，不会是玩我呢吧？哟，我说话你怎么还不相信了？要是不信你就别来了。哎，贾瑞闷到这儿半天没说话。咱们说句公道词儿，王熙凤告诉贾瑞，如果不相信你就别来了，这是给他个台阶下，给他一次悔改的机会。可是贾瑞色迷心窍啊，根本就没想着后退。好好好好，我来，我一定要来。红口白牙承诺完了，这小子一溜烟又跑回家里头去了。哎，连等带盼，好容易到了天黑了，这贾瑞呀想出发，不巧家里头又来了亲戚了，哎，还得等着，一直吃了晚饭才算把亲戚给送走了。这时候早已到了掌灯的时候了，他爷爷贾代儒躺床上睡着了，那么这贾瑞呢，滋溜一声钻出来，又溜进了荣国府，直奔约会地点可就来了。就是王熙凤那房子后头，哎，夹道旁边啊有一间空屋子，这贾瑞就在这儿等着，就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啊。可是呢，左等不见人影，右等也没有声音。哎呦我的天哪，是不是又白来了啊？还想动我一宿啊？我的亲亲小嫂子儿，你真能这样吗你呀？正自猜想之间，忽然间眼前就是一亮啊，就见黑乎乎的来了一道人影。呵，
贾瑞认定这

0: 的就是凤姐儿。等那个人刚到门前，他也不问青红皂白呀，啊，噌，就好像饿虎扑食，又像狸猫逮鼠，过去把那人可就给抱住了，压低了声音就喊呐：“我的亲嫂子，好嫂子，你可等死我了！”说着话，把那人就抱在了怀中，腾腾腾几步到了里间屋了，往炕上这么一按，伸手嘁嚓咔嚓就扒人家衣服，哎，嘴里头还喊呢，什么亲爹呀，亲娘啊，哎呦，太好了，难怪旁人都说，好吃不过饺子，好玩不过嫂子。咱就这么说吧，就这贾瑞满嘴胡说八道，连一句人话都没有了。就这臭不要脸的，不光把人家衣服给解开了，哎，把自己裤子还给脱了。就在这么个时候出了变化了，哎，忽然灯光这么一闪，由打外头又走进一人来。这人呢，手里头举着一个灯笼，进来就照啊。哎，我说这是谁呀，在这空屋子里头吵吵吧喊的。这贾瑞都吓懵了，都再想提裤子已然来不及了。最要命的是，他按住的这个人说了话了，他按住的根本就不是王熙凤，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哎呦呵，你们快来看啊，瑞大爷他要羞臊我呢，快看吧。就这一嗓子把贾瑞可给吓坏喽，揉揉眼睛仔细这么一瞧，我的妈耶，恨不能找一地缝钻到里头去。闹了半天呢，他抱住的那个人根本就不是他日思夜想的好嫂子王熙凤，谁呢？正是贾珍之子秦可卿的丈夫贾蓉。再看后边进来那位，也就是提着灯笼那个人，正是贾强。就这两位，这可都是熟人啊。咱们前文讲过，那贾蓉和贾强是最要好，哎，贾强啊是贾珍从小带大的，所以说这蓉强二人就好像亲兄弟相仿。那么今天这个事儿肯定是王熙凤设的一个相思局，哎，设的陷阱。贾蓉贾强这哥俩能够一块儿出现，哎，给王熙凤帮忙，那说明啊，贾蓉贾强跟凤姐的关系那都是非比寻常。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咱们还说这贾瑞，此情此景之下，只臊得是无地自容啊，急忙忙把裤子提起来，哎，一扭头就想跑啊。那他能办得到吗？贾强上前啊，砰，一把就把他给揪住了。您别走啊，现如今连二婶子已经告到太太跟前了，说你无故的调戏于他，他才呀用了这么一个脱身之计哄你在这边等着，现在太太都已经气死过去了，叫我们哥俩过来捉拿于你，你瞧你这份德行，没得说了，跟我们走一趟吧，啊，去见太太去。这贾瑞吓得是亡魂皆冒啊。去见太太，这太太当然指的是王熙凤的婆婆，也就是邢夫人呢。那还得了吗？见了面之后这事儿做实了，那就得活剐了他贾瑞贾天祥。这小子五雷轰顶，魂不附体，这才知道中了凤姐的圈套了。哎，我说我的好侄儿，哎，好侄儿是谁呀？哎，就是贾强啊。他这名字贾瑞，哎，是王玉旁的，人家贾强那是草字头的，他比人家大一辈嘛。可是没有用，到了现在当叔叔的得跟侄儿说小话。哎，好侄儿啊，你就当个屁把我给放喽吧，等见着太太之后你就回禀，哎，说我根本就没来，这事儿不就了了吗？等到明天我呀，哎，我重重的我酬谢于你。你让我高抬贵手把你给饶了，回头你谢我，那我可就得问一问了，你想给我多少钱呢？
1: 我这

0: 贾瑞一琢磨，我是一穷鬼呀，家里头所有的积蓄给凑到一块儿，也就是那么六七两银子。如果我要说酬谢六七两，那贾强肯定不干，那肯定的。得了，我呀先许个大愿吧，我酬谢你，酬谢你纹银，五十两。
1: 哦，
0: 五十两那是一封银子，那也叫钱，可以。可以呀，不过空口无凭得例句为证啊！你让我写字句，我也没有纸笔呀。那没关系呀，我给你拿去。说着话，贾强一转身到隔壁那间屋去了一趟，哎，把笔墨纸砚全都给拿来了，往桌子上头一铺，您呢就写吧。这贾强在旁边举着灯笼给照着，嘿，不写还不行了，刷刷点点写下了欠条，哎，这五十两的饥荒算是拉下了。贾强把欠条拿起来，哎，吹干了往怀里头一揣。这贾瑞擦擦额头的冷汗，转身要走，一旁边又过来一位拦住了去路。您呐，给我等会儿。贾强说，把你给放了，我贾蓉还没说呢，我如果不同意的话，你仍然是走不了啊。哎呦，我的好侄儿，你怎么也来这手啊？这个世界上最缺的就是正义，就是公平。你给他写了欠条了五十两，那么是不是也应该给我写五十两啊？贾瑞一听啊，得，不写是不行了，这才咬着后槽牙，哎，又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另外一张欠条也一挥而就交给了贾蓉。好嘛，里外里一百两银子欠出去了。这贾蓉乐乐呵呵把欠条也收好了。这哥俩一左一右就架着这贾瑞，我说瑞大爷，放你逃走是简单的事儿，但是这荣国府里头人可够多的，如果说你被旁人给撞见，哎，再给逮着，仍然是前功尽弃呀。哎呦，两位好侄儿，那你们说怎么办呢？我们呢，既然得了你的银子，就要与你消灾。这么办吧，我们先给你呀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让你躲起来，我们哥俩呢冒着风险去给你探路去，确保你安全逃脱呀。哎呦，两位侄儿，多谢多谢，你们都是佛心呢，都是啊。这哥俩架着他往外头就走啊，就来在了凤姐院子外边这大台阶底下了。这地方黑咕隆咚的，贾强瞧了瞧，风水宝地，这窝是相当的安全。我说瑞大爷，您就在这儿趴着，可千万别动别出声，我们哥俩呀给你探路去。哎，好嘞好嘞，我保证不动。说着话往地下一趴，哎，就好像一只大乌龟一样，真是一动不动啊。那么贾蓉贾强呢转身可就走了，这贾瑞在这儿趴着还盘算呢，神佛保佑，可千万别节外生枝再出事儿。刚想到这儿，有打台阶上头啊，腾腾腾来了一个人，是一个丫鬟倒脏水的，拎着大马桶，这桶里头啊有屎有尿，这内容还挺丰富多彩的，来在了台阶上头，把桶这么一提，另外一只手呢一拖这桶底儿，要别处我就不去了，就在这儿泼脏水吧。哦，恰好似天河道谢。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今天又相聚了，我又来了。你看最近呢，很多听众朋友跟我说，喝了这个舒心汤以后，身体有明显的改善。有的说我喝了6-7天了，胃挺舒服。要不之前呢，总是肚子胀，吃点东西啊，就像不消化不往下走似的。这些天呢，胃挺舒服，心脏喘气啊也舒服了，感觉浑身都有劲了，睡觉也强多了。那有的这个听众朋友说啥呀？说舒心汤喝了5天了，浑身感觉有劲儿，有一种轻松感，心里感觉舒坦，睡眠好多了。要不之前呢，睡觉是一段一段的，这几天能连在一起睡了啊，能直接一下睡4-5个小时，头疼也减轻了。你像这位云南的咱这听众朋友，他说啥呀？舒心汤自己熬了能有1周了，现在脑袋感觉不那么迷糊了，要不之前总

迷糊，一天脑袋晕晕乎乎的，整个人没有精神头。这现在脑子清醒不少，身上感觉也没有之前那么沉了，血压也下降到140左右了。所以这次正好咱们重打锣另开张，每人我送你3副舒心汤。嗯，听好了，每人是免费送3副舒心汤。这拿回去之后啊，你对比对比啊，你看我给你的这个跟你自己买的那个啊，你比一比有啥不一样的。无论说从那个药材的大小上啊，干净程度上啊，颜色呀，包括你放嘴里你舔一舔，你咂摸咂摸，你看看那个味道有什么不同，对不？完事呢你再熬出来，熬出来之后你看一看，无论说从那个药汤的颜色上，还是说咱们喝到嘴里的这个味道啊，口感上，你都比较比较，最后看看这个效果。哎，这个效果有啥不一样啊？其实中草药的讲究是很多的，你就同样一个药材，你比如说龙骨，它至少得有10个等级，所以我送你的这几副药你都对比对比，你看一看。正好呢借这个机会，其实咱有很多人可能没抓过没用过这舒心汤呢，正好呢借我送你药的这个机会，你品一品，你喝一喝，你看一看。那为什么咱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喝完了这个舒心汤以后胃舒服了呢，胃得劲了呢，吃东西感觉有胃口了呢？要不吃点东西就像堵得慌似的，平时也没有胃口也没有食欲啊，这几天舒心汤喝下来之后胃舒服了，得劲了，这是什么原理呀？咱们有很多老伙伴可能纳闷啊，为啥呀？原来那胃药也没少吃啊，怎么这舒心汤喝上就这么得劲儿，就这么舒服呢？那这舒心汤怎么的还治疗胃病啊？那咱们就得分析分析了。你看胃病，这什么人愿意得胃病啊？可能有人就说了，吃东西不注意的人呗，这啥都吃啊，跟那饿牢似的，完了就把胃给吃坏了。嗯，这只是一方面。那这样的胃病啊，我跟你说，在临床上不多。其实临床上比较多的都是什么样的呢？好生气的，气性比较大的，大多数胃病患者其实都是这样得的啊。要不就是啥呢？心思比较重，爱合计、操心的这些人，你发现特别要强的人也好得这胃病。那为什么说这个好生气的人他就容易出现胃病呢？不都说好生气对心脏不好吗？怎么的对胃也不好啊？你记住了，好生气对哪儿都不好，不是说对心脏不好对胃不好，就对你全身哪哪都不好。你看过去怎么讲，说气大伤肝，对不？哎，有的地方说了气大伤身，就是因为它对你身体哪哪都不好，所以说你生气它就是不好。那细讲呢，是气大先伤肝啊，这肝气犯胃，所以你看这突然生了点气，这个人呢马上就吃不进去东西了。讲话了，我气都让你给我气饱了，我还吃，我吃啥呀？我不吃了，我吃不下去，是这样不？这个胃呀一下子就给你淤那个地上了啊，或者说突然间你遭遇什么事了，这一下子就没有食欲了，讲话了，不吃了，没胃口，是这样不？我没瞎说吧？这胃呀就淤那地上了，所以说呢也就没胃口了。你看10多年前我和我几个哈尔滨医学院的同学聚会，其中啊有个同学啊那都已经10好几年没见着了，所以同学们之间呢见了面之后这聊的都很开心，就聊起当年那些事儿啊，聊起往事都很感慨，大家呢吃饭吃的也很愉快，这人一高兴啊不就是吗，就能吃能喝的。那么在吃饭当间功夫啊，就有那么一个同学他接到了一个电话啊，说了几句呢，随后就能看出来他那个脸色就变了，也没有笑模样了，也不爱说话了，就那个心菜都端上来了也不动筷了。我就问他，

0: 我说你这是怎么的了？我说我看你刚才接了个电话，啊，这是有啥事儿啊？怎么饭都不吃了呢？咋的了？他哎了一声，哎，完了就跟我说，说是医院人事打来的电话，我可真够倒霉的。我说怎么的了就倒霉呀？说眼瞅还有2年，这不马上退休了吗？合计退休之前呢，这个职称我再往上进一步。结果呢，这个高工评审我又没通过。说完呢，自己又不住地在那儿叹气摇头。其实知识分子啊，他把这个职称看得挺重。你就拿教授来说吧，你正教授那都高兴，这是个正职啊。说他是副教授，副高，他这是在退休之前呢最后一次机会了。结果呢没评上去，啥意思？也就是以后就没有机会了。这彻底的就上不去了，所以这个心情呢一下子就郁闷了，就不乐呵了啊，这不一下就郁了吗？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负面情绪的影响，那他这个食欲胃口马上就没了。你看上一秒还好好的呢，这下一秒突然没有食欲没有胃口了。所以情绪对胃的影响也是特别大的，胃最怕生气，最怕忧愁，最怕压力。你看考试的时候，一般孩子啊都吃不进去东西，为啥？没有胃口。等考完试了，你甭管他考得好孬，这个时候胃口都上来了，啊，都能吃了。所以胃怕生气，怕上火，怕忧虑，怕抑郁。你就比方说这个胃溃疡，你看现在胃溃疡的人非常多，一般胃溃疡的人呐，食欲都不好，胃口都不好。那我教你个办法，你就每天呢冲鸡蛋水喝，早上起来打一个生鸡蛋放碗里，然后呢用开水啊给它冲一下，拿筷子给它朝一个方向搅拌搅拌，然后你就喝，它就能改善你的胃口，改善你的食欲。但你说我胃溃疡有溃疡面了，甚至说有出血点了，这大林老师啊，你这有啥好办法没？有。龙骨知道不？你看这段时间呢，我经常讲，你给这个龙骨啊碾碎了，哎，碾成这什么面面状，完了之后呢，你空腹给它吃下去，它就能促进你的溃疡面愈合，能够促进你这个出血点愈合。但你说从根上去掉这胃溃疡，那就得疏心汤。你首先呢得知道胃溃疡是咋回事，咱说直接点，胃溃疡啊就是因为胃溃疡的那个地方没有新鲜的血液啊，又老有那个淤堵的气和血在那地方，你包括那食物残渣淤堵在这个地上，所以时间一长胃黏膜它就受不了了，就像那个口腔溃疡似的，那地上啊就出现溃疡面了，然后这个位置呢又感染了细菌病毒，所以溃疡面就越来越大，完了总也不爱愈合。现在西医治疗啊，就是用那个药物去杀灭这幽门螺旋杆菌，但讲话了，这东西你又杀不死它，你120度高温都烫不死它，但是你从中医的角度啊就很好处理，你把这个地方的瘀你给它散开，对不对？给它解开，那些老的浊气陈旧的瘀你都给它散开，这不就引来新鲜的气血了吗？所以这个胃就得到滋养了，慢慢的这个溃疡啊就逐渐逐渐得到修复了。所以浊气和淤血是胃溃疡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浊气和淤血是啥呀？那不就是瘀吗？你给它们清了化了扫没了，那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所以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个喝完舒心汤之后啊，胃舒服了，胃得劲了啊，吃东西感觉有胃口了，有食欲了，胃不堵得慌了，也不胀得慌了，感觉顺畅了，就改这儿呢，通了，消化通了，没有瘀它不就通了吗？所以这个胃最怕生气着急上火，最怕压抑郁闷抑郁，最怕操心愁事。在80几年的时候啊，我就曾经接诊过这么一个病人，那个时候呢我还是住院医生， 啊，在病房工作。有一天呢，就住进来一个未晚期的病人。这个病人呢，是哈尔滨兵工厂下设的一个大集体单位，正好赶上这个单位改制，需要这个擦车工人，他就想当这个擦车工人。为啥呢？因为他这个身体啊比较瘦小，你干擦车这个活啊，他不那么累呀、啊。他毕竟是属于技术工种啊，他就跟这领导提出来了，想让领导啊给他照顾照顾，安排的别人。这他就觉得受窝囊气喽，不行了，啊，他这性格呢还不是那种当面锣对面鼓的性格，是不是？你要说觉得不合适，那你就当面质问，他还不是那种性格，所以呢这气儿啊就憋心里边了，那、啊、这气儿就窝心里了。然后他爱人知道他这事儿没办成，完了成天呢还嘟囔他，嫌弃他没本事没能耐。你看看谁谁谁，你看看人家，一天天的就嘚嘚他，所以在家呢他又受气，本身工作呢又不舒心，这又受了回气，家里边呢还是受气，所以他就越合计越来气，越来气就越合计，所以慢慢的吃东西就吃的越来越少了，就没有胃口，成天憋气受这个窝囊气。后来呢出现什么情况了呢？吃点东西这个胃啊就觉得堵得慌了，就感觉这东西啊它不往下走了。后来每天呢吃饭就干脆得泡水，那你就泡水它也吃不了馒头，感觉噎得慌。那怎么办？就像咱说正常吃那大米饭似的，你都得泡水，你要不然的话吃米饭费劲，带着这个水把米饭给咽下去，这个水它不是顺溜吗？就这么的，大概又过了能有半年左右时间，就在这时间里边，这个人呢就已经开始明显的虚弱消瘦了。完了之后肝区这个位置吧还总疼不舒服，再后来有一天就开始出现浮肿了，肚子这地方鼓得跟个皮球似的。完到医院一检查，发现肝已经出现腹水和硬化了，再一查胃，发现胃上已经长了东西了，长的那东西呀、啊、像一串葡萄似的。打他发现这个病他就再也没回过家，因为是住院呢，发现这个病的时候直接就给他收住住院了。因为我是住院医生，所以我看的比较明白，在他弥留之际他那个媳妇儿基本上就没怎么露过面，就后来在弥留之际啊，说喜欢家里的一对枕头，什么枕头啊，绣的那个一对鸳鸯的那个枕头，后来呢就搂着这对鸳鸯枕头走的，走的时候还不到40岁呢，多年轻。胃也好肝也好，最怕生气，最怕就是总是着急上火的，最怕的就是什么呢？总压抑啊、嗯，总想不开。中医讲了，肝郁气滞，气滞成瘀，瘀严重了那就瘀成结了，那结是啥呀？说不好听的那就是恶性病。所以老兄弟老姊妹们，这话呀咱都得跟孩子说，千万别生气，少生气。可是这东西很难控制，人得学会释怀。所以平时没事的时候啊喝点舒心汤，就像大家说的，喝了几天胃挺舒服，要不之前呢总是胀，吃点东西啊就像不消化不往下走似的，这喝完了又胃里感觉挺舒服啊、嗯、说明这个地方的瘀怎么的给化开了，那个结给化开了，所以这个地方它就顺畅了，也畅通了，舒服了。所以哪个地方淤堵了都不行，你记住啊、嗯、哪个地方堵了都不行，哪个地方不通了都不行。所以把化不开的结给化开，把打不通的堵给它打通了，那你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身上的病情不就好转了吗？所以记住，没啥大事儿，知道吧？那么只要把这瘀散开，把这个堵给它通开，比啥都强，身体健康，这才是最重要的。你自己品品，我说的对不对？
1: 是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咱们都要学会想开，学会看淡，学会给

0: 自己宽心，
1: 心宽了，气顺了，身体就不会生出淤堵，这就是不生气就不生病的智慧。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或是有心结打不开，也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71-2766 400-671-2766。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有人说，大林老师啊，你说这个淤堵能看得见不？我说能啊，不仅能看得见，而且你都能够感觉得到。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平时身上有疼痛的地方没？有啊，对吧？咱们很多人说有啊，那能没有吗？那哪儿疼啊？头疼、脖子疼、腰腿疼啊，膝盖疼、胃疼、肝疼、后背疼，完了偶尔还心绞痛呢。那这个疼痛是不是人的感觉？这疼说明啥呀？说明堵了不通啊。痛则不通，通则不痛，你看就这么几个字儿，但是呢它就说明了很深的原理。你疼的时候就是有淤阻不通了，但是你通开了呢，它反倒不疼了，对不？所以说为啥心绞痛啊？那不就是心脏这块有淤堵吗？你看你喝了几天的舒心汤，你感觉这个位置是不是就舒坦点了？心脏是不是就得劲点了？说明心脏这个地方的淤啊化开点了，堵呢给你通开点了。你腰疼、脖子疼、腿疼都是如此，你就记住，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记住没？哪儿疼都是如此。你头疼，你问问你自己脑袋是不是有淤堵的地方？你心脏疼，你问问你自己，心脏这位置是不是有淤堵不通的地方？你那胃疼、肝疼，你就问问，你这些地方是不是有淤了、有堵了？包括那骨头关节，你就问吧，骨头关节这地方是不是有淤堵不通了？所以这个淤堵，你不仅说能看得见，而且你都能够感受得到。有人说看见怎么看见呢？那咱就说女同志。女同志在没绝经之前，是不是月月都有例假呀？那么指定有这么个体会，比方说最近呢，我着急上火生气了，啊，跟谁呀？我生气了，挺憋屈的，窝囊气。那你就会发现，你这个月来例假，那血都是黑色的，这就是瘀。甚至你包括许多老人，就现在中年人也有很多脸上有那个色素沉着，皮肤你瞅吧。

0: 非常粗糙，有老年班。那过去老年班老人才有，你看现在有的三四十岁那脸上就开始有老年斑了，那就是瘀。所以老人常见的动脉硬化呀、高血压呀、冠心病啊、脑中风啊、老年痴呆呀、男同志的前列腺增生肥大呀、颈椎病啊，那都是瘀堵。你包括有的人那个嘴唇是瘀紫的，有的人那个眼眶子是发青，青黑青黑的，那都是瘀了。你像在生活当中，我经常看到这样的一些人，这胳膊腿儿、四肢上总会暴露出一条一条的青筋，有的人那个手背上啊清晰可见，这是啥呀？这些所谓的青筋并不是什么筋，而是我们体内形成的淤堵反应上来的。所以这一类青筋的人绝大部分都是气血淤堵的人。所以你像有的人静脉曲张、静脉炎、脉管炎，那都是淤堵的人，严重的那就得手术。你像有的人一伸舌头啊，这舌头再翘起来往上卷一看，呵，这舌头下边那两根血管像两道大青筋似的，特别粗又特别青，特别黑，有的弯弯曲曲的都盘成一团了。你正常舌脉下哪是这样呢？所以这就是有瘀了，说明什么？心脏不好，说明你心脏有淤堵。你不信你自己照镜子你看看。所以淤堵你不仅能看得见，你还能感受得到。所以我们讲十病九瘀，所以瘀则生百病，你什么病啊它都跟瘀跟堵有关系。就像糖尿病似的，那天呢有个糖尿病患者还说呢，他说过去啊哪有那么多的糖尿病患者呀，那三四十年前几乎就没有糖尿病这么个病，什么富贵病啊糖尿病的根本就没听说过谁有这病。但你看现在呢，要么就糖尿病，要么就高血压，要么就高脂血症，要么就是什么大胖子啊，体重全超标。其实他说的对呀，现在22%以上的人体重超标，每年有6000多万人因肥胖就医，高血压现在有2亿多，这是登记在册的。还有那些没去过医院的，自己呀就在那药房整点小药吃的，糖尿病5000多万人，高血脂1.6亿。你像糖尿病似的，那就是因为瘀啊，有的是生活方式不动换啊，往那一坐就不动换了，久坐，你像坐办公室似的，一坐就是这么一小天儿，就包括我们大夫也是一样，你就像我出诊一坐一上午啊，上厕所都得小跑，赶紧跑过去再赶紧跑回来，所以一坐这么一天也不动换，也不爱运动，所以就这么久坐啊，久不动必瘀。你就记住，久不动必瘀啊。你包括你像很多是因为啥呢，就突遇变故。你比如说跟孩子俩夫妻之间单位这一下子就都淤那地上了。你像去年我有一个患者，一个女同志才40岁出头，糖尿病。说她是怎么事呢，一股急火，孩子上初中中考考了400多分，那你说就这分他还能上哪儿去，哪也上不去呀。就跟我讲，他说杨主任呐，你不知道，这孩子从幼儿园开始我们就开始去给他交补课费，让他去学习，小学每个学期都补，一年的补课费呀都得30000多块钱，你等上了初中以后，那都是1对1补课，一堂课800多块钱，有的1000多块钱一小时，你说就为他投入多少，这50-60万都花出去了，考400多分，你说够干啥的。所以他说我这也是一股急火。我说那孩子听话不，他说那孩子听话倒是听话。我说知道心疼你不，他说那也知道，我儿子在这方面没得挑，只要是不谈学习那就好。我就笑了，我说只要不谈学习就是父慈子孝呗，一团和气， 只要一谈学习，那就硝烟弥漫了。他就说，嗯，因为孩子学习这事儿啊，就我跟他爸，我俩都快过不到一堆儿去了。我说，你看我儿子现在呀，在美国。他说，哎呦，那么优秀啊。我说，有啥用啊？我和他妈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他能回来咋的？那国外从中国坐飞机到美国得20多个小时，一旦我们老两口有啥事儿，他回都回不来。那有多少老人都不行了，或者老人呢都没了，都不回来的。人讲话了，你就视频告诉我一声就行，这不就是现状吗？孩子优秀不？那你得指哪方面？学习优秀，那我们就看着他展翅高飞，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高兴。那他不优秀，那他就留在身边呗，对吧？在床前尽孝，这不也挺好吗？我说你要是愿意啊，我们学院呢还有那个按摩培训班呢，你不行的话让孩子过来学学按摩，这不也学门手艺吗？干个按摩不也挺好吗？有门手艺他就能吃饱饭呢，对不对？所以总是忧愁内卷他有啥用啊？最后孩子都卷崩溃了，大人都卷没了，家也散了。我说你糖尿病咋来的你自己不知道吗？你不就是跟孩子生气吗？不就是成天内卷吗？愁出来的吗？不就是着急上火来的吗？那不就淤了吗？脾淤积了，所以你这糖下不去了，都淤在这儿了，都堵在这儿了。你说你血糖能不高吗？你能不糖尿病吗？你这情况，你说我吃二甲双胍，我吃拜糖平，我吃这个什么格列齐特呀，那你今天吃完了，明天血糖还高，对不？因为你这个淤没有解决。为什么运动运动这个血糖就往下走啊？因为你这一运动，这个淤啊它就缓解点，淤堵的地方啊就没那么严重，没那么厉害了，所以血糖呢多少它就往下走点。所以你糖尿病你当务之急，你应该化淤堵，把这淤化了，把这堵通了，你这样血糖才能往下走，去它该去的地方，对不？你要不然的话都在这堆着，你就成天扎胰岛素它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它只是帮助你降血糖，你得把这淤堵给它化了啊，把这堵给它通了。你包括身上糖尿病的这些个并发症啊，也是一样。什么是糖尿病眼病啊？什么是糖尿病肾病？糖尿病皮肤病？糖尿病的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导致的末梢神经炎？对不？不都是淤不通所造成的吗？所以啊，你把淤化了，把堵啊给它通开，这就好了。所以你看有很多人喝这舒心汤之后，有的血压下来点了，有的脑袋不那么迷糊了，那这人感觉也清醒了，身上呢也轻松点了。这就说明一点，血脂下来了啊，血不那么稠了，血也不那么黏腻了。所以你喝上舒心汤，身上呢也会感到轻松，后背呢也能感到轻松，两条腿也感到轻松，走道啥的两条腿也轻松。所以很多人喝上舒心汤以后，胃也舒服了，肝胆也舒服，心脏也舒服，所以血压呀、血脂啊、血糖啊，这就都开始往下降了，浑身轻松啊。这就是化瘀化堵给你带来的不一样，这就是舒心汤给你带来的不一样。你别小看这里边就五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要少而精，要少而专，就专注干一件事，干什么？化瘀堵，病就从瘀堵上咱们给予解决。所以这个舒心汤里边龙骨是恐龙化石，所以能化你看不见的瘀，化更深层的瘀。同时龙骨这药呢，镇静安神，促睡眠，抗惊厥，能镇心。所以除了深度化瘀之外，对你心脑也特别有好处有帮助，能治疗心悸增冲，治疗心慌、心律失常、冠心病，能治疗肝阳眩晕，治疗高血压，包括自汗、盗汗、 就是舒心汤这里边的这龙骨这药，所以我们在熬的时候，在煎煮的时候，一定要多熬一会儿龙骨，因为这药啊是万年形成、一年形成的，所以得需要点时间呢，多熬一会儿，多煮一会儿。那么舒心汤里边的丹参主要是负责化心脏里的瘀，沙参主要是负责化脑血管里边的瘀，黄柏呢主要是负责化全身血脉的瘀，那个牡蛎啊是海洋药，主要是化肾脏里边的瘀，所以这几个药啊组合在一起就叫全面化瘀、深度化瘀。所以平时没事的时候啊，你喝一喝，最终呢让我们达到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那我们在熬煮舒心汤的时候啊，你这药，你比如说你拿到了，你先别着急煮啊，别着急干什么呢，你先准备一个中号碗，你把这些药材呀给它泡碗里，给它泡上一宿，这叫啥，这叫润药，也叫醒药，就跟咱们说吃那个发面馒头似的，你这面你和完了之后，你是不是得醒一醒啊，这样呢这个面呢它更柔软，吃到嘴里边口感好，其实药也是一样，这样的效果呢它能够发挥出来。所以把这一副药放到碗里边，就用凉水泡它一宿，第二天早上你熬煮这个药，熬煮的时候你得切记头天晚上泡药水用的这个水你可千万别倒了，你应该用泡药的这个水去煮，完了之后有点水底子最后沉淀的那点你不要了，行，如果感觉这个水少不够喝的，你再往里加点水，先把这个火呀调大点，把这锅烧开，烧开的时候记住了啊，不能开盖儿。你说我把这盖儿打开吧，不行，盖儿得一直盖着，这样的话呢保证这个药性啊不会被挥发出去，所以盖上盖子啊，先大火烧开，煮它个20分钟，然后呢你再把这个火啊调到中小火，再煮它半个小时以上，这个时候呢你把这个药汁儿给它过滤出来，这叫什么头茶药啊，早上讲究喝这头茶药，所以你煎煮这一碗你给它喝下去，等中午的时候呢你再往里加点水接着煮，也是大火烧开半个小时，然后呢中小火再给它煮上半个小时以上，喝的时候啊就是过滤好，哎，这样呢这就是咱们中午喝的这顿药，你到晚上的时候也是这么个操作，唯一不同的是啥呢，就是最后你倒药的时候你拿那个饭勺，你使劲的你压一压这些药材，使劲的挤压挤压，这是晚上这顿药，然后这副药啊你就可以倒掉了，明天呢咱们再重新煮另外那一副药。那这是舒心汤整个熬煮的过程，所以每人我送你三副舒心汤，这一副药熬三遍，早上熬一遍，熬一小碗你给他喝了，中午熬一遍，晚上最后再熬一遍，之前自己熬过的喝过的，这回呢你对比一下药材，你看看你自己买的那药材跟我送给你的药材有啥不一样的地方，是不，你挨个药材你拿起来你对比对比，你放嘴里边你品一品，感觉口感是不是一样，完了之后呢再去煮一煮，煮完了之后你看看煮出来那个药汤的颜色有啥区别，哎，你再喝上一口，你再感觉感觉这口感，最后你再对比对比这效果，你看大林兄的送给你的和你自己去抓的去买的一不一样，是不是，咱比较比较啊。那么有很多人说，哎呦我还没喝过这舒心汤呢，我光听你讲了我一直没喝过，那不正好了吗，有这么个机会，你自己也不用买了，你也不用出门了，你就在家等着就行，你喝一喝，你看一看，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样，是不是真好，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有什么需要咨询的地方了，你给我来电话，你给我打电话，咱们共同去探讨探讨，好吧。那今天时间关系，我就先跟大伙说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大林老师的话语

0: 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啊，你的高尚品德，哎呀，我们太感激太尊重了。
0: 哎呦，谢谢。嗯，
3: 我现在是87岁，在这个2019年得到那个房颤，房颤呢，当时已经82岁了，医院里面就说岁数大，不能做手术了，
0: 可
3: 能这个药物治疗维持。
0: 嗯，
3: 后来呢，出院以后就跟我开了这将近10种药，
0: 嗯，
3: 就是每天都要服的，一个是贝塔罗可，利发少班片，
0: 嗯，
3: 还有地高辛片，
0: 嗯，
3: 还有维贝沙糖片，罗内酯片，
0: 啊，罗内酯，
3: 心卡他汀，还有那个肠溶片，
0: 一天得吃好几种，七八种，8、9种药啊，
3: 10种，后来又跟我增加了2种，
0: 哎呦，这
3: 个清理强心胶囊，维克石。
0: 房颤控制住没啊？
3: 房颤倒是控制住了，但是，最后呢就引起这个心衰。
0: 哎呦，
3: 我去医院里面复查，医生就说，你这个心衰主要是吃这个药引起的。
0: 啊，对。
3: 这个药一停止，心衰就好了。问题是，要命还是要？为了
0: 你
3: 要
0: 命，你的那个房颤又加重了，对不？
3: 对，但是房颤又恼火就是要命的。
0: 哎，
3: 你这个副作用问题不大，就是。
0: 嗯，
3: 医生就说能活几天算几天了，维持这个心衰。现在有这几种毛病，一个呢是血压的压差大，
0: 嗯，
3: 高压是130，低压是50，
0: 50、60
3: 都站不到，
0: 嗯，
3: 还有那五个手指头呢，像天气一冷呢，五个手指尖第二道骨节以上就是我妈妈就发黑了，
0: 这颜色变深了是不？
3: 对，天气一冷就像这样。后来去医院里面的，他说主要是这个。天气冷，心脏收缩到这个功率不够，
0: 对，
3: 崩不出血来，也不是什么指令、
0: 哎、
3: 还有那个右手呢冰凉的，左手是热乎的，
0: 嗯，
3: 还有视力模糊，
0: 嗯，
3: 后来听了老师说那个舒心汤嘛，能够化瘀，
0: 嗯，
3: 后来呢我到我们医院还是中医院去抓了这几种药，每一副药是27块。后来我抓了5副，
0: 嗯，
3: 你吃了以后呢，现在那个效果是感觉到还是有变化的，
0: 嗯，
3: 所以说我原来就是现在气喘，
0: 嗯，
3: 晚上躺着就睡不着，要起来坐着，
0: 嗯，
3: 原来买菜做饭不要说拎菜了，空手上去要休息2回才能上到楼顶，
0: 嗯，
3: 所以说搞得我呢，哎呀，也不能下去，也不能一天只能在家里面坐的。后来呢，服了这个药以后呢，改善的情况就，
0: 嗯、
3: 现在我可以，平卧可以睡觉，喘气不怎么样。第二个呢，我可以下楼在附近走一走，动一动，
0: 嗯、
3: 感觉这个明显的心衰。原来你一走啊，这个气不够，好像就要断气了。
0: 嗯，
3: 可能现在这个改善这个情况倒是还是有。

0: 晓得，我呢，主要是因为听课里面就说这个站立好的房子，要是没有烤油菜，这个房子也是白浪费。
1: 那肯定
0: 所
1: 的。
0: 以呢，我就对老师这个房子我是绝对信任。所以呢，我就是，哎呀，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要真的假的怎么样。所以呢，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说，老师看能不能其中就有一种诚意哦，或者是做好的，就不要我们去再捡这个药。整点啊，真假的难分。要是有这个诚意啊，一定提供这个抓好的这个猪心汤的这个药材呢，我们省了很多事。就说是，
1: 那的
0: 我
1: 确。
0: 现在就想跟老师反映这几个问题。
1: 好，基本上我现在听明白了啊。最主要的呢，就是说咱们想看看有没有舒心汤的这个成药。有，
0: 对对对，省
1: 我
0: 了。
1: 前两天不跟大伙说了吗？舒心汤这个成药，舒心颗粒，我现在包括我家里老伴儿，我们用的就是舒心汤的这个成药，舒心颗粒，这是在我们医院的。因为毕竟说我在医院，所以拿这个药方便。但是这个药的所有权，它现在是归医院的，它成药它归医院。我只能把这方子告诉大家，啊，如果说一个人、两个人需要量小，这样的话呢，说我这边可以想办法，就免费给你邮寄过去都行。但是如果大家伙都需要量大，那一是医院能不能同意，二一个呢？你这个量大了之后，你也得跟人药厂去打招呼，人家得备料，对不对？得备料，得准备这个药材。那说到药材了，的确，你中药它效果好不好，它就是由这个药材来决定的，对不？
0: 是是，
1: 所以咱自己买药熬了之后，见到效果了，就证明我这个方法是对的。但是这个
0: 对
1: 药
0: 对，
1: 材怎么样，你包括整个你自己熬煮的过程能不能达到咱们说这么标准，所以说
0: 对，
1: 也会
0: 对对对，肯
1: 影
0: 定
1: 响到
0: 达不
1: 我们
0: 到。
1: 效果。是不是啊？所以说，要是有成药的话，更好，
0: 老师，我们
1: 是
0: 是
1: 吧？
0: 这样想买，不能再靠生意上了，因为更是了。你看，协会出那个什么他的。哎呀，老师这个品德太高尚了。我们这是，老师又不是开银行，你赚什么拿什么赚什么，是不是？
1: 那倒没事，不有那
0: 我
1: 句
0: 们
1: 话
0: 是
1: 吗？
0: 想买。
1: 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0: 对对
1: 啊，
0: 对。
1: 所以这样呢，就是做这种事情去帮助大伙，我倒是愿意。但是呢，也得是我能力允许范围之内，所以我会尽量去想办法。所以这个成药这个事儿呢，你别着急。这两天啊，它不光是你，咱们有很多，你像这个新疆的啊，包括我们那个云南的，还有辽宁的，都问到我这事儿了。要有
0: 好
1: 现
0: 的，
1: 成
0: 好
1: 的
0: 的，
1: 就最好了，我去想
0: 对
1: 办
0: 对，
1: 法啊。
0: 好，
1: 这个你别着急。那么接
0: 好，
1: 下来就说你这个病的情况。因为
0: 哎，
1: 你现在这个情况呢，血压高，动脉硬化，完了之后房颤、心衰，加上咱们这个岁数，你哪个问题都得注意到。
0: 是是是，
1: 其实这
0: 对。
1: 个房颤呢，它正常来讲它并不可怕，就是我们口袋药给备好，正常吃着，一般情况下它不会发展成心衰。但是为什么最后我们发展成心衰了呢？就是很多原因，你包括说用药啊，药物的数量过大了，导致。对咱们心肌损害形成心衰，归根结底这些问题说白了，从我们出现心衰开始，从我们出现这个血管内的动脉硬化呀，轻微的血栓斑块啊，从这一步开始就已经有瘀了。就是你这个血管堵得很严重，它不能及时供血，肯定会出现病变。所以
0: 是的，
1: 我们现在只能是在挽救，啊，帮助你去挽救。所以舒心汤，因为它是化瘀的。它是通血管的，所以你用上之后，它就会有效果。为啥？这个瘀在逐渐逐渐的散开，这个血管在逐渐逐渐的疏通。比方说，原来我淤到85%，哎，我用了一段时间，我淤到84%了，我淤到80%了，啊，甚至70%了，是不是它这个通过率就增加了？哎，它
0: 是。
1: 通过去的血液多了，是不是供血就相对来说充足一些了？血里边都是营养，是不是？所以相
0: 对，
1: 对来说，你心脏也能有点劲儿，胳膊腿儿也能有点劲儿。这样的话呢，你说走路相对来说肯定比原来走得远一些，感觉轻松了，是不是啊？
0: 对对，
1: 所以这个舒心汤啊，你先用着。你这么的，这块呢，我给你想办法。
0: 好的好
1: 啊，
0: 的，一定要给我一个名额，就是
1: 行行，
0: 买这个
1: 包
0: 成
1: 括
0: 药。
1: 那个舒心颗粒呀，要是我能给你备上点的话，我给你备上点，你先用着。 咱先把这情况稳定住。
0: 太感谢了，太谢谢了。
1: 哎，放心。

0: 心吧，啊，老人家。
1: 好好，
0: 那先这样，有问题咱再联系。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你好，大林老师。
0: 你好。
3: 啊，我叫吴桂芝。
0: 啊，欢迎。
3: 我家，江苏南京的。今年69岁了。啊，我现在就有点事想请求你。我这几天配的苏心汤效果是挺好的哈。但是这里面的龙骨太难买了。
0: 龙骨是不好买。
3: 我家附近的药店都没有卖的。我儿子又跑了6-7家药店才买到的。我昨天寻思着让我儿子再给我配点儿。我儿子去喂了，那上次买到的那家药店也断药了。你看这药这么难买，咱们有没有那个舒心汤成药啊？
0: 舒心汤成药有，但是呢，现在他这个所有权归医院，所以咱们要想用的话呢，只能说到时候跟医院商量商量，因为咱们用可不是说一盒两盒，你要说一盒两盒三盒五盒那好弄，我直接帮助你进行购买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大家伙都需要量大，那都不是小数量的，所以挺麻烦。你这么的，这个事儿呢，我看看，我想想办法，跟我说说你主要是个什么病啊？
3: 我这糖尿病10多年了。啊，怎么控制都不理想，你像是降糖药坏了好几种了，我算是降下来一点儿，可是这么就这么千防万防，还是没防住这并发症。前年开始吧，就发现这小便是茶叶色，马桶的池子里边都是泡沫，就跟洗衣粉沫子一样，我就害怕了，去医院一检查，人家大夫说是已经肾衰了。
0: 啊，那你平时你没感觉这个腰酸腿疼浑身没劲儿吗？
3: 对，有点儿，你那也不知道吧。
0: 是啊。
3: 说这现在就得需要做透析，关键是透析也控制不住我的病情啊。这才2年的时间，我现在这透析从原来的1个月1次到现在的半个月1次了，就这样每次检查的尿袋白尿全血，每次检查的指标是越来越高。而且吧，每次透析晚上就跟虚脱了一样，那透析的人真的不理解我遭的这个罪啊。
0: 哎呦，那透析是啥呀？就整个把你身体里的血全部抽出来，搁那大机器上再过滤一遍，完了干净的血呢，再回到你身体里。所以说，就这么个过程是遭老了罪了。这人呐，胳膊腿浑身一点劲儿没有。
3: 可不，每次透析完就得儿子陪我，就得给我架着回来。就等久而久之，这工作也耽误了，也没时间谈对象孩子，更别说结婚了。
0: 的确，有的时候咱说这个父母要是有点大病重病啊，对孩子影响的确挺大的。
3: 我更担心的是什么呢，医生？医生说我这个情况再不好好控制，很可能发展成尿毒症。
0: 那你现在透析的目的不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吗？甚至讲话了，这都是早期尿毒症的表现了。这尿素氮肌酐都高吧？
3: 高。
0: 他不高的话，他不可能透析呀。
3: 是啊，他说这得几十万呢。要是这样，你说恐怕我儿子打一半一辈子光棍呢。
0: 那几十万，咱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有的时候这一辈子也攒不了几十万。
3: 是啊。所以说想找少个人救救我嘛。后来也就到处打听治疗的方法，尝试了很多次。基本上没什么效果，可是后来我用上这舒心汤，我觉得我这病啊有希望了。因为疾病的事啊，我天天上火，晚上还睡不好觉。后来就出现了脑供血不足，经常头晕，经常感觉是坐在船上一样，忽忽悠悠的。严重的时候吧，就是天旋地转了。坐着感觉这椅子都在动，躺着吧就感觉这床和灯都在动。吃饭的时候就感觉这桌子都晃悠。不光是头晕，这还感觉这脑袋发紧。后来就听说讲舒心汤，我就想我这头疼很可能就是不通啊，对吧？
0: 对，肯定啊。
3: 我就买了一些舒心汤药材嘛，我脑袋上紧绷绷的那种感觉减轻了。要是继续用，那就肯定是越来越好嘛，对吧？
0: 那肯定啊。 如果说咱这个药材在有保证。

0: 那个效果它就慢慢的翻倍了啊。
1: 对，就是这里边的龙骨太难买了，所以就想有这个舒筋方停下就好了，也不用我们熬药了。
0: 这个你别着急，这个事儿呢，我去想办法。本身你这个糖尿病，咱说句实在话，多数人得糖尿病啊，他就是有股火，着急上火，完导致的糖尿病。那么糖尿病呢，肝脾的功能异常，这些毒素垃圾呀、代谢不出去，所以就形成了瘀，形成了堵。堵了之后，你想想。是不是脑血管堵了，脑供血不足了，晕迷惑甚至疼。完了咱们肾脏肾的功能也受损了，因为你肾本身就是代谢的，那肾往外排泄，咱说那肾里边那肾小球啊肾小管，尤其肾小管都淤堵了，它这些毒素它排不出去。所以说这个病的治疗呢，你无论说从糖尿病还是说从我们肾炎呐、肾衰呀、包括说脑供血不足啊、脑动脉硬化呀，你从哪个方面来讲都是要化瘀，因为整体来讲这个病它就是打瘀产生的，形成了瘀又形成了堵，所以才体现出这么多疾病。那我们化瘀绝对就没错。尤其咱们用的这个舒心汤里边，对于你来讲，你像北沙参，它就是帮助我们化脑血管当中的瘀。所以为啥用完了之后感觉脑袋清亮啊，不迷惑啊？脑血管里边的瘀啊，逐渐逐渐的疏通开了。所以呢，这个时候脑供血就足了，脑神经啊、脑细胞啊都有正常供血了，它就不晕不迷惑了。
1: 对。
0: 那么再一个，舒心汤里边有一个什么呢？有个牡蛎，这个牡蛎呢，它归肾。啊，它能化肾脏的瘀，
1: 对，
0: 这肾好了，浑身也有劲儿了，因为经络通了，气血通了，供血就足了，所以说病一轻，这人精神头也上来了。目前来看，咱想喝这个现成的，就是这种成品药，暂时还不能给你提供。所以说呢，你这么的，你别着急，你先喝着这个舒心汤，就是再少买点自己熬。我这边呢，再去想想办法。啊，
1: 那麻烦老师了。
0: 没事没事，先用着，完有事咱再联系。啊，大姐。
1: 好。
0: 哎，
1: 谢谢老师。
0: 好嘞，没事，好，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3: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4: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4: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15: 小说剧《先锋》下部。 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第35集。
1: 真没想到，日本都战败了，而日本的特务机关却还在继续活动。

0: 我想不到的，头号战犯冈村宁次现在已经成为了国民政府的座上宾，国防部的高级军事顾问。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还有什么龌龊的事儿做不出来的呢？
1: 岩本听罢不由得苦笑，
2: 哼，看来还真是应了孙中山先生的那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呀。
1: 黄云琴看着岩本想了想，
0: 只是你的伤不能再耽搁了，今天晚上就由老高送你出城，到根据

0: 傍晚，在高老板的陪同下，岩本上了停在门口的轿车。就在他上车的一瞬间，站在马路对面的人力车夫突然抬起眼来，拿起照片对照了一下，而后立刻向不远处打了一个响哨。随着一声哨响，附近的胡同里立刻开出了一辆轿车，尾随着高老板和岩本坐的轿车跟了上去。轿车里坐的是中村机关的几个特工。前面的车里，高老板回头看了看，很快他就注意到后面有一辆车跟了上来，他忍不住气愤地骂了一句：
1: 哎，他妈的，刚出门就被盯上了。
0: 岩本听罢回过头来，他仔细看了看，断言道：
2: 那是中村雄手下的车。
0: 高老板听了不免有些紧张，他赶紧转头吩咐司机：
1: 哎，开快点，想办法甩掉他们。
0: 司机听了赶紧加大油门，汽车飞快地向前奔去。可谁知后车见状也加快了速度，这两辆车便在夜里一前一后地追逐起来。后面的追车显然比前一辆车的车况要好，很快后车便追了上来，并且不断地向前车撞来。就在汽车拐弯的时候，前面的司机没有操作稳，汽车一个急转便撞在墙上停了下来。高老板无奈，只好钻出车来，他端起冲锋枪向身后的汽车一阵狂扫。两个刚刚下车的特工立刻就被打中，高老板趁机拉起岩本
1: 走。
0: 谁知岩本听罢却用力推开了高老板：
1: 你别管，我腿不行，你赶紧走。
0: 岩本说着就举枪向后车还击。就在这个时候，远处响起了警报声，高老板听了立刻就急了：
1: 哎呀，岩本，别犹豫了，快跟我们走吧，国民党的宪兵队马上就到了。
0: 岩本听了却固执地坚持道：
3: 我是日本人，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顶多是把我送到日本的侨民居住点，到时候你们再来接我。我的腿不行，你们赶紧走吧，要不然我们谁都逃脱不了的。
0: 就在高老板犹豫的档口，胡同口处宪兵队的车辆出现了。岩本这下真急了，赶紧推了高老板一把：
3: 你赶紧走，他们在抓共产党。
0: 高老板一咬牙，赶紧跟着司机转身跑了。岩本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苦笑了，他靠在墙上静静地等待着。过了一会儿，宪兵们持枪冲了过来，中村机关的特工们还没等反应过来就被包围了。宪兵队带队的是一个叫做冯恒刚的少校，他看见以后立刻大骂了一句：
4: 妈的，是小日本，都投降了还拿着枪，都给我瞄准了，他们要是不投降，你们就给我往死里打。
0: 谁知他喊声刚落，被包围的日本特工就用日语高喊起来：一边喊着还一边不停地挥手。冯恒刚不懂日语，只好问身边的一个宪兵：
4: 他们说什么？
0: 他身边的宪兵摇摇头说道：
5: 没听懂，谁知道说的什么鸟话。
0: 冯恒刚想了想一咬牙：
4: 拿枪的日本人就是敌人，给我打。
0: 宪兵们于是立刻开了火。 被包围的特工们纷纷中弹倒下。躺在墙角里的岩本见状，不由得苦笑摇头。宪兵们小心翼翼地围拢过来，岩本立刻举起双手，用汉语高声喊道：
3: 请不要开枪，我是普通的日本国民，我没有武器。
0: 冯恒刚听见，赶紧走了过来。
4: 他们为什么杀你？
3: 我是日本人，我们是个人恩怨。
0: 谁知道宪兵们听到岩本是日本人，又重新举起枪对准了他。岩本赶紧说：
3: 我说了，我没有武器，按照日内瓦公约，你们要保证我的生命安全。
0: 冯恒刚听了，想了想，放下了枪。
4: 算了，把他带回去再说。
0: 宪兵们听罢，立刻走过来拉起了岩本。
6: 什么？岩本被国民党宪兵带走了？
0: 金陵大酒店里，黄云琴听了高老板汇报的情况，不免有些着急。高老板望着黄云琴赶紧说道：
7: 当时宪兵追来的人太多了，岩本说宪兵不会伤害他的性命，等他被送到日本侨民遣散营，我们再去接他。
0: 黄云琴听了不禁苦笑着摇了摇头：
6: 唉，岩本想得太简单了，军统现在跟中村雄有合作，岩本一到宪兵手里肯定会被交给中村雄的。
7: 这
0: 高老板一听立刻就傻了。
7: 哎，这是我的错，我当时怎么没想到这一层呢？我这就去把他救回来。
6: 等等，
0: 高老板闻声赶紧停住了脚：
6: 你不能去，国共合作还没有完全破裂，而国民党现在又接管了南京，满城都是国民党军队和伪军，我们贸然去救岩本，一旦有闪失，会给我们党的正面工作造成被动的。
7: 那怎么办？难道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岩本被中村雄给杀了吗？
6: 我们当然不能眼瞅着自己的同志被害，我们另想办法，找有这个能力的。
7: 谁啊？
6: 散兵团。
0: 高老板听了一愣，而后肯定地点了点头。夜深人静，散兵团团部的灯光此时还在亮着。散兵团长陈一鸣一个人关在办公室里，正在喝着闷酒。这个时候书生推门走了进来，看见陈一鸣这个样子，他忍不住说了一句：
8: 团长，怎么一个人喝闷酒啊？你不是下了禁酒令吗？全团都在禁酒，没想到团座先破了规矩。
0: 陈一鸣叹息地看了书生一眼，
9: 心里烦，来，过来坐坐。
0: 书生笑了，他轻轻地坐下。
8: 怎么了，团长？目睹党国今日之怪现状？
0: 陈一鸣又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
9: 唉，不说那些了。哎，你找我有事儿？
8: 不是我找你，是有人要找你。
9: 谁？
8: 你的老朋友。
0: 陈一鸣看着书生愣了一下，突然醒悟了：
9: 黄云晴。
8: 对。
0: 中山陵还是那个两个人都熟悉的地方。陈一鸣下了车， 快步地跑了过去。
9: 云晴，你找我？
6: 对。
0: 黄云晴望着他，表情很严肃。
9: 什么事儿？
6: 岩本被宪兵抓走了，需要你帮助救他。
9: 岩本？我已经把他交给你们的人了。
6: 可是由于我的疏忽，岩本在转移的途中又被宪兵给抓走了。你知道中村雄正在到处找他，而军统局又在跟中村雄合作。如果他们把岩本交给中村雄，那岩本很有可能就死在中村雄的手上了。
0: 陈一鸣想了想，果断地回答：
9: 好，我知道，我现在就去想办法。
0: 陈一鸣说完赶紧走了。此刻在南京市警备区司令部里，值班军官冯恒刚正在接着电话。
10: 哦，行行行，我知道了。好的好的，我这就派人过去。
0: 就在这个时候，陈一鸣匆匆赶了过来。
9: 冯营长。
10: 哟，陈团座，你怎么今天到这儿来了？来，快请坐，请坐。
0: 陈一鸣和冯恒刚挥了挥手，笑了笑说：
9: 无事不登三宝殿，咱们是熟人，我呢也就不拐弯抹角的了。我想向你要个人。
10: 什么人？
9: 日本人。
10: 日本人？
9: 对，他叫岩本。
0: 冯恒刚皱着眉头想了想回答道：
10: 对，确实有这么一号，一群日本人在街上火拼，被我们给制止了，现场剩下个活的就是他，现在关在我们的看守所。他自己供述，以前是中村特务机关的，军衔是少校。
0: 陈一鸣听了眼睛一亮，立刻说：
9: 对，就是他。
0: 冯恒刚看着陈一鸣却有些纳闷儿。
10: 哎，我说陈团座，您怎么会捞日本特务呢？难道您也收了黑钱啊？
0: 陈一鸣看着冯恒刚不免蔑视地笑道：
9: 冯营长，你觉得我是那样的人吗？
0: 冯恒刚听了不由地叹了口气说：
10: 哎，是啊，现在的南京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都乱成一锅粥了，整个也就是民国版的官场现行记。每天来找我说情的、送钱的多了，钱我可以不要，但是递条子的呢，哪一个我能惹得起啊？难道你陈团座也要这样？
0: 陈一鸣看着冯恒刚，脸上立刻严肃起来。
9: 我跟你说，这岩本虽说是日本特务，但是他救过我，救过我的部下很多次。抗战期间，我们在敌后出生入死，没有岩本早就完蛋了。现在抗战胜利了，帮助国军抗战的岩本反而被国军宪兵给抓了，你说我能不救他吗？啊！
0: 冯恒刚一听立刻便不犹豫了。
10: 行了，有您这话我放他，不过不能这么放啊，需要走个程序，否则上峰知道了准得治我。这么着，明天早上一上

0: 班，您就带人在门口等着，我把他搬出去就是了。
1: 陈一鸣一听，立刻拍了拍冯恒刚的肩膀道，
2: 老弟，谢谢了。
1: 第二天早晨，刚到办公的时间，陈一鸣就带着冷风等人乘坐两辆吉普车等在了南京警备司令部的门口。此时在宪兵司令部的屋内，冯恒刚正在为严本办理释放手续。
0: 好了，严本先生，您的身份已经调查清楚了，您在这儿签个字就可以走了。
3: 谢谢。
1: 严本接过钢笔正要签字，办公室的门被突然推开了。严本回头看去，只见中村雄带着人一脸狞笑的走了进来。中村雄来到冯恒刚的跟前，他很不客气地对冯恒刚说，
4: 这个人你要交给我们。
1: 冯恒刚看着中村雄不免有些奇怪，
0: 你是谁呀？这么大的口气。
4: 我是中国战区日本善后官兵联络部的联络员中村雄。
1: 冯恒刚一听就急了，
0: 怎么又他妈来个日本人？
1: 中村雄望着冯恒刚，依旧是一脸的严肃。
4: 指挥官阁下，按照你们上峰的规定，你应该把这个人交给我。
1: 冯恒刚看着中村雄，他不客气地回道，
0: 你问日本人的事儿跟我没关系，你们都给我出去。
1: 岩本在一旁一听就急了，
5: 少校，这个人正在威胁我的安全，这一点你们中国宪兵会不管吗？
1: 冯恒刚看着岩本，又看看中村雄，
0: 你们俩有仇那是你们的事儿，出去自己解决，死一个少一个，都走。
5: 少校，我是因为帮助中国军队才被他们追杀的，难道战争结束了你就不管我的死活了吗？我帮了你们多少次，你可以去问问，你可以去问问国军伞兵团的团长陈一鸣上校。
1: 冯恒刚一听立刻犹豫了，他看了看岩本，拿起了电话。
0: 你先别叫唤，我马上核实一下，给我要伞兵团。
1: 中村雄见状赶紧拦住了冯恒刚，
4: 少校阁下，我这里有一份已经生效的死刑判决书。
1: 冯恒刚接过判决书一愣，随后问了一句，
0: 日本的？
4: 对，日本虽然战败了，但是按照日内瓦公约，我们有权处置自己的官兵，在法律上这个判决书是有效的。
0: 哼哼，这太他妈荒唐了，你们已经投降了。你等等，我要请示一下我的上峰。
1: 冯恒刚说着他拿起了电话，中村雄一见脸上现出了笑意，他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了冯恒刚，
4: 如果方便请您打这个电话。
1: 冯恒刚接过名片一看，不禁愣住了。
0: 哦，你认识何总司令？
1: 中村雄的脸上立刻显出了高傲的神情。
4: 是的，何总司令亲口答应过，日本官兵的管理由我们负责，日本军队的一切法律法规和制度对日本官兵都将继续有效。
1: 听了中村雄的话，冯恒刚愣住了，他不由得再次抓起了电话。单说此时在司令部的大门口， 陈一鸣等人迟迟不见岩本出来，不免有些着急。就在这个时候，从宪兵司令部里面缓缓地开出了两辆轿车，轿车的后面是一辆囚车，在后面跟着两辆装满了宪兵的卡车。车队从陈一鸣等人的眼前开过，而后向远处开走了。陈一鸣看着远处的车队，不免有些疑惑。他想了想，对冷风说道：
2: 你们在这等着，我进去看看。
1: 陈一鸣说完，便快步地向大楼里面走去。他很快便来到了二楼，进了冯恒刚的办公室。
2: 老冯，岩本呢？怎么还没见他出来？
1: 冯恒刚的脸上呈现出一种倦怠的神情。
3: 陈团座，岩本你是见不到了。
1: 听冯恒刚这么一说，陈一鸣一下子愣住了。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1: 小说剧《先锋》下。

0: 第36集。
1: 陈一鸣看着远处的车队，不免有些疑惑。他想了想，对冷风说道：
2: 你们在这等着，我进去看看。
1: 陈一鸣说完，便快步地向大楼里面走去。他很快便来到了二楼，进了冯恒刚的办公室。
2: 老冯，严本呢？怎么还没见他出来？
1: 冯恒刚的脸上呈现出一种倦怠的神情。
3: 陈团座，严本你是见不到了。
1: 听冯恒刚这么一说，陈一鸣一下子愣住了。
2: 为什么？为什么见不到了？
3: 他已经被中村雄给押走了。
1: 冯恒刚说完，陈一鸣立刻就急了。
2: 冯恒刚，咱们是说好了的，你怎么出尔反尔，把严本交给中村雄呢？
1: 听陈一鸣这么一说，冯恒刚也急了。
3: 出尔反尔？出尔反尔的不是我，是总司令。是总司令下令让我把严本交给中村雄的。
1: 陈一鸣一听就懵了。
2: 总司令？他为什么？
3: 他为什么？你得去问他呀。当官们办的事儿，咱们当兵的从来就没搞明白过。哼！
1: 陈一鸣听罢，立刻觉得四肢无力，他瘫软的靠在了门上。刑场上，青天白日旗在迎风飞舞，一队穿着日军军装的日本兵徒手站在那里，在他们的周围站着国民党的宪兵。中村雄站在日本兵的身旁，他冷笑地看着岩本被从囚车上带了下来。宪兵把岩本交给了两个日本兵，那两个日本兵将岩本推到了中村雄的面前。
4: 岩本，你的末日到了。
1: 岩本冷笑地看着他，没有回答。此刻，一个国民党宪兵正在给站在中村雄身旁的日本兵发着子弹。

0: 预备！
1: 随着日军军官的口令声，日本兵们端起了步枪。岩本此时抬起头来，他看着不远处飘着的青天白日旗，不禁面露苦笑。
2: 这就是中国国民革命军吗？哼，你们就是中国国民革命军吗？
1: 没有人回答，只听到日本兵们将子弹推上膛的声音。中村雄一脸狞笑地看着岩本。
3: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岩本看着中村雄冷笑着。
2: 哼，你希望我说什么？
3: 这就是你帮助中国人的下场，这就是你相信共产主义的下场。
2: 哼，共产主义是我的信仰，你休想改变。
3: 就去死吧！
1: 中村雄说完，一个日本兵上来就给岩本蒙上了黑布，但是被岩本拒绝了。中村雄望着岩本，叹了口气，说道：“
3: 随他便吧。”
1: 日本兵转身走了。
0: 举枪！
1: 随着日本军官的口令，日本兵们举起了枪来。
0: 瞄准，等一等。
1: 突然从远处传来了陈一鸣大声的疾呼，然而几乎就在同时，日本军官的口令下达了，
0: 放。
1: 随着连续响起的枪声，岩本慢慢地倒下。
0: 岩本，岩本！
1: 陈一鸣跳下吉普车，大声呼喊着飞奔过来。他猛地扑到了岩本的跟前，抱住了正在徐徐倒下的岩本。岩本的脸上带着笑，然而他却再也不能说话。
0: 岩本，岩本，岩本！
1: 陈一鸣像疯了一样大声地呼喊着，然而回答他的只有呼呼的风声和青天白日旗随风飘舞的声音。岩本像睡着了一样，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2: 啊，我很久都没有这样了，毫无心理负担地去看着天空。原来，中国的天空跟日本的天空一样蓝。
1: 陈一鸣抱着身体渐渐变冷的岩本，禁不住失声痛哭。

又一次来到了南京城。在雨幕笼罩的南京市区显得黑蒙蒙的。此刻在金陵大酒店的门前，孤独地晃动着一个身影。他在酒店门前站了一会儿，又仰头眺望着酒店的大楼，而后终于迈上了进入酒店的台阶。

0: 而后小心地问道：
1: 啊，请问先生是哪一位？
2: 现在已经半夜了，总经理怕是已经睡了。
3: 你告诉他，就说陈一鸣要见他。
0: 侍者听了想了想，终于拿起了电话。总经理室里，黄云晴拿着电话不由得愣住了。
4: 陈一鸣，他来找我。好，你请他上来吧。
0: 几分钟以后，陈一鸣出现在了总经理室。
4: 这么晚了，你找我有事儿吗？
0: 陈一鸣望着黄云晴叹了口气。
3: 我知道今晚你肯定没睡。
0: 黄云晴知道陈一鸣指的是什么，不由得也轻轻地叹了口气说：
4: 你来想跟我说什么？
0: 陈一鸣缓缓地坐了下来。
3: 我没能救出岩本是我的罪过。
4: 人已经死了，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3: 我知道，我会厚葬他的。
0: 黄云晴望着陈一鸣不由得冷笑。
4: 你是想告诉我你给他准备了一口好棺材？
3: 不是。
4: 那你想跟我说什么？
3: 我需要你的帮助。
4: 帮助？
0: 黄云晴不由得愣住了。
4: 日本人已经投降了，国共内战一触即发，你想让我帮助你什么？
3: 我要杀了中村兄。
0: 黄云晴听罢又不禁愣了。
3: 我需要有关中村兄的情报，他的出行规律、活动地点、随从警卫。
4: 怎么，你要擅自行动？
3: 对。
4: 不等你的党国的命令了？
0: 陈一鸣不由得重重地叹了口气说：
3: 党国不会再有命令了。
4: 你什么意思？
3: 如今这冈村宁次是何总司令的座上宾，中村雄是毛人凤的座上宾，这党国还会有命令？
0: 黄云晴看着陈一鸣有些犹豫。
4: 那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
3: 因为良心。
0: 黄云晴看着他没有说话。
3: 我知道你们也想杀掉中村雄，但是这个机会我请你们留给我。
4: 为什么要给你？
3: 如果行动成功，如果我还会活着回来的话，我会回来找你。
4: 找我干什么？
3: 你和你哥哥都一直想得到的，我的信仰。
4: 信仰？
3: 对，信仰。我对党国已经彻底失望了。你哥哥曾经跟我说过，一个苹果如果已经烂透了就没救了。党国现在就是一个烂透的苹果了，没救了。我不懂共产主义，但我却知道中国不能永远这样。我曾经恳求你们接纳我的部下，现在我希望你们可以接纳我，接纳我和我的部下。
0: 听了陈一鸣的话，黄云晴感到惊愕，也感到惊喜。
4: 一鸣，说实话，我觉得太突然了。
0: 陈一鸣望着黄云晴，眼睛里

0: 充满了真诚，也充满了渴望。
1: 云晴，我没有更高的理想，我就希望我的祖国能够走向光明，走向富强。我曾经选择了校长，我追寻他，跟随他，可是他让我失望了，彻底的失望了。现在我选择了你们，我希望你们不会让我失望。
0: 陈一鸣说到这儿，眼睛里突然涌出了泪水，那样子就像一个需要母亲爱抚的孩子。王云晴的心里一阵的感动，她忍不住伸出手来攥住了陈一鸣此时显得那么冰冷的双手。
2: 不，一鸣，你不会失望的，一定不会的。你知道一鸣，为了这一天我等了多久吗？
0: 屋外响起了雷鸣，闪电照亮了陈一鸣充满着坚毅的脸。

0: 白天，在黄云晴和陈一鸣经常见面的中山陵，风尘仆仆的黄天明一脸微笑着走了过来。
1: 一鸣啊，对不起，我接到云晴的电话就往南京赶，可还是来晚了。
0: 黄天明说着向陈一鸣伸出手去，陈一鸣心情复杂地握住了他的手。
1: 不，天明，其实来晚的是我。
0: 黄天明知道陈一鸣指的是什么，他不觉笑了。
1: 晚了总比不来好，对吗？
0: 陈一鸣望着黄天明也不觉苦笑了。
1: 是啊，站在总理的墓前，我的感受颇多。刚才等你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的选择到底是对还是错呢？
0: 黄天明望着陈一鸣笑了笑说：
1: 一鸣啊，这些年你应该看到，中山先生的遗训，国民党是否还在贯彻呢？今天的国民党早已经是变了质的国民党，跟争权夺利的北洋军阀还有什么不同？为了他们的私利，他们什么都可以出卖，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部下。现在日本投降了，他们为了排除所谓异党，甚至可以和日本战犯结盟。国家的尊严，民族的大义，在他们眼里又算得了什么呢？一鸣啊，这样的党国你早该把它丢弃了。
0: 听了黄天明的话，陈一鸣的脸上显出了悲痛的神情。
1: 是啊，我早就该丢弃他了，可我还是觉悟得太晚了。如果我没有亲眼看到国军的总司令居然和日本战犯称兄道弟，如果不是亲眼看到国民党军统居然和日本军阀同流合污，一起来谋害我的救命恩人，现在恐怕还陷在泥潭里不能自拔。我真的感到后悔，如果我早一天觉悟，原本就不会死。
0: 陈一鸣说到这儿，眼睛里又不禁泛出了泪花。
1: 一鸣啊，别后悔了，你现在能够选择共产党，能够选择光明，不仅对你，而且对你手下的3000名弟兄

0: 都是件好事儿啊。陈一鸣听罢，不禁犹豫地看着黄天明。
1: 你的意思是？
0: 黄天明的脸色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1: 为了更长远的目标，我们的上级决定你暂时还要继续留在散兵团。
2: 什么？继续留在散兵团？不把队友拉走？
1: 对，我的上级已经研究决定，认为现在就拉走散兵团的时机还不成熟，所以需要你和你的弟兄们暂时还要留在国民党的队伍里。
0: 陈一鸣听罢不禁沉默了，他犹豫了一会儿，突然问道，
2: 这个团对共产党很重要吗？
0: 黄天明听罢郑重地点了点头，
1: 对，不仅对共产党重要，对未来的中国也很重要。这个团是中国的第一支散兵队伍，必须好好的保存。
0: 陈一鸣听了不禁点了点头说，
2: 嗯，抗战的时候散兵团就一直没有派到前线，委员长不，蒋介石也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了。
1: 所以你就更应该保护好这个团。
2: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1: 我这次这么急着从上海赶来，就是要当面向你传达上级的指示。你眼下要做的就是不动声色地慢慢排查散兵团里的军统分子和顽固分子，等待合适的时机进行起义。
2: 起义？
0: 陈一鸣听了不禁有些沸腾。
2: 行，我听上级的，共产党让我什么时候起义我就什么时候起义。
0: 黄天明听了也不免兴奋起来说，
1: 一鸣，感谢你深明大义啊。你既然决定投身共产党，那么我们就是同志了。一鸣同志，从现在开始你的代号是蒲公英，到时候会有人和你联系的。
2: 蒲公英？
0: 陈一鸣听了不禁愣了一下。
1: 怎么，你是散兵不像蒲公英吗？
0: 陈一鸣听罢笑了。
2: 像像，我的命运也像战场上空的蒲公英啊。
0: 黄天明看着陈一鸣也笑了。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

0: 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9: 看小金盾，
8: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0: 妈妈，
9: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8: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0: 妈妈，是小金盾。
8: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9: 还有
8: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1: 人生在世，天天天。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6: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场。

评书快餐秦朝帝王史话。这个吕不韦正跟这皇太后赵姬两个人狗扯羊皮，在床上鬼混呢。这个外边传来了脚步之声，噔噔噔噔噔噔，娘，我来了。就这一嗓子，这吕不韦这脑袋嗡一下子，吓得他是通身是汗呢。我的妈呀，秦王嬴政来了，这要知道我跟他娘，哎，那啥那啥，我这脑袋有18颗人头都保不住啊。哎呀，吕不韦仓往起一站，那是身形敏捷不一般，

0: 电不灵腰一展身形扎背膀藏。他钻床底下去了。外边来的正是嬴政亲王。一来给母亲请安，最主要的有点事情想跟母亲商量。这嬴政来到门口，就听这屋里头气得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1: 呀哈，
0: 这屋里闹耗子，怎么事儿？推门进来一看，母亲神色慌张。这嬴政似乎就明白点什么，他拿眼睛四外看一看，又没发现什么。而不察母奸呢、啊、嬴政啊大大方方走过来了，跟母亲商量事儿。这个赵姬这眼睛就不够使啊，他心中有鬼呀，那床底还藏一个呢。吕伯爷在床底下直哆嗦，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像过电一样。这嬴政商量完事儿了，娘我走了，您也劳累了。嬴政转身出去了。哎呀，吕伯爷在床下呀是一身大汗呢、啊、该洗了桑拿一样，我的妈呀，爬出来提心吊胆呢、啊。第二天吕伯爷回到家惊魂未定，他就琢磨怎么办。你说这赵姬呀、啊、隔三天两日的就找我，没有不透风的墙啊，你说我不去吧他还急眼，你说我去吧这脑袋还有危险，你说我哎呦哎，这赵姬又派人来送信了，说有要事相商，这就是暗号，就你得过去睡觉。这吕伯呀挺了脑袋去了，回来又虚惊一场。不大会儿皇太后又来送信来了，有大事相商，哎，这暗号又来了，去吧。就这么的一晃，几年光景过去了。这个嬴政秦王渐渐长大了，吕不韦一想，不行，绝对不行啊！说不上哪天这嬴政知道啊，那我就麻烦了，可怎么办呢？这赵姬总招我，哎哎哎呦，怎么办？有一天呢。这个吕不韦跟他这个表弟嫪毐两个人喝酒，哎，吕不韦看了一眼自己这表弟，还是那么漂亮，皮肤保养的还是那么细嫩，还是个美男子。哎呀，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有了，这路可有了。第二天他见到皇太后赵姬，美人啊，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咱们呢都这么大年岁了，我呢比你大，我这身体不是那么太爽，你呢正在当年呢、啊、正年轻，你说咱们总这么偷偷摸摸的，这玩意儿不是回事啊，说不上哪天这嬴政要知道了，非把我宰了不可。虽说他是我亲儿子，但有一点，他不知道我是他亲爹呀。这个这么的怎么样？考虑到你呀、啊，思想上的需要，精神上的需要，身体的需要，啊，我找一个接班人，给我打替班的。我有一个表弟。叫嫪毐，长得非常漂亮，那倾国十足的美男子，而且还会跳裸体舞啊，这么漂亮一个男子，我呀就把他送到你这儿来，哄你高兴，让你精神上方方面面得到安慰啊。呸，赵姬一瞪眼珠子，吕不韦，你拿我当什么了啊？我可是地地道道的贞洁烈女啊，你拿我当什么了？我告诉你，我赵姬呀、啊、走的正行的端，三条大道走中间，我绝不是那淫乱之女啊。

0: 你那表弟多少来呀？多。
1: 哎呀，吕不韦差点乐了。这前边大家起誓发愿的，最后边问你那表弟多少来呀？你多少人给送的？明天，明天。这第二天，吕不韦见着表弟老矮，表弟啊，你想出息吗？
2: 那谁不想出息？
1: 好，你想富贵吗？
2: 啊，想啊。
1: 好，我告诉你啊，这个太后啊，着急，想找一个男宠，啊，没啥事儿呢，陪他喝喝酒，谈谈话，唠唠嗑，扯扯家常。他很寂寞，所以我就把你推荐给了皇太后，你到那儿好好伺候他，他可是国王的妈呀，你把他伺候高兴了，你要什么有什么。
2: 哦，
1: 哎，哥，这真的真的，不过呀，你想啊，那是国王的母亲，直接把你送到宫中，那传出去可了不得呀。说没啥事儿，皇太后屋里养个大老爷们儿，那谁受得了啊？那秦王啊，翻脸无情啊，非把你宰了不可。
2: 哎，那我不去了，哥，
1: 别，我有招啊，我把你打扮成宦官，就说你是宦官，就是太监，把你打扮一番，以这个名义送进去，保证万无一失。
2: 哎，那能行吗？
1: 能行，你放心吧，你把胡子使劲刮刮，刮干净的。说话你学点女人腔，哎，这就行了。
2: 好嘞，
1: 这老矮啊，为了富贵，为了钱，什么都豁出去了。这胡子刮了60多遍，把嘴巴整雀青，然后学娘们腔娘们调的。
3: 你干啥去？躲着来的，猫咪呀、啊！
1: 哎，就这个意思。吕不韦就把嫪毐送到了太后的宫中，这赵姬一看这嫪毐呀，哎呀，乐坏了，这家还了得，这长得也太美了，这长得这么好个老爷们啊，不照日本的高仓健、美国的施瓦辛格差，真漂亮，把个王太后啊弄得手舞足蹈，上前抱住嫪毐，邦邦就亲两口。这对狗男女是勾搭成奸，这个嫪毐以个太监名义就在这王太后宫住下了，大大方方住下了。这事儿谁都不知道，就吕不韦知道。吕不韦把嫪毐一送进去，一看嫪毐得宠了，他是长出了口气呀、啊！你不找我就行啊！我可脱离了苦海呀。哎呀，吕不韦啊，歇了个包袱。单说这嫪毐和这王太后，哎呀，这俩人如鱼得水呀、啊、谁也离不开谁，那就等于明铺明盖了。这宫里人呢还纳闷呢，怎么来个太监，哎呀，这个太监王太后太喜欢了，两个人同桌而吃，同床而眠，啊，这太监跟这王太后绝不一般关系。结果这个嫪毐这个名就传出去了，说在王太后跟前有个太监，这个太监说一不二，他说什么王太后就听什么，这个太后听什么就告诉秦王什么，秦王就指行什么。所以无形当中这个嫪毐这个势力可就大了。没啥事，嫪毐还回家，他家中啊门庭若市，车水马龙啊，有找他说人情的，有找他求官的，有找他要田的，有找他贷款的，有找他要工程的，你反这么说吧，这家中热闹。另外嫪毐还养了2000多食客，都是他门人，他这个势力比吕不韦都大。吕不韦呢心里明白，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个嫪毐跟这个太后是越婚越来劲儿，我帮这太后还怀孕了，这肚子还起来了。哎呀，怎么办？赶紧找吕不韦。吕不韦啊，给出了个主意，你不要出门了，就说有点病啊，谁见你你也别见。如果你要把这孩子生下来呢，就偷偷的养了，千万别吵吵出去，这是嫪毐的后人。嗯，这太后就在宫中偷摸的当生出个孩子来，刚生完没半个月，我帮又怀孕了。哎呀，这嫪毐真有能耐，有两下子，结果连生二子，连给嫪毐生了俩孩子，把个嫪毐乐得一蹦多老高啊。不过这孩子呢，就偷偷在太后宫养了，不能拿到大面上去。你拿到大面上去，那得多乐了。这太后啊，没丈夫的人，丈夫已经死了，死了完怀孕了，你看这多有意思。所以啊，不能拿到外边去，就在这太后宫偷偷的养。可这嫪毐这个野心越来越膨胀，越来越大。哎呀，他就琢磨，这俩孩子是我跟太后生的，这个嬴政现在是国王啊，如果我把嬴政废掉了，让我这俩儿子当当国王，那多来劲儿，那多有意思。他就跟这太后说，我说你看那嬴政秦王是你大儿子，那这俩呢是你二儿子三儿子，我看这么怎么样，你让你那儿子别当国王了，把我这俩儿子立上国王，你看如何？要，这可太难了，这不是一般能做到的。现在的嬴政已经渐渐长大成人了，二十来岁了，那不像当初那小孩儿，怎么哄怎么是，是吧？我求你了，啊！你要如果不答应，我会不高兴的。哎呀呀，你可千万别不高兴，亲爱的，啊，那能行吗？行，你说啥就是啥。不过，让这嬴政不当国王这事儿，你就得动用点手段，你就得想点辙，想点招。那想什么招啊？那招不有的是吗？你不养那些食客的吗？啊，你不会培养点武士，培养点这个练架子，培养点能杀能砍能剁能挠的那样的，哪天把那嬴政请去说喝酒，然后估计把他整死了，他死了，你这俩人不当国王了吗？好，就这么地。你这啥妈，你说这世界上这妇女还有这么个妇女？要不说憋气，甭说你听众听了憋气，就连我说书的说他我都憋气。不过没办法，这是历史，咱还得就得说。这个嫪毐就准备好了，他在寻找时机要杀这秦王。压下这嫪毐咱且不表，回头咱们再说这秦王。这嬴政二十多岁了，这个人呢刚毅，办事果断，嘁哧嘎嚓，什么事儿把心一横，还不顾情面。他直打懂事之后，他就明白怎么治国了。特别是这个吕不韦又给推荐了一个人，就是李斯。这个李斯啊，到了秦王切近，拿出来了自己的治国安邦道理。秦王很是高兴，李斯建议什么呢？让秦国兵吞六国，统一天下。对这件事儿，秦嬴政非常感兴趣。对，把其他的国家全打败，统一了，建立大秦帝国呀。那么这两天秦嬴政特别高兴，每天都看李斯递上的这个治国安邦之论，他看得非常细，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分析。而且秦嬴政已然下令，他有一个大将军叫王翦呢，这人非常会打仗，就告诉这王翦暗中做准备。

准备兵打六国。这天他正看着治国安邦论的时候，外边进了一宦官。这个宦官乃是太后宫的宦官，就小太监，给秦王磕头了。秦嬴政一掌身，你什么地方的？我是太后宫的，有什么事吗？就看这小太监四外看了看，没人。秦嬴政就觉得他有重要事情要报告。说吧，什么事情？回禀秦王，小的有一点事情想跟秦王说，不过这件事情事关重大，您千万稳住神。我呢，如实向您禀报。讲，嬴政一琢磨，我稳住神了，天塌下来了是地陷了。我叫蛇图，这小太监叫蛇图，我是太后宫的，侍奉太后。这个太后啊，也就是您娘，国王啊，我要把这事儿说出来，您必须得饶我一死，您不能杀我。你放心吧，我不杀你。这时候嬴政心里已然有数了，他也风言风语听说了点事儿，就是太后宫里的事情，不过呢没抓住把柄，他光听着这乌拉巴响，他不知道这井在哪儿。国王啊，太后私生二子在后宫，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这个太后宫来了个假太监，实际他是正常人，这人叫嫪毐，是仲父吕相国给太后介绍的。这个嫪毐跟太后见面，结果呢这个嫪毐跟太后就生出来两个孩子。最主要的，我那天在屏风后边听得真真切切，这个嫪毐要废掉你，他鼓动这个太后要把你废了，让这两个孩子登基坐殿。这个嫪毐已经暗中招了很多武士刺客杀手，准备对您寻机下手。我呢说的都是真的，没有半点假话啊。这个秦嬴政一听，砰往起一站，脸儿都绿了，绿完了就紫了，紫了就红了，红了就黑了，黑了又白了，整个嬴政这脸就跟那五色鸡差不多了。你讲的可是句句实话，句句实话，蛇图不敢撒谎。说这蛇图怎么举报了呢？这个蛇图啊，是太后宫里小太监。这小子有一天呢，他发现了太后屋中一个玉杯。哎呀，他越看这玉杯越高兴，看看你就看呗。哎，他看兜里来了，揣到了兜中。那个床上嫪毐啊，在那睡着了，这功夫就醒了，眯缝着眼睛，一看这有个人影，呀，那不是小太监蛇图吗？一看这蛇图把这杯揣兜里了，哎，这嫪毐这个气，你怎么还偷上了？一咕噜身起来，站住！这蛇图就站住了。你揣那东西干什么？我想拿回去看一看，看完了我再拿回来打。这就噼啦啪的噼啦啪的，来人拖出去把这蛇图打了200丈，把这屁股都打开花了。这小子就暗中咬牙，你等着，嫪毐，早晚有一天把你这事儿我给你捅出去。好家伙的，我偷个杯子你弄我200丈。这小子养了一个多月，偏巧今天抓住机会，一看秦嬴政独自在屋中，所以他就摸进来了，就把嫪毐跟太后私通这事儿，以及要废掉秦嬴政立他那两个儿子那事儿，一股脑的全倒给了秦嬴政。秦嬴政长出一口气，好，好啊，你回去吧。死事

0: 要对第二个人说。哎，蛇图走了，齐英正在屋里来回转悠。来呀，把周孝给我叫来。这个周孝是负责王宫安全的最高长官，御林军的头子。来了，给国王见礼。今天晚上你带200名刀斧手闯进太后宫，把里边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通通的给我秘密的抓起来。至于后边怎么办，我再另有吩咐。这个周孝当天晚上带人这才要闯进太后宫，嫪毐生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秦朝帝王史话第十讲。这个周孝奉了秦嬴政之命，带领200名的羽林军，也就是保卫宫廷的武士，这晚上半夜时分就来到了太后宫。一声令下，哇，这就冲进来了。这个嫪毐啊，跟着太后俩人正饮酒作乐呢，正商量大事呢，准备这两天动手把秦王嬴政给他咔嚓，哎，完了咱这俩儿子呱嗒就当上国王了。正美的时候，这一冲进来，那是见一个抓一个，就把太后宫连太监在内300来人全都五花大绑。这个嫪毐还破口大骂呢，这周孝盗窃进啪啪左右开弓，打了20多个耳光了，随后用块布把嘴给他塞上，这就禀报秦王。秦王一琢磨，这嫪毐是不是真的宦官呢？咱也别杀错了，验身，等验身官回来告诉秦王，回禀秦王，这个嫪毐绝对是宦官，那是不对的啊，他到底是个完整的男人。嗯哼，秦王下令，这个太后宫除了太后以外所有的人全都杀掉。为什么呢？他们都知道内情啊，第一知情不报，第二这事儿要传出去，那我这王宫可太丢人了，所以传令全部宰杀。那么这个嫪毐呢？这个嫪毐啊，秦王嬴政是诛他三族啊，

不过诛他三族，这里边又涉及到吕不韦家中的亲属。秦王嬴政左思右想，另外通过太后的嘴里，秦王嬴政也感觉到自己跟吕不韦的关系说不清道不明。这个太后说话含含糊糊的，嬴政啊，娘今天都这模样了，你杀谁都行啊，你就别杀吕不韦啊，你杀了吕不韦，你可就成了千古大逆不道之人呢。这言下之意，再糊涂的人也明白，那是你爹。这嬴政在这上可苦了心了，脑袋都多了大呀，这是家丑之事不可外扬啊，所以对这个吕不韦还是网开一面，凡是嫪毐家的亲属涉及到吕不韦家的都避开一面，因为嫪毐跟吕不韦俩是表兄表弟呀，所以打了骨头连着筋，他能没有牵连吗？把嫪毐杀了，又诛他三族，紧接着又把他跟太后生那两个儿子也给宰了。把太后怎么办呢？就找一冷宫给你吃的喝的，把你养起来，就给困起来了。这个事儿对吕不韦震动很大呀。杀嫪毐的时候，吕不韦没有去讲情，他知道自己说不明白道不清楚，这个嫪毐是自己给太后介绍去的，好在秦王没当面责怪。因为吕不韦身坐相国，掌握秦朝的政权，秦嬴政长大之后，吕不韦就得交权，所以这个秦嬴政是个铁腕国王，现在是大权抓在手中啊。所以吕不韦有一些意见什么的，这秦嬴政只是作为参考，不像原来了万事都得依靠吕相国。吕不韦也知道这个事儿，秦嬴政饶不了自己，只不是念起我功劳大，没有对我下毒手啊。果然像吕不韦想象那样，这个秦嬴政一琢磨，没你吕不韦就没这嫪毐啊，是你给太后介绍去的，就下了一道令，免去吕不韦相国之职，并命令吕不韦到农村去养老去，不许干涉国政，把吕不韦弄到农村去了。不过这吕不韦啊，是越想越害怕，他一琢磨，这祸根在我这儿呢，这个嬴政国王可不是好惹的，心黑手辣呀，别再诛我的九族。他越想越害怕，最后得了重病，忧郁而死。这吕不韦死了，秦嬴政得到消息吃了一惊，暗中又掉了两滴眼泪。不过他越想越生气，一琢磨这后宫淫乱全都是罪在吕不韦和嫪毐等人，都是些外地人干的，其他国家的人跑到我这儿来了，把后宫弄乱了。所以这秦王就下了一个祝客令，这个祝客令上面写的非常明白，凡是朝中做官的不是本国秦国人，一律轰出去。哗，这令就下来了。他这个主要是针对吕不韦的招贤馆了，那些食客们，还有些朝中碌碌无为的那些外地人来到本朝当官的人，他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这祝客令一下，这有不少像韩国了、魏国了，哎，赵国人跑到秦国来当官的都被轰走了，吕不韦的招贤馆也被拆散了，里边的该哪儿去哪儿去。单说这李斯，这李斯不是楚国人吗？跑到秦国来，先投靠吕不韦，做了他的门客，随后献上了治国安邦之计，深得秦王喜爱。李斯也得走啊，把包也打上了。不过他越琢磨越不对劲儿，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就因为一个嫪毐。结果秦王下令把外地

寄希望于秦，才远道而来。大王应广征人才，才能成大业。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海河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属，故能明其德。今助客以资敌国，你把这些贤人能士都轰跑了，结果帮助谁了？帮助敌人了，他们跑别的国家给他们办事去了，这是损秦以敌，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伪不可得也。这封信就到了秦王嬴政的手中。秦嬴政看完之后是心悦诚服，哎呀，李斯说的对，我把这些人都撵跑了，轰跑了，都轰到别的国家去了，他帮助敌人的国家去干了，结果掉过头来得干我吗？赶紧给我往回追，哗，呵，这就往回找。这李斯都走了，走了三天了，在半路上给追回来了。这秦王立刻封李斯为廷尉，这个廷尉的官职是管这个刑狱的，那是列入九卿之内，朝中的大臣了，可以说李斯一步登天了。这个李斯绝非是池中之物，当了九卿之后，跟这个秦王的接触就比较多了，也就把自己的思想全都和盘托出摆在了秦王面前，那就是用武力统一各国，建立一个强大的秦国呀。他这个提法深得秦王嬴政的喜欢，这也是秦嬴政的内心想法，两个人就一拍即合，对，把那六个国家全都给他并了，全都归为秦国，全国来个大统一。这打仗得需要钱呢，需要兵啊，需要好多物资啊。那么这2年之内，秦嬴政就下大力气扩建军队，集结物资，挑兵选将，一顿忙活，最后时机成熟了。经过了周密的研究策划，这个秦国武力统一各国的战争打响了。先打哪个国家呀？这秦嬴政兵屯六国，咱们这一张嘴也不能同时的往外发音，那非乱套不可，您非听糊涂喽，怎么办呢？咱们就一个个的介绍。他先第一个打的是韩国，这个韩国是个小国家，它地处在中原的咽喉要地，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境地。那么这个秦国首先进攻这韩国，它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韩国弱小，容易攻取，那么打下来韩国可借以威慑其他诸侯国；另一方面，这个韩国和这个秦国两个国家挨着，那么这就是秦国的进攻的一个策略，先打近的，先把你打下来，那么在战略上有利于推动战争的发展。那么这两个原因使秦嬴政决定先打韩国。可这个韩国虽说尽管弱小，没有力气正面对抗秦国，但是为了保存自己，他极力的图谋削弱秦国的力量。这个韩国不是不明白呀，我挨着秦国这么近，啊，秦国逐渐的强大，随时都有打我的危险，那怎么办呢？哎，这韩王啊，更会想招。就在这秦嬴政登基的那年，这个韩国的国王就找了一个水利工程师，说你呀，到秦国去见着这个秦王，那时候吕不韦还是相国呢，哎，见着吕不韦，你就跟他大谈兴水利动工程。他这一兴水利一动工程，他就需要钱呢，需要人力物力，哎，只要他一修工程一起来，咱们的目的就达到了，这就是削弱他的力量。

消耗他的物资，消耗他的实力。这水利工程师啊，就到了秦国了，就见到了吕不韦相国，也见到了秦嬴政，这就把这个水利工程啊的蓝图啊说出来了，说这儿修条河，那儿叠个坝，这儿能防洪水，那儿能抗地震，把吕不韦还真说高兴了，行，开始，哇，这就大兴工程啊。修到一半的时候，这吕不韦多聪明啊，他巴嗒巴嗒嘴，觉得不对劲儿，暗中派人一打听，哟，明白了，整了半天呢，劝我搞水利工程这位是韩国国王派来的，目的就是消耗我的实力。好小子，抓起来宰喽！咔，宰了。那还得回吕不韦发现的快，要不然呢，这秦国可就惨喽。有的听众不仅要问，说那个工程师建议吕不韦修这些大坝，能不能扛住洪水，能不能扛天灾呀？跟您说，一点用没有，那都是计策。他修大坝那地方，一辈子也发不了洪水。他说那儿有风，那地方一辈子也起不来风。他说那地方地震，大沙丘地什么震？即便地震，那地方也没有人烟，没有用。所以呀，这是秦国上了个当。所以由那儿秦国就暗中恨这个韩国，就总找茬。韩国呢也知道秦国早晚得打自己，怎么办呢？他就跟其他那几个国家开始建立外交关系。这国王派出使者去，到各个国家去游说呀，咱们联合起来共同抗秦。那么对此事，秦国已有察觉。这秦嬴政就派出去奸细，派出去的奸细安插在各国，开始造谣，就破坏了韩国和几个国家的关系，就是韩国孤立了。这时节，秦嬴政感觉到时机已到，准备发大兵攻打韩国。这韩国的国王也听着信儿了，哎呀，这秦国的大兵要来了，怎么办？这时候有个大臣就建议，国王啊，您呐，派一个人跟这秦王嬴政讲和，他不就是要地吗？不行的话，给他点地，满足他的野心就完了。不过派谁去呢？这个人呢，最好跟这个秦王嬴政有点关系，即便跟秦王嬴政没关系，跟他手下大臣有关系的也行。哎，在咱们韩国就有一位，这人是韩非呀。这韩非跟李斯俩人是同学，一师之徒。如果韩非要能到秦国见到李斯，把咱们的心思说出去，这李斯要劝说秦王，秦王肯定能听，这场战争也就避免了。咱们就各地赔点款，跟他一讲和，你看如何呀？就这么的，就把这韩非叫来了。韩非是个法学家呀，是贵族出身，确实跟李斯是同窗好友。韩非想去吧，受国王之托，就这么的，他来到秦国，先到李斯的家中。跟李斯一见面，两个人很热乎，最后把自己的来意说明了。李斯呢就告诉韩非，你在我家住上几天，我跟秦王禀报此事。那么就这么，李斯就把韩非的来意跟这秦王嬴政说了。秦王嬴政一听，那我见见这韩非。这韩非见到秦王，韩非是有口才的人呢，口若悬河，言情自着呀，滔滔不绝，就把我受国王之托，怎么来怎么长怎么短，跟秦王嬴政一说。另外韩非告诉秦王嬴政，您先别打韩国，我们韩国呀跟您是好朋友，你先打赵国，哎，那国家不是东西，你把他揍了，我们看都高兴。秦王嬴政就想改变主意，一听韩非说的有道理，人家已经屈服了，跟咱们来讲和来了，那何必还要揍他呢？所以就想改变主意，不打韩国而打赵国。可这

0: 是李斯啊。一琢磨不行，这玩意儿不是儿戏啊，这是一宏图大略啊，说改了就改了，受得了吗？哦，你韩非虽说是我同学，凭你三寸不烂之舌到这儿就把我们国王给说服了，就给说了改变主意了，不行。这李斯一想，我不能让你韩非再见秦王了，而且我也不能让你再见到韩国的国王了。这李斯就弄了一杯毒酒给这韩非灌进去了，害死了韩非。那边韩国一看，我派的使臣一去不复返，没人了，说让秦国给杀了。这不欺人太甚吗？你敢秦王这边啊，一听怎么的，韩非死了，怎么死的？这李斯啊，就见到秦王，说这韩非乃韩国人，他之所以劝大王打赵国而不打韩国，实际在拖延时间，他是想让这韩国有那么一个时间来调整军队，准备跟咱们大干一场。哦，秦王一听，有道理，有道理。李斯害死了韩非，行了，不打赵国，打韩国，就揍他。那么这边韩国一看韩非死了，赶紧召集军队准备抵抗。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他把使臣都给我宰了。这两下一交战呢，这韩国哪是秦国的对手啊？好家伙，大兵浩荡荡的，这就把韩国给荡平了。攻进了韩国的都城新郑，这新郑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新郑，到这儿把韩国的末代国王给宰了。那么打下了韩国之后，秦始皇立刻告诉三军的总司令，就那王翦，王翦下山兵屯六国嘛，立刻攻打赵国。这王翦率领大军哗，这就奔赵国下来了。秦始皇成天呢在王宫里头是焦急的等待着前线的消息，他焦急万分呢。就在这么个光景，有人来报说有一个人想求见秦王，他双手捧着燕国，想把燕国奉献给大王。这个人自报家门，叫荆轲，不知大王您见吗？秦嬴政一听，哦，好，请荆轲。这荆轲进秦，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只要你自由相恋，我精彩你发呆，两个幸福暗恋摇摆，应该有的未来是否真的。
1: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0: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3: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阿飞的目光鹰一般的四下在搜索着，狸猫般的纵下的屋脊窜入了后院。一个人在屋脊上的目标太大，后园中却多的是藏身之地。突然间呢，他听到了有人在笑，这个笑声并不高，却距离他很近，仿佛就在他身旁发出来的。他一转头才发现笑的人竟距离他很远，数丈外有座小亭，这个人就坐在亭子里倚着栏杆看书，看得很出神，似乎根本没有留意到别的事情。他穿了件很破旧的棉袍子，一张脸很瘦很黄，胡子很稀少，看来就像是个营养不良的老学究。但老学究若在数丈外发笑，别人绝不会以为笑声就发自身旁的，只有内功绝顶的高手才能将笑声传得这么远。阿飞停下脚，静静地望着他。老学究似乎没有看到阿飞，用手指蘸了点口水，将书翻过了一页，又津津有味地看了下去。阿飞一步步向后退，退了十步，骤然转身，一转身，他就已到了三丈外，再也不回头，急纵而出，三个起落，已窜入了梅林。梅花开得正盛，一阵阵梅香沁心。阿飞长长吸了口气，将喉咙里的一点血腥味压了下去。他已发现自己伤势比想象中重得多，方才一动真气，胸中便似有鲜血要涌出，只怕已难和人交手了。但就在这时啊，突听一阵笛声响起，笛声悠扬而清澈，梅花上的积雪被笛声所催，一片片的飘落下来，一片片的落在了阿飞身上。雪花飘飞间，可以看到一个人正倚在数丈外一株梅树下吹笛子。

身上穿了件破旧的棉袍子，赫然就是方才看书的老学究。笛声渐渐自高亢转入了低迷，曲折委婉，荡人忧思。阿飞这次不再走了，注视着他，一字字说道：“铁笛先生。”笛声骤顿，铁笛先生抬起头，一双眼睛突然变得寒星般闪闪生光。就在这刹那间，这颓废的老人似乎已年轻了十岁。他盯了阿飞看了很久，突然说：“你受了伤？”阿飞也有些意外，这人好眼力呀、啊！你伤在背后？你已看出，何必再问？是新梅和尚下的手？铁笛先生笑了笑，摇着头说：“少林护法原来也不过如此而已呀、啊。不过怎么样，以他的身份，本不该在背后出手伤人，既伤了你，便不该还让你能活着走到我的面前。”他突然又一笑：“我明白了，这老和尚难道是想借刀杀人吗？”阿飞看了他一眼：“我告诉你三件事，你听好了。第一呢，如果不在背后出手，那和尚根本出不了手。第二呢，他纵然出手也杀不死我。第三呢，听着啊，你更杀不死我。”铁笛先生纵声大笑：“少年人好大的口气啊。我告诉你，你既已受伤，我本不愿出手，但你的口气太大，我不能不教训你。”阿飞似乎觉得说话说得太多，连一个字都不愿再说了。铁笛先生继续说道：“念在你已受伤，我呢，让你三招。”阿飞望着他，突然笑了。他微笑着将剑插回腰带上，扭头就走。铁笛先生纵声长啸，飞身而起，棉袍的衣襟在空中展开，苍蝇般的落在了阿飞面前。“既见到了我，你还想走吗？”阿飞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冷冷地说道：“我不走，你就得死。是我死还是你死啊？没有人能让我三招，我若让你三招，就非死不可吗？”“是。那你为何不试试呢？”阿飞不再说话，转过目光盯着他。铁笛先生骤然觉得有股寒意自心底升起。他享受盛名并非侥幸，这个铁笛先生经过大大小小无数次血战得来的，每次血战中他都会面对一双眼，各式各样的眼睛，有的眼睛里充满了怨毒凶恶，有的眼睛里充满了愤怒杀机，也有的眼睛里充满了畏惧和祈怜之意。但铁笛从没见过像阿飞这样的眼睛，这双眼睛里几乎完全没有任何感情，这少年的眼珠子就像是石头塑成的，这双眼睛瞪着你时，就好像一尊神像在神案上默然地注视着苍生。铁笛先生竟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半步。那么也就在这时，阿飞的剑突然出手，一剑刺出，绝不空回。这是阿飞的信条，没有绝对的把握时，他的剑绝不出手。铁笛先生的身子突又凌空纵起，冲向了煤梢。只听得哗啦啦啦啦一片声响，是煤花雪花飞满半天。白

雪和红梅在半空中交织成一幅绚丽的图案。从下面望上去，只见铁笛先生的身子在白云红梅中飘飘飞舞。阿飞根本没有抬头，剑已收起，铁笛先生已轻飘飘地落了下来。他落的是那样的慢，看来就像是一个纸做的人。他身子还在空中，雪地上已多了一串鲜血。阿飞凝视着地上的血，缓缓地说道：没有人能让我三招，一招都不能。铁笛先生倚着梅树喘息着，他的脸色苍白，喉咙之下、胸口之上血迹淋淋。他哪知名震天下的铁笛根本没有机会出手。阿飞看了他一眼：但你没有死，也因为你让我三招，你没有失信。他突然又笑了：你啊，至少比新梅强得多。新梅说绝不伤人，只要他冲出罗汉镇，但后来这个新梅还是伤了他。这教训阿飞发誓永远也不忘记。铁笛先生喘息着突然道：还有两招。怎么还有两招？铁笛先生咬着牙忍受着痛苦，勉强地笑道：我让你三招，你只出手一招。阿飞再次转身凝视着他，注视了很久很久，才说道：好。他轻轻出手，在铁笛先生面前击了两掌，说道：现在三招都已。就在这时啊，只听得的一声轻响，十余点寒星暴雨般的自铁笛先生手中的铁笛中是飞射而出。阿飞凌空一个翻身，纵出三丈。等他落下来时，人已站不住，两腿一软，是扑地而坐。铁笛先生苍白的脸上泛起了一阵兴奋的红光，喘息着说道：今天我已学会了一件事，绝不让任何人三招。你也应该学会一件事啊，若要出手，就一定要令对方倒下，否则你就绝不要出手啊。阿飞咬着牙瞧着钉在他腿上的一点寒星，一字字地说：这件事我一定忘不了的。好好，你走吧，你走吧。阿飞还没说话，只听一阵脚步声响起，有人在呼唤着：前辈，前辈，铁老前辈，你得手了吧？这时铁笛先生说道：快走，你快走，小子，我已无力杀你，也不愿意你呀死在别人手上。阿飞就地一滚，滚出了两丈。他的腿虽已不能走，他的手却同样的有力，但他也知道自己是走不远的。他已无力消灭自己在雪地上留下来的痕迹，田七他们迟早会追来的。何况此刻阿飞的喉咙又感觉到一阵阵的血腥气，他虽然在勉强地忍耐着，但这口血迟早还是难免要吐出来的。用不着别人来追，他自己已支持不了多久。他只想见李寻欢最后一面，告诉李寻欢他已尽了力。就在这时，已有一条人影向他扑了过来。屋子里只燃着一只蜡烛，
烛光映着李寻欢苍白而带着病态的嫣红脸。

0: 他不停地咳嗽着，咳得几乎喘不过气来。龙小云默默地望着他，等他咳嗽完了才递过一杯酒，递到他嘴边，慢慢地倒入他嘴里。喝完了这杯酒，李寻欢就笑了。
1: 大哥，你看我一滴酒都没有露出来吧？我就算被人悬空倒着吊起来，但若有人喂我酒喝，我也绝不会露出来的。
0: 龙啸云想笑却没有笑出来，黯然道：
2: 你为什么不让我解开你的穴道呢？
1: 我呀，我是个经不起诱惑的人，你如果解开我的穴道，我说不定就想跑了。可现在现在他们都不在这儿，你若……
0: 大哥，你到现在还不明白我的意思吗？
2: 我明白，可是
0: 我知道你又想说那句话了，但你实在并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你将我从柴房搬到这里来，又有酒喝，这已不愧我们兄弟一场了。
1: 龙啸云听着李寻欢的话，低下了头，沉默了很久很久，黯然地说道：
0: 明天你就要走了，我大哥，你千万我要再来送我。我从来不喜欢送人，也不愿意别人来送我。我看着别人送行时那种模样，我就觉得恶心。何况我这次去的地方又不远，说不定啊三五天就回来。
1: 龙啸云也打起了精神，展颜的笑道：不错，你回来我一定接你，那时啊我们再好好的醉一场。
0: 突然一人悠悠的道：你们明知他这一去永远也不会回来了，又何必还要自己骗自己？
1: 林世英缓缓走了过来，美丽的面容又憔悴了许多。
0: 李寻欢目光中立刻露出了痛苦之色，他还是笑着说：我为何不回来呀？你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
1: 林世英没有让他把话说完，冷冷地说道：谁是你的好朋友？这里根本没有你的朋友。
0: 他突然指着龙啸云：你以为他是你的朋友吗？他若是你的朋友，你就立刻让他走。
2: 龙啸云看了林世英一眼：可是他
0: 不走是怕连累了你，但你为何不放他呢？走不走是他的事儿，放不放却是你的事儿。
1: 林世英没有听龙啸云答复，就头也不回地冲了出去。
0: 龙啸云豁然掌身而起：
2: 哎呀，他说的对呀，无论你走不走，我都该放了你呀。
0: 李寻欢突然大笑起来，龙啸云愣住了：
2: 寻欢，你笑什么呢？
0: 你几时学会听女人的话了？我教的是龙啸云，是条好汉子，可不是怕老婆的可怜虫。
1: 龙啸云紧握着双拳，热泪已不禁夺眶而出：
2: 兄弟，你对我太好了，我并不是不懂你的苦心呐，可是却叫我这一生如何报答你呢？兄弟，
0: 哎，大哥，我正有件事情想求你。
2: 什么事儿？你只管说，快说呀。
0: 龙小云一把抓住了他的肩头：大哥呀，昨天来的那个少年阿飞呀，大哥你总算还记得他吧？
2: 当然记得。
0: 他若有什么危险，大哥你一定要助他一臂之力。
1: 龙小云的手缓缓地松开，仰面长叹道：
2: 哎，兄弟啊，到了这种时候你还只记着他，你难道从来就不肯为自己想想吗？
0: 我只问你答不答应。

0: 我当然答应啊，只不过也许我再也见不着他了。
1: 为什么？难道他已……龙小云勉强的一笑，你昨天看到他走的，他怎么还会再来呢？哎，我也希望啊他不要再来了，只不过他一定会再来的。
0: 他若会来救你，为何直到现在还没有来啊？
1: 他又长长叹了口气，
0: 兄弟啊，你对别人虽然义重如山，但别人对你却未必一样啊。
1: 他对我怎么是他的事儿，但我还是要求大哥，以后无论在什么地方遇到那个阿飞，都别忘了他是我的朋友。
0: 好，好，你的朋友啊，就是我的朋友。
1: 外面突然有人喊道：“
2: 龙喜，龙喜！”
1: 龙小云站起来，又坐了下去。
0: 兄弟啊，你
1: 啊，我的酒呢？已喝够了，大哥，你只管去吧，只不过千万要记着，明天早上千万别再来送我。
3: 龙小云缓缓走到门口，刚一走出门，他的脚立刻就快了。只见田七站在园子里的树影下向他招手，他快步走了过去，压低了声音：
0: 哎，得手了吗？
1: 没有。
0: 啊？
3: 龙啸云变色地说道：
0: 没有，你们十几个人再加上新梅大师和铁笛先生，怎么难道竟对付不了一个小伙子？
1: 嗨，田七苦笑一声，那小子他们可真太厉害了，简直有些可怕。赵老大被他伤得不说呀，连铁笛先生都已伤在他剑下。
3: 龙啸云连连跺着脚：嘿嘿嘿，
1: 我早知道这小子不好惹，你偏说铁笛先生一定可以对付他。他虽然逃走了，但却还中了新梅大师一掌。
3: 龙啸云眉峰往上一挑：啊，
1: 既然如此，他一定逃不了他，
0: 那你们为何不追呀？
1: 少林寺的人已追去了，我特地啊来通知你一声。
3: 龙啸云看了看左右：
0: 哎，我去看看啊，
1: 你去叫人到这里来守着。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6: 树的后面有座假山，他们两个人刚走，假山后就幽灵般的出现了一头人影。那美丽的眼睛里充满了惊讶和怀疑，也充满了悲哀和愤恨。他整个人都在颤抖着，泪流满面。自己的丈夫竟是个出卖朋友的贼，林诗音的心都碎了。他沾沾眼泪，然后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大步向李寻欢那屋子走了过去。但就在这时，有阵急骤的脚步声传了过来，林诗音身子一闪，立刻又退入假山后的阴影里。田七已带着七八条劲装急服的大汉赶了过来，沉声地说道：“守住门啊，守住门，莫要让任何人进去，否则格杀勿论。”他自己显然也急着想去追拔飞，话没说完已纵身跃出，大汉们立刻张弓搭箭守住了门窗。林诗音紧紧咬着嘴唇，已咬出了血。他恨自己以前为何总是轻视武功，不肯下苦功去学武术。他总认为世界上有很多事不是武力可以解决的，现在他才知道有很多事的确非用武力解决不可。他想不出如何走入那间屋子。忽听一阵轻微的喘息声，一条人影走了过来。他脚步虽然有些不稳，但走得还是很快。林世英认得这个人就是今天赶来的铁笛先生。只听铁笛先生厉声说道：“姓李的是不是在这间屋子里？”大汉们面面相觑：“
7: 我们不太清楚。”“
6: 好，闪开了，我进去瞧上一瞧。”
7: 田七爷吩咐啊，无论谁都不能进去。
6: 啊，田七？田七是什么东西？你们可认识我是谁吗？
7: 那大汉眼睛盯着他身上的血迹。无论谁也不能进去。
6: 很好。这个好字刚说出口，就见他的

0: 突然往上一抬，当的一声，寒星是爆射而出。李寻欢闭着眼睛似已睡着了，突然间他听到一声惨呼声，呼声并不响，而且非常的短促。李寻欢知道只有被一种很尖锐的暗器打入了喉咙内，才会连惨呼都发不出来的。这种情况他当然已看得很多，见得很多了。他皱了皱眉，难道又有人来救我吗？接着他就看见了一个手提着铁笛的青袍人大步走了进来，脸上虽已全无血色，却满含着杀机。李寻欢的目光停在了他手上的铁笛上。哦，铁笛先生。铁笛先生盯着他的脸。李寻欢，你被人点了穴道。你看到我面前有酒都没有喝的时候，一定是动也不能动了。铁笛瞪着他说道，你既然已全无抵抗之力，我本不该杀你的，可是啊，我却非杀你不可。哦，我问你，你不问我为何要杀你吗？我若问了，反而难免要生气，要向你解释，你一定还是不信，还是要杀我，我又何必多费口舌呢？
1: 不错，哎呀，不错，无论你说什么，我都要杀了你。
0: 他脸上泛起一阵激动痛苦之色，双手一抱拳，
1: 如意呀，如意，
0: 你死得虽惨，但我总算为你报仇了。铁笛又抬起来了，李寻欢叹了口气，低声的叨念道，如意，你见到我时一定会大吃一惊啊，这个如意，因为你既不认得我，我也不认得你啊。突然间林诗音冲进来，大声地说道，
1: 等一等，我有话说。
0: 铁笛先生一惊，他回过头来，
2: 夫人，是你，我告诉你啊，你最好不要拦住我，
1: 谁也拦不住我的。
2: 我并不想拦你，但这是我的家，要杀人至少总得让我动手。
0: 铁笛先生皱了皱眉，
1: 你也要杀他？为什么呢？
2: 我要杀他的理由比你更大，你只不过是为妻子报仇，我却是为了儿子报仇。
1: 我只有一个儿子。
2: 他言下之意自然是说你却不止一个妻子。
0: 铁笛先生沉默了很久，点了点头，
1: 好，
2: 好啊，我等你先出手之后再出手。
0: 他自信他的铁笛银钉快如闪电，纵然后发也可先至。谁知林诗音走过他的面前，突然反手一掌向他的胸膛击出。林诗音虽然武功不高，但毕竟不是弱不禁风的弱女子，这一掌他以全力击出，这个铁笛先生猝不及防，竟被打得撞到了墙上。要知啊，这铁笛伤势本已难知，全凭暗器伤人，此刻身子一震，伤口并裂，鲜血狂剑飞出，人也晕了过去。林诗烟的心头是一阵激动，几乎也倒了下去。李寻欢知道他一生中简直连只蚂蚁都没踩死过，此刻见到他居然出手伤人，心里也不知是疼是喜，却硬下心肠冷冷地说，
3: 你又跑过来干什么呢？
0: 林诗音深深地呼吸了几次，身子才停止了发抖。
2: 我放你走。
3: 我难道还没有说

0: 他以为李寻欢听着这句话必定也难免要吃一惊，谁知李寻欢的神色却丝毫没有变化，甚至连眼角的肌肉都没有跳动，反而笑了。你只怕是误会了他呀，他怎么能出卖我呢？林世英用力抓着桌子，桌子上的茶杯是叮当之响，他嘶声地说道，我亲眼看到的，我亲耳听到的。你看错了也听错了，你到现在还不相信？哎，这两天呢你太累了，难免呢会弄错很多事，还是好好的睡一觉吧，回去吧，到了明天你就知道你的丈夫是个很可靠的男人。林世英望着李寻欢失神的睁大了眼睛，看了他很久很久，突然倒在桌子上放声痛哭起来。李寻欢闭上眼睛，似乎也不忍心看到，低声地说道，你为什么？话没说完，突然他喷出一口鲜血。林诗音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十几年来一直压制的情感此刻就像是红山般的全面的爆发出来。他噔噔噔扑向了李寻欢，你不走我就死在你面前。李寻欢咬紧牙关，一字字说道，你是死是活对我又有何干？
1: 你哎呀你呀。
0: 他每说一个你字就后退一步，突然间他发觉他已倒在一个人的身上。龙啸云的脸色沉重如铁，他紧紧地揽住了林诗音的柔肩，像是生怕自己一松手林诗音便要从他身旁消失而且永不复返。林诗音看到他的手，神情突然镇定下来，冷冷地说道，拿开你的手，请你以后永远也别再碰我。龙啸云的脸突然一阵抽搐，就像被人抽了一鞭子，他的手终于缓缓松开，注视着林诗音，
2: 你全都知道了？
0: 世上绝没有永远瞒得过人的事。龙小云往前又迈了半步，
1: 你全都告诉了他？
0: 这时李寻欢突然笑了，
2: 其实啊用不着他告诉我，我也早就知道了。
0: 龙小云似乎一直不敢面对着李寻欢，此刻才豁然抬头，
1: 你知道？
2: 嗯，
1: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2: 哎，就在你拉住我的手让田七点中我穴道的时候。只不过我虽然知道，但我却不怪你。
1: 你既然知道为何不说出来呢？
2: 我为什么要说呢？
0: 林诗音注视着他，身子突然颤抖起来，
1: 你不走是不是为了我？
0: 李寻欢皱了皱眉，什么
2: 为了你？
1: 你怕我知道会伤心，你不愿将我们这个家拆散，因为我们这个家本就是你。
0: 他话没有说完却已泪流满面。李寻欢突然大笑起来，
2: 哈哈哈哈哈哈，哎，女人为什么总是这样自我陶醉啊？我不说只不过因为说出来也没有用，我不走只因为明白他不会让我走的。
0: 他不停地笑，不停地咳嗽，目光中有热泪是夺眶而出，也不知是笑出的眼泪还是咳嗽出来的眼泪。林世音黯然地说道，
1: 现在无论你怎么说都没关系，我反正已知道。
0: 李寻欢骤然停住了笑声，厉声地说道。

0: 你知道？你知道什么？你可知道龙啸云这样做是为了谁吗？你可知道他就是怕我来将你们的家拆散，所以这样做的，只因为他将这个家看得比什么都重，更将你看得比什么都重。林诗音望着李寻欢，突然也嘶声地笑了起来。
1: 哎呀，他害了你，你还要替他说话，很好，你的确很够朋友，但你知不知道我也是个人，你对不对得起我呢？
0: 说到后来，谁也分不清林诗音究竟是笑还是在哭。李寻欢又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出了血。龙小云瞪着他，你说的不错，我的确是为了这个家，为了我的儿子。我们本来活得好好的，你一来就全都改变了。我本来是这个家的主人，寻欢呐，你一来我就觉得好像我只不过是这里的做客。我本来有好儿子，但你一来就叫他变成半死不活。李寻欢叹了口气，哎，你说的不错，我的确不该来的。龙小云突然又握住了林诗音的手，但我最主要的还是为了你，我将所有的一切全部还给他也没关系，但我却不能失去了你呀！他话没有说完，也已泪流满面。林诗音闭着眼睛，眼角的泪珠如珍珠般的落下。
1: 你若还有一分为我着想的话，就不该这样做。
2: 我也知道不该这样做，但我确实害怕。
1: 你怕什么呢？
2: 我怕你离开我，因为你虽然不说，我也知道你并没有忘记他。我只怕你又回到他那里去。
0: 林诗音突然跳起来，大声地说道，拿开你的手，你不但手脏心更脏，你将我看成什么样的人了啊？你将我看成什么样的人了？他扑倒在地，放声的痛哭。
1: 你难道已忘了我？我毕竟是你的妻子。
0: 龙啸云站在那里，似乎已变成了个木头人，唯有眼泪还是在不停地流。李寻欢看着他们，黯然自语地说道，
3: 哎，这是谁？谁的错？这究竟是错在哪里呢？

阿飞只觉得身子软绵绵的，仿佛躺在云堆里，空气里飘荡着一种若有若无、如兰如心的香气。他醒了过来，却宛如还在梦里。他简直不愿醒来，因为他这一生从来也没有到过如此软温馨香的地方，他甚至连这样的梦都没有做过。在他的梦里，也永远只有冰雪、荒原、虎狼，或一连串无穷无尽的灾祸、折磨和苦难。只听一个人说：“你醒过来了吗？”这声音是如此的温柔，如此的关怀。阿飞张开眼睛，就看到了一张绝美的脸，脸上带着世上最温柔、最可爱的笑容，眼波里带着最深厚的情意。这张脸温柔美丽的几乎就像是他的母亲。他记得在小时候生病的时候，他的母亲也是这样坐在他身边，也是这样温柔地看着他。但这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久远的连他自己都已几乎忘记。阿飞挣扎着跳下床，这是什么地方？他身子刚坐起，又倒了下去。林贤儿温柔地替他拉起了背，

柔声地说道，你不要管这是什么地方，就将这里当作你自己的家吧。啊，我的家？他从来也不了解家这个字代表是什么意思，他从来没有家。林仙儿嫣然地道，我想你啊，你的家一定很温暖，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好母亲，她一定很温柔，很美丽，也很爱你。阿飞沉默着，也不知过了多久才缓缓地说道，我没有家，也没有母亲。林仙儿愣住了，可是你昏迷的时候却一直呼唤着她的名字。阿飞没有动，脸上也没有表情。哎，我七岁的时候啊，我的母亲就已死了。他脸上虽没有表情，眼泪却已湿润。林仙儿低下头，哎呀，对不起，我不该提起你的伤心事。又沉默了半晌，阿飞说道，是你救了我。啊，那时啊，你已经昏了过去，所以我就暂时将你搬到这里来，但你只管安心养伤，绝没有人敢闯到这里来的。阿飞又看了他一眼，我母亲临死的时候再三地嘱咐我，叫我永远莫要受别人的恩惠，这句话我永远也没忘记。可是现在，他岩石般的脸突然激动起来，现在我却欠了你一条命。林仙儿柔声地说道，你什么也不欠我的，你别忘了，我这条命也是你救回来的。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前几天狗不爱动弹，去宠物医院一检查，
1: 嗯，
0: 这狗一身老年病。
1: 嗯，其实我告诉你，静止，这并不奇怪。
0: 嗯
1: 啊，首先呢，你说这条狗它年纪已经到那儿了，
0: 嗯
1: 啊，再加上长期的这个饮食的这种高热量高蛋白的摄入，
0: 嗯，
1: 其实这个狗啊有的时候跟人是一样的，
0: 嗯
1: 啊，也会得这个我们说的叫什么叫富贵病。
0: 嗯，
1: 什么叫富贵病？
0: 就吃太好了。
1: 对，就吃的太好了。
0: 嗯，
1: 是不是？但是咱们这个话又说回来了，为啥这个狗得病了，你看老太太伤心成这样，是吧？咱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咱们得认清什么呢？主和次。
0: 嗯，
1: 这个狗啊它毕竟是动物，是咱们的小伙伴啊，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调剂。
0: 嗯，
1: 但是它毕竟是什么呢？它不是人呐，它是宠物啊。
0: 嗯，
1: 对吧？不能因为宠物结果这个伤心过度了，把自己的身体给糟蹋了。
0: 对呢，
1: 对吧？你看现在，你看有些人有的时候这个我陪你嫂子逛街的时候，还有那个什么宠物用品商店给那个狗卖衣服的
0: 可火了，
1: 卖那个小鞋的，
0: 对呀，可漂亮了，
1: 还有给那个狗化妆打扮的，
0: 还有给狗染发的呢，
1: 还有染发的呢。哥，我觉得哎呀，这个是不是有点过了哈？这个我不评判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们感情的寄托呀一定要分清主次，一定要有一定的这个底线，不能因为这个对宠物的这种我们说感情的投入，这个宠物它不可能陪咱们一辈子，然后结果呢这宠物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们人受不了了，这就得不偿失了。
0: 对，
1: 所以说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比什么都强。当然了，如果在不影响自己生活的前提下对待宠物多花点钱，这是个人自由啊。但是如果咱们条件一般，普通老百姓，无论从经济的投入和感情的投入，
0: 哎，
1: 咱们一定要有一定的底线。
0: 是呢，
1: 啊，
0: 就这个情感啊也得收一收。
1: 对，
0: 我看见大姨这样心里不是滋味吗？
1: 嗯，
0: 我也不是说不同情，我反而觉得挺心疼，或者说无法理解，干嘛呀，
1: 嗯，
0: 折磨自己啊。
1: 对，其实我告诉你这还不算什么的，就是有真正那种爱宠物的人士，他有自己的小圈子，
0: 嗯，
1: 啊，定期会聚会的，
0: 嗯，
1: 都带着自己家打扮漂漂亮亮的那个小宠物小狗，是吧？主人之间开那个茶话会，交流一下养宠物的心得，
0: 嗯，
1: 就现在很多都已经成为一个特定的文化圈了。
0: 哎，就那么痴迷吗？
1: 那是呢，所以说吧，有条件，咱们尚且要理性，
0: 嗯，
1: 没条件呢，咱们一定要量力而为。
0: 是的。
1: 是吧？你看我在临床上经常遇见这样的，因为这个宠物哈，然后伤心过度的这样的老年人，
0: 嗯，
1: 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0: 嗯，
1: 有一个老太太，天天跟谁呢？跟她那个宠物狗一起吃那个进口的原盐的降压药。所以说当时你看，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我始终就强调啊，爱宠物没问题的，
0: 嗯，
1: 但是一定要有度，是不是？
0: 嗯，
1: 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要分清主次。人才是根本，
0: 嗯，
1: 记住了，人才是根本，
0: 对，
1: 是吧？你得先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你才有能力去爱别人，去爱这个宠物，
0: 嗯，
1: 对吧？尤其是有一定岁数的这种老年人，我们在健康的问题上，什么时候记住了都不能凑合，
0: 哎，
1: 一旦凑合了，有可能就会出现大问题。
0: 对呀，
1: 轻则是一些老慢病，重则可能就危及我们的生命了。
0: 对呀，无论啥时候都得先爱自己。
1: 对，
0: 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别人爱生活。
1: 对，
0: 啥时候咱都不能本末倒置，尤其是在健康上千万千万不能凑合。
1: 没错，咱们说到凑合这个事儿，
0: 嗯，
1: 你看咱们生活当中有非常常见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说二型糖尿病，
0: 嗯，
1: 这个是不是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上都有的？
0: 嗯，
1: 但是静止，我跟你讲，很多人并不是所谓的暴饮暴食才得的这个二型糖尿病。
0: 那您说说，
1: 反而很多人是因为长期的、常年的、不定时定点的不好好吃饭，造成的这个自身胰岛素的紊乱形成的这个二型糖尿病啊，
0: 嗯，
1: 叫胰腺功能损伤，他才得的。
0: 哦，就是吃饭没个准点儿。
1: 对，他不是暴饮暴食，
0: 饥一顿饱一顿。
1: 哎，对，
0: 更容易让血糖偏高。
1: 没错，
0: 哦，
1: 这种就是二型糖尿病非常常见的一个典型的实例，叫胰岛素功能紊乱型。
0: 明白。
1: 你看我之前有一个患者，他是做那个小买卖的，
0: 嗯，
1: 他们家呢就是网上数八辈儿哈，我跟你讲没有一个有这个糖尿病的，
0: 嗯，
1: 然后他就觉得糖尿病离他远着去了呢，
0: 嗯，

0: 果没想到，哎，这糖尿病就摊他身上了。
1: 那肯定就是后天的生活习惯导致的。
0: 没错，跟他的生活作息真的是脱不开干系。
1: 嗯，
0: 他不是做小买卖吗？
1: 嗯，
0: 在那个市场上做那个小买卖啊，天天凌晨两点多、三点多就得起来。
1: 嗯，
0: 那好了，你想一想，我们正常人如果说半夜两三点钟起来的话，哎，你说能吃饭吗？
1: 那不能啊，
0: 不能吃饭吧？他也是啊，两三点钟起来之后就不吃饭的基础上，然后就开始忙活着上货，
1: 嗯，
0: 搬菜，
1: 嗯，
0: 一忙活，你知道忙活到几点吗？
1: 嗯，
0: 上午十点多、十一点多，
1: 嗯，
0: 这时候才吃口饭，他就相当于把午饭当成早饭了，
1: 嗯，
0: 对不对？
1: 他的生物钟全乱了，
0: 全都紊乱了，
1: 身体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分泌胰岛素啊？
0: 没错，
1: 懵了。
0: 对，然后等到忙得差不多的时候，中午基本没有多少人了啊，回家补觉，睡到晚上六七点钟，
1: 嗯。
0: 然后他就跟谁呢？跟朋友去喝点儿，还吃点夜宵，
1: 哎、
0: 一喝喝到晚上十点多，
1: 嗯，
0: 然后回家倒头就睡，第二天同样两三点钟爬起来继续上货，
1: 嗯，
0: 你说跟我们正常人整个的节奏全都是反的，
1: 对，
0: 你就合计他好的时候能吃点这个热乎的，要是忙的时候，基本上连一口冷馒头、冷水他都顾不上。
1: 关键是人忙起来的时候吧，他就把这个饿的事儿给忘了。
0: 哎，对，
1: 然后身体呢一直就在那硬扛。
0: 没错，啊，因为人在忙的时候吧，
1: 精神紧张，
0: 我们是亢奋的，
1: 嗯，
0: 啊，我们身体当中分泌的这个内啡肽和多巴胺，它是超量的，
1: 嗯，
0: 所以说你就慢慢就不着饿了。那你说就这样的生活节奏，和我们正常人完全不一样，
1: 嗯，
0: 那你说他能不得糖尿病吗？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啊，很多人啊都是因为这个。凑合着在那吃饭，所以说得的这个二型糖尿病。还有很多人说什么呢，叫胃糖如虎，
1: 嗯，
0: 怕吃甜的，
1: 嗯，
0: 胃是这个畏惧的胃，
1: 嗯，
0: 就一说糖，哎呦，甜的
1: 害怕
0: 害怕。但是爱吃甜的，馋这个甜的，我告诉你啊，它不是我们得糖尿病的唯一的原因，
1: 嗯，
0: 很多时候是跟着我们日常的长期的凑合着这个饮食不规律，吃了上顿没下顿这种习惯，我告诉你有着直接的关系，比你这个吃的这个甜食多，我告诉你还可怕。
1: 就是生病很多时候它不是说一口你就吃出来，
0: 对，
1: 它是你天天你不好的习惯，然后凑合凑合拼凑而来的，
0: 哎，堆积而来的，
1: 嗯，
0: 对吧？还有你看现在很多这个中老年人脑梗，
1: 嗯，
0: 脑梗这个概率在全国范围来讲的话，嗯，这几年确实成这个上升的趋势。
1: 嗯，
0: 你知道为啥吗？为什么越来越多吗？
1: 吃的太好，
0: 哎，
1: 油水太大，
0: 哎，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问题。
1: 嗯
0: 啊，但是更重要的其实是我们没有抓住窗口期。
1: 嗯，
0: 有关这个机构研究发现啊，大部分的脑梗的患者在发病前3到5年乃至5年以上，都存在着一个血脂血压异常的阶段，
1: 嗯，
0: 但在这个阶段很多人没有重视它，没有去调理，没有提前去干预它，慢慢的积重难返，最后脑袋梗住了。
1: 还真是哈，
0: 你看
1: 就像我们室内的一些医疗体系还是比较完善的，
0: 对，
1: 还能定期去做个体检，有点苗头呢我们自己还能知道制止一下，
0: 对，
1: 但是农村有的时候发病了那才是患者第一次量血压，
0: 很多人都是。所以说在农村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首先他就是不重视我们提前的一些检查，
1: 嗯，
0: 然后都是一生病他才发现的，
1: 嗯，
0: 啊，原来我是高血压，原来我是血脂高，原来我是血糖高，你不发病你看很多人一辈子都不知道，
1: 嗯，
0: 这是啥呀，典型的不重视。
1: 明白。那您看如果是在那种前期没有形成疾病的干预窗口，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只是处于这个指标紊乱的阶段，
0: 嗯，
1: 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实质性的疾病的时候，
0: 嗯，
1: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些好一点的营养品去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情况呢？
0: 嗯，
1: 就提前咱给它扳回一城。
0: 没错，我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早期的这种指标紊乱的阶段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的，我告诉你完全可以通过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包括你说的营养品，
1: 嗯，
0: 啊，就可以及时的咱们说的前期的预防，它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嗯，
0: 其实真正的治疗是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在每一次的饮食作息和科学的这个补充里，把我们的健康一点一点的巩固好的。
1: 嗯，
0: 这个我也经常提到叫上医治未病。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最好的医生 它是教你如何

0: 不生病的医生，
1: 嗯，
0: 你就拿咱们医院的这个血脂的诊断标准来讲，总胆固醇超过 5.2 了，这叫临界值偏高了，甘油三酯超过 1.7 了，这算异常了。但是这个时候医生不会直接给你开一些处方药的，反而会说这个问题不大，建议你什么平时的饮食和作息来进行调理，
1: 嗯，
0: 搭配适量功能的一些产品，包括营养的一些这个补充剂。而很多人听完大夫说这句话都不以为意，
1: 嗯，
0: 而说这番话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在提前的干预。这很多大夫都跟大伙说过，
1: 确实是这样啊，
0: 对吧？但如果你懂，你就会知道，赶紧的了，是吧？可能现在就重视点，将来就不会有大问题了。当这化验单上那个箭头刚冒头的时候，那已经不是提醒了，而是警报了。这个时候我们血管内壁的这个厚度可能已经开始出现一些细微的损伤了，
1: 嗯，
0: 是吧？血脂可能悄悄的就能够附到上面了。那这个时候好了，你重视了，你用对了方法，我告诉你，它是最容易的，对我们身体的伤害也是最小的。举个例子大家伙都明白，就像家里的水管子，水管子早期的时候内壁上有点水垢，你马上用那种专业那种这个洗洁精，它一冲不就掉了吗？
1: 嗯，
0: 可是你一定要等到你那水管子堵了2/3之后了，水流都流不过去了，你再处理，那你那个时候可能就得砸墙换这个管子。
1: 对，换了就得，
0: 是不是？所以说回到我们自身的问题也是一个道理。
1: 对，是这么个道理啊。但是如果我们有很多的老年人，他也有定期的体检，
0: 嗯，
1: 吃营养补充剂的习惯和意识，
0: 嗯，
1: 但是呢会很多人发现他没有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啊。
0: 哎呦，
1: 那这个问题出现在哪儿了呢？
0: 嗯，
1: 为什么会这样呢？
0: 这叫润物细无声，
1: 哦，
0: 是吧？记住了，你没有感觉才是最好的感觉。
1: 哦，
0: 说明在不知不觉当中把那隐患已经排除掉了。
1: 嗯，就不要着急，不要强迫。
0: 对，因为我们很多人呢都希望什么呢？有一个感官性的一种改变。
1: 嗯，
0: 但是这里面呢它有一个前提，你用的好了，用那种高标准的一些好产品，是吧？而且一定是适合自己的功能性产品。
1: 嗯，
0: 那你就会慢慢的觉得身体一点一点轻松下来。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讲究的。
1: 什么样的讲究？
0: 第一个，功能性的产品一定是质量过硬的。
1: 明白。
0: 而且这种质量过硬的哈，怎么区别？很多中老年朋友说，梁老师，你说的功能性的一些产品，这个我儿子也给我买过，是吧？我在药房也见过，怎么区别像你说的它这个质量是过硬的呢？
1: 嗯，
0: 我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
1: 嗯，
0: 但凡真正的有品质的好的功能性产品，记住了，它一定是有明确的剂量的。
1: 明确的剂量标注。
0: 哎，比如说每粒里头含量是多少。
1: 哦，
0: 你看有的时候咱们那个功能性产品拿过来，什么100克当中含有多少克，这叫模糊剂量。
1: 嗯，
0: 啊，这种模糊剂量纯粹是智商税的。
1: 嗯，
0: 真正的靠谱的产品一定是标记什么一粒儿当中还有多少，
1: 就是清楚明白。
0: 哎，这样的产品我告诉你才叫真正的有质量的好产品。
1: 哦，
0: 因为他敢说出来，这就差不了多少。你说100克还有多少多少，这都是模糊的。
1: 嗯，
0: 你知道那一瓶多少克呀？
1: 嗯，
0: 你还自己换算去啊，是不是？如果上面就写这个，比如说这是鱼油啊，这个是什么什么大豆软磷脂，是吧？也没什么含量标准。我告诉你，那比那个100克含有多少模糊剂量打擦边球的还低档。那你吃这样的东西，确实便宜是便宜，
1: 没用。
0: 咱不知道里头含量多少。
1: 对，
0: 那你这样产品肯定得便宜呗。
1: 嗯
0: 啊，但是如果说里面什么东西都不知道的，你吃完了，我告诉你，我有的时候啊，可能比咱们自己喝点豆油危害都大。
1: 所以说要擦亮眼睛，看好剂量。对不对？标注清晰。那除了这一点，我们还应该去注意什么来好好选择呢？
0: 嗯，第二点就是什么呢？根据咱们的需求来进行选择。
1: 嗯，
0: 如果咱们是青少年，你就选那个青少年用的；如果说中年，你选中年用的；如果说你老年，就选老年人用的。
1: 这个还有说的？
0: 当然了，真的有品质的好产品一定分年龄的。
1: 哎呦，
0: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咱们临床用药，嗯，是不是还分小孩剂量和成人剂量？
1: 那不一样啊，
0: 对不对？
1: 嗯。
0: 比如说年轻的小孩，他正在处在那种生长发育阶段，他是需要支撑大脑神经的发育的，
1: 嗯，
0: 你这样的话小孩才能越来越聪明吧。所以说你像什么 DHA 呀，啊，或者是 EPA 呀，啊，这个含量就要高一些。
1: 嗯，
0: 哎，那他就适合小孩来用。那如果咱们中年人呢，比如说上班节奏压力比较大啊，那就需要抗疲劳。所以说

0: 比如说里面的虾青素可能在这个功能性产品当中含量较高一些，
1: 嗯，
0: 抗氧化的能力就是相对来强了。那我们这个中年人就选这样的产品。而老年人比如说基础病相对比较多嘛，降血脂、软化血管，那这里面什么呢，卵磷脂的含量一定要高一些。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里面的一些配方的成分它是不一样的。
1: 明白，这也是给大家提了个醒啊。
0: 对，
1: 如果说听众朋友们家里面有这些东西的话，我们看一看
0: 看一看
1: 您用的是不是真正适合咱们自己身体情况的好东西。
0: 是，
1: 如果说要不适合或者是一些劣质的连含量都没有标注的，那这个东西赶紧别用了。
0: 对，
1: 叫停。
0: 嗯，
1: 因为用了还不如不用。
0: 没错，
1: 你要是用咱们就要用最好的适合我们的，不适合吃再多了容易遭罪呀，你病还发展呀，你图啥呀。
0: 没错，其实刚才说这么多啊，比如说咱们提到卵磷脂这种成分，
1: 嗯，
0: 因为卵磷脂的含量高的话，它确实可以起到降血脂和软化血管的作用。
1: 嗯，
0: 但是它适合中老年人吧。
1: 嗯，
0: 是吧，年轻人和小孩就用不着吧。
1: 嗯，
0: 对吧。但是话要说回来呢，如果你买的那些比如说特别便宜的那样的功能性产品，你不管是鱼油还是海豹油，它对于咱们中老年人的心脑血管实际上来讲，如果说卵磷脂的成分没那么高的话，我告诉你同样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没有任何的作用。
1: 哦，
0: 它主要是看里面这个卵磷脂的这个含量高和低。
1: 明白。
0: 甚至有很多产品连卵磷脂这个成分它都没有，那你想一想它对我们的血管有作用吗？没作用嘛。
1: 那我们就多花点钱买点好的鱼油和海豹油呗。
0: 那可不一定，不是花的越多越好的。
1: 嗯，
0: 我跟你讲啊，很多功能性的这样的产品，你就是吃了100粒都赶不上一粒好的磷虾油。
1: 磷虾油很好啊。
0: 对，因为只有好的磷虾油里面才含有这种高浓度的卵磷脂的成分，对我们的血管的软化才有作用。
1: 还真是，我也听说磷虾油好。
0: 是吧，
1: 那磷虾油外面也有的是啊。
0: 嗯，
1: 对，我们买点不就行了。
0: 我还是那句话，磷虾油之所以能够软化血管，是因为它里面有什么卵磷脂这个成分。
1: 嗯，
0: 所以说你买磷虾油没问题，你也要看每粒磷虾油里面卵磷脂的含量有多少嘛，明白了吧。
1: 嗯，
0: 这刚才不是讲到了吗，一定要学会看里面的配料表嘛，
1: 就是
0: 是吧，
1: 不是所有的磷虾油都有卵磷脂。
0: 对，一定要高含量的卵磷脂成分的磷虾油才能够对我们中老年朋友起到软化血管的作用。
1: 嗯，
0: 目前来讲现在市面上已经达到第三代了。
1: 嗯，
0: 真正的第三代的磷虾油它里面的这个卵磷脂的含量才是特别突出的。
1: 这个东西还分升级换代啊。
0: 哎呦，到今天为止都已经三代了。
1: 哦，
0: 是吧。而我们收音机前那些中老年朋友吃的那种普通的
1: 还是一代呢吧。
0: 对，一代可能都不合格，甚至很多磷虾油它里面都不敢写这个卵磷脂的含量多少。
1: 明白，
0: 是不是。其实很多人他不了解这些，花着高价钱吃着过时的产品，然后就觉得哎呀就一棍子打死了，说所有的功能性产品所有的营养品都没效果。
1: 嗯，
0: 其实不是，是因为你没选对真的或者是正确的产品。
1: 嗯，
0: 第三代磷虾油它里面的卵磷脂的成分能够高达每粒啊，听好了，420毫克。
1: 嗯，
0: 每粒啊，占比能够达到磷虾油的56%的这种高标准。
1: 哦，
0: 这是第三代磷虾油，所以说你看都超过一半都多了。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这么高的卵磷脂的成分才能够起到软化血管的作用。
1: 明白，
0: 这说明它的含量基本上已经达到顶了，第三代的。
1: 嗯，
0: 而且更意味着它特别适合什么样的人，中老年人啊，年轻人用不着。
1: 嗯，
0: 中老年人需要软化血管的降脂的这样的需求的，用这第三代的磷虾油啊，420毫克每粒的卵磷脂的成分。
1: 那您为什么说它更适合中老年人来使用呢？
0: 你看我们临床上啊，很多老年人基本上有这个高血脂的问题嘛。
1: 嗯，
0: 因为血脂里面还有比如说我们说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这些共同组成了我们的血脂。
1: 嗯，
0: 血脂一旦高了，它会使得我们血管壁出现硬化的情况，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都说心梗、脑梗、高血压嘛，是吧。我告诉你，很多人发现哈，我们吃了降脂药之后部分指标能降下来，
1: 部分。
0: 但是我说了，刚才那个血脂是包含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等等的。
1: 嗯，
0: 那我临床上的一些有针对性的降脂药吃完了之后只是7%。

0: 中几个指标能降下来，啊，其他的一些指标还是居高不下的。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有单一性降血脂的药物不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1: 嗯，
0: 如果说一个有经验的一个临床大夫的话，他可能不会给你开这种专一性的降脂药，还莫不如让你使用一些什么高浓度高纯度的卵磷脂片，或者是我们说的高浓度的这种卵磷脂的磷加油来进行这个平时的服用。
1: 嗯，
0: 因为它能够把我们血脂当中所有的指标都降下来。
1: 嚯，
0: 你看看，
1: 哎，你说如果说医生给患者搭配一些卵磷脂去使用的话，结果会怎么样呢？
0: 结果就是它不是单一性的呀。
1: 嗯，
0: 很多说的这个血脂里面什么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甚至很多这个疾病早期还没有到必须用药的程度的患者，都在使用卵磷脂过程当中，这个血脂慢慢它就平稳下去了，降下去了。
1: 嗯，
0: 这说明什么？说明卵磷脂这种成分对降我们的血脂、软化我们的血管。所以说回到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择一些健康产品的问题上，比如说咱们用鱼油啊，
1: 嗯，
0: 海豹油啊，这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用的一些产品吧。
1: 嗯，
0: 我并不反对，我觉得也应该用，但是你要看清楚你的配料表，
1: 嗯，
0: 要适合你身体的情况啊。如果说你已经有三高了，有动脉硬化了，或者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啊，明显的比正常人高了，啊，尤其是在常规调理方法不太理想的阶段，或者我们这个疾病刚刚发生，血脂哎有点升高，其实这些记住了，第三代的磷虾油，它的卵磷脂的含量能够达到56%的这种标准，是吧？这种特别适合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当然年轻人、小孩不用选择第三代的。
1: 明白。所以说好的磷虾油这里面呢一定是含有高含量的卵磷脂的。
0: 对，你看小孩你就含什么呢？含这个 DHA。
1: 嗯，
0: 啊，这个含量比较高的，
1: 嗯，
0: 它不用卵磷脂高。
1: 明白明白。所以它有区分嘛。
0: 对，老年人一定要选这个第三代的磷虾油，卵磷脂含量比较高。
1: 嗯，
0: 而且我刚才说了，真正的第三代的磷虾油卵磷脂能达到多少？
1: 420毫克以上，
0: 是不是？
1: 嗯，
0: 低于300就是一点作用都没有。
1: 您再给我们好好讲讲这个说法呗。
0: 咱们可以在网上或者到药房去找一下这个 OTC 的这个卵磷脂片或者是卵磷脂胶囊。
1: 嗯，
0: 你就会发现啊，尤其是你买的一些处方药，因为处方药它是具有药用的这种效果的嘛。
1: 嗯，
0: 再有你会发现人家标注的这个卵磷脂的含量基本每粒必须得是300毫克以上的。
1: 嗯，
0: 如果达不到300毫克
1: 没用，
0: 没有任何的作用。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手头上以前用过这个鱼油的，用过这个什么海豹油的，用过磷虾油的，你看看，你可以看一看你那每粒里头含有的卵磷脂的成分有没有超过300毫克每粒。真正的第三代的磷虾油当中的卵磷脂的成分能够达到我刚才说420毫克。
1: 嗯，
0: 是吧？
1: 那这第三代很好啊，我用别的普通的含量低点的，我多吃点行不行？
0: 多吃点啊！我告诉你，其实第三代的磷虾油除了卵磷脂成分高、含量高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更加的重要了。
1: 嗯，
0: 就是它的吸收率要高。
1: 哎，这个吸收率是很重要的啊！你别吃了，你白吃。
0: 对呀，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
1: 对，
0: 是吧？吸收率高就意味着我们身体利用率它就高。
1: 嗯，
0: 而且更重要的是，从这个保护我们肝肾的角度来讲，利用率高的肝肾的负担就小。
1: 明白。
0: 啊，这是三代磷虾油别的代替不了的地方。
1: 嗯，
0: 所以说我一直强调，咱们大家伙要么就不用，用就要用什么最好的。
1: 嚯，你说老师，我原来的那个鱼油我也舍不得去给它抛弃，我多吃点，我两粒三粒我叠加起来，就算它单一的吸收不好，那叠加起来的吸收行不行？
0: 那很多人都这么想，但是真不行，你知道吗？吸收率啊，不是单纯的靠叠加多加剂量就能够弥补的。
1: 哦，
0: 就是即便你吃再好的鱼油、海豹油，只要它不是第三代的技术，它吸收率也就20%到50%之间。
1: 嗯，
0: 那剩下的是吧，80%到50%，实际上它等于说对我们肝脏和肾脏当中进行大量的堆积，
1: 就是你多干活的加负担。
0: 对，
1: 嗯，
0: 你说你多吃几粒，你同样你多吃几粒的话，是不是负担就更加的大了？
1: 肯定是，
0: 是不是？你比如说有的人只是冠状动脉有点狭窄，
1: 嗯，
0: 血脂啊轻微的有点偏高，医生给他开了一些他汀类的药物，吃时间长了，你会发现这个人真的变成高血脂了。
1: 那为什么呀？他吃的这个不就是为了降血脂吗？
0: 因为长期常年的使用 汀类的药物，它同样对我们的肝肾造成了负担，
1: 嗯，
0: 致使我们肝肾的功能也出现紊乱。
1: 嗯，
0: 我们知道肝脏是调节人体这个油脂代谢的嘛，对吧？那你肝脏的功能紊乱了，那不直接就是我们这个血脂就代谢不了了嘛，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看，高的吸收率对我们中老年人来讲，降脂软化血管，增加血管壁的韧性和弹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还真是啊，
0: 如果吸收率低的话，你吃的再多，同样给我们肝肾带来的负担越大。
1: 还真是啊，就选择产品的时候吧，我们不能说光看它是啥，就是含量、吸收率、安全性，对身体的实际的负担，这才是我们老年朋友更应该去看重的。
0: 综合去考量。
1: 综合考量。
0: 嗯。
1: 但是我们老年人最实在啊，最关心的还是说健康，大家记住了，不能凑合。
0: 对。
1: 你用不好的产品和用好的产品，它完全是不一样的。
0: 所以说，一款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好产品，实际上它是能够改善我们真正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结局的。
1: 嗯，
0: 你看，通过咱们今天的这个讲课，我们都得明白一件事儿：对于自己的健康，千万不能凑合。
1: 嗯，
0: 尤其是老年人，要吧，咱们就不用那些功能性的产品；要用的话，一定要用那种适合自己的。要不咱们就别用呗，
1: 对
0: 吧？因为不好的东西，反而咱用完之后，让咱们身体更加的糟糕，适得其反了。
1: 对呀，就是今天通过老师的讲解，我们也知道了，像海豹油啊、鱼油啊，可能呢它是针对小朋友还有中年人发育和抗疲劳的，那成分啊和侧重点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千万不能吃错了。适合老年朋友第三代的磷虾油，所以健康的事儿啊，容不得半点的凑合。我们上年纪了，身体经不起折腾，要么就不用，用就要用必须适合自己的。如果说呢，大家想真真正正的养护好血管，稳住血脂，那么我们的晚年生活的质量啊，它才能够提高。有任何的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
4: 哎，我可算是打通这个电话了。
0: 嗯。
4: 哎呀，你说啥的，帮帮我。
0: 帮帮您，别着急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就慢慢说啊。咱们是这身体遇到什么情况了吗？跟我说说。
4: 我今年64了啊。
0: 嗯。
4: 十年的高血糖老毛病了。
0: 啊，血糖高。
4: 哎，之前用了咱们的全球购的液态降糖剂。
0: 啊。
4: 你看到现在用了3个月了吧。
0: 嗯。这次打电话是为了啥呀？
4: 这不是前段时间
0: 嗯，
4: 我老感觉这头晕，
0: 哦，
4: 一阵一阵的，
0: 嗯，
4: 就像那大脑啊缺氧一样，
0: 啊，
4: 哎呀，眼前发黑，站也站不稳，结果去。

0: 院这么一查，是血脂高，
1: 血脂高，
0: 血压也高了
1: 啊，
0: 还让我做那个颈动脉超声，
1: 应该。
0: 哎，医生说我有这个颈动脉硬化。
1: 哦，怪不得的，嗯。
0: 哎，您说这事儿闹的啊！我年轻的时候就血脂有点高啊。
1: 嗯。
0: 大夫说调整饮食就行。
1: 嗯。
0: 哎，我也哎没当回事儿。
1: 当时没当回事儿。
0: 结果你看后来这血压也高了，还添了这个毛病啊。
1: 是，我告诉你，太多人像你这种情况了。其实你说你头晕呢，站不稳呢，是吧？大脑缺氧啊。
0: 嗯，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一说这个现象八九不离十，就是你颈动脉硬化导致的脑供血不足的一个典型表现。
0: 对，
1: 虽然说你现在就是通过咱们的液态降糖剂的使用，血糖哎正常了，但你想过没有，你这个血糖已经十多年的时间了，对不对？
0: 嗯，
1: 你这十多年的高血糖对你的血管的内壁的损伤那是非常严重的了，已经是吧？
0: 对对。
1: 所以说你的血管啊本身就已经比较脆弱了，尤其这个血管壁，
0: 嗯，
1: 再加上你年轻那会儿血脂就高，所以说你到你现在颈动脉硬化呀，血压高啊，实际上都跟你这个血脂高，
0: 嗯，
1: 然后血管壁的伤害有着直接的关系，是吧？
0: 嗯嗯。
1: 尤其是你可以测一下你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这个应该是也很重要的两个指标。
0: 对对对。哎呀，我化验当时啊，那个什么低密度脂蛋白
1: 啊，
0: 这个胆是4.9啊，
1: 你看看，哎呦，那不行啊！
0: 哎呀，大夫也说挺危险的。
1: 是，我告诉你，大夫说的没错啊，你这种情况是比较危险的。你看，我们正常值的范围应该是小于3.4的，你都4.9了，
0: 嗯嗯嗯，
1: 对不对？而且像你这种啊，三高合并的这种颈动脉硬化的问题，就你这个数值必须严格控制在1.8以下，甚至更低才行。
0: 哦
1: 啊，要不然的话，你这个指标你要不干预的话，风险我跟你说比正常人会加倍的啊。
0: 老师啊，
1: 嗯，
0: 这可咋整呢啊？
1: 没有，
0: 更让我闹心这是啥呢啊？
1: 嗯，
0: 医生给我开的那个阿托啊，发他丁啊，让我长期吃这个降血脂。
1: 啊，
0: 我吃了一段时间啊，这指标确实是降了点。
1: 嗯，
0: 但是眼睛嘛也开始模糊。
1: 哎呦，
0: 哎呀，红绳还没劲儿，吃点油腥的话，嗯，就犯恶心了。
1: 哎呦，那这说明你的肝脏也有受损了，
0: 嗯，
1: 因为你说那个阿托发他汀这类降脂药啊，虽然说它能够降我们的血脂，但对我们的肝脏的负担是特别大的，这个咱们得明白啊。
0: 哦，然后我去医院这么一检查，大夫也是这么说的，
1: 是吧？
0: 建议我配点什么进口的卵磷脂片啊，
1: 嗯，
0: 还不报销。
1: 对，进口药不报销，
0: 哎，一瓶就要400-500呢。
1: 那差不多。
0: 后来我找那个大夫问有没有便宜点的，
1: 嗯，
0: 大夫说如果要找这个便宜的，就买那种好的第三代啊，磷虾油。
1: 对，第三代磷虾油，对，嗯。
0: 哎呀，老师，您说这磷虾油啊，买啥样的不行，非得买这个高含量的。
1: 你看看，就很多人不知道吧？为啥人大夫建议你买第三代的磷虾油，而且看那个卵磷脂含量一定要高的呢？就是因为啊，我跟你说啊，我们搞临床的他都懂，因为目前只有第三代的磷虾油，它里面的含有的卵磷脂才够足。咱们市面上很多 OTC 的一些卵磷脂的产品，你就看里头那个每粒的含量吧，一定要达标，它才敢称之为叫 OTC 的产品，大概都是300毫克以上。就是换句话说，你没有超过300毫克每粒的含量，它就没有这个作用，一定要过300毫克才行。而好的第三代的磷虾油，一粒里面的卵磷脂的含量达到420毫克以上，而且它这个420毫克明确给你写在这个说明书上的。为什么大夫让你吃第三代的磷虾油呢？因为第三代磷虾油它是专门给中老年朋友准备的，明白了吧？所以说你的大夫才这么跟你说的，明白了吧？
0: 哦，明白了，那太好了，
1: 嗯，
0: 老师。
1: 嗯，
0: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稳稳当当的把这个血脂降下来。
1: 明白。嗯。
0: 哎，特别是把那个要命的低密度蛋白啊，弄下来。
1: 明白。嗯。
0: 当然，起码别让我这边啊，哎，降这血脂，那边肝又受伤啊。
1: 那，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啊。
0: 哎呀，那真的太好了！听你这么一讲，我这心里啊，这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了。
1: 嗯嗯。
0: 哎呀，老师，我买啊，哎，您这什么时候能到货呢？
1: 哦，要买这个美国的第三代磷虾油是吧？
0: 啊，
1: 你这样吧，先听节目吧， 是吧？因为这个是美国进口的，你这样，一旦到货了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0: 哎，
1: 好
0: 吧，好的，
1: 好的，
0: 那我就当着你这好消息了啊。
1: 好，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啊，跟您先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0: 哎，谢谢您了，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杨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
1: 谢谢。
3: 哎呀，我买您家那个产品，我买了十一样了。
1: 都十一样了，哎呦。
3: 啊。
1: 我还是那句话啊，咱得能用上啊，用不上的咱就听听这个背后的道理就行啊，别什么都想买啊。
3: 我能不能用上？
1: 嗯。
3: 四个问题。
1: 嗯。
3: 我想问你第一个，肝囊肿。
1: 肝囊肿。啊，
3: 肝囊肿是去年十月份检测出来的，0.6×0.6，
1: 0.6×0.6啊！
3: 啊，我都不当事儿。
1: 你多大年岁啊？
3: 79。
1: 79岁，0.6×0.6，你都不用管的，你想都不用想的。
3: 我都买红头
1: 山了。呵，
3: 完了，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腰间盘突出。
1: 哦。
3: 腰间盘突出，我买你们那个花束蛇粉了。
1: 哦，这个可以。花束蛇粉呢，因为腰间盘突出啊，尤其是中老年人的这个腰间盘突出啊，90%以上的都是第一个劳累，第二个就是什么呢？风寒湿所导致的我们的骨关节的变形，90%以上。
3: 我是怕把身上出汗。
1: 你看看，风寒湿进去之后，然后再加上劳累，我告诉你就导致我们这个椎间盘的变形，所以说就形成了这个腰间盘突出。
3: 啊。
1: 而这个花束蛇粉，我告诉你啊，能够什么呢？外拔加这个内驱，把体内的这个风寒湿给你排出来，然后慢慢的修复你的骨关节的这个形态，这个可以用。哎呦，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不知道腰间盘怎么回事啊，腰间盘突出啊，我告诉你不是疼，最可怕的是麻，压迫你下肢神经，对吧？
3: 那屁股蛋疼的。
1: 对，然后呢腿发麻是不？
3: 啊，
1: 你看看。
3: 那是第三个，那个结肠炎。
1: 结肠炎哦，
3: 啊，结肠炎吧，它这个是结肠干区积滞十二指肠球炎。
1: 哦，有炎症，嗯。
3: 这个能吃什么药，廖老师？我就想问你这个事儿。
1: 结肠炎吧，我告诉你啊，这个尤其是老年朋友的结肠炎啊，
3: 啊，
1: 他这个调理起来特别的麻烦。你不像年轻人，年轻人要是结肠炎的话，抗生素或者是我以前教给大家伙一个方法，庆大霉素口服，直接就是兑水直接喝。但是呢结肠炎吧，我跟你说啊，它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尤其是中老年人朋友的这个结肠炎，为什么说我调理起来稍微的这个慢点呢？就是因为结肠炎本身中老年人的这个问题是啥呢？是肠道的菌群失衡所导致的。
3: 对对对，
1: 要
3: 不咋买那个益生菌没买着呢，我打电话都打完了。
1: 所以说吧，肠道的菌群的失衡才导致这个炎症的反复的出现。所以说对于这个上了年岁的人，就是岁数越大的人吧，我建议

0: 我们肠道的一些致病菌、有害菌从哪儿来的？从嘴里头来的。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口腔这个问题，你等于说一边在放水，一边在漏水，是吧？
1: 那怎么办呢？
0: 我们有三顿制药企业的牙膏，啊。
1: 啊，是这么事儿啊？
0: 对对，两手都要抓啊。
1: 那你说，第四个吧是肾结石怎么办呢？
0: 肾结石多大？
1: 颗粒的，他光说颗粒的。
0: 颗粒的还是泥沙状的？
1: 他说是颗粒的，不是沙状的。
0: 那颗粒的有多大？然后在什么位置？
1: 那他都没写。
0: 那不可能，因为他给你检查出来了，他肯定会告诉你的。
1: 他那异状结肠炎。
0: 那是结肠炎，它不是肾结石啊。肾结石是在肾盂处还是在输尿管当中，他肯定得告诉你、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到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你得告诉我位置在哪儿，我才能帮你啊。你这样，
1: 那你说亮老师，我还想问你，那你说那结肠炎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
0: 结肠炎我告诉你啊，什么都能吃。
1: 哎呦，不能吃凉的，所以我以后不能吃。
0: 你知道为啥不能吃凉的吗？
1: 啊，
0: 因为凉的进入到你肠道当中，直接就把你仅剩不多的益生菌就给杀死了，所以说结肠炎就开始发作了。
1: 啊，
0: 这个不是凉的的问题，是你本身的益生菌它就少。那我刚才说了，你把益生菌补充上了，然后再解决那个病从口入的问题，你这个做一段时间，你凉的热的都敢吃了啊。
1: 嗯，好，谢谢。
0: 嗯，好，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1: 好，再见。
0: 好，再见。你知道吗、吸收率啊，不是单纯的靠叠加多加剂量就能够弥补的
2: 哦。
0: 就是即便你吃再好的鱼油、海豹油，只要它不是第三代的技术，它吸收率也就20%到50%之间。
2: 嗯，
0: 那剩下的是吧，80%到50%，实际上它等于说对我们肝脏和肾脏当中进行大量的堆积，
2: 就是你多干活的加负担。
0: 对。
2: 嗯，
0: 你说你多吃几粒儿，你同样你多吃几粒儿的话，是不是负担就更加的大了？
2: 肯定是，
0: 是不是？你比如说，有的人只是冠状动脉有点狭窄，
2: 嗯，
0: 血脂啊轻微的有点偏高，医生给他开了一些他汀类的药物，吃时间长了，你会发现这个人真的变成高血脂了。
2: 那为什么呀？他吃的这个不就是为了降血脂吗？
0: 因为长期常年的使用他汀类的药物，它同样对我们的肝肾造成了负担。
2: 嗯，
0: 致使我们肝肾的功能也出现紊乱。
2: 嗯，
0: 我们知道肝脏是调节人体这个油脂代谢的嘛，对吧？那你肝脏的功能紊乱了，那不直接就是我们这个血脂就代谢不了了嘛。
2: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看，高的吸收率对我们中老年人来讲，降脂软化血管，增加血管壁的韧性和弹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还真是啊，
0: 如果吸收率低的话，你吃的再多，同样给我们肝肾带来的负担越大。
2: 还真是啊，就选择产品的时候吧，我们不能说光看它是啥，就是含量、吸收率、安全性，对身体的实际的负担，这才是我们老年朋友更应该去看重的。
0: 综合去考量。
2: 综合考量。
0: 嗯。
2: 但是我们老年人最实在啊，最关心的还是说健康，大家记住了，不能凑合。
0: 对。
2: 你用不好的产品和用好的产品，它完全是不一样的。
0: 所以说，一款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好产品，实际上它是能够改善我们真正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结局的。
2: 嗯，
0: 你看，通过咱们今天的这个讲课，我们都得明白一件事儿：对于自己的健康，千万不能凑合。
2: 嗯，
0: 尤其是老年人，要吧，咱们就不用那些功能性的产品；要用的话，一定要用那种适合自己的。要不咱们就别用呗，
2: 对
0: 吧？因为不好的东西，反而咱用完之后，让咱们身体更加的糟糕，适得其反了。
2: 对呀，就是今天通过老师的讲解，我们也知道了，像海豹油啊、鱼油啊，可能呢它是针对小朋友还有中年人发育和抗疲劳的，那成分啊和侧重点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千万不能吃错了。适合老年朋友第三代的磷虾油，所以健康的事儿啊，容不得半点的凑合。我们上年纪了，身体经不起折腾，要么就不用，用就要用必须适合自己的。如果说呢，大家想真真正正的养护好血管，稳住血脂，那么我们的晚年生活的质量啊，它才能够提高。有任何的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

0: 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0: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
0: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啊。
4: 哎，我可算是打通这个电话了。
3: 嗯，
4: 哎呀，你说啥的，帮帮我
3: 帮帮您，别着急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就慢慢说啊。咱们是这身体遇到什么情况了吗？跟我说说。
4: 我今年64了啊。
3: 嗯。
4: 十年的高血糖老毛病了
3: 啊。血糖高。
4: 哎，之前用的咱们的全球购的液态降糖剂
3: 啊，
4: 你看到现在用了3个月了吧。
3: 嗯、啊，这次打电话是为了啥呀？
4: 这不是前段时间
3: 嗯、
4: 啊，我老感觉着头晕，
3: 哦，
4: 一阵一阵的
3: 啊，
4: 就像那大脑啊缺氧一样
3: 啊。
4: 哎呀，眼前发黑，站也站不稳，结果去医院这么一查，是血脂高，
3: 血脂高，
4: 那血压也高了
3: 啊，
4: 还让我做那个颈动脉超声，
3: 应该。
4: 哎，医生说我有这个颈动脉硬化。
3: 哦，怪不得的，嗯。
4: 哎，您说这事儿闹的啊！我年轻的时候就血脂有点高啊。
3: 嗯。
4: 大夫说调整饮食就行。
3: 嗯。
4: 哎，我也哎没当回事儿。
3: 当时没当回事儿。
4: 结果你看后来这血压也高了，还添了这个毛病啊。
3: 是，我告诉你，太多人像你这种情况了。其实你说你头晕呢，站不稳呢，是吧？大脑缺氧啊。
4: 嗯，
3: 我告诉你啊，你这一说这个现象，八九不离十，就是你颈动脉硬化导致的脑供血不足的一个典型表现。
4: 对、
3: 啊、虽然说你现在就是通过咱们的液态降糖剂的使用，血糖哎正常了，但你想过没有，你这个血糖已经十多年的时间了，对不对？
4: 嗯。
3: 你这十多年的高血糖对你的血管的内壁的损伤那是非常严重的了，已经是吧？
4: 对对。
3: 所以说你的血管啊本身就已经比较脆弱了，尤其这个血管壁、
4: 嗯、
3: 再加上你年轻那会儿血脂就高，所以说你到你现在颈动脉硬化呀、血压高啊，实际上都跟你这个血脂高、
4: 嗯、
3: 然后血管壁的伤害有着直接的关系，是吧？
4: 嗯嗯。
3: 尤其是你可以测一下你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这个应该是也很重要的两个指标。
4: 对对对。哎呀，我化验当时啊，那个什么低密度蛋白
3: 啊，
4: 这个胆是4.9啊！
3: 你看看，哎呦，那不行啊！
4: 哎呀，大夫也说挺危险的。
3: 是，我告诉你，大夫说的没错啊，你这种情况是比较危险的。你看，我们正常值的范围应该是小于3.4的，你都4.9了、
4: 嗯，
3: 对不对？而且像你这种啊，三高合并的这种颈动脉硬化的问题，就你这个数值必须严格控制在1.8以下，甚至更低才行。
4: 哦
3: 啊，要不然的话你这个指标你要不干预的话，风险我跟你说比正常人会加倍的啊。
4: 老师啊，
3: 嗯，
4: 这可咋整呢啊？
3: 没有，
4: 更让我闹心这是啥呢啊？
3: 嗯，
4: 医生给我开的阿托啊发他丁啊，让我长期吃这个降血脂。
3: 嗯、啊、
4: 我吃了一段时间啊，这指标确实是降了点。
3: 嗯，
4: 但是眼睛嘛、啊、也开始模糊。
3: 哎呦，
4: 哎呀，浑身还没劲儿，吃点油腥的话、啊嗯、就犯恶心了。
3: 哎呦，那这说明你的肝脏也有受损了、
4: 嗯、
3: 因为你说那个阿托发他汀这类降脂药啊， 虽然说它能够降我们的血脂，但对我们的肝脏的负担是特别大的，这个咱们得明白啊。
4: 哦，然后我去医院这么一检查，大夫也是这么说的，
3: 是吧？
4: 建议我配点什么进口的卵磷脂片啊。
3: 嗯，
4: 还不报销。
3: 对，进口药不报销。
4: 一瓶就要400-500呢。
3: 那差不多。
4: 后来我找那个大夫问有没有便宜点的。
3: 嗯。
4: 大夫说如果要找这个便宜的，就买那种好的第三代啊，磷虾油。
3: 对，第三代磷虾油，对，嗯。
4: 哎呀，老师，您说这磷虾油啊，买啥样的不行，非得买这个高含量的。
3: 你看看，就很多人不知道吧。为啥人大夫建议你买第三代的磷虾油，而且看那个卵磷脂含量一定要高的呢？就是因为啊，我跟你说啊，我们搞临床的他都懂，因为目前只有第三代的磷虾油，它里面的含有的卵磷脂才够足。咱们市面上很多 OTC 的一些卵磷脂的产品，你就看里头那个每粒的含量吧，一定要达标，它才敢称之为叫 OTC 的产品，大概都是300毫克以上。就是换句话说，你没有超过300毫克每粒的含量，它就没有这个作用，一定要过300毫克才行。而好的第三代的磷虾油，一粒里面的卵磷脂的含量达到420毫克以上，而且它这个420毫克明确给你写在这个说明书上的。为什么大夫让你吃第三代的磷虾油呢？因为第三代磷虾油它是专门给中老年朋友准备的，明白了吧？所以说你的大夫才这么跟你说的，明白了吧？
4: 哦，明白了，那太好了，
3: 嗯、
4: 老师。
3: 嗯，
4: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稳稳当当的把这个血脂降下来。
3: 明白。嗯。
4: 哎，特别是把那个要命的低密度蛋白啊，弄下来。
3: 明白。嗯。
4: 当然，起码别让我这边啊，哎，降这血脂，那边肝又受伤啊。
3: 那、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啊。
4: 哎呀，那真的太好了！听你这么一讲，我这心里啊。这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了。
3: 嗯嗯。
4: 哎呀，老师，我买啊，哎，您这什么时候能到货呢？
3: 哦，要买这个美国的第三代磷虾油是吧？
4: 啊、
3: 哦。你这样吧，先听节目吧，是吧？因为这是美国进口的，你这样，一旦到货了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4: 哎，
3: 好
4: 吧，好的。
3: 嗯，好，
4: 那我就当着你这好消息了啊。
3: 好，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啊，跟您先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4: 哎，谢谢您了，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5: 哎，
3: 谢谢。
5: 哎呀，我买您家那个产品，我买了11样了。
3: 都11样了，哎呦。
5: 啊。
3: 我还是那句话啊，咱得能用上啊，用不上的咱就听听这个背后的道理就行啊，别什么都想买啊。
5: 我能不能用上？
3: 嗯，
5: 4个问题。
3: 嗯，
5: 我想问你第一个，肝囊肿。
3: 肝囊肿啊？
5: 肝囊肿是去年10月份检测出来的，0.6×0.6。
3: 0.6×0.6啊？
5: 啊，我都不当事儿。
3: 你多大年岁啊？
5: 79。
3: 79岁，0.6×0.6，你都不用管的。你想都不用想的，呵。
5: 完了，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腰间盘突出。
3: 哦。
5: 腰间盘突出，我买你们那个花束蛇粉了。
3: 哦，这个可以。花束蛇粉呢、
5: 啊，
3: 因为腰间盘突出啊，尤其是中老年人的这个腰间盘突出啊，90%以上的都是第一个劳累，第二个就是什么呢？风寒湿所导致的我们的骨关节的变形，90%以上。
5: 我是怕把身上出汗。
3: 你看看风寒湿进去之后、
5: 啊、
3: 然后再加上劳累，我告诉你就导致我们这个椎间盘的变形，所以说就形成了这个腰间盘突出、
5: 啊、
3: 而这个花束蛇粉我告诉你啊，能够什么呢，外拔加这个内驱，把体内的这个风寒湿给你排出来，然后慢慢的修复你的骨关节的这个形态，这个可以用。哎呦，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不知道腰间盘怎么回事啊，腰间盘突出啊，我告诉你不是疼，最可怕的是麻，压迫你下肢神经，对吧？
5: 那屁股蛋疼的。
3: 对，然后呢，腿发麻，是不？
5: 嗯。
3: 你看看。
5: 那是第三个，那个结肠炎。
3: 这个尤其是老年朋友的结肠炎啊。
5: 嗯。
3: 他这个调理起来特别的麻烦，你不像年轻人，年轻人要是结肠炎的话，抗生素或者是我以前教给大家伙一个方法，庆大霉素口服，直接就是兑水直接喝。 但是呢，结肠炎吧，我跟你说啊，它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尤其是中老年人朋友的这个结肠炎，为什么说我调理起来稍微的这个慢点呢？就是因为结肠炎本身中老年人的这个问题是啥呢？是肠道的菌群失衡所导致的。
5: 对对对，要不咋买那个益生菌没买着呢？我打电话都打完了。
3: 所以说吧，肠道的菌群的失衡才导致这个炎症的反复的出现。所以说对于这个上了年岁的人，就是岁数越大的人吧，我建议啊两步走。哪两步走啊？第一个，解决我们肠道的益生菌的补充的问题。那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专门那种美国原代的益生菌，是不是？
5: 还有吗现在啊？
3: 那就找你的健康管理师看看，他从别的地方能给你调点不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要解决病从口入的问题。记住啊，我们肠道的一些致病菌、有害菌从哪儿来的？从嘴里头来的。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口腔这个问题，你等于说一边在放水一边在漏水，是吧？
5: 那怎么办呢？
3: 我们有三顿制药企业的牙膏啊。
5: 啊，是这么事啊？
3: 对对，两手都要抓啊。
5: 那你说第四个吧，是肾结石怎么办呢？
3: 肾结石多大？
5: 颗粒的，他光说颗粒的。
3: 颗粒的还是泥沙状的？
5: 他说是颗粒的，不是沙状的。
3: 那颗粒的有多大？然后在什么位置？
5: 那他都没写。
3: 那不可能，因为他给你检查出来了，他肯定会告诉你的。
5: 他那异状结肠炎，
3: 那是结肠炎，他不是肾结石啊。肾结石是在肾盂处还是在输尿管当中？他肯定得告诉你、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到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你得告诉我位置在哪儿，我才能帮你啊。
5: 那你说廖老师，我还想问你，那你说那结肠炎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
3: 结肠炎我告诉你啊，什么都能吃。
5: 哎呦，不能吃凉的，所以我以后不能吃。
3: 你知道为啥不能吃凉的吗？
5: 啊，嗯，好，谢谢啊。
3: 嗯，好，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5: 好，再见。
3: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6: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钻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今天早上我上班啊，
1: 嗯，
2: 我就发现邻居大姨就在小区里哭的呀，哭的可激动了。
1: 哎呦，就是你们家小区啊？
2: 嗯，
1: 这是遇见什么事儿了吗？这是
2: 就因为他家的狗生病了。
1: 哦，他们家狗生病了。
2: 嗯，
1: 那狗生病了也不至于说是在小区里哭了这个稀里哗啦的吧。
2: 哎呀，那真是把狗当家人了。
1: 哦，
2: 就是他的这条狗啊陪了他十多年了。
1: 哎呦，怪不得的。
2: 那现在狗也老了，嗯，平时子女不在家，这狗就跟他去做伴儿，
1: 是个伴儿哈，嗯，
2: 真是当家里人在养。
1: 嗯，这老太太她这个感情投入是有点过于深了。
2: 哇，那可太深了。
1: 嗯，
2: 正常你说狗吃饭吃狗粮不就行了吗？
1: 嗯，
2: 他觉得不健康，他天天的亲自下厨给狗做饭。
1: 哎呦，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对于小动物尤其这个狗啊，要照这个吃法的话，我告诉你啊，它肯定会有问题。
2: 嗯，
1: 你别说狗了，就人天天这么吃也容易出问题。
2: 怎么？
1: 这叫营养过剩，明白吧？
2: 哎，还真是。
1: 嗯，
2: 就这次啊，他情绪激动真跟这个有关，
1: 是不是？
2: 前几天狗不爱动弹，去宠物医院一检查，
1: 嗯，
2: 这狗一身老年病。
1: 嗯，其实我告诉你静止，这并不奇怪。
2: 嗯
1: 啊，首先呢，你说这条狗它年纪已经到那儿了，
2: 嗯
1: 啊，再加上长期的这个饮食的这种高热量高蛋白的摄入，
2: 嗯，
1: 其实这个狗啊有的时候跟人是一样的，
2: 嗯
1: 啊，也会得这个我们说的叫什么，叫富贵病。
2: 嗯，
1: 什么叫富贵病？
2: 就 吃太好了。
1: 对，就吃的太好了。
2: 嗯，
1: 是不是？但是咱们这个话又说回来了，为啥这个狗得病了，你看老太太伤心成这样，是吧？咱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咱们得认清什么呢？主和次。
2: 嗯，
1: 这个狗啊它毕竟是动物，是咱们的小伙伴啊，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调剂。
2: 嗯，
1: 但是它毕竟是什么呢？它不是人呐，它是宠物啊。
2: 嗯，
1: 对吧？不能因为宠物结果这个伤心过度了，把自己的身体给糟蹋了。
2: 对呢，
1: 对吧？你看现在，你看有些人，有的时候这个我陪你嫂子逛街的时候，还有那个什么宠物用品商店给那个狗卖衣服的，
2: 可火了，
1: 卖那个小鞋的。
2: 对呀，可漂亮了。
1: 还有给那个狗化妆打扮的，
2: 还有给狗染发的呢，
1: 还有染发的呢，哥，嗯，我觉得，哎呀，这个是不是有点过了哈？这个我不评判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们感情的寄托呀一定要分清主次，
2: 嗯，
1: 一定要有一定的这个底线，不能因为这个对宠物的这种我们说感情的投入，这个宠物它不可能陪咱们一辈子，然后结果呢这宠物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们人受不了了，这就得不偿失了。
2: 对，
1: 所以说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比什么都强。当然了，如果在不影响自己生活的前提下， 对待宠物，多花点钱，这是个人自由啊。但是如果咱们条件一般，普通老百姓，无论从经济的投入和感情的投入，
2: 哎，
1: 咱们一定要有一定的底线。
2: 是呢，
1: 啊，
2: 就这个情感啊，也得收一收。
1: 对，
2: 我看见大姨这样，心里不是滋味吗？
1: 嗯，
2: 我也不是说不同情，我反而觉得挺心疼，或者是无法理解，干嘛呀？
1: 嗯，
2: 折磨自己呀，啊？
1: 对，其实我告诉你，这还不算什么呢，就是有真正那种爱宠物的人士，他有自己的小圈子，
2: 嗯，
1: 啊，定期会聚会的，
2: 嗯。
1: 都带着自己家打扮漂漂亮亮的那个小宠物小狗，是吧？主人之间开那个茶话会，交流一下养宠物的心得。
2: 嗯，
1: 就现在很多都已经成为一个特定的文化圈了。
2: 哎，就那么痴迷吗？
1: 那是呢。所以说吧，有条件，咱们尚且要理性。
2: 嗯，
1: 没条件呢，咱们一定要量力而为。
2: 是的，
1: 是吧？你看我在临床上经常遇见这样的，因为这个宠物哈，然后伤心过度的这样的老年人，
2: 嗯，
1: 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2: 嗯，
1: 有一个老太太，天天跟谁呢？跟她那个宠物狗一起吃那个进口的原盐的降压药。所以说，当时你看，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我始终就强调哈，爱宠物没问题的，
2: 嗯，
1: 但是一定要有度，是不是？
2: 嗯，
1: 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要分清主次，人才是根本，
2: 嗯，
1: 记住了，人才是根本。是吧？你得先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你才有能力去爱别人，去爱这个宠物。
2: 嗯，
1: 对吧？尤其是有一定岁数的这种老年人，我们在健康的问题上，什么时候记住了都不能凑合。
2: 哎，
1: 一旦凑合了，有可能就会出现大问题。
2: 对呀，
1: 轻则是一些老慢病，重则可能就危及我们的生命了。
2: 对呀，无论啥时候都得先爱自己。
1: 对，
2: 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别人，爱生活。
1: 对，
2: 啥时候咱都不能本末倒置，尤其是在健康上千万千万不能凑合。
1: 没错，咱们说到凑合这个事儿，
2: 嗯，
1: 你看咱们生活当中有非常常见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说二型糖尿病，
2: 嗯，
1: 这个是不是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上都有的？
2: 嗯，
1: 但是静时我跟你讲，很多人并不是所谓的暴饮暴食才得的这个二型糖尿病。
2: 那您说说，
1: 反而很多人是因为长期的、常年的、不定时定点的不好好吃饭造成的这个自身胰岛素的紊乱形成的这个二型糖尿病啊，叫胰腺功能损伤，他才得的。
2: 哦，就是吃饭没个准点儿。
1: 对，他不是暴饮暴食，
2: 饥一顿饱一顿。
1: 哎，对，
2: 更容易让血糖偏高。
1: 没错，这种就是二型糖尿病非常常见的一个典型的实例，叫胰岛素功能紊乱型。
2: 明白。
1: 你看我之前有一个患者，他是做那个小买卖的，
2: 嗯，
1: 他们家呢就是网上数八辈儿哈，我跟你讲没有一个有这个糖尿病的，
2: 嗯，
1: 然后他就觉得糖尿病离他远着去了呢，
2: 嗯，
1: 结果没想到，哎，这糖尿病就摊他身上了。
2: 那肯定就是后天的生活习惯导致的。
1: 没错，跟他的生活作息真的是脱不开干系。
2: 嗯，
1: 他不是做小买卖吗？
2: 嗯，
1: 在那个市场上做那个小买卖哈，天天凌晨两点多三点多就得起来。
2: 嗯，
1: 那好了，你想一想，我们正常人如果说半夜两三点钟起来的话，哎，你说能吃饭吗？
2: 那不能啊。
1: 不能吃饭吧，他也是啊，两三点钟起来之后就不吃饭的基础上，然后就开始忙活着上货，
2: 嗯，
1: 搬菜，
2: 嗯，
1: 一忙活你知道忙活到几点吗？
2: 嗯，
1: 上午十点多十一点多，
2: 嗯，
1: 这时候才吃口饭，他就相当于把午饭当成早饭了。
2: 嗯，
1: 对不对？
2: 他的生物钟全乱了，
1: 全都紊乱了，
2: 身体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分泌胰岛素啊。
1: 没错，
2: 懵了。
1: 对，然后等到忙得差不多的时候，中午基本没有多少人了啊，回家补觉睡到晚上六七点钟。
2: 嗯，
1: 然后他就跟谁呢，跟朋友去喝点，还吃点夜宵，
2: 哎，
1: 一喝喝到晚上十点多，
2: 嗯，
1: 然后回家倒头就睡，第二天同样两三点钟爬起来继续上货。
2: 嗯，
1: 你说跟我们正常人整个的节奏全都是反的。
2: 对，
1: 你就合计他好的时候能吃点这个热乎的，要是忙的时候基本上连一口冷馒头冷水他都顾不上。
2: 关键是人忙起来的时候吧，他就把这个饿的事儿给忘了。
1: 哎，对，
2: 然后身体呢一直就在那硬扛。
1: 没错，啊，因为人在忙的时候吧，
2: 精神紧张，
1: 我们是亢奋的，
2: 嗯，
1: 啊，我们身体当中分泌的这个内啡肽和多巴胺它是超量的，
2: 嗯，
1: 所以说你就慢慢就不着饿了。那你说就这样的生活节奏和我们正常人完全不一样。
2: 嗯，
1: 那你说他能不得糖尿病吗？
2: 嗯，
1: 所以说你看啊，很多人啊都是因为这个 凑合着在那吃饭，所以说得的这个二型糖尿病。还有很多人说什么呢，叫胃糖如虎，
2: 嗯，
1: 怕吃甜的，
2: 嗯，
1: 胃是这个畏惧的胃，
2: 嗯，
1: 就一说糖，哎呦，甜的
2: 害怕
1: 害怕。但是爱吃甜的，馋这个甜的，我告诉你啊，它不是我们得糖尿病的唯一的原因。
2: 嗯，
1: 很多时候是跟着我们日常的长期的凑合着这个饮食不规律，吃了上顿没下顿这种习惯，我告诉你有着直接的关系，比你这个吃的这个甜食多，我告诉你还可怕。
2: 就是生病很多时候它不是说一口你就吃出来的，
1: 对，
2: 它是你天天你不好的习惯，然后凑合凑合拼凑而来的，
1: 哎，堆积而来的，
2: 嗯，
1: 对吧。还有你看现在很多这个中老年人脑梗，
2: 嗯，
1: 脑梗这个概率在全国范围来讲的话，嗯，这几年确实成这个上升的趋势。
2: 嗯，
1: 你知道为啥吗？为什么越来越多吗？
2: 吃的太好，
1: 哎，
2: 油水太大，
1: 哎，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问题。
2: 嗯
1: 啊，但是更重要的其实是我们没有抓住窗口期。
2: 嗯，
1: 有关这个机构研究发现啊，大部分的脑梗的患者在发病前3到5年乃至5年以上，都存在着一个血脂血压异常的阶段。
2: 嗯，
1: 但在这个阶段很多人没有重视它，没有去调理，没有提前去干预它，慢慢的积重难返，最后脑袋梗住了。
2: 还真是哈，
1: 你看
2: 就像我们室内的一些医疗体系还是比较完善的，
1: 对，
2: 还能定期去做个体检，有点苗头呢我们自己还能制止一下，
1: 对。
2: 但是农村有的时候发病了，那才是患者第一次量。

0: 血压，
1: 很多人都是。所以说在农村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首先他就是不重视我们提前的一些检查，
0: 嗯，
1: 然后都是一生病他才发现的，
0: 嗯，
1: 啊，原来我是高血压，原来我是血脂高，原来我是血糖高，你不发病，你看很多人一辈子都不知道，
0: 嗯，
1: 这就是啥呀？典型的不重视。
0: 明白。那您看，如果是在那种前期没有形成疾病的干预窗口，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只是处于这个指标紊乱的阶段，
1: 嗯，
0: 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实质性的疾病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些好一点的营养品去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情况呢？
1: 嗯，
0: 就提前咱给它扳回一城。
1: 没错，我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早期的这种指标紊乱的阶段，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的，我告诉你，完全可以通过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包括你说的营养品，
0: 嗯，
1: 啊，就可以及时的，咱们说的前期的预防，它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0: 嗯，
1: 其实真正的治疗是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在每一次的饮食、作息和科学的这个补充里，把我们的健康一点一点的巩固好了。
0: 嗯，
1: 这个我也经常提到，叫上医治胃病。
0: 嗯，
1: 什么意思？就最好的医生，他是教你如何不生病的医生。
0: 嗯，
1: 你就拿咱们医院的这个血脂的诊断标准来讲，总胆固醇超过5.2了，这叫临界值偏高了；甘油三酯超过1.7了，这算异常了。但是这个时候，医生不会直接给你开一些处方药的，反而会说这个问题不大，建议你什么，平时的饮食和作息来进行调理。
0: 嗯。
1: 搭配适量功能的一些产品，包括营养的一些这个补充剂。而很多人听完大夫说这句话都不以为意，
0: 嗯，
1: 而说这番话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在提前的干预。这很多大夫都跟大伙说过，
0: 确实是这样啊，
1: 对吧？但如果你懂，你就会知道赶紧的了，是吧？可能现在就重视点，将来就不会有大问题了。当这化验单上那个箭头刚冒头的时候，那已经不是提醒了，而是警报了。这个时候我们血管内壁的这个厚度可能已经开始出现一些细微的损伤了，
0: 嗯，
1: 是吧？血脂可能悄悄的就能够附着上面了。那这个时候好了，你重视了，你用对了方法，我告诉你，它是最容易的，对我们身体的伤害也是最小的。举个例子大家伙都明白，就像家里的水管子，水管子早期的时候内壁上有点水垢，你马上用那种专业那种这个洗洁精，它一冲不就掉了吗？
0: 嗯，
1: 可是你一定要等到你那水管子堵了2/3之后了，水流都流不过去了，你再处理，那你那个时候可能就得砸墙换这个管子。
0: 对，换了就得，
1: 是不是？所以说回到我们自身的问题也是一个道理。
0: 对，是这么个道理啊。但是如果我们有很多的老年人，他也有定期的体检，
1: 嗯，
0: 吃营养补充剂的习惯和意识，
1: 嗯，
0: 但是呢会很多人发现他没有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啊。
1: 哎呦，
0: 那这个问题出现在哪儿了呢？
1: 嗯，
0: 为什么会这样呢？
1: 这叫润物细无声。
0: 哦，
1: 是吧？记住了，你没有感觉才是最好的感觉。
0: 哦，
1: 说明在不知不觉当中把那隐患已经排除掉了。
0: 嗯，就不要着急，不要强迫。
1: 对，因为我们很多人呢都希望什么呢？有一个感官性的一种改变。
0: 嗯，
1: 但是这里面呢它有一个前提，你用的好了，用那种高标准的一些好产品，是吧？而且一定是适合自己的功能性产品。
0: 嗯，
1: 那你就会慢慢的觉得身体一点一点轻松下来。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讲究的。
0: 什么样的讲究？
1: 第一个，功能性的产品一定是质量过硬的。
0: 明白。
1: 而且这种质量过硬的哈，怎么区别？很多中老年朋友说梁老师，你说的功能性的一些产品，这个我儿子也给我买过，是吧？我在药房也见过，怎么区别像你说的它这个质量是过硬的呢？
0: 嗯，
1: 我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
0: 嗯，
1: 但凡真正的有品质的好的功能性产品，记住了，它一定是有明确的剂量的。
0: 明确的剂量标注。
1: 哎，比如说每粒里头含量是多少。
0: 哦，
1: 你看有的时候咱们那个功能性产品拿过来，什么100克当中还有多少克，这叫模糊剂量。
0: 嗯，
1: 啊，这种模糊剂量纯粹是智商税的。
0: 嗯，
1: 真正的靠谱的产品一定是标记什么一粒儿当中它有多少，
0: 就是清楚明白。
1: 哎，这样的产品我告诉你才叫真正的有质量的好产品。
0: 哦，
1: 因为他敢说出来，这就差不了多少。你说100克还有多少多少，这都是模糊的。
0: 嗯，
1: 你知道那一瓶多少克呀？
0: 嗯，
1: 你还自己换算去啊，是不是？如果上面就写这个，比如说这是鱼油啊，这个是什么什么大豆软磷脂，是吧？也没什么含量标准。

0: 我告诉你，那比那个100克含有多少模糊剂量、打擦边球的还低档。那你吃这样的东西，确实便宜是便宜，
1: 没用，
0: 但不知道里头含量多少。
1: 对，
0: 那你这样产品肯定得便宜呗。
1: 嗯。
0: 啊，但是如果说里面什么东西都不知道的，你吃完了，我告诉你，我有的时候啊，可能比咱们自己喝点豆油危害都大。
1: 所以说要擦亮眼睛，看好剂量，对不对？标
0: 对。
1: 注清晰。那除了这一点，我们还应该去注意什么来好好选择呢？
0: 第二点就是什么呢？根据咱们的需求来进行选择。
1: 嗯。
0: 如果咱们是青少年，你就选那个青少年用的；如果是中年，你选中年用的；如果是你老年，就选老年人用的。
1: 这个还有说的？
0: 当然了，真的有品质的好产品一定分年龄的。
1: 哎呦。
0: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咱们
1: 嗯，
0: 临床用药是不是还分小孩剂量和成人剂量
1: 那不
0: 的？
1: 一样啊。
0: 对不对？
1: 嗯，
0: 比如说年轻的小孩，他正在处在那种生长发育阶段。它是需要支撑大脑神经的发育的，你
1: 嗯，
0: 这样的话，小孩才能越来越聪明吧。所以说，你像什么 DHA 呀、啊，或者是 EPA 呀、啊，这个含量就要高一些。
1: 嗯。
0: 哎，那它就适合小孩来用。那如果咱们中年人呢，比如说上班节奏压力比较大，啊，那就需要抗疲劳。所以说，比如说里面的虾青素，可能在这个功能性产品当中含量就要高一些，
1: 嗯，
0: 抗氧化的能力就是相对来强了。那我们这个中年人就选这样的产品，而老年人，比如说基础病相对比较多嘛，降血脂、软化血管，那这里面什么呢？卵磷脂的含量一定要高一些。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里面的一些配方的成分，它是不一样的。
1: 明白，这是给大家提了个醒啊。
0: 对，
1: 如果说听众朋友们家里面有这些东西的话，我们看一看。
0: 看一看。
1: 您用的是不是真正适合咱们自己身体情况的好东西？
0: 是，
1: 如果说要不适合，或者是一些劣质的，连含量都没有标注的，那这个东西赶紧别用了，
0: 对，
1: 叫停。因为用了还不如不用。
0: 没错，
1: 你要是用，咱们就要用最好的，适合我们的，不适合吃再多了，容易遭罪呀，你病还发展呀，你图啥呀？
0: 没错。其实刚才说这么多啊，比如说咱们提到卵磷脂这种成分，
1: 嗯。
0: 因为卵磷脂的含量高的话，它确实可以起到降血脂和软化血管的作用，
1: 嗯
0: 但是它适合中老年人吧，
1: 嗯
0: 是吧？年轻人和小孩就用不着吧，
1: 嗯，
0: 对吧？但是话要说回来呢，如果你买的那些比如说特别便宜的那样的功能性产品，你不管是鱼油还是海豹油，它对于咱们中老年人的心脑血管，实际上来讲，如果说卵磷脂的成分没那么高的话，我告诉你，同样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没有任何的作用。它
1: 哦，
0: 主要是看里面这个卵磷脂的这个含量高和低，
1: 明白。
0: 甚至有很多产品连卵磷脂这个成分它都没有。那你想一想，它对我们的血管有作用吗？没作用嘛，
1: 那
0: 是不
1: 我们
0: 是？
1: 就多花点钱买点好的鱼油和海豹油呗。
0: 那可不一定，不是花的越多越好的。
1: 嗯。
0: 我跟你讲啊，很多功能性的这样的产品，你就是吃了100粒都赶不上一粒好的磷虾油。
1: 磷虾油很好啊。
0: 对，因为只有好的磷虾油里面才含有这种高浓度的卵磷脂的成分，对我们的血管的软化才有作用，
1: 还真是，我也听说磷虾油好。
0: 是吧？
1: 那磷虾油外面也有的是啊。
0: 嗯，
1: 对，我们买点不就行了
0: 我
1: 吗？
0: 还是那句话，磷虾油之所以能够软化血管，是因为它里面有什么卵磷脂这个成分。
1: 嗯。
0: 所以说，你买磷虾油没问题，你也要看每粒磷虾油里面卵磷脂的含量有多少嘛，明白了吧？这刚才不是讲到了吗？一定要学会看里面的配料表嘛，
1: 就是
0: 是
1: 不
0: 吧？
1: 是所有的磷虾油都有软磷脂。
0: 对，一定要高含量的卵磷脂成分的磷虾油，才能够对我们中老年朋友起到软化血管的作用。
1: 嗯，
0: 目前来讲，现在市面上已经达到第三代了。
1: 嗯，
0: 真正的第三代的磷虾油，它里面的这个卵磷脂的含量才是特别突出的。
1: 这个东西还分升级换代
0: 哎呦，到今天为止都已经三代了，
1: 啊？
0: 是吧？
1: 哦，
0: 而我们收音机前那些中老年朋友吃的那种普通
1: 还
0: 的，
1: 是一代呢吧？
0: 对，一代可能都不合格，甚至很多磷虾油它里面都不敢写这个卵磷脂的含量多少，
1: 明白。
0: 是不是？其实很多人他不了解这些，花着高价钱吃着过时的产品，然后就觉得哎呀，就一棍子打死了，说所有的功能性产品、所有的营养品都没效果。
1: 嗯，
0: 其实不是，是因为你没选对真的或者是正确的产品。
1: 嗯。
0: 第三代磷虾油，它里面的卵磷脂的成分能够高达每粒儿啊，听好了，420毫克。
1: 嗯，
0: 每粒儿啊，占比能够达

0: 达到磷虾油的56%的这种高标准。
1: 哦，
0: 这是第三代磷虾油，所以说你看都超过一半都多了，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这么高的卵磷脂的成分才能够起到软化血管的作用，
1: 明白。
0: 这说明它的含量基本上已经达到顶了，第三代的，
1: 嗯，
0: 而且更意味着它特别适合什么样的人？中老年人啊，年轻人用不着，中老年人需要软化血管的、降脂的这样的需求的，用这第三代的磷虾油啊。420毫克每粒的卵磷脂的成分，
1: 那您为什么说它更适合中老年人来使用呢？
0: 你看我们临床上啊，很多老年人基本上有这个高血脂的问题嘛，
1: 嗯，
0: 因为血脂里面还有，比如说我们说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这些共同组成了我们的血脂。血脂一旦高了，它会使得我们血管壁出现硬化的情况，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都说心梗、脑梗、高血压嘛，是吧？我告诉你，很多人发现哈，我们吃了降脂药之后，部分指标能降下来，
1: 部分，
0: 但是我说了，刚才那个血脂是包含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等等的。那我临床上的一些有针对性的降脂药吃完了之后，只是其中几个指标能降下来，啊，其他的一些指标还是居高不下的。所以说，这种有单一性降血脂的药物不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如果说一个有经验的一个临床大夫的话，他可能不会给你开这种专一性的降脂药，还莫不如让你使用一些什么高浓度、高纯度的卵磷脂片，或者是我们说的高浓度的这种卵磷脂的磷虾油，来进行这个平时的服用，因为它能够把我们血脂当中所有的指标都降下来。
1: 嚯，
0: 你看看，
1: 哎，你说如果说医生给患者搭配一些卵磷脂去使用的话，结果会怎么样呢？
0: 结果就是，它不是单一性的呀，很多说的这个血脂里面什么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甚至很多这个疾病早期还没有到必须用药的程度的患者，都在使用卵磷脂过程当中，这个血脂慢慢它就平稳下去了，降下去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卵磷脂这种成分对降我们的血脂、软化我们的血管。所以说，回到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择一些健康产品的问题上。比如说咱们用鱼油啊，海豹油啊，这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用的一些产品吧，我并不反对，我觉得也应该用，但是你要看清楚你的配料表，要适合你身体的情况，啊，如果说你已经有三高了，有动脉硬化了，或者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啊，明显的比正常人高了，啊，尤其是在常规调理方法不太理想的阶段。或者我们这个疾病刚刚发生，血脂哎有点升高，其实这些记住了，第三代的磷虾油，它的卵磷脂的含量能够达到56%的这种标准，是吧？这种特别适合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当然年轻人、小孩不用选择第三代的。
1: 明白，所以说好的磷虾油这里面呢，一定是含有高含量的卵磷脂的。
0: 对，你看小孩你就含什么呢？含这个 DHA，啊，这个含量比较高的，它不用卵磷脂高。
1: 明白明白，
0: 对，
1: 所以它有区分嘛。
0: 对，老年人一定要选这个第三代的磷虾油，卵磷脂含量比较高。而且我刚才说了，真正的第三代的磷虾油，卵磷脂能达到多少？
1: 420毫克以上。
0: 420毫克，是不是？低于300就是一点作用都没有。
1: 您再给我们好好讲讲这个说法呗。
0: 咱们可以在网上或者到药房去找一下这个 OTC 的。这个卵磷脂片或者是卵磷脂胶囊，你就会发现啊，尤其是你买的一些处方药，因为处方药它是具有药用的这种效果的嘛，再有你会发现人家标注的这个卵磷脂的含量，基本每粒必须得是300毫克以上的，如果达不到300毫克，
1: 没用，
0: 没有任何的作用。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手头上以前用过这个鱼油的，用过这个什么海豹油的，用过磷虾油的，你看看。你可以看一看，你那每粒里头含有的卵磷脂的成分有没有超过300毫克每粒？真正的第三代的磷虾油当中的卵磷脂的成分能够达到我刚才说420毫克，是吧？
1: 那这第三代很好啊，我用别的普通的含量低点的，我多吃点行不行？
0: 多吃点啊！我告诉你，其实第三代的磷虾油除了卵磷脂成分高、含量高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更加的重要了。就是它的吸收率要高，
1: 哎，这个吸收率是很重要的啊！你别吃了，你白吃。
0: 对呀，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
1: 对，
0: 是吧？吸收率高就意味着我们身体利用率它就高， 而且更重要的是，从这个保护我们肝肾的角度来讲，利用率高的肝肾的负担就小。
1: 明白
0: 啊，这是三代磷虾油别的代替不了的地方。
1: 嗯，
0: 所以说我一直强调，咱们大家伙要么就不用，用就要用什么最好的。
1: 嚯，你说老师，我原来的那个鱼油我也舍不得去给它抛弃，我多吃点，我两粒三粒我叠加起来，就算它单一的吸收不好，那叠加起来的吸收行不行？
0: 那很多人都这么想，但是真不行，你知道吗？吸收率啊，不是单纯的靠叠加多加剂量就能够弥补的。
1: 哦，
0: 就是即便你吃再好的鱼油、海豹油，只要它不是第三代的技术，它吸收率也就20%到50%之间。
1: 嗯，
0: 那剩下的是吧，80%到50%，实际上它等于说对我们肝脏和肾脏当中进行大量的堆积。
1: 就是你多干活的加负担。
0: 对，
1: 嗯，
0: 你说你多吃几粒，你同样你多吃几粒的话，是不是负担就更加的大了？
1: 肯定是。
0: 是不是？你比如说有的人只是冠状动脉有点狭窄，
1: 嗯，
0: 血脂啊轻微的有点偏高，医生给他开了一些他汀类的药物，吃时间长了，你会发现这个人真的变成高血脂了。
1: 那为什么呀？他吃的这个不就是为了降血脂吗？
0: 因为长期常年的使用他汀类的药物，它同样对我们的肝肾造成了负担，
1: 嗯，
0: 致使我们肝肾的功能也出现紊乱。
1: 嗯，
0: 我们知道肝脏是调节人体这个油脂代谢的嘛，对吧？那你肝脏的功能紊乱了，那不直接就是我们这个血脂就代谢不了了嘛，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看，高的吸收率对我们中老年人来讲，降脂软化血管，增加血管壁的韧性和弹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还真是啊，
0: 如果吸收率低的话，你吃的再多，同样给我们肝肾带来的负担越大。
1: 还真是啊，就选择产品的时候吧，我们不能说光看它是啥，就是含量、吸收率、安全性，对身体的实际的负担，这才是我们老年朋友更应该去看重的。
0: 综合去考量。
1: 综合考量。
0: 嗯。
1: 但是我们老年人最实在啊，最关心的还是说健康，大家记住了，不能凑合。
0: 对。
1: 你用不好的产品和用好的产品，它完全是不一样的。
0: 所以说，一款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好产品，实际上它是能够改善我们真正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结局的。
1: 嗯，
0: 你看通过咱们今天的这个讲课，我们都得明白一件事儿，对于自己的健康千万不能凑合。
1: 嗯，
0: 尤其是老年人，要吧咱们就不用那些功能性的产品，要用的话一定要用那种适合自己的，要不咱们就别用呗。
1: 对，
0: 是吧？因为不好的东西反而咱用完之后让咱们身体更加的糟糕，适得其反了。
1: 对呀，就是今天通过老师的讲解，我们也知道了，像海豹油啊、鱼油啊，可能呢它是针对小朋友还有中年人发育和抗疲劳的，那成分啊和侧重点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千万不能吃错了。适合老年朋友第三代的磷虾油，所以健康的事儿啊，容不得半点的凑合。我们上年纪了，身体经不起折腾，要么就不用，用就要用必须适合自己的。如果说呢，大家想真真正正的养护好血管，稳住血脂，那么我们的晚年生活的质量啊，它才能够提高。有任何的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 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
5: 哎，我可算是打通这个电话了。
0: 嗯。
5: 哎呀，你说啥的，帮帮我。
0: 帮帮您，别着急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就慢慢说。啊，咱们是这身体运到什么情况了吗？跟我说说。
5: 我今年64了啊。
0: 嗯。
5: 10年的高血糖老毛病了。
0: 啊，血糖高。
5: 哎，之前用的咱们的全球购的液态降糖剂。
0: 啊。
5: 你看到现在用了3个月了吧？
0: 啊，这次打电话是为了啥呀？
5: 这不是前段时间
0: 啊。
5: 我老感觉着头晕。
0: 哦。
5: 一阵一阵的。
0: 啊。
5: 就像那大脑啊缺氧一样。
0: 啊。
5: 哎呀，眼前发黑，站也站不稳，结果去医院这么一查，是血脂高，
0: 血脂高，
5: 血压也高了
0: 啊，
5: 还让我做那个颈动脉超声，
0: 应该。
5: 哎，医生说我有这个颈动脉硬化。
0: 哦，怪不得的，嗯。
5: 哎，您说这事儿闹的啊！我年轻的时候就血脂有点高啊，
0: 嗯，
5: 大夫说调整饮食就行，
0: 嗯。
5: 哎，我也哎没当回事儿，
0: 当时没当回事儿。
5: 结果你看，后来这血压也高了，还添了这个毛病啊。
0: 是，我告诉你，太多人像你这种情况了。其实你说你头晕呢，站不稳呢，是吧？大脑缺氧啊。我告诉你啊，你这一说这个现象，八九不离十，就是你颈动脉硬化导致的脑供血不足的一个典型表现。
5: 对。
0: 虽然说你现在就是通过咱们的液态降糖剂的使用，血糖哎正常了，但你想过没有？你这个血糖已经10多年的时间了，对不对？
5: 嗯。
0: 你这10多年的高血糖对你的血管的内壁的损伤，那是非常严重的了，已经，是吧？
5: 对对。
0: 所以说你的血管啊本身就已经比较脆弱了，尤其这个血管壁，再加上你年轻那会儿血脂就高，所以说你到你现在颈动脉硬化呀、血压高啊，实际上都跟你这个血脂高，然后血管壁的伤害有着直接的关系。是吧？
5: 嗯嗯。
0: 尤其是你可以测一下你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这个应该是也很重要的两个指标。
5: 对对对，哎呀，我化验当时啊，那个什么低密度脂蛋白
0: 啊，
5: 这个胆是4.9啊。
0: 你看看，哎呦，那不行啊！
5: 哎呀，大夫也说挺危险的。
0: 是，我告诉你，大夫说的没错啊，你这种情况是比较危险的。你看，我们正常值的范围应该是小于3.4的，你都4.9了，对不对？而且像你这种啊，三高合并的这种颈动脉硬化的问题，就你这个数值必须严格控制在1.8以下，甚至更低才行。
5: Oh.
0: 啊，要不然的话，你这个指标你要不干预的话，风险我跟你说比正常人会加倍的啊。
5: 老师啊，
0: 嗯，
5: 这可咋整呢啊？
0: 没有，
5: 这么让我闹心这是啥呢啊？
0: 嗯，
5: 医生给我开的阿唑发他汀啊，让我长期吃这个降血脂。
0: 啊。啊，
5: 我吃了一段时间啊，这指标确实是降了点，
0: 嗯，
5: 但是眼睛嘛也开始模糊，
0: 哎呦，
5: 哎呀，红绳还没劲儿，吃点油腥的话，嗯，就犯恶心了。
0: 哎呦，那这说明你的肝脏也有受损了，
5: 嗯，
0: 因为你说那个阿唑发他汀这类降脂药啊，虽然说它能够降我们的血脂，但对我们的肝脏的负担是特别大的，这个咱们得明白啊。
5: 哦，然后我去医院这么一检查，大夫也是这么说的，
0: 是吧？
5: 建议我配点什么进口的卵磷脂片啊，
0: 嗯，
5: 还不报销。
0: 对，进口药不报销，
5: 哎，一瓶就要400-500呢。
0: 那差不多，
5: 啊。后来我找那个大夫问有没有便宜点的，
0: 嗯，
5: 大夫说如果要找这个便宜的，就买那种好的第3代啊，磷虾油。
0: 对，第3代磷虾油，对，嗯。
5: 哎呀，老师，您说这磷虾油啊，买啥样的不行，非得买这种高含量的。
0: 你看看，就很多人不知道吧，为啥人大夫建议你买第3代的磷虾油，而且看那个卵磷脂含量一定要高的呢？就是因为啊，我跟你说啊，我们搞临床的他都懂，因为目前只有第3代的磷虾油它里面的含有的卵磷脂才够足，咱们市面上很多 OTC 的一些卵磷脂的产品，你就看里头那个每粒的含量吧，
5: 嗯，
0: 一定要达标， 他才敢称之为叫 OTC 的产品，大概都是300毫克以上。就是换句话说，你没有超过300毫克每粒的含量，它就没有这个作用，一定要过300毫克才行。而好的第三代的磷虾油，一粒里面的卵磷脂的含量达到420毫克以上，而且它这个420毫克明确给你写在这个说明书上的。为什么大夫让你吃第三代的磷虾油呢？因为第三代磷虾油它是专门给中老年朋友准备的，明白了吧？所以说你的大夫才这么跟你说的，明白了吧？
5: 哦，明白了，那太好了，老师。
0: 嗯，
5: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稳稳当当的把这个血脂降下来。
0: 明白。嗯。
5: 哎，特别是把那个要命的低密度蛋白啊，弄下来。
0: 明白。嗯。
5: 当然，起码别让我这边啊，哎，降这血脂，那边肝又受伤啊。
0: 那、啊、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啊。
5: 哎呀，那真的太好了！听你这么一讲，我这心里啊。这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了。
0: 嗯嗯。
5: 哎呀，老师，我买啊，哎，您这什么时候能到货呢？
0: 哦，要买这个美国的第三代磷虾油是吧？
5: 啊、
0: 哦。你这样吧，先听节目吧，是吧？因为这个是美国进口的，你这样，一旦到货了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5: 哎，
0: 好
5: 吧，好的。
0: 嗯，好了，
5: 那我就当着你这好消息了啊。
0: 好，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啊，跟您先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5: 哎，谢谢您了，嗯、再见。
4: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哎，
0: 谢谢。
6: 哎呀，我买您家那个产品，我买了十一样了。
0: 都十一样了，哎呦
6: 啊。
0: 我还是那句话，咱得能用上啊，用不上的咱就听听这个背后的道理就行啊，别什么都想买啊。
6: 我都能用上。
0: 嗯，
6: 四个问题。
0: 嗯，
6: 我想问你第一个，肝囊肿。
0: 肝囊肿啊，
6: 肝囊肿是去年十月份检测出来的，0.6×0.6。
0: 0.6×0.6啊。
6: 啊，我都不当事儿。
0: 你多大年岁啊？
6: 79。
0: 79岁，0.6×0.6，你都不用管的。你想都不用想的。呵，
6: 完了，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腰间盘突出。
0: 哦，
6: 腰间盘突出，我买你们那个花束蛇粉了。
0: 哦，这个可以，花束蛇粉呢、
6: 啊，
0: 因为腰间盘突出啊，尤其是中老年人的这个腰间盘突出啊，90%以上的都是第一个劳累，第二个就是什么呢？风寒湿所导致的我们的骨关节的变形，90%以上。
6: 我是怕把身上出汗。
0: 你看看，风寒湿进去之后、
6: 啊，
0: 然后再加上劳累，我告诉你就导致我们这个椎间盘的变形，所以说就形成了这个腰间盘突出。
6: 啊，
0: 而这个花束蛇粉，我告诉你啊，能够什么呢？外拔加这个内驱，把体内的这个风寒湿给你排出来，然后慢慢的修复你的骨关节的这个形态，这个可以用。哎呦，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不知道腰间盘怎么回事啊，腰间盘突出啊，我告诉你不是疼。最可怕的是麻，压迫你下肢神经，对吧？
6: 那屁股蛋疼的。
0: 对，然后呢，腿发麻，是不？
6: 嗯。
0: 你看看，
6: 那是第三个，那个结肠炎。
0: 结肠炎哦。嗯，
6: 结肠炎吧，它这个是结肠干区积滞十二指肠球炎。
0: 哦，有炎症，嗯。
6: 这个能吃什么药？廖老师，我就想问你这个事儿。
0: 结肠炎吧，我告诉你啊，这个尤其是老年朋友的结肠炎啊。
6: 嗯，
0: 他这个调理起来特别的麻烦，你不像年轻人，年轻人要是有结肠炎的话，抗生素或者是我以前教给大家伙一个方法，庆大霉素口服，直接就是兑水直接喝。但是呢，结肠炎吧，我跟你说啊，它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尤其是中老年人朋友的这个结肠炎，为什么说我调理起来稍微的这个慢点呢？就是因为结肠炎本身中老年人的这个问题是啥呢？是肠道的菌群失衡所导致的。
6: 对，要不咋买那个益生菌没买着呢？我打电话都打完了。
0: 所以说吧，肠道的菌群的失衡才导致这个炎症的反复的出现。所以说，对于这个上了年岁的人、
6: 啊，
0: 就是岁数越大的人吧，我建议啊，两步走，哪两步走啊？第一个，解决我们肠道的益生菌的补充的问题。那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专门那种美国原代的益生菌，是不是？
6: 还有吗？现在啊？
0: 那就找你的健康管理师。看看他从别的地方能给你调点不啊？
6: 嗯，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要解决病从口入的问题。 记住啊，

0: 纱状的？
1: 他说这颗粒的不是纱状的。
0: 那颗粒的有多大，然后在什么位置？
1: 那他都没写。
0: 那不可能，因为他给你检查出来了，他肯定会告诉你的。
1: 他那异状结肠炎，
0: 那是结肠炎，它不是肾结石啊。肾结石是在肾盂处还是在输尿管当中，他肯定得告诉你、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到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你得告诉我位置在哪儿，我才能帮你啊。你这样，
1: 那你说亮老师，我还想问你，那你说那结肠炎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
0: 结肠炎我告诉你啊，什么都能吃。
1: 哎呦，不能吃凉的，所以我以后不能吃。
0: 你知道为啥不能吃凉的吗？
1: 啊，
0: 因为凉的进入到你肠道当中，直接就把你仅剩不多的益生菌就给杀死了，所以说结肠炎就开始发作了。
1: 啊，
0: 这个不是凉的的问题，是你本身的益生菌它就少。那我刚才说了，你把益生菌补充上了，然后再解决那个病从口入的问题，你这个做一段时间，你凉的热的都敢吃了啊。
1: 嗯，好，谢谢。
0: 嗯，好，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1: 好，再见。
0: 好，再见。你知道吗、吸收率啊，不是单纯的靠叠加多加剂量就能够弥补的
2: 哦。
0: 就是即便你吃再好的鱼油海豹油，只要它不是第三代的技术，它吸收率也就20%到50%之间。
2: 嗯，
0: 那剩下的是吧，80%到50%，实际上它等于说对我们肝脏和肾脏当中进行大量的堆积，
2: 就是你多干活的加负担。
0: 对，
2: 嗯，
0: 你说你多吃几粒儿，你同样你多吃几粒儿的话，是不是负担就更加的大了？
2: 肯定是，
0: 是不是？你比如说，有的人只是冠状动脉有点狭窄，
2: 嗯，
0: 血脂啊轻微的有点偏高，医生给他开了一些他汀类的药物，吃时间长了，你会发现这个人真的变成高血脂了。
2: 那为什么呀？他吃的这个不就是为了降血脂吗？
0: 因为长期常年的使用他汀类的药物，它同样对我们的肝肾造成了负担。
2: 嗯，
0: 致使我们肝肾的功能也出现紊乱。
2: 嗯，
0: 我们知道肝脏是调节人体这个油脂代谢的嘛，对吧？那你肝脏的功能紊乱了，那不直接就是我们这个血脂就代谢不了了嘛。
2: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看，高的吸收率对我们中老年人来讲，降脂软化血管，增加血管壁的韧性和弹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还真是啊，
0: 如果吸收率低的话，你吃的再多，同样给我们肝肾带来的负担越大。
2: 还真是啊，就选择产品的时候吧，我们不能说光看它是啥，就是含量、吸收率、安全性，对身体的实际的负担，这才是我们老年朋友更应该去看重的。
0: 综合去考量。
2: 综合考量。
0: 嗯。
2: 但是我们老年人最实在啊，最关心的还是说健康，大家记住了，不能凑合。
0: 对。
2: 你用不好的产品和用好的产品，它完全是不一样的。
0: 所以说，一款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好产品，实际上它是能够改善我们真正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结局的。
2: 嗯，
0: 你看，通过咱们今天的这个讲课，我们都得明白一件事儿：对于自己的健康，千万不能凑合。
2: 嗯，
0: 尤其是老年人，要吧，咱们就不用那些功能性的产品；要用的话，一定要用那种适合自己的。要不咱们就别用呗，
2: 对
0: 吧？因为不好的东西，反而咱用完之后，让咱们身体更加的糟糕，适得其反了。
2: 对呀，就是今天通过老师的讲解，我们也知道了，像海豹油啊、鱼油啊，可能呢它是针对小朋友还有中年人发育和抗疲劳的，那成分啊和侧重点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千万不能吃错了。适合老年朋友第三代的磷虾油，所以健康的事儿啊，容不得半点的凑合。我们上年纪了，身体经不起折腾，要么就不用，用就要用必须适合自己的。如果说呢，大家想真真正正的养护好血管，稳住血脂，那么我们的晚年生活的质量啊，它才能够提高。有任何的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

0: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
0: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啊。
3: 哎，我可算是打通这个电话了。
2: 嗯。
3: 哎呀，你说啥的，帮帮我。
2: 帮帮您，别着急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就慢慢说。啊，咱们是这身体遇到什么情况了吗？跟我说说。
3: 我今年64了啊。
2: 嗯。
3: 十年的高血糖老毛病了。
2: 啊，血糖高。
3: 哎，之前用的咱们的全球购的液态降糖剂。
2: 啊。
3: 你看到现在用了3个月了吧？
2: 啊，这次打电话是为了啥呀？
3: 这不是前段时间啊。
2: 嗯。
3: 我老感觉着头晕。
2: 哦。
3: 一阵一阵的。
2: 啊。
3: 就像那大脑啊缺氧一样。
2: 啊。
3: 哎呀，眼前发黑，站也站不稳，结果去医院这么一查，是血脂高，
2: 血脂高，
3: 血压也高了
2: 啊，
3: 还让我做那个颈动脉超声，
2: 应该，
3: 哎，医生说我有这个颈动脉硬化，
2: 哦，怪不得的，嗯，
3: 哎，您说这事儿闹的啊，我年轻的时候就血脂有点高啊，
2: 啊，
3: 大夫说调整饮食就行，
2: 啊。
3: 哎，我也哎没当回事儿，
2: 当时没当回事儿。
3: 结果你看，后来这血压也高了，
2: 啊，
3: 还添了这个毛病啊。
2: 是，我告诉你，太多人像你这种情况了。其实你说你头晕呢，站不稳呢，是吧？大脑缺氧啊，
3: 嗯。
2: 我告诉你啊，你这一说这个现象，八九不离十，就是你颈动脉硬化导致的脑供血不足的一个典型表现。
3: 对。
2: 啊，虽然说你现在就是通过咱们的液态降糖剂的使用，血糖哎正常了，但你想过没有？你这个血糖已经10多年的时间了，对不对？
3: 嗯。
2: 你这10多年的高血糖对你的血管的内壁的损伤，那是非常严重的了，已经，是吧？
3: 对对。
2: 所以说你的血管啊本身就已经比较脆弱了，尤其这个血管壁，再加上你年轻那会儿血脂就高，所以说你到你现在颈动脉硬化呀、血压高啊，实际上都跟你这个血脂高，然后血管壁的伤害有着直接的关系。是吧？
3: 嗯嗯，
2: 尤其是你可以测一下你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这个应该是也很重要的两个指标。
3: 对对对，哎呀，我化验当时啊，那个什么低密度脂蛋白
2: 啊，
3: 那，这个胆是4.9啊。
2: 你看看，哎呦，那不行啊！
3: 哎呀，大夫也说挺危险的。
2: 是，我告诉你，大夫说的没错啊，你这种情况是比较危险的。你看，我们正常值的范围应该是小于3.4的，你都4.9了，
3: 嗯嗯，
2: 对不对？而且像你这种啊，三高合并的这种颈动脉硬化的问题，就你这个数值必须严格控制在1.8以下，甚至更低才行，
3: oh.
2: 啊，要不然的话，你这个指标你要不干预的话，风险我跟你说比正常人会加倍的啊。
3: 老师啊，
2: 嗯，
3: 这可咋整呢啊？
2: 没有，
3: 更让我闹心这是啥呢啊？
2: 嗯，
3: 医生给我开的阿托啊、发他汀啊，让我长期吃这个降血脂。
2: 啊。啊，
3: 我吃了一段时间啊，这指标确实是降了点，
2: 嗯，
3: 但是眼睛嘛也开始模糊，
2: 哎呦，
3: 嗯，哎，红绳还没劲儿，吃点油腥的话，嗯，就犯恶心了，
2: 哎呦，那这说明你的肝脏也有受损了，
3: 嗯，
2: 因为你说那个阿托发他汀这类降脂药啊，虽然说它能够降我们的血脂，但对我们的肝脏的负担是特别大的，这个咱们得明白啊。
3: 哦，然后我去医院这么一检查，大夫也是这么说的，
2: 是吧？
3: 建议我配点什么进口的卵磷脂片啊，
2: 嗯，
3: 还不报销。
2: 对，进口药不报销，
3: 哎，一瓶就要400-500呢。
2: 那差不多，
3: 啊。后来我找那个大夫问有没有便宜点的，
2: 嗯，
3: 大夫说如果要找这个便宜的，就买那种好的第3代啊，

0: 零下油。
1: 对，第三代零下油，对，嗯。
0: 哎呀，老师，您说这零下油啊，买啥样的不行，非得买这个高含量的。
1: 你看看，就很多人不知道吧？为啥人大夫建议你买第三代的磷虾油，而且看那个卵磷脂含量一定要高的呢？就是因为啊，我跟你说啊，我们搞临床的他都懂，因为目前只有第三代的磷虾油，它里面的含有的卵磷脂才够足。咱们市面上很多 OTC 的一些卵磷脂的产品，你就看里头那个每粒的含量吧，一定要达标，它才敢称之为叫 OTC 的产品，大概都是300毫克以上。就是换句话说，你没有超过300毫克每粒的含量，它就没有这个作用，一定要过300毫克才行。而好的第三代的磷虾油，一粒里面的卵磷脂的含量达到420毫克以上，而且它这个420毫克明确给你写在这个说明书上的。为什么大夫让你吃第三代的磷虾油呢？因为第三代磷虾油它是专门给中老年朋友准备的，明白了吧？所以说你的大夫才这么跟你说的，明白了吧？
0: 哦，明白了，那太好了，
1: 嗯，
0: 老师。
1: 嗯，
0: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稳稳当当的把这个血脂降下来。
1: 明白。嗯。
0: 哎，特别是把那个要命的低密度蛋白啊，弄下来。
1: 明白。嗯。
0: 当然，起码别让我这边啊，哎，降这血脂，那边肝又受伤啊。
1: 那，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啊。
0: 哎呀，那真的太好了！听你这么一讲，我这心里啊，这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了。
1: 嗯嗯。
0: 哎呀，老师，我买啊，哎，您这什么时候能到货呢？
1: 哦，要买这个美国的第三代磷虾油是吧？
0: 啊，
1: 你这样吧，先听节目吧，是吧？因为这个是美国进口的，你这样，一旦到货了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0: 哎，
1: 好
0: 吧，好的。
1: 嗯，好了，
0: 那我就当着你这好消息了啊。
1: 好，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啊，跟您先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0: 哎，谢谢您了，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
1: 谢谢。
3: 哎呀，我买您家那个产品，我买了十一样了。
1: 都十一样了，哎呦
3: 啊。
1: 我还是那句话啊，咱得能用上啊，用不上的咱就听听这个背后的道理就行啊，别什么都想买啊。
3: 我能不能用上？
1: 嗯，
3: 四个问题。
1: 嗯，
3: 我想问你第一个，肝囊肿。
1: 肝囊肿啊，
3: 肝囊肿是去年十月份检测出来的，0.6×0.6。
1: 0.6×0.6啊？
3: 啊，我都不当事儿。
1: 你多大年岁啊？
3: 79。
1: 79岁，0.6×0.6，你都不用管的。你想都不用想的。
3: 我都百分之
1: 三了。呵。
3: 完了，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腰间盘突出。
1: 哦。
3: 腰间盘突出，我买你们那个花束舌粉了。
1: 哦，这个可以。花束舌粉呢，
3: 啊，
1: 因为腰间盘突出啊，尤其是中老年人的这个腰间盘突出啊，90%以上的都是第一个劳累，第二个就是什么呢？风寒湿所导致的我们的骨关节的变形。90%以上。
3: 我是怕把身上出汗。
1: 你看看，风寒湿进去之后，
3: 啊，
1: 然后再加上劳累，我告诉你就导致我们这个椎间盘的变形，所以说就形成了这个腰间盘突出。
3: 啊，
1: 而这个花束舌粉，我告诉你啊，能够什么呢？外拔加这个内驱，把体内的这个风寒湿给你排出来，然后慢慢的修复你的骨关节的这个形态，这个可以用。哎呦，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不知道腰间盘怎么回事啊，腰间盘突出啊，我告诉你不是疼。最可怕的是麻，压迫你下肢神经，对吧？
3: 那屁股蛋疼的。
1: 对，然后呢，腿发麻，是不？
3: 啊，
1: 嗯，你看看，
3: 那是第三个，那个结肠炎。
1: 这个尤其是老年朋友的结肠炎啊，
3: 嗯，
1: 他这个调理起来特别的麻烦。你不像年轻人，年轻人要是结肠炎的话，抗生素或者是我以前教给大家伙一个方法，庆大霉素口服，直接就是兑水直接喝。但是呢，结肠炎吧，我跟你说啊，它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尤其是中老年人朋友的这个结肠炎，为什么说我调理起来稍微的这个慢点呢？就是因为结肠炎本身中老年人的这个问题是啥呢？是肠道的菌群失衡所导致的。
3: 对对对，
1: 对，
3: 要不咋买那个益生菌没买着呢？我打电话都打完了。
1: 所以说吧，肠道的菌群的失衡才导致这个炎症的反复的出现。所以说对于这个上了年岁的人，就是岁数越大的人吧，我建议啊，两步。

0: 步走，哪两步走啊？第一个，解决我们肠道的益生菌的补充的问题。那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专门那种美国原代的益生菌，是不是？
1: 还有吗？现在呀？
0: 那就找你的健康管理师，看看他从别的地方能给你调点不啊？
1: 嗯。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要解决病从口入的问题。记住啊，我们肠道的一些致病菌、有害菌从哪儿来的？从嘴里头来的。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口腔这个问题，你等于说一边在放水一边在漏水，是吧？
1: 那怎么办呢？
0: 我们有三顿制药企业的牙膏啊。
1: 啊，是这么事儿啊？
0: 对对，两手都要抓啊。
1: 那你说第四个吧，是肾结石怎么办呢？
0: 肾结石多大？
1: 颗粒的，他光说颗粒的。
0: 颗粒的还是泥沙状的？
1: 他说是颗粒的，不是沙状的。
0: 那颗粒的有多大？然后在什么位置？
1: 那他都没写。
0: 那不可能，因为他给你检查出来了，他肯定会告诉你的。
1: 他那异状结肠炎，
0: 那是结肠炎，他不是肾结石啊。肾结石是在肾盂处还是在输尿管当中？他肯定得告诉你、
1: 啊、
0: 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到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你得告诉我位置在哪儿，我才能帮你啊。你这样，
1: 那你说亮老师，我还想问你，那你说那结肠炎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
0: 结肠炎，我告诉你啊，什么都能吃。
1: 哎呦，不能吃凉的，所以我以后不能吃。
0: 你知道为啥不能吃凉的吗？
1: 啊，嗯，好，谢谢。
0: 嗯，好，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1: 好，
0: 啊、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今天早上我上班啊，
1: 嗯，
2: 我就发现邻居大姨就在小区里哭的呀，哭的可激动了。
1: 哎呦，就是你们家小区啊？
2: 嗯，
1: 这是遇见什么事儿了吗？这是？
2: 就因为他家的狗生病了。
1: 哦，他们家狗生病了。
2: 嗯，
1: 那狗生病了也不至于说是在小区里哭了这个稀里哗啦的吧。
2: 哎呀，那真是把狗当家人了。
1: 哦，
2: 就是他的这条狗啊陪了他十多年了。
1: 哎呦，怪不得的。
2: 那现在狗也老了，嗯，平时子女不在家，这狗就跟他去做伴儿，
1: 是个伴儿哈，嗯，
2: 真是当家里人在养。
1: 嗯，这老太太她这个感情投入是有点过于深了。
2: 哇，那可太深了。
1: 嗯，
2: 正常你说狗吃饭吃狗粮不就行了吗？
1: 嗯，
2: 他觉得不健康，他天天的亲自下厨给狗做饭。
1: 哎呦，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对于小动物尤其这个狗啊，要照这个吃法的话，我告诉你啊，他肯定会有问题。
2: 嗯，
1: 你别说狗了，就人天天这么吃也容易出问题。
2: 怎么？
1: 这叫营养过剩，明白吧？
2: 哎，还真是。
1: 嗯，
2: 就这次啊，他情绪激动真跟这个有关，
1: 是不是？
2: 前几天狗不爱动弹，去宠物医院一检查，
1: 嗯，
2: 这狗一身老年病。
1: 嗯，其实我告诉你静止，这并不奇怪。
2: 嗯
1: 啊，首先呢，你说这条狗它年纪已经到那儿了，
2: 嗯
1: 啊，再加上长期的这个饮食的这种高热量高蛋白的摄入，
2: 嗯，
1: 其实这个狗啊有的时候跟人是一样的，
2: 嗯
1: 啊，也会得这个我们说的叫什么，叫富贵病。
2: 嗯，
1: 什么叫富贵病？
2: 吃太好了。
1: 对，就吃的太好了。
2: 嗯，
1: 是不是？但是咱们这个话又说回来了，为啥这个狗得病了，你看老太太伤心成这样，是吧？咱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咱们得认清什么呢？主和次。
2: 嗯，
1: 这个狗啊它毕竟是动物，是咱们的小伙伴啊，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调剂。
2: 嗯，
1: 但是它毕竟是什么呢？它不是人呐，它是宠物啊。
2: 嗯，
1: 对吧？不能因为宠物结果这个伤心过度了，把自己的身体给糟蹋了。
2: 对呢，
1: 对吧？你看现在，你看有些人，有的时候这个我陪你嫂子逛街的时候，还有那个什么宠物用品商店给那个狗卖衣服的，
2: 可火了，
1: 卖那个小鞋的。
2: 对呀，可漂亮了。
1: 还有给那个狗化妆打扮的，
2: 还有给狗染发的呢，
1: 还有染发的呢，哥，嗯，我觉得，哎呀，这个是不是有点过了哈？这个我不评判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们感情的寄托呀，一定要分清主次，
2: 嗯，
1: 一定要有一定的这个底线，不能因为这个对宠物的这种我们说感情的投入，这个宠物它不可能陪咱们一辈子，然后结果呢，这宠物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们人受不了了，这就得不偿失了。
2: 对，
1: 所以说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比什么都强。当然了，如果在不影响自己生活的前提下， 对待宠物，多花点钱，这是个人自由啊。但是如果咱们条件一般，普通老百姓，无论从经济的投入和感情的投入，
2: 哎，
1: 咱们一定要有一定的底线。
2: 是呢，就这个情感啊，也得收一收。
1: 对，
2: 我看见大姨这样，心里不是滋味吗？
1: 嗯，
2: 我也不是说不同情，我反而觉得挺心疼，或者说无法理解，干嘛呀？
1: 嗯，
2: 折磨自己呀、啊？
1: 对，其实我告诉你，这还不算什么的，就是有真正那种爱宠物的人士，他有自己的小圈子，
2: 嗯，
1: 啊，定期会聚会的，
2: 嗯，
1: 都带着自己家打扮漂漂亮亮的那个小宠物小狗，是吧？主人之间开那个茶话会，交流一下养宠物的心得，
2: 嗯，
1: 就现在很多都已经成为一个特定的文化圈了。
2: 哎，就那么痴迷吗？
1: 那是呢，所以说吧，有条件，咱们尚且要理性，
2: 嗯，
1: 没条件呢，咱们一定要量力而为。
2: 是的。
1: 是吧？你看我在临床上经常遇见这样的，因为这个宠物哈、啊，然后伤心过度的这样的老年人，
2: 嗯，
1: 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2: 嗯，
1: 有一个老太太，天天跟谁呢？跟她那个宠物狗一起吃那个进口的原盐的降压药。所以说当时你看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我始终就强调啊，爱宠物没问题的，
2: 嗯，
1: 但是一定要有度，是不是、
2: 嗯？
1: 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要分清主次。人才是根本，
2: 嗯，
1: 记住了，人才是根本，
2: 对，
1: 是吧？你得先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你才有能力去爱别人，去爱这个宠物，
2: 嗯，
1: 对吧？尤其是有一定岁数的这种老年人，我们在健康的问题上，什么时候记住了都不能凑合，
2: 哎，
1: 一旦凑合了，有可能就会出现大问题。
2: 对呀，
1: 轻则是一些老慢病，重则可能就危及我们的生命了。
2: 对呀，无论啥时候都得先爱自己。
1: 对，
2: 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别人，爱生活。
1: 对，
2: 啥时候咱都不能本末倒置，尤其是在健康上千万千万不能凑合。
1: 没错，咱们说到凑合这个事儿、
2: 嗯、
1: 你看咱们生活当中有非常常见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说二型糖尿病，
2: 嗯，
1: 这个是不是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上都有的？
2: 嗯，
1: 但是净是我跟

0: 讲，很多人并不是所谓的暴饮暴食才得的这个二型糖尿病，
1: 那您说说。
0: 反而很多人是因为长期的、常年的不定时定点的不好好吃饭，造成的这个自身胰岛素的紊乱形成的这个二型糖尿病啊，叫胰腺功能损伤，他才得的。
1: 就是吃饭没个准点儿，
0: 对，他不是暴饮暴食，他
1: 饥一
0: 就，
1: 顿饱一顿，
0: 哎，对。
1: 更容易让血糖偏高。
0: 没错，这种就是二型糖尿病非常常见的一个典型的实例，叫
1: 明白，
0: 胰岛素功能紊乱型。
1: 明白。
0: 你看，我之前有一个患者，他是做那个小买卖的，他们家呢就是往上数八辈儿哈，我跟你讲，没有一个有这个糖尿病的。然后他就觉得糖尿病离他远着去了呢，结果没想到，哎，这糖尿病就摊他身上了。
1: 那肯定就是后天的生活习惯导致的。
0: 没错。跟他的生活作息真的是脱不开干系。他不是做小买卖吗？在那个市场上做那个小买卖啊，天天凌晨2点多、3点多就得起来。那好了，你想一想，我们正常人如果说半夜2、3点钟起来的话，哎，你说能吃饭吗？
1: 那不能
0: 不能
1: 啊。
0: 吃饭吧？他也是啊，2、3点钟起来之后就不吃饭的基础上，然后就开始忙活着上货、搬菜。一忙活，你知道忙活到几点吗？上午10点多、11点多，这时候才吃口饭，他就相当于把午饭当成早饭了，对不对？
1: 他的生物钟全乱
0: 全
1: 了，
0: 都紊乱了。
1: 身体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分泌胰岛素啊，
0: 没错，
1: 懵了。
0: 对。然后等到忙得差不多的时候，中午基本没有多少人了啊，回家补觉，睡到晚上6、7点钟，然后他就跟谁呢？跟朋友去喝点，还吃点
1: 哎
0: 夜
1: 呦，
0: 宵。一喝喝到晚上10点多，然后回家倒头就睡，第二天同样2、3点钟爬起来继续上货。你说跟我们正常人整个的节奏全都是反的，
1: 对，
0: 你就合计他好的时候能吃点这个热乎的，要是忙的时候，基本上连一口冷馒头、冷水他都顾不上。
1: 关键是人忙起来的时候吧，他就把这个饿的事儿给忘
0: 哎，
1: 了，
0: 对，
1: 然后身体呢，一直就在那硬扛。
0: 没错。啊，因为人在忙的时候吧，
1: 精神紧张，
0: 我们是亢奋的，啊，我们身体当中分泌的这个内啡肽和多巴胺，它是超量的，所以说你就慢慢就不着饿了。那你说就这样的生活节奏，和我们正常人完全不一样，那你说他能不得糖尿病吗？所以说你看啊，很多人啊都是因为这个凑合着在那吃饭，所以说得的这个二型糖尿病。还有很多人说什么呢？叫胃糖如虎。怕吃甜的，胃是这个畏惧的胃，就一说糖，哎呦，
1: 害
0: 甜的
1: 怕。
0: 害怕。但是爱吃甜的，馋这个甜的，我告诉你啊，它不是我们得糖尿病的唯一的原因。很多时候是跟着我们日常的长期的凑合着这个饮食不规律，吃的上顿没下顿这种习惯，我告诉你有着直接的关系，
1: 明
0: 比
1: 白。
0: 你这个吃的这个甜食多，我告诉你还可怕。
1: 就是生病，很多时候它不是说一口你就吃出来的，
0: 对，
1: 它是你天天你不好的习惯，然后凑合凑合拼凑而来的。
0: 哎，堆积而来的，对吧？还有，你看现在很多这个中老年人脑梗，脑梗这个概率，在全国范围来讲的话，这几年确实呈这个上升的趋势。你知道为啥吗？
1: 那
0: 为
1: 大
0: 什么越来
1: 家
0: 越多吗？
1: 吃得太好，
0: 哎，
1: 油水太大。
0: 哎，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问题啊。但是更重要的其实是我们没有抓住窗口期。有关这个机构研究发现啊，大部分的脑梗的患者，在发病前3到5年乃至5年以上，都存在着一个血脂血压异常的阶段。但在这个阶段，很多人没有重视它，
1: 不
0: 没
1: 管。
0: 有去调理，没有提前去干预它，慢慢的积重难返，最后脑袋梗住了。
1: 还真是哈，
0: 你看，
1: 就像我们，市内的一些医疗体系还是比较完善的，
0: 对，
1: 还能定期去做个体检，有点苗头呢，我们自己还能知道制止一下。
0: 对，
1: 但是农村有的时候发病了，那才是患者第一次量血压。
0: 很多人都是，所以说在农村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首先他就是不重视我们提前的一些检查，然后都是一生病他才发现的，啊，原来我是高血压，原来我是血脂高，原来我是血糖高。 你不发病，你看很多人一辈子都不知道。
1: 嗯，
0: 这就是啥呀？典型的不重视。
1: 明白。那您看，如果是在那种前期没有形成疾病的干预窗口，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只是处于这个指标。

0: 乱的阶段，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实质性的疾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些好一点的营养品去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情况呢？就提前咱给它扳回一城。
1: 没错，我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早期的这种指标紊乱的阶段，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的，我告诉你，完全可以通过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包括你说的营养品，
0: 嗯，
1: 啊，就可以及时的，咱们说的前期的预防，它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0: 嗯，
1: 其实真正的治疗是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在每一次的饮食、作息和科学的这个补充里，把我们的健康一点一点的巩固好的。
0: 嗯，
1: 这个我也经常提到，叫上医治未病。
0: 嗯，
1: 什么意思？就最好的医生，他是教你如何不生病的医生。
0: 嗯，
1: 你就拿咱们医院的这个血脂的诊断标准来讲，总胆固醇超过 5.2 了，这叫临界值偏高了，甘油三酯超过 1.7 了，这算异常了。但是这个时候医生不会直接给你开一些处方药的，反而会说这个问题不大，建议你什么平时的饮食和作息来进行调理。
0: 嗯，
1: 搭配适量功能的一些产品，包括营养的一些这个补充剂。而很多人听完大夫说这句话都不以为意，
0: 嗯，
1: 而说这番话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在提前的干预。这很多大夫都跟大伙说过，
0: 确实是这样啊，
1: 对吧？但如果你懂，你就会知道，赶紧的了，是吧？可能现在就重视点，将来就不会有大问题了。当这化验单上那个箭头刚冒头的时候，那已经不是提醒了，而是警报了。这个时候我们血管内壁的这个厚度可能已经开始出现一些细微的损伤了，
0: 嗯，
1: 是吧？血脂可能悄悄的就能够附着上面了。那这个时候好了，你重视了，你用对了方法，我告诉你，它是最容易的，对我们身体的伤害也是最小的。举个例子大家伙都明白，就像家里的水管子，水管子早期的时候内壁上有点水垢，你马上用那种专业那种这个洗洁精，它一冲不就掉了吗？
0: 嗯，
1: 可是你一定要等到你这水管子堵了2/3之后了，水流都流不过去了，你再处理，那你那个时候可能就得砸墙换这个管子。
0: 对，换了就得，
1: 是不是？所以说回到我们自身的问题也是一个道理。
0: 对，是这么个道理啊。但是如果我们有很多的老年人，他也有定期的体检，
1: 嗯，
0: 吃营养补充剂的习惯和意识，
1: 嗯，
0: 但是呢会很多人发现他没有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啊。
1: 哎呦，
0: 那这个问题出现在哪儿了呢？
1: 嗯，
0: 为什么会这样呢？
1: 这叫润物细无声。
0: 哦，
1: 是吧？记住了，你没有感觉才是最好的感觉。
0: 哦，
1: 说明在不知不觉当中把那隐患已经排除掉了。
0: 嗯，就不要着急，不要强迫。
1: 对，因为我们很多人呢都希望什么呢？有一个感官性的一种改变。
0: 嗯，
1: 但是这里面呢它有一个前提，你用的好了，用那种高标准的一些好产品，是吧？而且一定是适合自己的功能性产品。
0: 嗯，
1: 那你就会慢慢的觉得身体一点一点轻松下来。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讲究的。
0: 什么样的讲究？
1: 第一个，功能性的产品一定是质量过硬的。
0: 明白。
1: 而且这种质量过硬的哈，怎么区别？很多中老年朋友说，梁老师，你说的功能性的一些产品，这个我儿子也给我买过，是吧？我在药房也见过，怎么区别像你说的它这个质量是过硬的呢？
0: 嗯，
1: 我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
0: 嗯，
1: 但凡真正的有品质的好的功能性产品，记住了，它一定是有明确的剂量的。
0: 明确的剂量标注。
1: 哎，比如说每粒里头含量是多少。
0: 哦，
1: 你看有的时候咱们那个功能性产品拿过来，什么100克当中含有多少克，这叫模糊剂量。
0: 嗯，
1: 啊，这种模糊剂量纯粹是智商税的。
0: 嗯，
1: 真正的靠谱的产品一定是标记什么一粒儿当中还有多少，
0: 就是清楚明白。
1: 哎，这样的产品我告诉你才叫真正的有质量的好产品。
0: 哦，
1: 因为他敢说出来，这就差不了多少。你说100克含有多少多少，这都是模糊的。
0: 嗯，
1: 你知道那一瓶多少克呀？
0: 嗯，
1: 你还自己换算去啊，是不是？如果上面就写这个，比如说这是鱼油啊，这个是什么什么大豆软磷脂，是吧？也没什么含量标准。我告诉你，那比那个100克含有多少模糊剂量打擦边球的还低档。那你吃这样的东西，确实便宜是便宜，
0: 没用。
1: 咱不知道里头含量多少。
0: 对，
1: 那你这样产品肯定得便宜呗。
0: 嗯
1: 啊，但是如果说里面什么东西都不知道的，你吃完了，我告诉你，我有的时候啊，可能比咱们自己喝点豆油危害都大。
0: 所以说要擦亮眼睛，看好剂量。 对不对？标注清晰。那除了这一点，我们还应该去注意什么来好好选择呢？
1: 第二点就是什么呢？根据咱们的需求来进行选择。
0: 嗯，
1: 如果咱们是青少年，你就选那个青少年用的；如果说中年，你选中年用的；如果说你老年，就选老年人用的。
0: 这个还有说的？
1: 当然了，真的有品质的好产品一定分年龄的。
0: 哎呦，
1: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咱们临床用药是不是还分小孩剂量和成人剂量？
0: 那不一样啊，
1: 对不对？
0: 嗯，
1: 比如说年轻的小孩，他正在处在那种生长发育阶段，他是需要支撑大脑神经的发育的。
0: 嗯，
1: 你这样的话，小孩才能越来越聪明吧。所以说你像什么 DHA 呀、啊、或者是 EPA 呀、啊、这个含量就要高一些。
0: 嗯，
1: 哎，那他就适合小孩来用。那如果咱们中年人呢，比如说上班节奏压力比较大啊，那就需要抗疲劳。所以说比如说里面的虾青素可能在这个功能性产品当中含量较高一些。
0: 嗯，
1: 抗氧化的能力就是相对来强了。那我们这个中年人就选这样的产品。而老年人比如说基础病相对比较多嘛，降血脂、软化血管，那这里面什么呢，卵磷脂的含量一定要高一些。
0: 哦，
1: 所以说你看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里面的一些配方的成分它是不一样的。
0: 明白，这也是给大家提了个醒啊。
1: 对，
0: 如果说听众朋友们家里面有这些东西的话，我们看一看
1: 看一看
0: 您用的是不是真正适合咱们自己身体情况的好东西。
1: 是，
0: 如果说要不适合或者是一些劣质的连含量都没有标注的，那这个东西赶紧别用了。
1: 对，
0: 叫停。
1: 嗯，
0: 因为用了还不如不用。
1: 没错，
0: 你要是用咱们就要用最好的适合我们的，不适合吃再多了容易遭罪呀，你病还发展呀，你图啥呀。
1: 没错，其实刚才说这么多啊，比如说咱们提到卵磷脂这种成分，
0: 嗯，
1: 因为卵磷脂的含量高的话，它确实可以起到降血脂和软化血管的作用。
0: 嗯，
1: 但是它适合中老年人吧。
0: 嗯，
1: 是吧，年轻人和小孩就用不着吧。
0: 嗯，
1: 对吧。但是话要说回来呢，如果你买的那些比如说特别便宜的那样的功能性产品，你不管是鱼油还是海豹油，它对于咱们中老年人的心脑血管实际上来讲，如果说卵磷脂的成分没那么高的话，我告诉你同样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没有任何的作用。
0: 哦，
1: 它主要是看里面这个卵磷脂的这个含量高和低。
0: 明白。
1: 甚至有很多产品连卵磷脂这个成分它都没有，那你想一想它对我们的血管有作用吗？没作用嘛。
0: 那我们就多花点钱买点好的鱼油和海豹油呗。
1: 那可不一定，不是花的越多越好的。
0: 嗯，
1: 我跟你讲啊，很多功能性的这样的产品，你就是吃了100粒都赶不上一粒好的磷虾油。
0: 磷虾油很好啊。
1: 对，因为只有好的磷虾油里面才含有这种高浓度的卵磷脂的成分，对我们的血管的软化才有作用。
0: 还真是，我也听说磷虾油好。
1: 是吧，
0: 那磷虾油外面也有的是啊。
1: 嗯，
0: 对，我们买点不就行了。
1: 我还是那句话，磷虾油之所以能够软化血管，是因为它里面有什么卵磷脂这个成分。
0: 嗯，
1: 所以说你买磷虾油没问题，你也要看每粒磷虾油里面卵磷脂的含量有多少嘛。明白了吧。
0: 嗯，
1: 这刚才不是讲到了吗，一定要学会看里面的配料表嘛。
0: 就是不是所有的磷虾油都有卵磷脂。
1: 对，一定要高含量的卵磷脂成分的磷虾油才能够对我们中老年朋友起到软化血管的作用。
0: 嗯，
1: 目前来讲现在市面上已经达到第三代了。
0: 嗯，
1: 真正的第三代的磷虾油它里面的这个卵磷脂的含量才是特别突出的。
0: 这个东西还分升级换代啊。
1: 哎呦，到今天为止都已经三代了。
0: 哦，
1: 是吧。而我们收音机前那些中老年朋友吃的那种普通的
0: 还是一代呢吧。
1: 对，一代可能都不合格，甚至很多磷虾油它里面都不敢写这个卵磷脂的含量多少。
0: 明白，
1: 是不是。其实很多人他不了解这些，花着高价钱吃着过时的产品，然后就觉得哎呀就一棍子打死了，说所有的功能性产品所有的营养品都没效果。
0: 嗯，
1: 其实不是，是因为你没选对真的或者是正确的产品。
0: 嗯，
1: 第三代磷虾油它里面的卵磷脂的成分能够高达每粒儿啊，听好了，420毫克。
0: 嗯，
1: 每粒儿啊，占比能够达到磷虾油的56%的这种高标准。
0: 哦，
1: 这是第三代磷虾油，所以说你看都超过一半都多了。
0: 嗯，
1: 对不对。所以说这么高的卵磷脂的成分才能够起到软化血管的作用。
0: 明白，
1: 这说明它的含量基本上已经达到顶了，第三代的。
0: 嗯，
1: 而且更意味着它特别适合什么样的人，中老年人啊， 年轻人用不着，中老年人需要软化血管的、降脂的这样的需求的，用这。

0: 第三代的磷虾油啊，420毫克每粒的卵磷脂的成分。
1: 那您为什么说它更适合中老年人来使用呢？
0: 你看我们临床上啊，很多老年人基本上有这个高血脂的问题嘛。
1: 嗯，
0: 因为血脂里面还有，比如说我们说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这些共同组成了我们的血脂。
1: 嗯，
0: 血脂一旦高了，它会使得我们血管壁出现硬化的情况，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都说心梗、脑梗、高血压嘛，是吧？我告诉你，很多人发现哈，我们吃了降脂药之后，部分指标能降下来，
1: 部分。
0: 但是我说了，刚才那个血脂是包含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等等的。
1: 嗯，
0: 那我临床上的一些有针对性的降脂药吃完了之后，只是其中几个指标能降下来，啊，其他的一些指标还是居高不下的。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有单一性降血脂的药物不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1: 嗯，
0: 如果说一个有经验的一个临床大夫的话，他可能不会给你开这种专一性的降脂药，还莫不如让你使用一些什么高浓度高纯度的卵磷脂片，或者是我们说的高浓度的这种卵磷脂的磷虾油来进行这个平时的服用。
1: 嗯，
0: 因为它能够把我们血脂当中所有的指标都降下来。
1: 嚯，
0: 你看看，
1: 哎，你说如果说医生给患者搭配一些卵磷脂去使用的话，
0: 嗯，
1: 结果会怎么样呢？
0: 结果就是它不是单一性的呀。
1: 嗯，
0: 很多说的这个血脂里面什么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甚至很多这个疾病早期还没有到必须用药的程度的患者，都在使用卵磷脂过程当中，这个血脂慢慢它就平稳下去了，降下去了。
1: 嗯，
0: 这说明什么？说明卵磷脂这种成分对降我们的血脂、软化我们的血管。所以说回到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择一些健康产品的问题上，比如说咱们用鱼油啊，
1: 嗯，
0: 海豹油啊，这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用的一些产品吧。
1: 嗯，
0: 我并不反对，我觉得也应该用，但是你要看清楚你的配料表，
1: 嗯，
0: 要适合你身体的情况啊。如果说你已经有三高了，有动脉硬化了，或者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啊，明显的比正常人高了，啊，尤其是在常规调理方法不太理想的阶段，或者我们这个疾病刚刚发生，血脂哎有点升高，其实这些记住了，第三代的磷虾油，它的卵磷脂的含量能够达到56%的这种标准，是吧？这种特别适合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当然年轻人、小孩不用选择第三代的。
1: 明白了，所以说好的磷虾油这里面呢，一定是含有高含量的卵磷脂的。
0: 对，你看小孩你就含什么呢？含这个 DHA，
1: 嗯，
0: 啊，这个含量比较高的，
1: 嗯，
0: 它不用卵磷脂高。
1: 明白明白，所以它有区分嘛？
0: 对，老年人一定要选这个第三代的磷虾油，卵磷脂含量比较高。
1: 嗯，
0: 而且我刚才说了，真正的第三代的磷虾油，卵磷脂能达到多少？
1: 420毫克以上，
0: 420毫克，
1: 嗯，
0: 是不是？
1: 哦，
0: 低于300就是一点作用都没有。
1: 您再给我们好好讲讲这个说法呗。
0: 咱们可以在网上或者到药房去找一下这个 OTC 的这个卵磷脂片或者是卵磷脂胶囊。
1: 嗯，
0: 你就会发现啊，尤其是你买的一些处方药，因为处方药它是具有药用的这种效果的嘛。
1: 嗯，
0: 再有你会发现，人家标注的这个卵磷脂的含量，基本每粒必须得是300毫克以上的。
1: 嗯，
0: 如果达不到300毫克，
1: 没用，
0: 没有任何的作用。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手头上以前用过这个鱼油的，用过这个什么海豹油的，用过磷虾油的，你看看，你可以看一看，你那每粒里头含有的卵磷脂的成分有没有超过300毫克每粒。真正的第三代的磷虾油当中的卵磷脂的成分能够达到我刚才说420毫克，
1: 嗯，
0: 是吧？
1: 那这第三代很好啊，我用别的普通的含量低点的，我多吃点行不行？
0: 多吃点啊！我告诉你，其实第三代的磷虾油除了卵磷脂成分高、含量高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更加的重要了，
1: 嗯，
0: 就是它的吸收率要高。
1: 哎，这个吸收率是很重要的啊！你别吃了，你白吃。
0: 对呀，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
1: 对，
0: 是吧？吸收率高就意味着我们身体利用率它就高，
1: 嗯，
0: 而且更重要的是，从这个保护我们肝肾的角度来讲，利用率高的肝肾的负担就小。
1: 明白
0: 啊，这是三代磷虾油别的代替不了的地方。
1: 嗯，
0: 所以说我一直强调，咱们大家伙要么就不用，用就要用什么最好的。
1: 嚯，你说老师，我原来的那个鱼油我也舍不得去给它抛弃，我多吃点，我2粒3粒我叠加起来，嗯，就算它单一的吸收不好，那叠加起来的吸收行不行？
0: 那很多人都这么想，但是真不行。

0: 你知道吗？吸收率啊，不是单纯的靠叠加多加剂量就能够弥补的。
1: 哦，
0: 就是即便你吃再好的鱼油、海豹油，只要它不是第三代的技术，它吸收率也就20%到50%之间。
1: 嗯，
0: 那剩下的是吧，80%到50%，实际上它等于说对我们肝脏和肾脏当中进行大量的堆积。
1: 就是你多干活的加负担。
0: 对。
1: 嗯，
0: 你说你多吃几粒儿，你同样你多吃几粒儿的话，是不是负担就更加的大了？
1: 肯定是，
0: 是不是？你比如说，有的人只是冠状动脉有点狭窄，
1: 嗯，
0: 血脂啊轻微的有点偏高，医生给他开了一些他汀类的药物，吃时间长了，你会发现这个人真的变成高血脂了。
1: 那为什么呀？他吃的这个不就是为了降血脂吗？
0: 因为长期常年的使用他汀类的药物，它同样对我们的肝肾造成了负担。
1: 嗯，
0: 致使我们肝肾的功能也出现紊乱。
1: 嗯，
0: 我们知道肝脏是调节人体这个油脂代谢的嘛，对吧？那你肝脏的功能紊乱了，那不直接就是我们这个血脂就代谢不了了嘛。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看，高的吸收率对我们中老年人来讲，降脂软化血管，增加血管壁的韧性和弹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还真是啊，
0: 如果吸收率低的话，你吃的再多，同样给我们肝肾带来的负担越大。
1: 还真是啊，就选择产品的时候吧，我们不能说光看它是啥，就是含量、吸收率、安全性，对身体的实际的负担，这才是我们老年朋友更应该去看重的。
0: 综合去考量。
1: 综合考量。
0: 嗯。
1: 但是我们老年人最实在啊，最关心的还是说健康，大家记住了，不能凑合。
0: 对。
1: 你用不好的产品和用好的产品，它完全是不一样的。
0: 所以说，一款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好产品，实际上它是能够改善我们真正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结局的。
1: 嗯，
0: 你看，通过咱们今天的这个讲课，我们都得明白一件事儿：对于自己的健康，千万不能凑合。
1: 嗯，
0: 尤其是老年人，要吧，咱们就不用那些功能性的产品；要用的话，一定要用那种适合自己的。要不咱们就别用呗，
1: 对
0: 吧？因为不好的东西，反而咱用完之后，让咱们身体更加的糟糕，适得其反了。
1: 对呀，就是今天通过老师的讲解，我们也知道了，像海豹油啊、鱼油啊，可能呢它是针对小朋友还有中年人发育和抗疲劳的，那成分啊和侧重点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千万不能吃错了。适合老年朋友第三代的磷虾油，所以健康的事儿啊，容不得半点的凑合。我们上年纪了，身体经不起折腾，要么就不用，用就要用必须适合自己的。如果说呢，大家想真真正正的养护好血管，稳住血脂，那么我们的晚年生活的质量啊，它才能够提高。有任何的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
4: 哎，我可算是打通这个电话了。
0: 嗯，
4: 哎呀，你说啥的，帮帮我。
0: 帮帮您，别着急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就慢慢说啊。咱们是这身体运到什么情况了吗？跟我说说。
4: 我今年64了啊。
0: 嗯。
4: 十年的高血糖老毛病了。
0: 啊，血糖高。
4: 哎，之前用的咱们的全球购的液态降糖剂。
0: 啊。
4: 你看到现在用了3个月了吧。
0: 嗯、啊。这次打电话是为了啥呀？
4: 这不是前段时间啊。
0: 嗯，
4: 我老感觉这头晕，
0: 哦，
4: 一阵一阵的，
0: 嗯，
4: 就像那大脑啊缺氧一样，
0: 啊、
4: 嗯，哎呀，眼前发黑，站也站不稳，结果去医院这么一查，是血脂高，
0: 血脂高，
4: 血压也高了，
0: 啊、
4: 嗯，还让我做那个颈动脉超声，
0: 应该，
4: 哎，医生说我有这个颈动脉硬化，
0: 哦，怪不得的，嗯。
4: 哎，您说这事儿闹的啊，我年轻的时候就血脂有点高啊，
0: 嗯。
4: 大夫说调整饮食就行。
0: 嗯，
4: 哎，我也哎没当回事儿。
0: 当时没当回事儿。
4: 结果你看后来这血压也高了，还添了这个毛病啊。
0: 是，我告诉你，太多人像你这种情况了。其实你说你头晕呢，站不稳呢，是吧？大脑缺氧啊。我告诉你啊，你这一说这个现象，八九不离十，就是你颈动脉硬化导致的脑供血不足的一个典型表现。
4: 对。
0: 虽然说你现在就是通过咱们的液态降糖剂的使用，血糖哎正常了，但你想过没有，你这个血糖已经10多年的时间了，对不对？
4: 嗯，
0: 你这10多年的高血糖对你的血管的内壁的损伤那是非常严重的了，已经是吧？
4: 对对。
0: 所以说你的血管啊本身就已经比较脆弱了，尤其这个血管壁，
4: 嗯，
0: 再加上你年轻那会儿血脂就高，所以说你到你现在颈动脉硬化呀，血压高啊，实际上都跟你这个血脂高，然后血管壁的伤害有着直接的关系，是吧？
4: 嗯嗯。
0: 尤其是你可以测一下你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这个应该是也很重要的两个指标。
4: 对对对，哎呀，我化验当时啊，那个什么低密度脂蛋白
0: 啊，
4: 这个胆是4.9啊。
0: 你看看。哎呦，那不行啊！
4: 哎呀，大夫也说挺危险的。
0: 是，我告诉你，大夫说的没错啊，你这种情况是比较危险的。你看，我们正常值的范围应该是小于3.4的，你都4.9了，
4: 嗯，
0: 对不对？而且像你这种啊，三高合并的这种颈动脉硬化的问题，就你这个数值必须严格控制在1.8以下，甚至更低才行，
4: 哦，
0: 啊！要不然的话，你这个指标你要不干预的话，风险我跟你说比正常人会加倍的啊。
4: 老师啊，
0: 嗯，
4: 这可咋整呢啊？
0: 没有，
4: 更让我闹心这是啥呢啊？
0: 嗯，
4: 医生给我开的阿托啊，发他丁啊，让我长期吃这个降血脂。
0: 啊，
4: 我吃了一段时间啊，这指标确实是降了点。
0: 嗯，
4: 但是眼睛嘛也开始模糊。
0: 哎呦，
4: 哎呀，浑身还没劲儿，吃点油腥的话，嗯，就犯恶心了。
0: 哎呦，那这说明你的肝脏也有受损了。因为你说那个阿托发他汀这类降脂药啊，虽然说它能够降我们的血脂，但对我们的肝脏的负担是特别大的，这个咱们得明白啊。
4: 哦，然后我去医院这么一检查，大夫也是这么说的，
0: 是吧？
4: 建议我配点什么进口的卵磷脂片啊。
0: 嗯，
4: 还不报销。
0: 对，进口药不报销。
4: 哎，一瓶就要400-500呢。
0: 那差不多，
4: 啊，后来我找那个大夫问有没有便宜点的。
0: 嗯，
4: 大夫说如果要找这个便宜的就买那种好的第三代啊，磷虾油。
0: 对，第三代磷虾油。对，嗯。
4: 哎呀，老师您说这磷虾油啊买啥样的不行，非得买这个高含量的。
0: 你看看，就很多人不知道吧，为啥人大夫建议你买第三代的磷虾油，而且看那个卵磷脂含量一定要高的呢？就是因为啊，我跟你说啊，我们搞临床的他都懂，因为目前只有第三代的磷虾油它里面的含有的卵磷脂才够足，咱们市面上很多 OTC 的一些卵磷脂的产品，你就看里头那个每粒的含量吧，一定要达标它才敢称之为叫 OTC 的产品，大概都是300毫克以上，就是换句话说你没有超过300毫克每粒的含量它就没有这个作用，一定要过300毫克才行。而好的第三代的磷虾油一粒里面的卵磷脂的含量达到420毫克以上，而且它这个420毫克明确给你写在这个说明书上的。为什么大夫让你吃第三代的磷虾油呢？ 因为第三代磷虾油它是专门给中老年朋友准备的，明白了吧？所以说你的大夫才这么跟你说的，明白了吧？
4: 哦，明白了，那太好了，老师。
0: 嗯，
4: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稳稳当当的把这个学子降下来。
0: 明白。嗯。
4: 哎，特别是把那个要命的低密度蛋白啊，弄下来。
0: 明白。嗯。
4: 当然，起码别让我这边啊，哎，降着血脂，那边肝又受伤啊。
0: 那、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啊。
4: 哎呀，那真的太好了！听你这么一讲，我这心里啊。这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了。
0: 嗯嗯。
4: 哎呀，老师，我买啊，您这什么时候能到货呢？
0: 哦，要买这个美国的第三代磷虾油是吧？
4: 啊、
0: 哦，你这样吧，先听节目吧，是吧？因为这是美国进口的，你这样，一旦到货了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4: 哎，
0: 好
4: 吧，好的。
0: 嗯，好了，
4: 那我就当着你这好消息了啊。
0: 好，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啊，跟您先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4: 哎，谢谢您了，再见。
1: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
0: 谢谢。
5: 哎呀，我买您家那个产品，我买了十一样了。
0: 都十一样了，哎呦
5: 啊。
0: 我还是那句话啊，咱得能用上啊，用不上的咱就听听这个背后的道理就行啊，别什么都想买啊。
5: 我能不能用上？
0: 嗯，
5: 四个问题。
0: 嗯，
5: 我想问你第一个，肝囊肿。
0: 肝囊肿啊。
5: 肝囊肿是去年十月份检测出来的，0.6×0.6。
0: 0.6×0.6啊。
5: 啊，我都不当事儿。
0: 你多大年岁啊？
5: 79。
0: 79岁，0.6×0.6，你都不用管的。你想都不用想的，呵。
5: 完了，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腰间盘突出。
0: 哦。
5: 腰间盘突出，我买你们那个花束舌粉了。
0: 哦，这个可以。花束舌粉呢、
5: 啊，
0: 因为腰间盘突出啊，尤其是中老年人的这个腰间盘突出啊，90%以上的都是第一个劳累，第二个就是什么呢？风寒湿所导致的我们的骨关节的变形，90%以上。
5: 我是怕把身上出汗。
0: 你看看风寒湿进去之后、
5: 啊、
0: 然后再加上劳累，我告诉你就导致我们这个椎间盘的变形，所以说就形成了这个腰间盘突出、
5: 啊、
0: 而这个花束舌粉我告诉你啊，能够什么呢？外拔加这个内驱，把体内的这个风寒湿给你排出来，然后慢慢的修复你的骨关节的这个形态，这个可以用。哎呦，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不知道腰间盘怎么回事啊，腰间盘突出啊，我告诉你不是疼，最可怕的是麻，压迫你下肢神经，对吧？
5: 那屁股蛋疼的。
0: 对，然后呢，腿发麻，是不？
5: 嗯。
0: 你看看。
5: 那是第三个，那个结肠炎。
0: 结肠炎哦。嗯，
5: 结肠炎吧，它这个是结肠干区积滞十二指肠球炎。
0: 哦，有炎症，嗯。
5: 这个能吃什么药，廖老师？我就想问你这个事儿。
0: 结肠炎吧，我告诉你啊，这个尤其是老年朋友的结肠炎啊。
5: 嗯，
0: 他这个调理起来特别的麻烦，你不像年轻人，年轻人要是结肠炎的话，抗生素或者是我以前教给大家伙一个方法，庆大霉素口服，直接就是兑水直接喝。
5: 啊，
0: 但是呢，结肠炎吧，我跟你说啊，它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尤其是中老年人朋友的这个结肠炎，为什么说我调理起来稍微的这个慢点呢？就是因为结肠炎本身中老年人的这个问题是啥呢？是肠道的菌群失衡所导致的。
5: 对对对，要不咋买那个益生菌买着呢？我打电话都打完了。
0: 所以说吧，肠道的菌群的失衡才导致这个炎症的反复的出现。所以说，对于这个上了年岁的人、
5: 啊，
0: 就是岁数越大的人吧，我建议啊，两步走，哪两步走啊？第一个，
5: 啊、
0: 解决我们肠道的益生菌的补充的问题。那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专门那种美国原代的益生菌，是不是？
5: 还有吗？现在呀、
0: 啊？那就找你的健康管理师。看看他从别的地方能给你调点不啊？
5: 嗯，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要解决病从口入的问题。记住啊，我们肠道的一些致病菌、有害菌从哪儿来的？从嘴里头来的。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口腔这个问题，你等于说一边在放水，一边在漏水，是吧？
5: 那怎么办呢？
0: 我们有三顿制药企业的牙膏，啊。
5: 啊，是这么事儿啊？
0: 对对，两手都要抓啊。
5: 那你说？第四个吧是， 肾结石怎么办呢？
0: 肾结石多大？
5: 颗粒的，他光说颗粒的。
0: 颗粒的还是泥

0: 因为凉的进入到你肠道当中，直接就把你仅剩不多的益生菌就给杀死了，所以说结肠炎就开始发作了。这个不是凉的问题，是你本身的益生菌它就少。那我刚才说了，你把益生菌补充上了，然后再解决那个病从口入的问题，你这个做一段时间，你凉的热的都敢吃了啊。
1: 嗯，好，谢谢。
0: 嗯，好，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1: 好，再见。
0: 好，再见。你知道吗，吸收率啊，不是单纯的靠叠加多加剂量就能够弥补的。
2: 哦，
0: 就是即便你吃再好的鱼油海豹油，只要它不是第三代的技术，它吸收率也就20%到50%之间。
2: 嗯，
0: 那剩下的是吧，80%到50%，实际上它等于说对我们肝脏和肾脏当中进行大量的堆积，
2: 就是你多干活的加负担。
0: 对，
2: 嗯，
0: 你说你多吃几粒儿，你同样你多吃几粒儿的话，是不是负担就更加的大了？
2: 肯定是，
0: 是不是？你比如说，有的人只是冠状动脉有点狭窄，
2: 嗯，
0: 血脂啊轻微的有点偏高，医生给他开了一些他汀类的药物，吃时间长了，你会发现这个人真的变成高血脂了。
2: 那为什么呀？他吃的这个不就是为了降血脂吗？
0: 因为长期常年的使用他汀类的药物，它同样对我们的肝肾造成了负担。
2: 嗯，
0: 致使我们肝肾的功能也出现紊乱。
2: 嗯，
0: 我们知道肝脏是调节人体这个油脂代谢的嘛，对吧？那你肝脏的功能紊乱了，那不直接就是我们这个血脂就代谢不了了嘛。
2: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看，高的吸收率对我们中老年人来讲，降脂软化血管，增加血管壁的韧性和弹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还真是啊，
0: 如果吸收率低的话，你吃的再多，同样给我们肝肾带来的负担越大。
2: 还真是啊，就选择产品的时候吧，我们不能说光看它是啥，就是含量、吸收率、安全性，对身体的实际的负担，这才是我们老年朋友更应该去看重的。
0: 综合去考量。
2: 综合考量。
0: 嗯。
2: 但是我们老年人最实在啊，最关心的还是说健康，大家记住了，不能凑合。
0: 对。
2: 你用不好的产品和用好的产品它完全是不一样的。
0: 所以说一款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好产品，实际上它是能够改善我们真正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结局的。
2: 嗯，
0: 你看通过咱们今天的这个讲课，我们都得明白一件事儿，对于自己的健康千万不能凑合。
2: 嗯，
0: 尤其是老年人，要吧咱们就不用那些功能性的产品，要用的话一定要用那种适合自己的，要不咱们就别用呗。
2: 对
0: 吧？因为不好的东西反而咱用完之后让咱们身体更加的糟糕，适得其反了。
2: 对呀，就是今天通过老师的讲解，我们也知道了，像海豹油啊、鱼油啊，可能呢它是针对小朋友还有中年人发育和抗疲劳的，那成分啊和侧重点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千万不能吃错了。适合老年朋友第三代的磷虾油，所以健康的事儿啊，容不得半点的凑合。我们上年纪了，身体经不起折腾，要么就不用，用就要用必须适合自己的。如果说呢，大家想真真正正的养护好血管，稳住血脂，那么我们的晚年生活的质量啊，它才能够提高。有任何的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4: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
4: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 帮助咱们广大的中

0: 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啊。
2: 哎，我可算是打通这个电话了。
1: 嗯。
2: 哎呀，你说啥的，帮帮我。
1: 帮帮您，别着急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就慢慢说啊。咱们是这身体运到什么情况了吗？跟我说说。
2: 我今年64了啊。
1: 嗯。
2: 10年的高血糖老毛病了。
1: 啊，血糖高。
2: 哎，之前用的咱们的全球购的液态降糖剂
1: 啊，
2: 你看到现在用了3个月了吧？
1: 啊，这次打电话是为了啥呀？
2: 这不是前段时间
1: 啊，
2: 我老感觉这头晕，
1: 哦，
2: 一阵一阵的，
1: 啊，
2: 就像那大脑啊缺氧一样，
1: 啊，
2: 哎呀，眼前发黑，站也站不稳，结果去医院这么一查，是血脂高，
1: 血脂高，
2: 那血压也高了
1: 啊，
2: 还让我做那个颈动脉超声，
1: 应该。
2: 哎，医生说我有这个颈动脉硬化。
1: 哦，怪不得的，嗯。
2: 哎，您说这事儿闹的啊！我年轻的时候就血脂有点高啊。
1: 嗯。
2: 大夫说调整饮食就行。
1: 嗯。
2: 哎，我也哎没当回事儿。
1: 当时没当回事儿。
2: 结果你看后来这血压也高了，还添了这个毛病啊。
1: 是，我告诉你，太多人像你这种情况了。其实你说你头晕呢，站不稳呢，是吧？大脑缺氧啊。
2: 嗯，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一说这个现象，八九不离十，就是你颈动脉硬化导致的脑供血不足的一个典型表现。
2: 对，
1: 虽然说你现在就是通过咱们的液态降糖剂的使用，血糖哎正常了，但你想过没有，你这个血糖已经10多年的时间了，对不对？
2: 嗯。
1: 你这10多年的高血糖对你的血管的内壁的损伤，那是非常严重的了，已经。是吧？
2: 对对。
1: 所以说你的血管啊本身就已经比较脆弱了，尤其这个血管壁，
2: 嗯，
1: 再加上你年轻那会儿血脂就高，所以说你到你现在颈动脉硬化呀，血压高啊，实际上都跟你这个血脂高，
2: 嗯，
1: 然后血管壁的伤害有着直接的关系，是吧？
2: 嗯嗯。
1: 尤其是你可以测一下你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这个应该是也很重要的两个指标。
2: 对对对。哎呀，我化验当时啊，那个什么低密度脂蛋白
1: 啊，
2: 这个胆是4.9啊，
1: 你看看，哎呦，那不行啊！
2: 哎呀，大夫也说挺危险的。
1: 是，我告诉你，大夫说的没错啊，你这种情况是比较危险的。你看，我们正常值的范围应该是小于3.4的，你都4.9了，
2: 嗯嗯，
1: 对不对？而且像你这种啊，三高合并的这种颈动脉硬化的问题，就你这个数值必须严格控制在1.8以下，甚至更低才行。
2: 哦
1: 啊，要不然的话，你这个指标你要不干预的话，风险我跟你说比正常人会加倍的啊。
2: 老师啊，
1: 嗯，
2: 这可咋整呢啊？
1: 没有，
2: 更让我闹心这是啥呢啊？
1: 嗯，
2: 医生给我开的阿托啊，发他丁啊，让我长期吃这个降血脂。
1: 啊，
2: 我吃了一段时间啊，这指标确实是降了点。
1: 嗯，
2: 但是眼睛嘛也开始模糊。
1: 哎呦，
2: 哎呀，浑身还没劲儿，吃点油腥的话，嗯，就犯恶心了。
1: 哎呦，那这说明你的肝脏也有受损了，
2: 嗯，
1: 因为你说那个阿托发他汀这类降脂药啊，虽然说它能够降我们的血脂，但对我们的肝脏的负担是特别大的，这个咱们得明白啊。
2: 哦，然后我去医院这么一检查，大夫也是这么说的，
1: 是吧？
2: 建议我配点什么进口的卵磷脂片啊，
1: 嗯，
2: 还不报销。
1: 对，进口药不报销，
2: 哎，一瓶就要400-500呢。
1: 那差不多。
2: 后来我找那个大夫问有没有便宜点的，
1: 嗯，
2: 大夫说如果要找这个便宜的，就买那种好的第三代啊，磷虾油。
1: 对，第三代磷虾油，对，嗯。
2: 哎呀，老师，您说这磷虾油啊，买啥样的不行，非得买这个高含量的。
1: 你看看，就很多人不知道吧？为啥人大夫建议你买第三代的磷虾油，而且看那个卵磷脂含量一定要高的呢？就是因为啊，我跟你说啊，我们搞临床的他都懂，因为目前只有第三代的磷虾油，它里面的含有的卵磷脂才够足。咱们市面上很多 OTC 的一些卵磷脂的产品，你就看里头那个每粒的含量吧，一定要达标，它才敢称之为叫 OTC 的产品，大概都是300。

0: 毫克以上，就是换句话说，你没有超过300毫克每粒的含量，它就没有这个作用，一定要过300毫克才行。而好的第三代的磷虾油，一粒里面的卵磷脂的含量达到420毫克以上，而且它这个420毫克明确给你写在这个说明书上的。为什么大夫让你吃第三代的磷虾油呢？因为第三代磷虾油它是专门给中老年朋友准备的，明白了吧？所以说你的大夫才这么跟你说的，明白了吧？
1: 哦，明白了，那太好了，老师。
0: 嗯，
1: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稳稳当当的把这个血脂降下来。
0: 明白。嗯。
1: 哎，特别是把那个要命的低密度蛋白啊，弄下来。
0: 明白。嗯。
1: 当然，起码别让我这边啊，哎，降这血脂，那边肝又受伤啊。
0: 那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啊。
1: 哎呀，那真的太好了！听你这么一讲，我这心里啊。这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了。
0: 嗯嗯。
1: 哎呀，老师，我买啊，哎，您这什么时候能到货呢？
0: 哦，要买这个美国的第三代磷虾油是吧？
1: 啊、
0: 哦，你这样吧，先听节目吧，是吧？因为这是美国进口的，你这样，一旦到货了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哎，
0: 好吧，
1: 好的。
0: 嗯，好了，
1: 那我就当着你这好消息了啊。
0: 好，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啊，跟您先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哎，谢谢您了，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
0: 谢谢。
3: 哎呀，我买您家那个产品，我买了11样了。
0: 都11样了，哎呦。
3: 啊。
0: 我还是那句话啊，咱得能用上啊，用不上的咱就听听这个背后的道理就行啊，别什么都想买啊。
3: 我能不能用上？
0: 嗯，
3: 4个问题。
0: 嗯，
3: 我想问你第一个，肝囊肿。
0: 肝囊肿啊，
3: 肝囊肿是去年10月份检测出来的，0.6×0.6。
0: 0.6×0.6啊？
3: 啊，我都不当事儿。
0: 你多大年岁啊？
3: 79。
0: 79岁，0.6×0.6，你都不用管的。你想都不用想的，呵。
3: 完了，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腰间盘突出。
0: 哦。
3: 腰间盘突出，我买你们那个花束蛇粉了。
0: 哦，这个可以。花束蛇粉呢，
3: 啊、
0: 因为腰间盘突出啊，尤其是中老年人的这个腰间盘突出啊，90%以上的都是第一个劳累，第二个就是什么呢？风寒湿所导致的我们的骨关节的变形，90%以上。
3: 我是怕把身上出汗。
0: 你看看，风寒湿进去之后、
3: 啊，
0: 然后再加上劳累，我告诉你就导致我们这个椎间盘的变形，所以说就形成了这个腰间盘突出。
3: 啊，
0: 而这个花束蛇粉，我告诉你啊，能够什么呢？外拔加这个内驱，把体内的这个风寒湿给你排出来，然后慢慢的修复你的骨关节的这个形态，这个可以用。哎呦，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不知道腰间盘怎么回事啊，腰间盘突出啊，我告诉你不是疼。最可怕的是麻，压迫你下肢神经，对吧？
3: 那屁股蛋疼的。
0: 对，然后呢，腿发麻，是不？
3: 嗯。
0: 你看看。
3: 那是第三个，那个结肠炎。
0: 这个尤其是老年朋友的结肠炎啊。
3: 嗯。
0: 他这个调理起来特别的麻烦，你不像年轻人，年轻人要是结肠炎的话，抗生素或者是我以前教给大家伙一个方法，庆大霉素口服，直接就是兑水直接喝。但是呢，结肠炎吧，我跟你说啊，它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尤其是中老年人朋友的这个结肠炎，为什么说我调理起来稍微的这个慢点呢？就是因为结肠炎本身中老年人的这个问题是啥呢？是肠道的菌群失衡所导致的。
3: 对对对，
0: 对，
3: 要不咋买那个益生菌买着呢？我打电话都打完了。
0: 所以说吧，肠道的菌群的失衡才导致这个炎症的反复的出现。所以说对于这个上了年岁的人、
3: 啊、
0: 就是岁数越大的人吧，我建议啊两步走。哪两步走啊？第一个、
3: 啊、
0: 解决我们肠道的益生菌的补充的问题。那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专门那种美国原代的益生菌，是不是？
3: 还有吗现在啊？
0: 那就找你的健康管理师看看他从别的地方能给你调点不啊。
3: 嗯、啊。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要解决病从口入的问题。记住啊，我们肠道的一些致病菌、有害菌从哪儿来的？从嘴里头来的。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口腔这个问题，你等于说一边在放水一边在漏水，是吧？
3: 那怎么办呢？
0: 我们有三顿制药企业的牙膏啊，
3: 是这么事儿啊？
0: 对对，两手都要抓啊。
3: 那你说第四个吧，是肾结石怎么办呢？
0: 肾结石多大？
3: 颗粒的，他光说颗粒的。
0: 颗粒的还是泥沙状的？
3: 他说是颗粒的，不是沙状的。
0: 那颗粒的有多大？然后在什么位置？
3: 那他都没写。
0: 那不可能，因为他给你检查出来了，他肯定会告诉你的。
3: 他那异状结肠炎。
0: 那是结肠炎，它不是肾结石啊。肾结石是在肾盂处还是在输尿管当中，他肯定得告诉你、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到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你得告诉我位置在哪儿，我才能帮你啊。你这样，
3: 那你说亮老师，我还想问你，那你说那结肠炎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
0: 结肠炎我告诉你啊，什么都能吃。
3: 哎呦，不能吃凉的，所以我以后不能吃。
0: 你知道为啥不能吃凉的吗？
3: 啊，嗯，好，谢谢。
0: 嗯，好，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3: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好了，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今天早上我上班啊，
1: 嗯，
2: 我就发现邻居大姨就在小区里哭的呀，哭的可激动了。
1: 哎呦，就是你们家小区啊？
2: 嗯，
1: 这是遇见什么事儿了吗？这是
2: 就因为他家的狗生病了。
1: 哦，他们家狗生病了。
2: 嗯，
1: 那狗生病了也不至于说是在小区里哭了这个稀里哗啦的吧。
2: 哎呀，那真是把狗当家人了。
1: 哦，
2: 就是他的这条狗啊陪了他十多年了。
1: 哎呦，怪不得的。
2: 那现在狗也老了，嗯，平时子女不在家，这狗就跟他去做伴儿，
1: 是个伴儿哈。嗯，
2: 真是当家里人在养。
1: 嗯，这老太太她这个感情投入是有点过于深了，是吧？
2: 可太深了。
1: 嗯，
2: 正常你说狗吃饭吃狗粮不就行了吗？
1: 嗯，
2: 他觉得不健康，他天天的亲自下厨给狗做饭。
1: 哎呦，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对于小动物尤其这个狗啊，要照这个吃法的话，我告诉你啊，他肯定会有问题。
2: 嗯，
1: 你别说狗了，就人天天这么吃也容易出问题。
2: 怎么？
1: 这叫营养过剩，明白吧？
2: 哎，还真是。
1: 嗯，
2: 就这次啊，他情绪激动真跟这个有关，
1: 是不是？
2: 前几天狗不爱动弹，去宠物医院一检查，
1: 嗯，
2: 这狗一身老年病。
1: 嗯，其实我告诉你静止，这并不奇怪。
2: 嗯
1: 啊，首先呢，你说这条狗它年纪已经到那儿了，
2: 嗯
1: 啊，再加上长期的这个饮食的这种高热量高蛋白的摄入，
2: 嗯，
1: 其实这个狗啊有的时候跟人是一样的，
2: 嗯
1: 啊，也会得这个我们说的叫什么，叫富贵病。
2: 嗯，
1: 什么叫富贵病？
2: 吃太好了。
1: 对，就吃的太好了。
2: 嗯，
1: 是不是？但是咱们这个话又说回来了，为啥这个狗得病了，你看老太太伤心成这样，是吧？咱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咱们得认清什么呢？主和次。
2: 嗯，
1: 这个狗啊它毕竟是动物，是咱们的小伙伴啊，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调剂。
2: 嗯，
1: 但是它毕竟是什么呢？它不是人呐，它是宠物啊。
2: 嗯，
1: 对吧？不能因为宠物结果这个伤心过度了，把自己的身体给糟蹋了。
2: 对呢，
1: 对吧？你看现在，你看有些人，有的时候这个我陪你嫂子逛街的时候，还有那个什么宠物用品商店给那个狗卖衣服的，
2: 可火了，
1: 卖那个小鞋的。
2: 对呀，可漂亮了。
1: 还有给那个狗化妆打扮的，
2: 还有给狗染发的呢，
1: 还有染发的呢，哥。嗯，我觉得，哎呀，这个是不是有点过了哈？这个我不评判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们感情的寄托呀一定要分清主次，
2: 嗯，
1: 一定要有一定的这个底线，不能因为这个对宠物的这种我们说感情的投入，这个宠物它不可能陪咱们一辈子，然后结果呢这宠物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们人受不了了，这就得不偿失了。
2: 对，
1: 所以说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比什么都强。当然了，如果在不影响自己生活的前提下， 对待宠物，多花点钱，这是个人自由啊。但是如果咱们条件一般，普通老百姓，无论从经济的投入和感情的投入，
2: 哎，
1: 咱们一定要有一定的底线。
2: 是呢，就这个情感啊，也得收一收。
1: 对，
2: 我看见大姨这样，心里不是滋味吗？
1: 嗯，
2: 我也不是说不同情，我反而觉得挺心疼，或者是无法理解，干嘛呀？
1: 嗯，
2: 折磨自己呀？
1: 对，其实我告诉你，这还不算什么的，就是有真正那种爱宠物的人士，他有自己的小圈子，
2: 嗯，
1: 啊，定期会聚会的，
2: 嗯，
1: 都带着自己家打扮漂漂亮亮的那个小宠物小狗，是吧？主人之间开那个茶话会，交流一下养宠物的心得，
2: 嗯，
1: 就现在很多都已经成为一个特定的文化圈了。
2: 哎，就那么痴迷吗？
1: 那是呢，所以说吧，有条件，咱们尚且要理性，
2: 嗯，
1: 没条件呢，咱们一定要量力而为。
2: 是的。
1: 是吧？你看我在临床上经常遇见这样的，因为这个宠物哈，然后伤心过度的这样的老年人，
2: 嗯，
1: 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2: 嗯，
1: 有一个老太太，天天跟谁呢？跟她那个宠物狗一起吃那个进口的原盐的降压药。所以说当时你看，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我始终就强调啊，爱宠物没问题的，
2: 嗯，
1: 但是一定要有度，是不是？
2: 嗯，
1: 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要分清主次。人才是根本，
2: 嗯，
1: 记住了，人才是根本，
2: 对，
1: 是吧？你得先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你才有能力去爱别人，去爱这个宠物，
2: 嗯，
1: 对吧？尤其是有一定岁数的这种老年人，我们在健康的问题上，什么时候记住了都不能凑合，
2: 哎，
1: 一旦凑合了，有可能就会出现大问题。
2: 对呀，
1: 轻则是一些老慢病，重则可能就危及我们的生命了。
2: 对呀，无论啥时候都得先爱自己。
1: 对，
2: 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别人，爱生活。
1: 对，
2: 啥时候咱都不能本末倒置，尤其是在健康上千万千万不能凑合。
1: 没错，咱们说到凑合这个事儿，
2: 嗯，
1: 你看咱们生活当中有非常常见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说二型糖尿病，
2: 嗯，
1: 这个是不是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上都有的？
2: 嗯，
1: 但是静时我跟你讲，很多人并不是所谓的暴饮暴食才得的这个二型糖尿病。
2: 那您说说，
1: 反而很多人是因为长期的、常年的不定时定点的不好好吃饭造成的这个自身胰岛素的紊乱形成的这个二型糖尿病啊，叫胰腺功能损伤，他才得的。
2: 哦，就是吃饭没个准点儿。
1: 对，他不是暴饮暴食，
2: 饥一顿饱一顿。
1: 哎，对，
2: 更容易让血糖偏高。
1: 没错，
2: 哦，
1: 这种就是二型糖尿病非常常见的一个典型的实例，叫胰岛素功能紊乱型。
2: 明白。
1: 你看，我之前有一个患者，他是做那个小买卖的。
2: 嗯。
1: 他们家呢？

0: 就是网上数八辈儿哈，我跟你讲，没有一个有这个糖尿病的。
1: 嗯，
0: 然后他就觉得糖尿病离他远着去了呢。
1: 嗯，
0: 结果没想到，哎，这糖尿病就摊他身上了。
1: 那肯定就是后天的生活习惯导致的。
0: 没错，跟他的生活作息真的是脱不开干系。
1: 嗯，
0: 他不是做小买卖吗？
1: 嗯，
0: 在那个市场上做那个小买卖啊，天天凌晨2点多3点多就得起来。
1: 嗯，
0: 那好了，你想一想。我们正常人如果说半夜2、3点钟起来的话，哎，你说能吃饭吗？
1: 那不能啊，
0: 不能吃饭吧？他也是啊，2、3点钟起来之后就不吃饭的基础上，然后就开始忙活着上货，
1: 嗯，
0: 搬菜，
1: 嗯，
0: 一忙活，你知道忙活到几点吗？
1: 嗯，
0: 上午10点多、11点多，
1: 嗯，
0: 这时候才吃口饭，他就相当于把午饭当成早饭了，
1: 嗯，
0: 对不对？
1: 他的生物钟全乱了，
0: 全都紊乱了，
1: 身体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分泌胰岛素啊？
0: 没错，
1: 懵了。
0: 对，然后等到忙得差不多的时候，中午基本没有多少人了啊，回家补觉，睡到晚上6、7点钟。
1: 嗯，
0: 然后他就跟谁呢？跟朋友去喝点，还吃点夜宵，
1: 哎、
0: 一喝喝到晚上10点多。
1: 嗯，
0: 然后回家倒头就睡，第二天同样2、3点钟爬起来继续上货。
1: 嗯，
0: 你说跟我们正常人整个的节奏全都是反的。
1: 对，
0: 你就合计他好的时候。能吃点这个热乎的，要是忙的时候，基本上连一口冷馒头、冷水他都顾不上。
1: 关键是人忙起来的时候吧，他就把这个饿的事儿给忘了。
0: 哎，对，
1: 然后身体呢，一直就在那硬扛。
0: 没错，啊，因为人在忙的时候吧，
1: 精神紧张，
0: 我们是亢奋的，
1: 嗯，
0: 啊，我们身体当中分泌的这个内啡肽和多巴胺，它是超量的，
1: 嗯，
0: 所以说你就慢慢就不着饿了。那你说，就这样的生活节奏，和我们正常人完全不一样，
1: 嗯。
0: 那你说他能不得糖尿病吗？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啊，很多人啊都是因为这个凑合着在那吃饭，所以说得的这个二型糖尿病。还有很多人说什么呢？叫胃糖如虎，
1: 嗯，
0: 怕吃甜的，
1: 嗯，
0: 胃是这个畏惧的胃，
1: 嗯，
0: 就一说糖，哎呦，甜的
1: 害怕，
0: 害怕。但是爱吃甜的，馋这个甜的，我告诉你啊，它不是我们得糖尿病的唯一的原因。
1: 嗯，
0: 很多时候。是跟着我们日常的长期的凑合着这个饮食不规律，吃了上顿没下顿这种习惯，我告诉你有着直接的关系，比你这个吃的这个甜食多，我告诉你还可怕。
1: 就是生病很多时候它不是说一口你就吃出来，
0: 对，
1: 它是你天天你不好的习惯，然后凑合凑合拼凑而来的，
0: 哎，堆积而来的，
1: 嗯，
0: 对吧？还有你看现在很多这个中老年人脑梗，
1: 嗯，
0: 脑梗这个概率在全国范围来讲的话。嗯，这几年确实成这个上升的趋势。
1: 嗯，
0: 你知道为啥吗？为什么越来越多吗？
1: 吃的太好，
0: 哎，
1: 油水太大，
0: 哎，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问题。
1: 嗯
0: 啊，但是更重要的其实是我们没有抓住窗口期。
1: 嗯，
0: 有关这个机构研究发现啊，大部分的脑梗的患者在发病前3到5年乃至5年以上。都存在着一个血脂血压异常的阶段，
1: 嗯，
0: 但在这个阶段很多人没有重视它，没有去调理，没有提前去干预它，慢慢的积重难返，最后脑袋梗住了。
1: 还真是哈，
0: 你看
1: 就像我们室内的一些医疗体系还是比较完善的，
0: 对，
1: 还能定期去做个体检，有点苗头呢，我们自己还能知道制止一下，
0: 对。
1: 但是农村有的时候发病了，那才是患者第一次量血压，
0: 很多人都是。所以说在农村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首先他就是不重视我们提前的一些检查，
1: 嗯，
0: 然后都是一生病他才发现的，
1: 嗯，
0: 啊，原来我是高血压，原来我是血脂高，原来我是血糖高，你不发病，你看很多人一辈子都不知道，
1: 嗯，
0: 这就是啥呀，典型的不重视。
1: 明白。那您看，如果是在那种前期没有形成疾病的干预窗口，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只是处于这个指标紊乱的阶段，
0: 嗯，
1: 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实质性的疾病的时候，
0: 嗯，
1: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些好一点的营养品去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情况呢？
0: 嗯，
1: 就提前咱给它扳回一城。
0: 没错，我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早期的这种指标紊乱的阶段，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的。我告诉你，完全可以通过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包括你说的营养品，
1: 嗯，
0: 啊，就可以及时的，咱们说的前期的预防，它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嗯，
0: 其实真正的治疗是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在每一次的饮食作息和科学的这个补充里， 把我们的健康

0: 一点一点的巩固好的。
1: 嗯，
0: 这个我也经常提到，叫上医治未病。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最好的医生，他是教你如何不生病的医生。
1: 嗯，
0: 你就拿咱们医院的这个血脂的诊断标准来讲，总胆固醇超过5.2了，这叫临界值偏高了；甘油三酯超过1.7了，这算异常了。但是这个时候，医生不会直接给你开一些处方药的，反而会说这个问题不大，建议你什么，平时的饮食和作息来进行调理。
1: 嗯，
0: 搭配适量功能的一些产品，包括营养的一些这个补充剂。而很多人听完大夫说这句话都不以为意，
1: 嗯，
0: 而说这番话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在提前的干预。这很多大夫都跟大伙说过，
1: 确实是这样啊，
0: 对吧？但如果你懂，你就会知道赶紧的了，是吧？可能现在就重视点，将来就不会有大问题了。当这化验单上那个箭头刚冒头的时候，那已经不是提醒了，而是警报了。这个时候我们血管内壁的这个厚度可能已经开始出现一些细微的损伤了，
1: 嗯，
0: 是吧？血脂可能悄悄的就能够附着上面了。那这个时候好了，你重视了，你用对了方法，我告诉你，它是最容易的，对我们身体的伤害也是最小的。举个例子大家伙都明白，就像家里的水管子，水管子早期的时候内壁上有点水垢，你马上用那种专业那种这个洗洁精，它一冲不就掉了吗？
1: 嗯，
0: 可是你一定要等到你那水管子堵了2/3之后了，水流都流不过去了，你再处理，那你那个时候可能就得砸墙换这个管子。
1: 对，换了就得，
0: 是不是？所以说回到我们自身的问题也是一个道理。
1: 对，是这么个道理啊。但是如果我们有很多的老年人，他也有定期的体检，
0: 嗯，
1: 吃营养补充剂的习惯和意识，
0: 嗯，
1: 但是呢，会很多人发现他没有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啊。
0: 哎呦，
1: 那这个问题出现在哪儿了呢？
0: 嗯，
1: 为什么会这样呢？
0: 这叫润物细无声，
1: 哦，
0: 是吧？记住了，你没有感觉才是最好的感觉。
1: 哦，
0: 说明在不知不觉当中把那隐患已经排除掉了。
1: 嗯，就不要着急，不要强迫。
0: 对，因为我们很多人呢都希望什么呢？有一个感官性的一种改变。
1: 嗯，
0: 但是这里面呢，它有一个前提，你用的好了，用那种高标准的一些好产品，是吧？而且一定是适合自己的功能性产品。
1: 嗯，
0: 那你就会慢慢的觉得身体一点一点轻松下来。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讲究的。
1: 什么样的讲究？
0: 第一个，功能性的产品一定是质量过硬的。
1: 明白。
0: 而且这种质量过硬的哈，怎么区别？很多中老年朋友说梁老师，你说的功能性的一些产品，这个我儿子也给我买过，是吧？我在药房也见过，怎么区别像你说的它这个质量是过硬的呢？
1: 嗯，
0: 我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
1: 嗯，
0: 但凡真正的有品质的好的功能性产品，记住了，它一定是有明确的剂量的，
1: 明确的剂量标注。
0: 哎，比如说每粒里头含量是多少？
1: 哦，
0: 你看有的时候咱们那个功能性产品拿过来，什么100克当中还有多少克，这叫模糊剂量。
1: 嗯，
0: 啊，这种模糊剂量，纯粹是智商税的。
1: 嗯，
0: 真正的靠谱的产品一定是标记什么？一粒儿当中它有多少，
1: 就是清楚明白。
0: 哎，这样的产品我告诉你才叫真正的有质量的好产品。
1: 哦，
0: 因为他敢说出来，这就差不了多少。你说100克还有多少多少，这都是模糊的。
1: 嗯，
0: 你知道那一瓶多少克呀？
1: 嗯，
0: 你还自己换算去啊，是不是？如果上面就写这个，比如说这是鱼油啊，这个是什么什么大豆软磷脂，是吧？也没什么含量标准，我告诉你，那比那个100克含有多少模糊剂量打擦边球的还低档。那你吃这样的东西，确实便宜是便宜，
1: 没用。
0: 咱不知道里头含量多少。
1: 对，
0: 那你这样产品肯定得便宜呗。
1: 嗯
0: 啊，但是如果说里面什么东西都不知道的，你吃完了，我告诉你，我有的时候啊，可能比咱们自己喝点豆油危害都大。
1: 所以说要擦亮眼睛，看好剂量。对不对？标注清晰。那除了这一点，我们还应该去注意什么来好好选择呢？
0: 嗯，第二点就是什么呢？根据咱们的需求来进行选择。
1: 嗯，
0: 如果咱们是青少年，你就选那个青少年用的；如果说中年，你选中年用的；如果说你老年，就选老年人用的。
1: 这个还有说的？
0: 当然了，真的有品质的好产品一定分年龄的。
1: 哎呦，
0: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咱们临床用药，嗯，是不是还分小孩剂量和成人剂量？
1: 那不一样啊，
0: 对不对？
1: 嗯，
0: 比如说年轻的小孩，他正在处在那种生长发育阶段，他是需要支撑大脑神经的发育的。
1: 嗯，
0: 你这样的话小孩才能越来越聪明吧。所以说你像什么 DHA 啊或者是 EPA 啊，这个含量就要高一些。
1: 嗯，
0: 哎，那它就适合小孩来用。那如果咱们中年人呢，比如说上班节奏压力比较大啊，那就需要抗疲劳。所以说比如说里面的虾青素可能在这个功能性产品当中含量就要高一些，
1: 嗯，
0: 抗氧化的能力就是相对来强了。那我们这个中年人就选这样的产品。而老年人比如说基础病相对比较多嘛，降血脂、软化血管，那这里面什么呢，卵磷脂的含量一定要高一些。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里面的一些配方的成分它是不一样的。
1: 明白，这是给大家提了个醒啊。
0: 对，
1: 如果说听众朋友们家里面有这些东西的话，我们看一看
0: 看一看
1: 您用的是不是真正适合咱们自己身体情况的好东西。
0: 是，
1: 如果说要不适合或者是一些劣质的连含量都没有标注的，那这个东西赶紧别用了。
0: 对，
1: 叫停。
0: 嗯，
1: 因为用了还不如不用。
0: 没错，
1: 你要是用咱们就要用最好的适合我们的，不适合吃再多了容易遭罪呀，你病还发展呀，你图啥呀。
0: 没错，其实刚才说这么多啊，比如说咱们提到卵磷脂这种成分，
1: 嗯，
0: 因为卵磷脂的含量高的话，它确实可以起到降血脂和软化血管的作用。
1: 嗯，
0: 但是它适合中老年人吧，
1: 嗯，
0: 是吧，年轻人和小孩就用不着吧。
1: 嗯，
0: 对吧。但是话要说回来呢，如果你买的那些比如说特别便宜的那样的功能性产品，你不管是鱼油还是海豹油，它对于咱们中老年人的心脑血管实际上来讲，如果说卵磷脂的成分没那么高的话，我告诉你同样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没有任何的作用。
1: 哦，
0: 它主要是看里面这个卵磷脂的这个含量高和低。
1: 明白。
0: 甚至有很多产品连卵磷脂这个成分它都没有，那你想一想它对我们的血管有作用吗？没作用嘛。是是，
1: 那我们就多花点钱买点好的鱼油和海豹油呗。
0: 那可不一定，不是花的越多越好的。
1: 嗯，
0: 我跟你讲啊，很多功能性的这样的产品，你就是吃了100粒都赶不上1粒好的磷虾油。
1: 磷虾油很好啊。
0: 对，因为只有好的磷虾油里面才含有这种高浓度的卵磷脂的成分，对我们的血管的软化才有作用。
1: 还真是，我也听说磷虾油好。
0: 是吧，
1: 那磷虾油外面也有的是啊。
0: 嗯，
1: 对，我们买点不就行了。
0: 我还是那句话，磷虾油之所以能够软化血管，是因为它里面有什么卵磷脂这个成分。
1: 嗯，
0: 所以说你买磷虾油没问题，你也要看每粒磷虾油里面卵磷脂的含量有多少嘛，明白了吧。
1: 嗯，
0: 这刚才不是讲到了吗，一定要学会看里面的配料表嘛，
1: 就
0: 是
1: 不是所有的磷虾油都有卵磷脂。
0: 对，一定要高含量的卵磷脂成分的磷虾油才能够对我们中老年朋友起到软化血管的作用。
1: 嗯，
0: 目前来讲现在市面上已经达到第三代了。
1: 嗯，
0: 真正的第三代的磷虾油它里面的这个卵磷脂的含量才是特别突出的。
1: 这个东西还分升级换代啊。
0: 哎呦，到今天为止都已经三代了。
1: 哦，
0: 是吧。而我们收音机前那些中老年朋友吃的那种普通的
1: 还是一代呢吧。
0: 对，一代可能都不合格，甚至很多磷虾油它里面都不敢写这个卵磷脂的含量多少。
1: 明白，
0: 是不是。其实很多人他不了解这些，花着高价钱吃着过时的产品，然后就觉得哎呀就一棍子打死了，说所有的功能性产品所有的营养品都没效果。
1: 嗯，
0: 其实不是，是因为你没选对真的或者是正确的产品。
1: 嗯，
0: 第三代磷虾油它里面的卵磷脂的成分能够高达每粒儿啊，听好了，420毫克。
1: 嗯，
0: 每粒儿啊，占比能够达到磷虾油的56%的这种高标准。
1: 哦，
0: 这是第三代磷虾油，所以说你看都超过一半都多了。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这么高的卵磷脂的成分才能够起到软化血管的作用。
1: 明白，
0: 这说明它的含量基本上已经达到顶了，第三代的。
1: 嗯，
0: 而且更意味着它特别适合什么样的人，中老年人啊，年轻人用不着。
1: 嗯，
0: 中老年人需要软化血管的降脂的这样的需求的，用这第三代的磷虾油啊，420毫克每粒的卵磷脂的成分。
1: 那您为什么说它更适合中老年人来使用呢？
0: 你看我们临床上啊，很多老年人基本上有这个高血脂的问题嘛。
1: 嗯，
0: 因为血脂里面还有比如说我们说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这些共同组成了我们的血脂。
1: 嗯，
0: 血脂一旦高了，它会使得我们血管壁出现硬化的情况，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都说心梗、脑梗、高血压嘛，是吧。我告诉你，很多人发现哈，我们吃了降脂药之后，部分指标能降下来，
1: 部分。
0: 但是

0: 我说了，刚才那个血脂是包含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等等的。那我临床上的一些有针对性的降脂药吃完了之后，只是其中几个指标能降下来，其他的一些指标还是居高不下的。所以说，这种有单一性降血脂的药物不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如果说一个有经验的一个临床大夫的话，他可能不会给你开这种专一性的降脂药，还莫不如让你使用一些什么高浓度、高纯度的卵磷脂片儿，或者是我们说的高浓度的这种卵磷脂的磷虾油，来进行这个平时的服用，因为它能够把我们血脂当中所有的指标都降下来。
1: 嚯！
0: 你看看，
1: 哎，你说如果说医生给患者搭配一些卵磷脂去使用的话，结果会怎么样
0: 结
1: 呢？
0: 果就是。它不是单一性的呀，很多说的这个血脂里面什么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甚至很多这个疾病早期还没有到必须用药的程度的患者，都在使用卵磷脂过程当中，这个血脂慢慢它就平稳下去了，降下去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卵磷脂这种成分对降我们的血脂、软化我们的血管。所以说，回到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择一些健康产品的问题上。比如说，咱们用鱼油啊、海豹油啊，这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用的一些产品吧。我并不反对，我觉得也应该用，但是你要看清楚你的配料表，要适合你身体的情况啊。如果说你已经有三高了，有动脉硬化了，或者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明显的比正常人高了尤其是在常规调理方法不太理想的阶段。或者我们这个疾病刚刚发生，血脂有点升高，其实这些记住了，第三代的磷虾油，它的卵磷脂的含量能够达到56%的这种标准，是吧？这种特别适合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当然年轻人、小孩不用选择第三代的。
1: 明白。所以说，好的磷虾油这里面呢，一定是含有高含量的卵磷脂的。
0: 对，你看小孩你就含什么呢？含这个 DHA，这个含量比较高的，它不用卵磷脂高。
1: 明白明
0: 白，
1: 白，所以它有区分嘛。
0: 对，老年人一定要选这个第三代的磷虾油，卵磷脂含量比较高。而且我刚才说了，真正的第三代的磷虾油，卵磷脂能达到多少？
1: 420毫克以
0: 四
1: 上。
0: 百二十毫克，是不是？低于300就是一点作用都没有。
1: 您再给我们好好讲讲这个说法呗。
0: 咱们可以在网上或者到药房去找一下这个 OTC 的。这个卵磷脂片或者是卵磷脂胶囊，你就会发现啊，尤其是你买的一些处方药，因为处方药它是具有药用的这种效果的嘛。再有你会发现，人家标注的这个卵磷脂的含量，基本每粒必须得是300毫克以上的。如果达不到300毫克，
1: 没用，
0: 没有任何的作用。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手头上以前用过这个鱼油的，用过这个什么海豹油的，用过磷虾油的，你看看。你可以看一看，你那每粒里头含有的卵磷脂的成分有没有超过300毫克每粒？真正的第三代的磷虾油当中的卵磷脂的成分能够达到我刚才说420毫克，是吧？
1: 那这第三代很好啊，我用别的普通的含量低一点的，我多吃点行不行？
0: 多吃点啊！我告诉你，其实第三代的磷虾油除了卵磷脂成分高、含量高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更加的重要了。就是它的吸收率要高，
1: 哎，这个吸收率是很重要的啊！你别吃了，你白吃。
0: 对呀，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
1: 对，
0: 是吧？吸收率高就意味着我们身体利用率它就高，而且更重要的是，从这个保护我们肝肾的角度来讲，利用率高的肝肾的负担就小。
1: 明白。
0: 啊，这是三代磷虾油别的代替不了的地方。所以说我一直强调，咱们大家伙要么就不用，用就要用什么最好的。
1: 嚯！你说老师，我原来的那个鱼油我也舍不得去给它抛弃，我多吃点，我两粒三粒我叠加起来，就算它单一的吸收不好，那叠加起来的吸收行不
0: 那
1: 行？
0: 很多人都这么想，但是真不行，你知道吗？吸收率啊，不是单纯的靠叠加，多加剂量就能够弥补的。就是即便你吃再好的鱼油、海豹油，只要它不是第三代的技术，它吸收率也就20%到50%之间。那剩下的。是吧？80%到50%，实际上它等于说对我们肝脏和肾脏当中进行大量的堆积。
1: 就是你多干活的加负担。
0: 对，
1: 嗯，
0: 你说你多吃几粒儿，你同样你多吃几粒儿的话，是不是负担就更加的大了？
1: 肯定是。
0: 是不是？你比如说，有的人只是冠状动脉有点狭窄，血脂轻微的有点偏高， 医生给他开了一些他的

0: 类的药物，吃时间长了，你会发现这个人真的变成高血脂了。
1: 那为什么呀？他吃的这个不就是为了降血脂吗？
0: 因为长期常年的使用他汀类的药物，它同样对我们的肝肾造成了负担，
1: 嗯，
0: 致使我们肝肾的功能也出现紊乱。
1: 嗯，
0: 我们知道肝脏是调节人体这个油脂代谢的嘛，对吧？那你肝脏的功能紊乱了，那么直接就是我们这个血脂就代谢不了了嘛，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看，高的吸收率对我们中老年人来讲，降脂软化血管，增加血管壁的韧性和弹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还真是啊，
0: 如果吸收率低的话，你吃的再多，同样给我们肝肾带来的负担越大。
1: 还真是啊，就选择产品的时候吧，我们不能说光看它是啥，就是含量、吸收率、安全性，对身体的实际的负担，这才是我们老年朋友更应该去看重的。
0: 综合去考量。
1: 综合考量。
0: 嗯。
1: 但是我们老年人最实在啊，最关心的还是说健康，大家记住了，不能凑合。
0: 对。
1: 你用不好的产品和用好的产品，它完全是不一样的。
0: 所以说，一款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好产品，实际上它是能够改善我们真正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结局的。
1: 嗯，
0: 你看，通过咱们今天的这个讲课，我们都得明白一件事儿：对于自己的健康，千万不能凑合。
1: 嗯，
0: 尤其是老年人，要吧，咱们就不用那些功能性的产品；要用的话，一定要用那种适合自己的。要不咱们就别用呗，
1: 对
0: 吧？因为不好的东西，反而咱用完之后，让咱们身体更加的糟糕，适得其反了。
1: 对呀，就是今天通过老师的讲解，我们也知道了，像海豹油啊、鱼油啊，可能呢它是针对小朋友还有中年人发育和抗疲劳的，那成分啊和侧重点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千万不能吃错了。适合老年朋友第三代的磷虾油，所以健康的事儿啊，容不得半点的凑合。我们上年纪了，身体经不起折腾，要么就不用，用就要用必须适合自己的。如果说呢，大家想真真正正的养护好血管，稳住血脂，那么我们的晚年生活的质量啊，它才能够提高。有任何的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
4: 哎，我可算是打通这个电话了。
0: 嗯。
4: 哎呀，你说啥的，帮帮我。
0: 帮帮您，别着急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就慢慢说啊。咱们是这身体运到什么情况了吗？跟我说说。
4: 我今年64了啊。
0: 嗯。
4: 十年的高血糖老毛病了。
0: 啊，血糖高。
4: 哎，之前用了咱们的全球购的液态降糖剂
0: 啊，
4: 你看到现在用了3个月了吧？
0: 啊，这次打电话是为了啥呀？
4: 这不是前段时间
0: 嗯，
4: 我老感觉这

0: 头晕。
1: 哦，
0: 一阵一阵的。
1: 嗯，
0: 就像那大脑啊缺氧一样。
1: 嗯，
0: 哎呀，眼前发黑，站也站不稳。结果去医院这么一查，是血脂高，
1: 血脂高，
0: 血压也高了
1: 啊，
0: 还让我做那个颈动脉超声。
1: 应该。
0: 哎，医生说我有这个颈动脉硬化。
1: 哦，怪不得的。嗯，
0: 哎，您说这事儿闹的啊，我年轻的时候就血脂有点高啊。
1: 嗯，
0: 大夫说调整饮食就行。
1: 嗯，
0: 哎，我也哎没当回事儿，
1: 当时没当回事儿。
0: 结果你看后来这血压也高了，还添了这个毛病啊。
1: 是，我告诉你，太多人像你这种情况了。其实你说你头晕呢，站不稳呢，是吧，大脑缺氧啊。
0: 嗯，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一说这个现象八九不离十，就是你颈动脉硬化导致的脑供血不足的一个典型表现。
0: 对，
1: 啊，虽然说你现在就是通过咱们的液态降糖剂的使用，血糖哎正常了，但你想过没有，你这个血糖已经十多年的时间了，对不对？
0: 嗯，
1: 你这十多年的高血糖对你的血管的内壁的损伤那是非常严重的了，已经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你的血管啊本身就已经比较脆弱了，尤其这个血管壁。
0: 嗯，
1: 再加上你年轻那会儿血脂就高，所以说你到你现在颈动脉硬化呀，血压高啊，实际上都跟你这个血脂高，
0: 嗯，
1: 然后血管壁的伤害有着直接的关系，是吧。
0: 嗯嗯，
1: 尤其是你可以测一下你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这个应该是也很重要的两个指标。
0: 对对对，哎呀，我化验当时啊那个什么低密度蛋白
1: 啊，
0: 这个胆是4.9啊。
1: 你看看，哎呦，那不行啊。
0: 哎呀，大夫也说挺危险的。
1: 是，我告诉你，大夫说的没错啊，你这种情况是比较危险的。你看我们正常值的范围应该是小于3.4的，你都4.9了。
0: 嗯嗯，
1: 对不对？而且像你这种啊三高合并的这种颈动脉硬化的问题，就你这个数值必须严格控制在1.8以下甚至更低才行。
0: 哦
1: 啊，要不然的话你这个指标你要不干预的话，风险我跟你说比正常人会加倍的啊。
0: 老师啊，
1: 嗯，
0: 这可咋整呢啊。
1: 没有，
0: 这么让我闹心这是啥呢啊。
1: 嗯，
0: 医生给我开的阿拓发他丁啊，让我长期吃这个降血脂。
1: 嗯，
0: 我吃了一段时间啊，这指标确实是降了点。
1: 嗯，
0: 但是眼睛嘛也开始模糊。
1: 哎呦，
0: 哎呀，红绳还没劲儿，吃点油腥的话就犯恶心了。
1: 哎呦，那这说明你的肝脏也有受损了。
0: 嗯，
1: 因为你说那个阿托发他汀这类降脂药啊，虽然说它能够降我们的血脂，但对我们的肝脏的负担是特别大的，这个咱们得明白啊。
0: 哦，然后我去医院这么一检查，大夫也是这么说的，
1: 是吧？
0: 建议我配点什么进口的卵磷脂片啊。
1: 嗯。
0: 还不报销。
1: 对，进口药不报销。
0: 哎，一瓶就要400-500呢。
1: 那差不多。
0: 啊，后来我找那个大夫问有没有便宜点的。
1: 嗯，
0: 大夫说如果要找这个便宜的就买那种好的第三代啊，磷虾油。
1: 对，第三代磷虾油。对，嗯。
0: 哎呀，老师您说这磷虾油啊买啥样的不行，非得买这个高含量的。
1: 你看看，就很多人不知道吧，为啥人大夫建议你买第三代的磷虾油，而且看那个卵磷脂含量一定要高的呢？就是因为啊，我跟你说啊，我们搞临床的他都懂，因为目前只有第三代的磷虾油，它里面的含有的卵磷脂才够足。咱们市面上很多 OTC 的一些卵磷脂的产品，你就看里头那个每粒的含量吧，一定要达标，它才敢称之为叫 OTC 的产品，大概都是300毫克以上。就是换句话说，你没有超过300毫克每粒的含量，它就没有这个作用，一定要过300毫克才行。而好的第三代的磷虾油，一粒里面的卵磷脂的含量达到420毫克以上，而且它这个420毫克明确给你写在这个说明书上的。为什么大夫让你吃第三代的磷虾油呢？因为第三代磷虾油它是专门给中老年朋友准备的，明白了吧？所以说你的大夫才这么跟你说的，明白了吧？
0: 哦，明白了。
1: 嗯，
0: 那太好了。
1: 嗯，
0: 老师。
1: 嗯，
0: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稳稳当当的把这个血脂降下来。
1: 明白。嗯，
0: 哎，特别是把那个要命的低密度蛋白啊弄下来。
1: 明白。嗯，
0: 但起码别让我这边啊降这血脂，那边肝又受伤啊。
1: 那，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啊。
0: 哎呀，那真的太好了，听你这么一讲啊，我这心里啊这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了。
1: 嗯嗯。
0: 哎呀，老师，我买啊 哎，您这什么时候能到货呢？
1: 哦，要买这个美国的第三代磷加油是吧？
0: 啊、
1: 哦，你这样吧，先听节目吧，是吧？因为这个是美国进口的，你这样，一旦到货了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0: 哎，
1: 好
0: 吧，
1: 好
0: 的。
1: 嗯好了，
0: 我就当着你这好消息了啊！
1: 好，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啊，跟您先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0: 哎，谢谢您了，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杨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
1: 谢谢。
3: 哎呀，我买您家那个产品，我买了十一样了。
1: 都十一样了，哎呦。
3: 啊。
1: 我还是那句话，咱得能用上啊，用不上的咱就听听这个背后的道理就行啊，别什么都想买啊。
3: 我都能用上。
1: 嗯。
3: 四个问题。
1: 嗯。
3: 我想问你第一个，肝囊肿。
1: 肝囊肿。
3: 肝囊
1: 啊。
3: 肝囊肿是去年十月份检测出来的，0.6×0.6。
1: 0.6×0.6啊。
3: 啊，我都不当事儿。
1: 你多大年岁啊？
3: 79岁，
1: 0.6×0.6，你都不用管的，你想都不用想的。呵，
3: 完了，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腰间盘突出。
1: 哦，
3: 腰间盘突出，我买你们那个花束射粉了。
1: 哦，这个可以，花束射粉呢、
3: 啊，
1: 因为腰间盘突出啊，尤其是中老年人的这个腰间盘突出啊，90%以上的都是第一个劳累，第二个就是什么呢？风寒湿。所导致的我们的骨关节的变形，90%以上。
3: 我是怕把身上出汗。
1: 你看看，风寒湿进去之后、
3: 啊，
1: 然后再加上劳累，我告诉你就导致我们这个椎间盘的变形，所以说就形成了这个腰间盘突出。
3: 啊。
1: 而这个花束射粉，我告诉你啊，能够什么呢？外拔加这个内驱，把体内的这个风寒湿给你排出来，然后慢慢的修复你的骨关节的这个形态，这个可以用。哎呦，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不知道腰间盘怎么回事啊。腰间盘突出啊，我告诉你不是疼，最可怕的是麻，压迫你下肢神经，对吧？
3: 那屁股蛋疼的。
1: 对，然后呢，腿发麻，是不？
3: 啊，
1: 你看看。
3: 那是第三个，那个结肠炎。
1: 结肠炎哦。
3: 啊，结肠炎吧，它这个是结肠干区积滞十二指肠球炎。
1: 哦，有炎症，嗯。
3: 这个能吃什么药？廖老师，我就想问你这个事儿。
1: 结肠炎吧，我告诉你啊，这个尤其是老年朋友的结肠炎啊，
3: 嗯、啊，
1: 他这个调理起来特别的麻烦。你不像年轻人，年轻人要是有结肠炎的话，抗生素或者是我以前教给大家伙一个方法，庆大霉素口服，直接就是兑水直接喝。
3: 啊，
1: 但是呢，结肠炎吧，我跟你说啊，它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尤其是中老年人朋友的这个结肠炎，为什么说我调理起来稍微的这个慢点呢？就是因为结肠炎本身中老年人的这个问题是啥呢？是肠道的菌群失衡所导致的。
3: 对对对，
1: 对
3: 要不咋买那个益生菌买造呢？我打电话都打完了。
1: 所以说吧，肠道的菌群的失衡才导致这个炎症的反复的出现。所以说，对于这个上了年岁的人、
3: 啊，
1: 就是岁数越大的人吧，我建议啊，两步走，哪两步走啊？第一个，
3: 啊、
1: 解决我们肠道的益生菌的补充的问题。那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专门那种美国原代的益生菌，是不是？
3: 还有吗？现在呀、
1: 啊？那就找你的健康管理师，看看他从别的地方能给你调点不啊？
3: 嗯。
1: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要解决病从口入的问题。记住啊，我们肠道的一些致病菌、有害菌从哪儿来的？从嘴里头来的。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口腔这个问题，你等于说一边在放水，一边在漏水，是吧？
3: 那怎么办呢？
1: 我们有三顿制药企业的牙膏，啊，
3: 啊，是这么事儿啊？
1: 对对，两手都要抓啊。
3: 那你说第四个吧，是肾结石怎么办呢？
1: 肾结石多大？
3: 颗粒的，他光说颗粒的。
1: 颗粒的还是泥沙状的？
3: 他说是颗粒的，不是沙状的。
1: 那颗粒的有多大？然后在什么位置？
3: 那他都没写。
1: 那不可能，因为他给你检查出来了，他肯定会告诉你的。
3: 他那
1: 异
3: 状结肠炎，
1: 那是结肠炎，它不是肾结石啊，肾结石是在肾盂处还是在输尿管当中，他肯定得告诉你、
3: 啊、
1: 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到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你得告诉我位置在哪儿，我才能帮你啊。你这样，
3: 那你说廖老师，我还想问你，那你说那结肠炎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
1: 结肠炎，我告诉你啊，什么都能吃，
3: 哎呦，不能吃凉的，所以我以后不能吃。
1: 你知道为啥不能吃凉的吗？
3: 嗯，

0: 单纯的靠叠加多加剂量就能够弥补的。
1: 哦，
0: 就是即便你吃再好的鱼油海豹油，只要它不是第三代的技术，它吸收率也就20%到50%之间。
1: 嗯，
0: 那剩下的是吧，80%到50%，实际上它等于说对我们肝脏和肾脏当中进行大量的堆积，
1: 就是你多干活的加负担。
0: 对，
1: 嗯，
0: 你说你多吃几粒儿，你同样你多吃几粒儿的话，是不是负担就更加的大了？
1: 肯定是，
0: 是不是？你比如说，有的人只是冠状动脉有点狭窄，
1: 嗯，
0: 血脂啊轻微的有点偏高，医生给他开了一些他汀类的药物，吃时间长了，你会发现这个人真的变成高血脂了。
1: 那为什么呀？他吃的这个不就是为了降血脂吗？
0: 因为长期常年的使用他汀类的药物，它同样对我们的肝肾造成了负担。
1: 嗯，
0: 致使我们肝肾的功能也出现紊乱。
1: 嗯，
0: 我们知道肝脏是调节人体这个油脂代谢的嘛，对吧？那你肝脏的功能紊乱了，那不直接就是我们这个血脂就代谢不了了嘛。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看，高的吸收率对我们中老年人来讲，降脂软化血管，增加血管壁的韧性和弹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还真是啊，
0: 如果吸收率低的话，你吃的再多，同样给我们肝肾带来的负担越大。
1: 还真是啊，就选择产品的时候吧，我们不能说光看它是啥，就是含量、吸收率、安全性，对身体的实际的负担，这才是我们老年朋友更应该去看重的。
0: 综合去考量。
1: 综合考量。
0: 嗯。
1: 但是我们老年人最实在啊，最关心的还是说健康，大家记住了，不能凑合。
0: 对。
1: 你用不好的产品和用好的产品，它完全是不一样的。
0: 所以说，一款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好产品，实际上它是能够改善我们真正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结局的。
1: 嗯，
0: 你看，通过咱们今天的这个讲课，我们都得明白一件事儿：对于自己的健康，千万不能凑合。
1: 嗯，
0: 尤其是老年人，要吧，咱们就不用那些功能性的产品；要用的话，一定要用那种适合自己的。要不咱们就别用呗，
1: 对
0: 吧？因为不好的东西，反而咱用完之后，让咱们身体更加的糟糕，适得其反了。
1: 对呀，就是今天通过老师的讲解，我们也知道了，像海豹油啊、鱼油啊，可能呢它是针对小朋友还有中年人发育和抗疲劳的，那成分啊和侧重点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千万不能吃错了。适合老年朋友第三代的磷虾油，所以健康的事儿啊，容不得半点的凑合。我们上年纪了，身体经不起折腾，要么就不用，用就要用必须适合自己的。如果说呢，大家想真真正正的养护好血管，稳住血脂，那么我们的晚年生活的质量啊，它才能够提高。有任何的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0: 哎，您好，这位。

0: 朋友，请讲啊。
1: 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
1: 哎，我可算是打通这个电话了。
0: 嗯。
1: 哎呀，你说啥呢？帮帮我。
0: 帮帮您，别着急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就慢慢说啊。咱们是这身体遇到什么情况了吗？跟我说说。
1: 我今年64了啊。
0: 嗯。
1: 十年的高血糖老毛病了。
0: 啊，血糖高。
1: 哎，之前用了咱们的全球购的液态降糖剂。
0: 啊。
1: 你看到现在用了3个月了吧。
0: 嗯、啊。这次打电话是为了啥呀？
1: 这不是前段时间啊。
0: 嗯。
1: 我老感觉着头晕。
0: 哦。
1: 一阵一阵的。
0: 啊。
1: 就像那大脑啊缺氧一样。
0: 啊。
1: 哎呀，眼前发黑，站也站不稳。结果去医院这么一查，说血脂高。
0: 血脂高，
1: 血压也高了
0: 啊，
1: 还让我做那个颈动脉超声，
0: 应该。
1: 哎，医生说我有这个颈动脉硬化。
0: 哦，怪不得的，嗯。
1: 哎，您说这事儿闹的啊！我年轻的时候就血脂有点高啊。
0: 嗯。
1: 大夫说调整饮食就行。
0: 嗯。
1: 哎，我也哎没当回事儿。
0: 当时没当回事儿。
1: 结果你看后来这血压也高了，还添了这个毛病啊。
0: 是，我告诉你，太多人像你这种情况了。其实你说你头晕呢，站不稳呢，是吧？大脑缺氧啊、
1: 嗯，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一说这个现象，八九不离十，就是你颈动脉硬化导致的脑供血不足的一个典型表现。
1: 对、
0: 啊，虽然说你现在就是通过咱们的液态降糖剂的使用，血糖哎正常了，但你想过没有，你这个血糖已经十多年的时间了。对不对？
1: 嗯，
0: 你这十多年的高血糖对你的血管的内壁的损伤，那是非常严重的了，已经，是吧？
1: 对对。
0: 所以说你的血管啊本身就已经比较脆弱了，尤其这个血管壁，
1: 嗯，
0: 再加上你年轻那会儿血脂就高，所以说你到你现在颈动脉硬化呀、血压高啊，实际上都跟你这个血脂高，然后血管壁的伤害有着直接的关系，是吧？
1: 嗯嗯。
0: 尤其是你可以测一下你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这个应该是也很重要的两个指标。
1: 对对对，哎呀，我化验当时啊，那个什么低密度脂蛋白
0: 啊，
1: 这个胆是4.9啊。
0: 你看看，哎呦，那不行啊。
1: 哎呀，大夫也说挺危险的。
0: 是，我告诉你，大夫说的没错啊，你这种情况是比较危险的。你看，我们正常值的范围应该是小于3.4的，你都4.9了，
1: 嗯嗯，
0: 对不对？而且像你这种啊，三高合并的这种颈动脉硬化的问题。就你这个数值必须严格控制在 1.8 以下甚至更低才行，
1: oh.
0: 啊，要不然的话你这个指标你要不干预的话，风险我跟你说比正常人会加倍的啊。
1: 老师啊，
0: 嗯，
1: 这可咋整呢啊？
0: 没有，
1: 更让我闹心这是啥呢啊？
0: 嗯，
1: 医生给我开的阿拓啊发他丁啊，让我长期吃这个降血脂。
0: 啊，
1: 我吃了一段时间啊，这指标确实是降了点。
0: 嗯，
1: 但是眼睛嘛也开始模糊，
0: 哎呦，
1: 嗯，哎，红绳还没劲儿，吃点油腥的话，嗯，就犯恶心了。
0: 哎呦，那这说明你的肝脏也有受损了，
1: 嗯，
0: 因为你说那个阿托发他汀这类降脂药啊，虽然说它能够降我们的血脂，但对我们的肝脏的负担是特别大的，这个咱们得明白啊。
1: 哦，然后我去医院这么一检查，大夫也是这么说的，
0: 是吧？
1: 建议我配点什么进口的卵磷脂片啊。
0: 嗯。
1: 还不报销，
0: 对，进口药不报销，
1: 哎，一瓶就要400-500呢，
0: 那差不多，
1: 啊，后来我找那个大夫问有没有便宜点的，
0: 嗯，
1: 大夫说如果要找这个便宜的就买那种好的第三代啊，磷虾油，
0: 对，第三代磷虾油，对，嗯，
1: 哎呀，老师您说这磷虾油啊买啥样的不行，非得买这个高含量的，
0: 你看看就很多人不知道吧，为啥人大夫建议你买第三代的磷虾油，而且看那个卵磷脂含量一定要高的呢？就是因为啊，我跟你说啊，我们搞临床的他都懂，因为目前只有第三代的磷虾油，它里面的含有的卵磷脂才够足。咱们市面上很多 OTC 的一些卵磷脂的产品，你就看里头那个每粒的含量吧，一定要达标，它才敢称之为叫 OTC 的产品，大概都是300毫克以上。就是换句话说，你没有超过300毫克每粒的含量，它就没有这个作用，一定要过300毫克才行。而好的第三代的磷虾油，一粒里面的卵磷脂的含量达到420毫克以上，而且它这个420毫克明确给你写在这个说明书上的。为什么大夫让你吃第三代的磷虾油呢？因为第三代磷虾油它是专门给中老年朋友准备的，明白了吧？所以说你的大夫才这么跟你说的。

0: 明白了吧？
1: 哦，明白了，那太好了，老师。
0: 嗯，
1: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稳稳当当的把这个学子降下来。
0: 明白。嗯。
1: 哎，特别是把那个要命的低密度蛋白啊，弄下来。
0: 明白。嗯。
1: 当然，起码别让我这边啊，哎，降这血脂，那边肝又受伤啊。
0: 那、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啊。
1: 哎呀，那真的太好了！听你这么一讲，我这心里啊，这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了。
0: 嗯嗯。
1: 哎呀，老师，我买啊，您这什么时候能到货呢？
0: 哦，要买这个美国的第三代磷加油是吧？
1: 啊、
0: 哦。你这样吧，先听节目吧。是吧？因为这是美国进口的，你这样，一旦到货了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哎，
0: 好吧，
1: 好的，
0: 嗯、好
1: 的，我就当着你这好消息了啊！
0: 好，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啊，跟您先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哎，谢谢您了，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
0: 谢谢。
3: 哎呀，我买您家那个产品，我买了十一样了，
0: 都十一样了，哎呦，
3: 啊，
0: 我还是那句话，咱得能用上啊，用不上的，咱就听听这个背后的道理就行啊，别什么都想买啊。
3: 我能不能用上？
0: 嗯，
3: 四个问题，
0: 嗯，
3: 我想问你第一个，肝囊肿，
0: 肝囊肿。啊，
3: 肝囊肿是去年十月份检测出来的，0.6×0.6，
0: 0.6×0.6啊！
3: 啊，我都不当事儿。
0: 你多大年岁啊？
3: 79。
0: 79岁，0.6×0.6，你都不用管的，你想都不用想的。
3: 我都买了多少了？
0: 呵，
3: 完了。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腰间盘突出。
0: 哦。
3: 腰间盘突出，我买你们那个花束射粉了。
0: 哦，这个可以。花束射粉呢，因为腰间盘突出啊，尤其是中老年人的这个腰间盘突出啊，90%以上的都是第一个劳累，第二个就是什么呢？风寒湿所导致的我们的骨关节的变形，90%以上。
3: 我是怕把身上出汗。
0: 你看看，风寒湿进去之后，然后再加上劳累，我告诉你就导致我们这个椎间盘的变形，所以说就形成了这个腰间盘突出。而这个花束射粉，我告诉你啊，能够什么呢？外拔加这个内驱，把体内的这个风寒湿给你排出来，然后慢慢的修复你的骨关节的这个形态，这个可以用。哎呦，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不知道腰间盘怎么回事啊，腰间盘突出啊，我告诉你不是疼，最可怕的是麻，压迫你下肢神经，对吧？
3: 那屁股蛋疼的。
0: 对，然后呢腿发麻是不？
3: 啊，
0: 你看看。
3: 那是第三个，那个结肠炎。
0: 这个尤其是老年朋友的结肠炎啊，
3: 嗯，
0: 他这个调理起来特别的麻烦，你不像年轻人，年轻人要是结肠炎的话，抗生素或者是我以前教给大家伙一个方法，庆大霉素口服，直接就是兑水直接喝，
3: 啊，
0: 但是呢结肠炎吧，我跟你说啊，它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尤其是中老年人朋友的这个结肠炎，为什么说我调理起来稍微的这个慢点呢？就是因为结肠炎本身中老年人的这个问题是啥呢？是肠道的菌群失衡所导致的。
3: 对对对，
0: 对，
3: 要不咋买那个益生菌没买着呢？我打电话都打完了。
0: 所以说吧，肠道的菌群的失衡才导致这个炎症的反复的出现。所以说，对于这个上了年岁的人，就是岁数越大的人吧，我建议啊，两步走，哪两步走啊？第一个，解决我们肠道的益生菌的补充的问题。那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专门那种美国原代的益生菌，是不是？
3: 还有吗？现在呀、
0: 啊？那就找你的健康管理师，看看他从别的地方能给你调点不啊？
3: 嗯。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要解决病从口入的问题。记住啊，我们肠道的一些致病菌、有害菌从哪儿来的？从嘴里头来的。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口腔这个问题，你等于说一边在放水，一边在漏水，是吧？
3: 那怎么办呢？
0: 我们有三顿制药企业的牙膏，啊，
3: 啊，是这么事儿啊？
0: 对对，两手都要抓啊。
3: 那你说第四个吧，是肾结石怎么办呢？
0: 肾结石多大？
3: 颗粒的，他光说颗粒的。
0: 颗粒的还是泥沙状的？
3: 他说是颗粒的，不是沙状的。
0: 那颗粒的有多大？然后在什么位置？
3: 那他都没写。
0: 那不可能，因为他给你检查出来了，他肯定会告诉你的。
3: 他那。异状结肠炎，
0: 那是结肠炎，它不是肾结石啊，肾结石。

0: 在肾盂处还是在输尿管当中，他肯定得告诉你、
1: 啊、
0: 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到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你得告诉我位置在哪儿，我才能帮你啊。你这样，
2: 那你说廖老师，我还想问你，那你说那结肠炎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
0: 结肠炎，我告诉你啊，什么都能吃。
2: 哎呦，不能吃凉的，所以我以后不能吃。
0: 你知道为啥不能吃凉的吗？
2: 啊。嗯，好，谢谢。
0: 嗯，好，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2: 好，再见。
0: 好，再见。
3: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今天早上我上班啊，
1: 嗯，
2: 我就发现邻居大姨就在小区里哭的呀，哭的可激动了。
1: 哎呦，就是你们家小区啊？
2: 嗯，
1: 这是遇见什么事儿了吗？这是
2: 就因为他家的狗生病了。
1: 哦，他们家狗生病了。
2: 嗯，
1: 那狗生病了也不至于说是在小区里哭了这个稀里哗啦的吧。
2: 哎呀，那真是把狗当家人了。
1: 哦，
2: 就是他的这条狗啊陪了他十多年了。
1: 哎呦，怪不得的。
2: 那现在狗也老了，嗯，平时子女不在家，这狗就跟他去做伴儿，
1: 是个伴儿哈，嗯，
2: 真是当家里人在养。
1: 嗯，这老太太她这个感情投入是有点过于深了。
2: 哇，
1: 是吧？
2: 那可太深了。
1: 嗯，
2: 正常你说狗吃饭吃狗粮不就行了吗？
1: 嗯，
2: 他觉得不健康，他天天的亲自下厨给狗做饭。
1: 哎呦，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对于小动物尤其这个狗啊，要照这个吃法的话，我告诉你啊，他肯定会有问题。
2: 嗯，
1: 你别说狗了，就人天天这么吃也容易出问题。
2: 怎么？
1: 这叫营养过剩，明白吧？
2: 哎，还真是。
1: 嗯，
2: 就这次啊他情绪激动真跟这个有关，
1: 是不是？
2: 前几天狗不爱动弹，去宠物医院一检查，
1: 嗯，
2: 这狗一身老年病。
1: 嗯，其实我告诉你静止，这并不奇怪。
2: 嗯
1: 啊，首先呢你说这条狗它年纪已经到那儿了，
2: 嗯
1: 啊，再加上长期的这个饮食的这种高热量高蛋白的摄入，
2: 嗯，
1: 其实这个狗啊有的时候跟人是一样的，
2: 嗯
1: 啊，也会得这个我们说的叫什么，叫富贵病。
2: 嗯，
1: 什么叫富贵病？
2: 吃太好了。
1: 对，就吃的太好了。
2: 嗯，
1: 是不是？但是咱们这个话又说回来了，为啥这个狗得病了，你看老太太伤心成这样，是吧？咱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咱们得认清什么呢？主和次。
2: 嗯，
1: 这个狗啊它毕竟是动物，是咱们的小伙伴啊，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调剂。
2: 嗯，
1: 但是它毕竟是什么呢？它不是人呐，它是宠物啊。
2: 嗯，
1: 对吧？不能因为宠物结果这个伤心过度了，把自己的身体给糟蹋了。
2: 对呢，
1: 对吧？你看现在，你看有些人，有的时候这个我陪你嫂子逛街的时候，还有那个什么宠物用品商店给那个狗卖衣服的，
2: 可火了，
1: 卖那个小鞋的。
2: 对呀，可漂亮了。
1: 还有给那个狗化妆打扮的，
2: 还有给狗染发的呢，
1: 还有染发的呢，哥，嗯，我觉得，哎呀，这个是不是有点过了哈？这个我不评判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们感情的寄托呀一定要分清主次，
2: 嗯，
1: 一定要有一定的这个底线，不能因为这个对宠物的这种我们说感情的投入，这个宠物它不可能陪咱们一辈子，然后结果呢这宠物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们人受不了了，这就得不偿失了。
2: 对，
1: 所以说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比什么都强。当然了，如果在不影响自己生活的前提下， 对待宠物，多花点钱，这是个人自由啊。但是如果咱们条件一般，普通老百姓，无论从经济的投入和感情的投入，
2: 哎，
1: 咱们一定要有一定的底线。
2: 是呢，就这个情感啊，也得收一收。
1: 对，
2: 我看见大姨这样，心里不是滋味吗？
1: 嗯，
2: 我也不是说不同情，我反而觉得挺心疼，或者是无法理解，干嘛呀？
1: 嗯，
2: 折磨自己呀、啊？
1: 对，其实我告诉你，这还不算什么的，就是有真正那种爱宠物的人士，他有自己的小圈子，
2: 嗯，
1: 啊，定期会聚会的，
2: 嗯，
1: 都带着自己家打扮漂漂亮亮的那个小宠物小狗，是吧？主人之间开那个茶话会，交流一下养宠物的心得，
2: 嗯，
1: 就现在很多都已经成为一个特定的文化圈了。
2: 哎，就那么痴迷吗？
1: 那是呢，所以说吧，有条件，咱们尚且要理性，
2: 嗯，
1: 没条件呢，咱们一定要量力而为。
2: 是的。
1: 是吧？你看我在临床上经常遇见这样的，因为这个宠物哈、啊，然后伤心过度的这样的老年人，
2: 嗯，
1: 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2: 嗯，
1: 有一个老太太，天天跟谁呢？跟她那个宠物狗一起吃那个进口的原盐的降压药。所以说当时你看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我始终就强调啊，爱宠物没问题的，
2: 嗯，
1: 但是一定要有度，是不是、
2: 嗯？
1: 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要分清主次。人才是根本，
2: 嗯，
1: 记住了，人才是根本，
2: 对，
1: 是吧？你得先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你才有能力去爱别人，去爱这个宠物，
2: 嗯，
1: 对吧？尤其是有一定岁数的这种老年人，我们在健康的问题上，什么时候记住了都不能凑合，
2: 哎，
1: 一旦凑合了，有可能就会出现大问题。
2: 对呀，
1: 轻则是一些老慢病，重则可能就危及我们的生命了。
2: 对呀，无论啥时候都得先爱自己。
1: 对，
2: 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别人，爱生活。
1: 对，
2: 啥时候咱都不能本末倒置，尤其是在健康上千万千万不能凑合。
1: 没错，咱们说到凑合这个事儿、
2: 嗯、
1: 你看咱们生活当中有非常常见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说二型糖尿病，
2: 嗯，
1: 这个是不是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上都有的？
2: 嗯，
1: 但是静时我跟你讲，很多人并不是所谓的暴饮暴食才得的这个二型糖尿病。
2: 那您说说，
1: 反而很多人是因为长期的、常年的不定时定点的不好好吃饭造成的这个自身胰岛素的紊乱形成的这个二型糖尿病啊、
2: 嗯、
1: 叫胰腺功能损伤他才得的。
2: 哦，就是吃饭没个准点儿。
1: 对，他不是暴饮暴食，
2: 饥一顿饱一顿。
1: 哎，对，
2: 更容易让血糖偏高。
1: 没错、
2: 哦、
1: 这种就是二型糖尿病非常常见的一个典型的实例，叫胰岛素功能紊乱型。
2: 明白。
1: 你看我之前有一个患者，他是做那个小买卖的，
2: 嗯，
1: 他们家呢就是网上数八辈儿哈，我跟你讲没有一个有这个糖尿病的，
2: 嗯，
1: 然后他就觉得糖尿病离他远着去了呢，
2: 嗯，
1: 结果没想到，哎，这糖尿病就摊他身上了。
2: 那肯定就是后天的生活习惯导致的。
1: 没错，跟他的生活作息真的是脱不开干系。
2: 嗯，
1: 他不是做小买卖吗？
2: 嗯，
1: 在那个市场上做那个小买卖哈、啊，天天凌晨2点多3点多就得起来。
2: 嗯，
1: 那好了，你想一想，

0: 我们正常人如果说半夜两三点钟起来的话，哎，你说能吃饭吗？
1: 那不能
0: 不能
1: 啊。
0: 吃饭吧？他也是啊，两三点钟起来之后就不吃饭的基础上，然后就开始忙活着上货、搬菜。一忙活，你知道忙活到几点吗？上午10点多、11点多，这时候才吃口饭，他就相当于把午饭当成早饭了，对不对？
1: 他的生物钟全乱
0: 全
1: 了，
0: 都紊乱了。
1: 身体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分泌胰岛素啊，
0: 没错，
1: 懵了。
0: 对，然后等到忙得差不多的时候，中午基本没有多少人了啊，回家补觉，睡到晚上6、7点钟，然后他就跟谁呢？跟朋友去喝点，还吃点
1: 哎
0: 夜
1: 呦，
0: 宵，一喝喝到晚上10点多，然后回家倒头就睡，第二天同样2、3点钟爬起来继续上货。你说跟我们正常人整个的节奏全都是反的，
1: 对，
0: 你就合计他好的时候能吃点这个热乎的。要是忙的时候，基本上连一口冷馒头、冷水他都顾不上。
1: 关键是人忙起来的时候吧，他就把这饿的事儿给忘
0: 哎，
1: 了，
0: 对，
1: 然后身体呢，一直就在那硬扛。
0: 没错，啊，因为人在忙的时候吧，
1: 精神紧张，
0: 我们是亢奋的，啊，我们身体当中分泌的这个内啡肽和多巴胺，它是超量的，所以说你就慢慢就不着饿了。那你说就这样的生活节奏，和我们正常人完全不一样。那你说他能不得糖尿病吗？所以说，你看啊，很多人啊都是因为这个凑合着在那吃饭，所以说得的这个2型糖尿病。还有很多人说什么呢？叫胃糖如虎，怕吃甜的，胃是这个畏惧的胃，就一说糖，哎呦，
1: 害
0: 甜的
1: 怕。
0: 害怕。但是爱吃甜的，馋这个甜的，我告诉你啊，它不是我们得糖尿病的唯一的原因。很多时候是跟着我们日常的长期的凑合着这个饮食不规律，吃的上顿没下顿这种习惯，我告诉你有着直接的关系，
1: 明
0: 比你
1: 白，
0: 这个吃的这个甜食多，我告诉你还可怕。
1: 就是生病，很多时候它不是说一口你就吃出来的，
0: 对，
1: 它是你天天你不好的习惯，然后凑合凑合拼凑而来的。
0: 哎，堆积而来的，对吧？还有你看现在很多这个中老年人脑梗，脑梗这个概率在全国范围来讲的话，这几年确实呈这个上升的趋势，你知道为啥吗？为什
1: 大
0: 么越
1: 家
0: 来越多吗？
1: 吃的太好，
0: 哎，
1: 油水太大。
0: 哎，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问题啊。但是更重要的其实是我们没有抓住窗口期。有关这个机构研究发现啊，大部分的脑梗的患者在发病前3到5年乃至5年以上，都存在着一个血脂血压异常的阶段，但是在这个阶段，很多人没有重视它，
1: 不
0: 没
1: 管。
0: 有去调理，没有提前去干预它，慢慢的积重难返，最后脑袋梗住了。
1: 还真是哈，
0: 你看，
1: 就像我们，市内的一些医疗体系还是比较完善的，
0: 对，
1: 还能定期去做个体检，有点苗头呢，我们自己还能知道制止一下。
0: 对，
1: 但是农村有的时候发病了，那才是患者第一次量血压。
0: 很多人都是。所以说，在农村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首先他就是不重视我们提前的一些检查，然后都是一生病他才发现的。啊，原来我是高血压，原来我是血脂高，原来我是血糖高。你不发病，你看很多人一辈子都不知道。这就是啥呀？典型的不重视。
1: 明白。那您看，如果是在那种前期没有形成疾病的干预窗口，比如说我们只是处于这个指标紊乱的阶段，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实质性的疾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些好一点的营养品去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情况呢？就提前咱给它扳回一城。
0: 没错，我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早期的这种指标紊乱的阶段，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的，我告诉你，完全可以通过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包括你说的营养品，就可以及时的，咱们说的前期的预防，它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其实真正的治疗是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在每一次的饮食、作息和科学的这个补充里，把我们的健康一点一点的巩固好的。这个我也经常提到，叫上医治胃病。什么意思？就最好的医生，他是教你如何不生病的医生。你就拿咱们医院的这个血脂的诊断标准来讲，总胆固醇超过5.2了，这叫临界值偏高了；甘油三酯超过1.7了，这算异常了。但是这个时候，医生不会直接给你开一些处方药的，反而会说这个问题不大， 建议你。

0: 什么平时的饮食和作息来进行调理，
1: 嗯，
0: 搭配适量功能的一些产品，包括营养的一些这个补充剂。而很多人听完大夫说这句话都不以为意，
1: 嗯，
0: 而说这番话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在提前的干预。这很多大夫都跟大伙说过，
1: 确实是这样啊，
0: 对吧？但如果你懂，你就会知道，赶紧的了，是吧？可能现在就重视点，将来就不会有大问题了。当这化验单上那个箭头刚冒头的时候，那已经不是提醒了，而是警报了。这个时候我们血管内壁的这个厚度可能已经开始出现一些细微的损伤了，
1: 嗯，
0: 是吧？血脂可能悄悄的就能够附着上面了。那这个时候好了，你重视了，你用对了方法，我告诉你，它是最容易的，对我们身体的伤害也是最小的。举个例子，大家伙都明白，就像家里的水管子，水管子早期的时候内壁上有点水垢，你马上用那种专业那种这个洗洁精，它一冲不就掉了吗？
1: 嗯。
0: 可是你一定要等到你那水管子堵了三分之二之后了，水流都流不过去了，你再处理，那你那个时候可能就得砸墙换这个管子。
1: 对，换了就得，
0: 是不是？所以说回到我们自身的问题也是一个道理。
1: 对，是这么个道理啊。但是如果我们有很多的老年人，他也有定期的体检，
0: 嗯，
1: 吃营养补充剂的习惯和意识，
0: 嗯，
1: 但是呢会很多人发现他没有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啊。
0: 哎呦，
1: 那这个问题出现在哪儿了呢？
0: 嗯，
1: 为什么会这样呢？
0: 这叫润物细无声，
1: 哦，
0: 是吧？记住了，你没有感觉才是最好的感觉。
1: 哦，
0: 说明在不知不觉当中把那隐患已经排除掉了。
1: 嗯，就不要着急，不要强迫。
0: 对，因为我们很多人呢都希望什么呢？有一个感官性的一种改变。
1: 嗯，
0: 但是这里面呢它有一个前提，你用的好了，用那种高标准的一些好产品，是吧？而且一定是适合自己的功能性产品。
1: 嗯，
0: 那你就会慢慢的觉得身体一点一点轻松下来。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讲究的。
1: 什么样的讲究？
0: 第一个，功能性的产品一定是质量过硬的。
1: 明白。
0: 而且这种质量过硬的哈，怎么区别？很多中老年朋友说，梁老师，你说的功能性的一些产品，这个我儿子也给我买过，是吧？我在药房也见过，怎么区别像你说的它这个质量是过硬的呢？
1: 嗯，
0: 我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
1: 嗯，
0: 但凡真正的有品质的好的功能性产品，记住了，它一定是有明确的剂量的，
1: 明确的剂量标注。
0: 哎，比如说每粒里头含量是多少。
1: 哦，
0: 你看有的时候咱们那个功能性产品拿过来，什么100克当中还有多少克，这叫模糊剂量。
1: 嗯，
0: 啊，这种模糊剂量纯粹是智商税的。
1: 嗯，
0: 真正的靠谱的产品一定是标记什么一粒儿当中还有多少，
1: 就是清楚明白。
0: 哎，这样的产品我告诉你才叫真正的有质量的好产品。
1: 哦，
0: 因为他敢说出来，这就差不了多少。你说100克还有多少多少，这都是模糊的。
1: 嗯，
0: 你知道那一瓶多少克呀？
1: 嗯，
0: 你还自己换算去啊，是不是？如果上面就写这个，比如说这是鱼油啊，这个是什么什么大豆软磷脂，是吧？也没什么含量标准。我告诉你，那比那个100克含有多少模糊剂量打擦边球的还低档。那你吃这样的东西，确实便宜是便宜，
1: 没用。
0: 咱不知道里头含量多少。
1: 对，
0: 那你这样产品肯定得便宜呗。
1: 嗯
0: 啊，但是如果说里面什么东西都不知道的，你吃完了，我告诉你，我有的时候啊，可能比咱们自己喝点豆油危害都大。
1: 所以说要擦亮眼睛，看好剂量。对不对？标注清晰。那除了这一点，我们还应该去注意什么来好好选择呢？
0: 嗯，第二点就是什么呢？根据咱们的需求来进行选择。
1: 嗯，
0: 如果咱们是青少年，你就选那个青少年用的；如果说中年，你选中年用的；如果说你老年，就选老年人用的。
1: 这个还有说的？
0: 当然了，真的有品质的好产品一定分年龄的。
1: 哎呦，
0: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咱们临床用药，是不是还分小孩剂量和成人剂量？
1: 那不一样啊，
0: 对不对？
1: 嗯。
0: 比如说年轻的小孩，他正在处在那种生长发育阶段，他是需要支撑大脑神经的发育的。
1: 嗯，
0: 你这样的话小孩才能越来越聪明吧。所以说你像什么 DHA 呀，或者是 EPA 呀，这个含量就要高一些。
1: 嗯，
0: 哎，那他就适合小孩来用。那如果咱们中年人呢，比如说上班节奏压力比较大啊，那就需要抗疲劳。所以说比如说里面的虾青素可能在这个功能性产品当中含量就要高一些，
1: 嗯，
0: 抗氧化的能力就是相对来强了。那我们这个中年人就选这样的产品，而老年人，比如说基础病相对比较多嘛，降血脂、软化血管， 那这里面什么呢，卵磷脂的含量一定要高一些。

0: 果。所以说你看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里面的一些配方的成分它是不一样的。
1: 明白，这也是给大家提了个醒啊。
0: 对，
1: 如果说听众朋友们家里面有这些东西的话，我们看一看
0: 看一看
1: 您用的是不是真正适合咱们自己身体情况的好东西。
0: 是，
1: 如果说要不适合或者是一些劣质的连含量都没有标注的，那这个东西赶紧别用了。
0: 对，
1: 叫停。
0: 嗯，
1: 因为用了还不如不用。
0: 没错，
1: 你要是用咱们就要用最好的适合我们的，不适合吃再多了容易遭罪呀，你病还发展呀，你图啥呀。
0: 没错，其实刚才说这么多啊，比如说咱们提到卵磷脂这种成分，
1: 嗯，
0: 因为卵磷脂的含量高的话，它确实可以起到降血脂和软化血管的作用。
1: 嗯，
0: 但是它适合中老年人吧。
1: 嗯，
0: 是吧，年轻人和小孩就用不着吧。
1: 嗯，
0: 对吧。但是话要说回来呢，如果你买的那些比如说特别便宜的那样的功能性产品，你不管是鱼油还是海豹油，它对于咱们中老年人的心脑血管实际上来讲，如果说卵磷脂的成分没那么高的话，我告诉你同样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没有任何的作用。
1: 哦，
0: 它主要是看里面这个卵磷脂的这个含量高和低。
1: 明白。
0: 甚至有很多产品连卵磷脂这个成分它都没有，那你想一想它对我们的血管有作用吗？没作用嘛。
1: 那我们就多花点钱买点好的鱼油和海豹油呗。
0: 那可不一定，不是花的越多越好的。
1: 嗯，
0: 我跟你讲啊，很多功能性的这样的产品，你就是吃了100粒都赶不上一粒好的磷虾油。
1: 磷虾油很好啊。
0: 对，因为只有好的磷虾油里面才含有这种高浓度的卵磷脂的成分，对我们的血管的软化才有作用。
1: 还真是，我也听说磷虾油好。
0: 是吧，
1: 那磷虾油外面也有的是啊。
0: 嗯，
1: 对，我们买点不就行了。
0: 我还是那句话，磷虾油之所以能够软化血管，是因为它里面有什么卵磷脂这个成分。
1: 嗯，
0: 所以说你买磷虾油没问题，你也要看每粒磷虾油里面卵磷脂的含量有多少嘛。明白了吧。
1: 嗯，
0: 这刚才不是讲到了吗，一定要学会看里面的配料表嘛。
1: 就是不是所有的磷虾油都有卵磷脂。
0: 对，一定要高含量的卵磷脂成分的磷虾油才能够对我们中老年朋友起到软化血管的作用。
1: 嗯，
0: 目前来讲现在市面上已经达到第三代了。
1: 嗯，
0: 真正的第三代的磷虾油它里面的这个卵磷脂的含量才是特别突出的。
1: 这个东西还分升级换代啊。
0: 哎呦，到今天为止都已经三代了。
1: 哦，
0: 是吧。而我们收音机前那些中老年朋友吃的那种普通的
1: 还是一代呢吧。
0: 对，一代可能都不合格，甚至很多磷虾油它里面都不敢写这个卵磷脂的含量多少。
1: 明白。
0: 是不是，其实很多人他不了解这些，花着高价钱吃着过时的产品，然后就觉得哎呀就一棍子打死了，说所有的功能性产品所有的营养品都没效果。
1: 嗯，
0: 其实不是，是因为你没选对真的或者是正确的产品。
1: 嗯，
0: 第三代磷虾油它里面的卵磷脂的成分能够高达每粒啊，听好了，420毫克。
1: 嗯，
0: 每粒啊，占比能够达到磷虾油的56%的这种高标准。
1: 哦，
0: 这是第三代磷虾油，所以说你看都超过一半都多了。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这么高的卵磷脂的成分才能够起到软化血管的作用。
1: 明白，
0: 这说明它的含量基本上已经达到顶了，第三代的。
1: 嗯，
0: 而且更意味着它特别适合什么样的人？中老年人啊，年轻人用不着。
1: 嗯，
0: 中老年人需要软化血管的、降脂的这样的需求的，用这第三代的磷虾油啊，420毫克每粒的卵磷脂的成分。
1: 那您为什么说它更适合中老年人来使用呢？
0: 你看我们临床上啊，很多老年人基本上有这个高血脂的问题嘛。
1: 嗯，
0: 因为血脂里面还有比如说我们说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这些共同组成了我们的血脂。
1: 嗯，
0: 血脂一旦高了，它会使得我们血管壁出现硬化的情况，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都说心梗、脑梗、高血压嘛。
1: 嗯，
0: 是吧。我告诉你，很多人发现哈，我们吃了降脂药之后，部分指标能降下来，
1: 部分。
0: 但是我说了，刚才那个血脂是包含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等等的。
1: 嗯，
0: 那我临床上的一些有针对性的降脂药吃完了之后，只是其中几个指标能降下来，啊，其他的一些指标还是居高不下的。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有单一性降血脂的药物不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1: 嗯，
0: 如果说一个有经验的一个临床大夫的话，他可能不会给你开这种专一性的降脂药。
1: 嗯，
0: 还莫不如让你

0: 使用一些什么高浓度高纯度的卵磷脂片，或者是我们说的高浓度的这种卵磷脂的磷加油来进行这个平时的服用，因为它能够把我们血脂当中所有的指标都降下来。
1: 嚯，
0: 你看看，
1: 哎，你说如果说医生给患者搭配一些卵磷脂去使用的话，结果会怎么样呢？
0: 结果就是它不是单一性的呀，很多说的这个血脂里面什么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甚至很多这个疾病早期还没有到必须用药的程度的患者，都在使用卵磷脂过程当中，这个血脂慢慢它就平稳下去了，降下去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卵磷脂这种成分对降我们的血脂、软化我们的血管。所以说回到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择一些健康产品的问题上，比如说咱们用鱼油啊，海豹油啊，这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用的一些产品吧，我并不反对，我觉得也应该用，但是你要看清楚你的配料表，要适合你身体的情况啊。如果说你已经有三高了，有动脉硬化了，或者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啊，明显的比正常人高了，啊，尤其是在常规调理方法不太理想的阶段，或者我们这个疾病刚刚发生，血脂哎有点升高，其实这些记住了，第三代的磷虾油，它的卵磷脂的含量能够达到56%的这种标准，是吧？这种特别适合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当然年轻人、小孩不用选择第三代的。
1: 明白。所以说好的磷虾油这里面呢一定是含有高含量的卵磷脂的。
0: 对，你看小孩你就含什么呢？含这个 DHA， 这个含量比较高的，它不用卵磷脂高。
1: 明白明白，所以它有区分嘛。
0: 对，老年人一定要选这个第三代的磷虾油，卵磷脂含量比较高。而且我刚才说了，真正的第三代的磷虾油卵磷脂能达到多少？
1: 420毫克以上，
0: 420毫克，是不是？低于300就是一点作用都没有。
1: 您再给我们好好讲讲这个说法呗。
0: 咱们可以在网上或者到药房去找一下这个 OTC 的这个卵磷脂片或者是卵磷脂胶囊。你就会发现啊，尤其是你买的一些处方药，因为处方药它是具有药用的这种效果的嘛。再有你会发现人家标注的这个卵磷脂的含量基本每粒必须得是300毫克以上的，如果达不到300毫克
1: 没用，
0: 没有任何的作用。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手头上以前用过这个鱼油的，用过这个什么海豹油的，用过磷虾油的，你看看，你可以看一看你那每粒里头含有的卵磷脂的成分有没有超过300毫克每粒。真正的第三代的磷虾油当中的卵磷脂的成分能够达到我刚才说420毫克，是吧？
1: 那这第三代很好啊，我用别的普通的含量低点的，我多吃点行不行？
0: 多吃点啊！我告诉你，其实第三代的磷虾油除了卵磷脂成分高、含量高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更加的重要了，就是它的吸收率要高。
1: 哎，这个吸收率是很重要的啊！你别吃了，你白吃。
0: 对呀，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
1: 对，
0: 是吧？吸收率高就意味着我们身体利用率它就高，而且更重要的是，从这个保护我们肝肾的角度来讲，利用率高的肝肾的负担就小。
1: 明白
0: 啊，这是三代磷虾油别的代替不了的地方。所以说我一直强调，咱们大家伙要么就不用，用就要用什么最好的。
1: 嚯，你说老师，我原来的那个鱼油我也舍不得去给它抛弃，我多吃点，我两粒三粒我叠加起来，就算它单一的吸收不好，那叠加起来的吸收行不行？
0: 那很多人都这么想，但是真不行，你知道吗？吸收率啊，不是单纯的靠叠加多加剂量就能够弥补的。就是即便你吃再好的鱼油、海豹油，只要它不是第三代的技术，它吸收率也就20%到50%之间。那剩下的是吧，80%到50%，实际上它等于说对我们肝脏和肾脏当中进行大量的堆积，
1: 就是你多干活的加负担。
0: 对，
1: 嗯，
0: 你说你多吃几粒，你同样你多吃几粒的话，是不是负担就更加的大了？
1: 肯定是，
0: 是不是？你比如说有的人只是冠状动脉有点狭窄，血脂啊轻微的有点偏高，医生给他开了一些他汀类的药物，吃时间长了，你会发现这个人真的变成高血脂了。
1: 那为什么呀？他吃的这个不就是为了降血脂吗？
0: 因为长期常年的使用他汀类的药物，它同样对我们的肝肾造成了负担，致使我们肝肾的功能也出现紊乱，我们知道肝脏是调节人体这个油脂代谢的嘛，对吧？那你肝脏的功能紊乱了，那不直接就是我们这个血脂就代谢不了了嘛，是吧？所以说你看高的吸收率

0: 对我们中老年人来讲，降脂软化血管，增加血管壁的韧性和弹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还真是啊，
0: 如果吸收率低的话，你吃的再多，同样给我们肝肾带来的负担越大。
1: 还真是啊，就选择产品的时候吧，我们不能说光看它是啥，就是含量、吸收率、安全性，对身体的实际的负担，这才是我们老年朋友更应该去看重的。
0: 综合去考量。
1: 综合考量。
0: 嗯。
1: 但是我们老年人最实在啊，最关心的还是说健康，大家记住了，不能凑合。
0: 对。
1: 你用不好的产品和用好的产品它完全是不一样的。
0: 所以说一款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好产品，实际上它是能够改善我们真正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结局的。
1: 嗯，
0: 你看通过咱们今天的这个讲课，我们都得明白一件事儿，对于自己的健康千万不能凑合。
1: 嗯，
0: 尤其是老年人，要吧咱们就不用那些功能性的产品，要用的话一定要用那种适合自己的，要不咱们就别用呗。
1: 对
0: 吧，因为不好的东西反而咱用完之后让咱们身体更加的糟糕，适得其反了。
1: 对呀，就是今天通过老师的讲解，我们也知道了，像海豹油啊、鱼油啊，可能呢它是针对小朋友还有中年人发育和抗疲劳的，那成分啊和侧重点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千万不能吃错了。适合老年朋友第三代的磷虾油，所以健康的事儿啊，容不得半点的凑合。我们上年纪了，身体经不起折腾，要么就不用，用就要用必须适合自己的。如果说呢，大家想真真正正的养护好血管，稳住血脂，那么我们的晚年生活的质量啊，它才能够提高。有任何的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
4: 哎，我可算是打通这个电话了。
0: 嗯，
4: 哎呀，你说啥的，帮帮我。
0: 帮帮您，别着急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就慢慢说啊。咱们是这身体运到什么情况了吗？跟我说说。
4: 我今年64了啊。
0: 嗯。
4: 10年的高血糖老毛病了。
0: 啊，血糖高。
4: 哎，之前用的咱们的全球购的液态降糖剂
0: 啊，
4: 你看到现在用了3个月了吧？
0: 啊，这次打电话是为了啥呀？
4: 这不是前段时间
0: 啊，
4: 我老感觉着头晕，
0: 哦，
4: 一阵一阵的，
0: 啊，
4: 就像那大脑啊缺氧一样，
0: 啊，
4: 哎呀，眼前发黑，站也站不稳，结果去医院这么一查，是血脂高，
0: 血脂高，
4: 那血压也高了
0: 啊，
4: 还让我做那个颈动脉超声，
0: 应该。
4: 哎，医生说我有这个颈动脉硬化。
0: 哦，怪不得的，嗯。
4: 哎，您说这事儿闹的啊！我年轻的时候就血脂有点高啊。
0: 啊。
4: 大夫说调整饮食就行。嗯，哎，我也哎没当回事儿，
0: 当时没当回事儿。
4: 结果你看后来这血压也高了，还添了这个毛病啊。
0: 是，我告诉你，太多人像你这种情况了。其实你说你头晕呢，站不稳呢，是吧？大脑缺氧啊。我告诉你啊，你这一说这个现象，八九不离十，就是你颈动脉硬化导致的脑供血不足的一个典型表现。
4: 对。
0: 虽然说你现在就是通过咱们的液态降糖剂的使用，血糖哎正常了，但你想过没有？你这个血糖已经十多年的时间了，对不对？
4: 嗯。
0: 你这十多年的高血糖对你的血管的内壁的损伤，那是非常严重的了，已经。是吧？
4: 对对。
0: 所以说你的血管啊本身就已经比较脆弱了，尤其这个血管壁、
4: 嗯、
0: 再加上你年轻那会儿血脂就高，所以说你到你现在颈动脉硬化呀、血压高啊，实际上都跟你这个血脂高、
4: 嗯、
0: 然后血管壁的伤害有着直接的关系，是吧？
4: 嗯嗯。
0: 尤其是你可以测一下你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这个应该是也很重要的两个指标。
4: 对对对。哎呀，我化验当时啊，那个什么低密度蛋白
0: 啊，
4: 这个胆是4.9啊，
0: 你看看，哎呦，那不行啊！
4: 哎呀，大夫也说挺危险的。
0: 是，我告诉你，大夫说的没错啊，你这种情况是比较危险的。你看，我们正常值的范围应该是小于3.4的，你都4.9了、
4: 嗯，
0: 对不对？而且像你这种啊，三高合并的这种颈动脉硬化的问题，就你这个数值必须严格控制在1.8以下，甚至更低才行。
4: 哦
0: 啊，要不然的话，你这个指标你要不干预的话，风险我跟你说比正常人会加倍的啊。
4: 老师啊，
0: 嗯，
4: 这可咋整呢啊？
0: 没有，
4: 更让我闹心这是啥呢啊？
0: 嗯，
4: 医生给我开的阿托啊、发他汀啊，让我长期吃这个降血脂。
0: 啊，
4: 我吃了一段时间啊，这指标确实是降了点。
0: 嗯，
4: 但是眼睛嘛、啊、也开始模糊。
0: 哎呦，
4: 哎呀，浑身还没劲儿，吃点油腥的话、啊嗯、就犯恶心了。
0: 哎呦，那这说明你的肝脏也有受损了、
4: 嗯、
0: 因为你说那个阿托发他汀这类降脂药啊，虽然说它能够降我们的血脂，但对我们的肝脏的负担是特别大的，这个咱们得明白啊。
4: 哦，然后我去医院这么一检查，大夫也是这么说的，
0: 是吧？
4: 建议我配点什么进口的卵磷脂片啊。
0: 嗯，
4: 还不报销。
0: 对，进口药不报销、
4: 哎、一瓶就要400-500呢。
0: 那差不多、
4: 啊、后来我找那个大夫问有没有便宜点的，
0: 嗯，
4: 大夫说如果要找这个便宜的，就买那种好的第三代啊，磷虾油。
0: 对，第三代磷虾油。对，嗯。
4: 哎呀，老师，您说这磷虾油啊，买啥样的不行，非得买这个高含量的。
0: 你看看，就很多人不知道吧？为啥人大夫建议你买第三代的磷虾油，而且看那个卵磷脂含量一定要高的呢？就是因为啊，我跟你说啊，我们搞临床的他都懂，因为目前只有第三代的磷虾油，它里面的含有的卵磷脂才够足。咱们市面上很多 OTC 的一些卵磷脂的产品，你就看里头那个每粒的含量吧，一定要达标，它才敢称之为叫 OTC 的产品，大概都是300毫克以上。就是换句话说，你没有超过300毫克每粒的含量，它就没有这个作用，一定要过300毫克才行。而好的第三代的磷虾油，一粒里面的卵磷脂的含量达到420毫克以上，而且它这个420毫克明确给你写在这个说明书上的。为什么大夫让你吃第三代的磷虾油呢？因为第三代磷虾油它是专门给中老年朋友准备的，明白了吧？所以说你的大夫才这么跟你说的，明白了吧？
4: 哦，明白了，那太好了、
0: 嗯、
4: 老师。
0: 嗯，
4: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稳稳当当的把这个血脂降下来。
0: 明白。嗯，
4: 哎，特别是把那个要命的低密度蛋白啊弄下来。
0: 明白。嗯，
4: 当然起码别让我这边啊，哎，降这血脂，那边肝又受伤啊。
0: 那、啊、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啊。
4: 哎呀，那真的太好了，听你这么一讲啊，我这心里啊，这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了。
0: 嗯嗯。
4: 哎呀，老师，我买啊，您这什么时候能到货呢？
0: 哦，要买这个美国的第三代磷虾油是吧？
4: 啊、
0: 哦，你这样吧，先听节目吧，是吧？因为这是美国进口的，你这样，一旦到货了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4: 哎，
0: 好
4: 吧，好的。
0: 嗯，好了，
4: 那我就当着你这好消息了啊。
0: 好，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啊，跟您先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4: 哎，谢谢您了，再见。
1: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 电话是 400-0600。

0: 4066789，4066069。
1: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杨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
2: 谢谢。
3: 哎呀，我买您家那个产品，我买了11样了。
2: 都11样了，哎呦。
3: 啊。
2: 我还是那句话，咱得能用上啊，用不上的咱就听听这个背后的道理就行啊，别什么都想买啊。
3: 我能不能用上？
2: 嗯。
3: 4个问题。
2: 嗯。
3: 我想问你第一个，肝囊肿。
2: 肝囊肿。啊。
3: 肝囊肿是去年10月份检测出来的，0.6×0.6。
2: 0.6×0.6啊。
3: 啊，我都不当事儿。
2: 你多大年岁啊？
3: 79。
2: 79岁，0.6×0.6，你都不用管的。你想都不用想的，呵。
3: 完了，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腰间盘突出。
2: 哦。
3: 腰间盘突出，我买你们那个花束舌粉了。
2: 哦，这个可以。花束舌粉呢，因为腰间盘突出啊，尤其是中老年人的这个腰间盘突出啊，90%以上的都是第一个劳累，第二个就是什么呢？风寒湿所导致的我们的骨关节的变形，90%以上。
3: 我是怕把身上出汗。
2: 你看看风寒湿进去之后、
3: 啊、
2: 然后再加上劳累，我告诉你就导致我们这个椎间盘的变形，所以说就形成了这个腰间盘突出、
3: 啊、
2: 而这个花束舌粉我告诉你啊，能够什么呢，外拔加这个内驱，把体内的这个风寒湿给你排出来，然后慢慢的修复你的骨关节的这个形态，这个可以用。哎呦，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不知道腰间盘怎么回事啊，腰间盘突出啊，我告诉你不是疼，最可怕的是麻，压迫你下肢神经，对吧？
3: 那屁股蛋疼的。
2: 对，然后呢，腿发麻，是不？
3: 嗯。
2: 你看看。
3: 那是第三个，那个结肠炎。
2: 结肠炎哦。嗯，
3: 结肠炎吧，它这个是结肠干区积滞，12指肠球炎。
2: 哦，有炎症，嗯。
3: 这个能吃什么药，廖老师？我就想问你这个事儿。
2: 结肠炎吧，我告诉你啊，这个尤其是老年朋友的结肠炎啊。
3: 嗯，
2: 他这个调理起来特别的麻烦，你不像年轻人，年轻人要是结肠炎的话，抗生素或者是我以前教给大家伙一个方法，庆大霉素口服，直接就是兑水直接喝。
3: 啊，
2: 但是呢，结肠炎吧，我跟你说啊，它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尤其是中老年人朋友的这个结肠炎，为什么说我调理起来稍微的这个慢点呢？就是因为结肠炎本身中老年人的这个问题是啥呢？是肠道的菌群失衡所导致的。
3: 对，要不咋买那个益生菌买着呢？我打电话都打完了。
2: 所以说吧，肠道的菌群的失衡才导致这个炎症的反复的出现。所以说，对于这个上了年岁的人、
3: 啊，
2: 就是岁数越大的人吧，我建议啊，两步走，哪两步走啊？第一个，
3: 啊、
2: 解决我们肠道的益生菌的补充的问题。那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专门那种美国原代的益生菌，是不是？
3: 还有吗？现在呀、
2: 啊？那就找你的健康管理师。看看他从别的地方能给你调点不啊？
3: 嗯，
2: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要解决病从口入的问题。记住啊，我们肠道的一些致病菌、有害菌从哪儿来的？从嘴里头来的。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口腔这个问题，你等于说一边在放水，一边在漏水，是吧？
3: 那怎么办呢？
2: 我们有三顿制药企业的牙膏，啊。
3: 啊，是这么事啊？
2: 对对，两手都要抓啊。
3: 那你说？第四个吧是肾结石怎么办呢？
2: 肾结石多大？
3: 颗粒的，他光说颗粒的。
2: 颗粒的还是泥沙状的？
3: 他说是颗粒的，不是沙状的。
2: 那颗粒的有多大？然后在什么位置？
3: 那他都没写。
2: 那不可能，因为他给你检查出来了，他肯定会告诉你的。
3: 他那异状结肠炎。
2: 那是结肠炎，他不是肾结石啊！肾结石是在肾盂处还是在输尿管当中？他肯定得告诉你、
3: 啊、
2: 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到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你得告诉我位置在哪儿，我才能帮你啊。你这样，
3: 那你说廖老师，我还想问你，那你说那结肠炎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
2: 结肠炎，我告诉你啊，什么都能吃。
3: 哎呦，不能吃凉的，所以我以后不能吃。
2: 你知道为啥不能吃凉的吗？
3: 啊，
2: 因为凉的进入到你肠道当中，直接就把你仅剩不多的益生菌就给杀死了，所以说结肠炎就开始发作了。
3: 啊，
2: 这个不是凉的的问题，是你本身的益生菌它就少。那我刚才说了，你把益生菌补充上了，然后再解决那个病从口入的问题，你这个做一段时间，你凉的热的都敢吃了啊。
3: 嗯，好，谢谢。
2: 嗯，好，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3: 好，再见。
2: 好，再见。你知道吗？
1: 嗯，
2: 吸收率啊，不是。

0: 真的变成高血脂了。
1: 那为什么呀？他吃的这个不就是为了降血脂吗？
0: 因为长期常年的使用他汀类的药物，它同样对我们的肝肾造成了负担，致使我们肝肾的功能也出现紊乱。我们知道肝脏是调节人体这个油脂代谢的嘛，对吧？那你肝脏的功能紊乱了，那不直接就是我们这个血脂就代谢不了了嘛，是吧？所以说你看高的吸收率对我们中老年人来讲，降脂软化血管，增加血管壁的韧性和弹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还真是啊，
0: 如果吸收率低的话，你吃的再多同样给我们肝肾带来的负担越大。
1: 还真是啊，就选择产品的时候吧，我们不能说光看它是啥，就是含量、吸收率、安全性，对身体的实际的负担，这才是我们老年朋友更应该去看重的，
0: 综合去考量，
1: 综合考量。但是我们老年人最实在啊，最关心的还是说健康，大家记住了，不能凑合。
0: 对，
1: 你用不好的产品和用好的产品它完全是不一样的。
0: 所以说一款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好产品，实际上它是能够改善我们真正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结局的。你看通过咱们今天的这个讲课，我们都得明白一件事儿，对于自己的健康千万不能凑合。尤其是老年人，要吧咱们就不用那些功能性的产品，要用的话一定要用那种适合自己的，要不咱们就别用呗。
1: 对
0: 吧？因为不好的东西反而咱用完之后让咱们身体更加的糟糕，适得其反了。
1: 对呀，就是今天通过老师的讲解，我们也知道了，像海豹油啊、鱼油啊，可能呢它是针对小朋友还有中年人发育和抗疲劳的，那成分啊和侧重点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千万不能吃错了。适合老年朋友第三代的磷虾油，所以健康的事儿啊，容不得半点的凑合。我们上年纪了，身体经不起折腾，要么就不用，用就要用必须适合自己的。如果说呢，大家想真真正正的养护好血管，稳住血脂，那么我们的晚年生活的质量啊，它才能够提高。有任何的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
4: 哎，我可算是打通这个电话了。哎呀，你说啥的帮帮我。
0: 帮帮您别着急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就慢慢说啊。咱们是这身体遇到什么情况了吗？跟我说说。
4: 我今年64了啊。十年的高血糖老毛病了。
0: 啊，血糖高。
4: 哎，之前用的咱们的全球购的液态降糖剂
0: 啊，
4: 你看到现在用了3个月了吧？
0: 啊，这次打电话是为了啥呀？
4: 这不是前段时间
0: 啊，
4: 我老感觉这头晕，
0: 哦，
4: 一阵一阵的，
0: 啊，
4: 就像。

0: 上大脑啊缺氧一样
1: 啊、
0: 哎呀，眼前发黑，站也站不稳，结果去医院这么一查，是血脂高，
1: 血脂高，
0: 那血压也高了
1: 啊，
0: 还让我做那个颈动脉超声，
1: 应该，
0: 哎，医生说我有这个颈动脉硬化，
1: 哦，怪不得的，嗯。
0: 哎，您说这事儿闹的啊！我年轻的时候就血脂有点高啊。
1: 嗯。
0: 大夫说调整饮食就行。
1: 嗯。
0: 哎，我也哎没当回事儿。
1: 当时没当回事儿。
0: 结果你看后来这血压也高了，还添了这个毛病啊。
1: 是，我告诉你，太多人像你这种情况了。其实你说你头晕呢，站不稳呢，是吧？大脑缺氧啊。
0: 嗯，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一说这个现象，八九不离十，就是你颈动脉硬化导致的脑供血不足的一个典型表现。
0: 对、
1: 啊、虽然说你现在就是通过咱们的液态降糖剂的使用，血糖哎正常了，但你想过没有，你这个血糖已经十多年的时间了，对不对？
0: 嗯。
1: 你这十多年的高血糖对你的血管的内壁的损伤那是非常严重的了，已经是吧？
0: 对对。
1: 所以说你的血管啊本身就已经比较脆弱了，尤其这个血管壁、
0: 嗯、
1: 再加上你年轻那会儿血脂就高，所以说你到你现在颈动脉硬化呀，血压高啊，实际上都跟你这个血脂高、
0: 嗯、
1: 然后血管壁的伤害有着直接的关系，是吧？
0: 嗯嗯。
1: 尤其是你可以测一下你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这个应该是也很重要的两个指标。
0: 对对对。哎呀，我化验当时啊，那个什么低密度蛋白
1: 啊，
0: 这个胆是4.9啊，
1: 你看看，哎呦那不行啊。
0: 哎呀，大夫也说挺危险的。
1: 是，我告诉你，大夫说的没错啊，你这种情况是比较危险的。你看我们正常值的范围应该是小于3.4的，你都4.9了、
0: 嗯、
1: 对不对？而且像你这种啊三高合并的这种颈动脉硬化的问题，就你这个数值必须严格控制在1.8以下甚至更低才行、
0: 哦
1: 啊，要不然的话你这个指标你要不干预的话，风险我跟你说比正常人会加倍的啊。
0: 老师啊，
1: 嗯，
0: 这可咋整呢啊？
1: 没有，
0: 更让我闹心这是啥呢啊？
1: 嗯，
0: 医生给我开的阿托啊发他丁啊，让我长期吃这个降血脂。
1: 嗯、啊、
0: 我吃了一段时间啊，这指标确实是降了点。
1: 嗯，
0: 但是眼睛嘛、啊、也开始模糊。
1: 哎呦，
0: 哎呀，浑身还没劲儿，吃点油腥的话、啊嗯、就犯恶心了。
1: 哎呦，那这说明你的肝脏也有受损了、
0: 嗯、
1: 因为你说那个阿托发他汀这类降脂药啊，虽然说它能够降我们的血脂，但对我们的肝脏的负担是特别大的，这个咱们得明白啊。
0: 哦，然后我去医院这么一检查，大夫也是这么说的，
1: 是吧？
0: 建议我配点什么进口的卵磷脂片啊。
1: 嗯，
0: 还不报销。
1: 对，进口药不报销、
0: 哎、一瓶就要400-500呢。
1: 那差不多、
0: 啊、后来我找那个大夫问有没有便宜点的，
1: 嗯，
0: 大夫说如果要找这个便宜的，就买那种好的第三代啊，磷虾油。
1: 对，第三代磷虾油，对，嗯。
0: 哎呀，老师，您说这磷虾油啊，买啥样的不行，非得买这个高含量的。
1: 你看看，就很多人不知道吧？为啥人大夫建议你买第三代的磷虾油，而且看那个卵磷脂含量一定要高的呢？就是因为啊，我跟你说啊，我们搞临床的他都懂，因为目前只有第三代的磷虾油它里面的含有的卵磷脂才够足，咱们市面上很多 OTC 的一些卵磷脂的产品，你就看里头那个每粒的含量吧，一定要达标它才敢称之为叫 OTC 的产品，大概都是300毫克以上，就是换句话说你没有超过300毫克每粒的含量它就没有这个作用，一定要过300毫克才行。而好的第三代的磷虾油，一粒里面的卵磷脂的含量达到420毫克以上，而且它这个420毫克明确给你写在这个说明书上的。为什么大夫让你吃第三代的磷虾油呢？因为第三代磷虾油它是专门给中老年朋友准备的，明白了吧？所以说你的大夫才这么跟你说的，明白了吧？
0: 哦，明白了，那太好了、
1: 嗯、
0: 老师。
1: 嗯，
0: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稳稳当当的把这个血脂降下来。
1: 明白。嗯，
0: 哎，特别是把那个要命的低密度蛋白啊弄下来。
1: 明白。嗯，
0: 当然起码别让我这边啊，哎，降这血脂，那边肝又受伤啊。
1: 那、啊、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啊。
0: 哎呀，那真的太好了，听你这么一讲啊，我这心里啊这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了。
1: 嗯嗯。
0: 哎呀，老师，我买啊，哎，您这什么时候能到货呢？
1: 哦，要买这个美国的第三代磷虾油是吧？
0: 啊、
1: 哦，你这样吧，先听节目吧。

0: 是吧？因为这个是美国进口的，你这样，一旦到货了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哎，
0: 好
1: 好的，
0: 吧，
1: 好的，
0: 好
1: 那
0: 嘞，
1: 我就当成你这好消息了啊。
0: 好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啊，跟您先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哎，谢谢您了，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
0: 谢谢。
3: 哎呀，我买您家那个产品，我买了11样了。
0: 都11样了，哎呦，
3: 啊。
0: 我还是那句话啊，咱得能用上啊，用不上的咱就听听这个背后的道理就行啊，别什么都想买啊。
3: 我能不能用上？4个问题。我想问你第一个，肝囊肿。
0: 肝囊肿啊。
3: 肝囊肿是去年10月份检测出来的，0.6×0.6。
0: 0.6×0.6啊。
3: 啊，我都不当事儿。
0: 你多大年岁啊？
3: 79。
0: 79岁，0.6×0.6，你都不用管的，你
3: 想
0: 都不用想的。
3: 我都满
0: 分
3: 都
0: 上
3: 了。
0: 呵。
3: 完了，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腰间盘突出。
0: 哦。
3: 腰间盘突出，我买你们那个花束射粉了。
0: 哦，这个可以。花
3: 这
0: 束射
3: 可以
0: 粉
3: 啊。
0: 呢，因为腰间盘突出啊，尤其是中老年人的这个腰间盘突出啊，
3: 啊。
0: 90%以上的都是第一个劳累。第二个就是什么呢？风寒湿所导致的我们的骨关节的变形，90%
3: 我是怕把身上出汗。
0: 你看看，风寒湿进去之后，然后再加上劳累，我告诉你就导致我们这个椎间盘的变形，所以说就形成了这个腰间盘突出。而这个花束射粉，我告诉你啊，能够什么呢？外拔加这个内驱，把体内的这个风寒湿给你排出来，然后慢慢的修复你的骨关节的这个形态，这个可以用。哎呦，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不知道腰间盘怎么回事啊。腰间盘突出啊，我告诉你不是疼，最可怕的是麻，压迫你下肢神经，对
3: 那
0: 吧？
3: 屁股蛋疼的，
0: 对，然后呢腿发麻，是不？你看看，
3: 那是第三个，那个结肠炎，
0: 这个尤其是老年朋友的结肠炎啊。他这个调理起来特别的麻烦，你不像年轻人，年轻人要是有结肠炎的话，抗生素或者是我以前教给大家伙一个方法，庆大霉素口服，直接就是兑水直接喝。但是呢，结肠炎吧，我跟你说啊，它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尤其是中老年人朋友的这个结肠炎，为什么说我调理起来稍微的这个慢点呢？就是因为结肠炎本身中老年人的这个问题是啥呢？是肠道的菌群失衡所导致的。
3: 对对对，要不
0: 对，
3: 咋买那个益生菌没买着呢？我打电话都打完了。
0: 所以说吧，肠道的菌群的失衡才导致这个炎症的反复的出现。所以说，对于这个上了年岁的人，就是岁数越大的人吧，我建议啊，两步走，哪两步走啊？第一个，解决我们肠道的益生菌的补充的问题。那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专门那种美国原代的益生菌，是不是？
3: 还有吗？现在呀？
0: 那就找你的健康管理师。看看
3: 那
0: 他
3: 你，
0: 从别的地方能给你调点不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要解决病从口入的问题。记住啊，我们肠道的一些致病菌、有害菌从哪儿来的？从嘴里头来的。很
3: 我
0: 多
3: 啥也
0: 上
3: 不
0: 了
3: 敢
0: 年
3: 吃
0: 岁的
3: 啊。
0: 人，口腔这个问题，你等于说一边在放水，一边在漏水，是吧？
3: 那怎么办呢？
0: 我们有3顿制药企业的牙膏啊。
3: 是这么事儿啊？
0: 对对，两手都要抓啊。
3: 那你说？第四个吧是肾结石怎么办呢？
0: 肾结石多大？
3: 颗粒的，他光说颗粒的，
0: 颗粒儿的还是泥沙状的？
3: 他说是颗粒的，不是沙状的。
0: 那颗粒儿的有多大？然后在什么位置？
3: 那他都没写。
0: 那不可能，因为他给你检查出来了，他肯定会告诉你的。
3: 他那乙状结肠炎，
0: 那
3: 肠
0: 是
3: 壁
0: 结肠炎，它不是肾结石啊！肾结石是在肾盂处还是在输尿管当中？他肯定得告诉你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到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你得告诉我位置在哪儿，我才能帮你啊！你
3: 那
0: 这
3: 你
0: 样，
3: 说，亮老师，我还想问你，那你说那结肠炎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
0: 结肠炎，我告诉你啊，什么都能吃。
3: 哎呦，不能吃凉的，所以我以后不能吃。
0: 你知道为啥不能吃凉的吗？
3: 好，谢谢
0: 嗯，好，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3: 好，
0: 啊。
3: 再见，再
0: 好，
3: 见。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

0: 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2: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昨天我跟一位辽宁的老大姐啊在一起聊天看病的时候，这个老大姐就说大林呐、你说的咋那么对呢？我这心脏病啊就是气的，就是累的。她说我这个人呐好生气，气性大。但是我这人我讲理呀、说过去呀、我们单位那女同志多。他说你看我是73年入厂啊，干活很卖力气的那么一个人，就很实在的一个人。说我实在到什么程度呢？就那个时候车间呐，那个板凳子上不都有那个靠背，有那坐垫吗？下班了这人都走了，完事儿呢我就挨个把那个板凳上的坐垫啊都给撤下来，拿回家去给洗了。但是这人呢最难琢磨的就是人心。那有的就说你看就想图个先进啊，有的就说呢他肯定是有啥目的啊，你就显着他了。有的还说那就是给领导看呐。这不后来嘛，我就知道这些话了，我就特别生气。气得我好几宿好几宿我睡不着觉。干活咱不怕，挨累咱不怕，你这么讲究啊，我干好事我还干出错了？他就说我这人呢我不怕累，说咋挨累我没有一句怨言，我就怕受气，我就怕谁在背后讲究我，完诬陷我。

所以我这心脏病啊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病根，你再加上跟俺家那口子也生气，人家老爷们儿不干活，人家不得的，俺家这个不干活还得的，嫌你这个干的不行了，嫌你那个干的不行了，完了还总跟我干仗呢，总不满意。就那天呢，我就听你讲课的时候啊，你不讲了吗？说有一个听众朋友啊，跟老伴儿俩也是各吃各的，我觉得我也快了，因为彼此之间就没有话唠了。俩人一说话就抬杠，说几句呀、啊、就说不到一起去，那就不如不说。所以我这病啊咋坐实的呀，从年轻时候好生气，所以现在呀、啊、这一天呢、啊、总得吃这个心脏药，一年得犯好几回心绞痛，至少得住一次医院。他说我现在这个心脏病啊年头也长了，这嘴唇呢全都是淤了吧唧的颜色啊，就跟那个巧克力色似的，常年的胸闷后背疼，现在这两个手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就洗衣服都可费劲了，过去洗衣服那都不合计，大盆啊一盆一盆的洗，你现在洗个线衣后背都出汗，浑身没有劲儿，浑身上下可虚了，两条腿一点劲儿都没有，买菜呀、啊、就在小区门口买，走不了远道啊。哎，好在这些天呢喝你的舒心汤啊能健强点了，这两条腿稍微能有点劲儿了，睡觉也能好一点了。我就说，我说大姐呀，你姊妹几个呀？三个。我说你今年七十多了，父母还健在不？他说我爹走得早，76岁那年就走了，我母亲行，活到了90多岁。我说那你这性格随谁呢？他说我随我爹，那我爹就这性格，干活不偷懒，认干，但就是气性大啊，性如烈火呀。完他跟我说，说我母亲性格就好，在我们那一片那出了名的好啊，老太太性格好，也不爱生气，所以那个时候邻居啊都愿意上我们家坐着，上我们家待着玩。我说你看，父亲气性大好生气，70多岁就没了。老妈呢性格好，跟谁也不生气，人老太太活了90多岁。我估计啊要是没有那档的事儿啊，老太太啥事儿没有，活到100岁都没问题。我说那你姊妹们兄弟性格都随你老父亲呢？他说就我和我弟弟性格像我爸，所以我冠心病高血压，我弟弟呢是高血压糖尿病，人家我妹妹就啥事没有，我妹妹比我小4岁。我说大姐呀，有的时候有些事儿啊你就得自己想开了，有那么句话吗？路是自己的，怎么走跟别人无关，嘴是别人的，怎么说不必在意，好听的别当真，难听的呢不好听的也别生气，那这个世上就这样，你做得好了招人嫉妒，你做得不好呢让人瞧不起，真正理解你的人是少之又少。你就记住我说的，人生哪能都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心平能御3000级，和气可聚万方财。你一天和和气气的，那这个家呢就和和气气的，那啥事儿都顺。就怕啥呀？就怕家里边啊谁都不好好说话，讲话了一说话就抬杠，一说话就讽刺挖苦，一说话就吵吵，那这个家没个好。身上病多不说，完啥啥还都不顺呢。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活短短一世，难道我就为了这半称心吗？你记住，半称心不是无奈和消极，是一种人生的豁达和开朗。不是有那句话吗？半贫半富半自安，半聋半哑半糊涂，半醒半醉半神仙，人生一半在于我，另一半挺自然。所以你说幸福是什么？有人讲了，能吃能喝这就是幸福啊，可能有人说了，得有口。

0: 头福。
1: 嗯，还会有人讲说能走能撂的就是幸福，其实幸福就俩字儿，舒心。你想想是不是？干啥啥舒心，得劲儿。所以人生哪能都如意，万事只求半成心呐。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1: 你像前段时间我送给大伙这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可能到今天咱还有一些老同志因为地址写的不对，或者是那个电话留的呀不够准确啊，还有的就是啥呢，没能及时的接听到电话，可能到今天还有人没能收到这个人体经络穴位大图册呢。所以有些听众朋友啊，这个家属啊就有意见了啊，就是你看看，告诉你别信这个别信这个，怎么能免费给你呢，是不是？那大图册不花钱呢，那运费不花钱呢，啊，完了之后啥都不要钱给你免费寄到家里边，那天上怎么能掉馅饼呢，怎么可能呢，都骗你的。那从我的这个角度，我是真心真意来做这件事。你看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贵倒不贵，29.9元，就30元一本，但是呢你不好买，所以呢我自己垫钱给大伙买的，我想表达一下我的心情。那么这书我给大伙买完了，我邮寄到咱大伙手上，你像咱们道远的，包括有那新疆的啊，还有那云南的，还有我那个老家黑龙江的这些朋友啊，还有我那祖籍山东的这些听众朋友，还有咱辽宁的、江苏的、吉林的，就很多很多全国各地的这些听众朋友。那么在邮寄费用上，其实很多人就劝我说，大林老师啊，你看这书呢是您自己掏的腰包，自己掏钱买的，这个邮寄费用啊，就是谁要啊，谁要这本书那谁就付这个邮寄费用呗，谁去承担呗，这也合理。但是呢我不这么认为啊，我说我既然做这件事了，那咱就把这事儿啊给他好事做到底，书钱我都能出，这个邮寄费用我还有啥舍不得的呢，对不？那么一说到邮寄啊，大伙可能你不知道，一般云南地区啊、内蒙古地区啊、包括新疆地区、西藏地区啊，在整个邮寄的这个范围内呀，它属于偏远地区。当时我给大伙选的是什么？是顺丰快递。顺丰快递是什么呢？是不往那个快递柜里边放，不往那个寄送点放，除非你单独要求，你说你给我放到那儿就行。你要没有这要求，它是直接给你送到你手上的，就送到你家里，啊，送到楼上也好，送进村里也好啊，送家里。它方便，无论是辽宁地区还是山东地区，你还是新疆云南，全都是顺丰邮寄，直接到家，东西还不丢还方便。你正常的物流啊，一般可能要10元，我就举个例子哈，因为它不仅10元，那么顺丰呢就得20元，因为稳妥，就直接啊给你送到家，省心。所以每一个地区呢，我用的都是顺丰邮寄给大伙邮寄到家。所以你就看啊，我这老头我心诚不诚吧，我这人呐，农村出来的，就老农民思想，对自己舍不得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可我对咱大家伙我舍得，我就给，咱都可那好的给，对谁都是实打实的实。你像咱们这个经络穴位图这大图册，它不是特别标准，你像正常的那个书本啊，它有一个正常尺寸，但是这个人体经络标准穴位大图册它大，它横宽，所以这个呢你邮寄的过程当中啊，人家又让你加钱， 你像最近我才知道，啊，也是跟咱大伙通电话我才知道，就到今天，依然有一些兄弟姊妹们还没有收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我就很纳闷了，我就让这个工作人员去查，有一些呢是发生在派送人员身上，那我说我去找他们领导，完事我们工作人员就说来别别啊，咱别别，大林老师就全靠他们才能送到千家万户呢，所以大家记住，你无论是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还是我送给你的这个筋骨通喷剂，还是我这两天送你的咱父舒心汤，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及时的来跟我沟通，别不好意思，知道吧？有什么问题，遇到了什么难处，你及时的来和我们沟通。你包括舒心汤，我收到了之后，我不太会熬制，你打个电话，你问一问。另外一个，我把这个熬制过程啊，我再说一遍。这个舒心汤一副药一副药都给你包好了，你拿到之后你先别着急，你先准备个中碗或者是大碗，你把这些药材呀泡在碗里，记住用凉水泡，泡一宿，别用热水哈，用凉水泡，这叫什么润药，也叫醒药，就像发完面咱们得醒一会儿似的，这个面醒完了之后它就更柔软，润药呢也是为了让这个药效能够更好的发挥出来，你泡上它一宿，第二天早上啊你就熬煮这个药，熬煮的时候你切记，就如果说咱家里边有砂锅是最好的，那么头一天晚上泡药的这个水你千万可不能倒掉啊，你说泡一晚上了啊，也泡干净了我给它倒的吧，不是，咱不是为了泡干净它，咱就是让这个水进入到药里边，药物成分再稀释到水里边，要的就是这成分。所以说呢，这个水你别倒，但是水底子啊，空下来那个水底子你就可以不要了。完了之后呢，如果说你感觉这个水少，你再往里边加点水，先用大火烧开，烧的时候啊不能开盖，你一开盖那个药性就挥发了，所以得盖上盖儿，先用大火烧开煮这个药，大概是在20分钟左右，然后呢你再把这个火啊给它调小了，就用中小火，你再煮上半个小时左右，这个时候啊你再把这个药汁过滤出来，这叫什么头茶药，早上喝啊最好了，早上讲究喝头茶药，等中午的时候你再往这个药材里边加水，完了接着煮，也是同样的步骤，大火烧开20分钟，然后调到中小火，再煮上它半个小时，喝的时候啊给过滤好药渣，这是中午这顿啊，到了晚上呢也是同样的操作，但唯一不同的是啥呀，就到最后你准备往外倒药的时候，你拿家里的那个勺子，是漏勺啊是什么大勺的也好，你挤压挤压这个药材啊，因为这个药材里边吧它还有一些成分没有稀释出来，你再挤压挤压它，挤压完了之后你再把这药材呀、啊、给它过滤掉，哎，这是晚上的最后一顿，完了之后呢喝完了这个大碗不就空出来了吗，哎，接着呢再把这药材泡上一晚上，完了明天开始重复这第一天所做的这些主要过程，然后就是重新再煮上一副新药，这就是咱们舒心汤整个的熬制过程，你别嫌麻烦，知道吧，别嫌麻烦，你只有这么做了，那么这个药效啊能够完全的进入水中，你喝下去之后这个效果才会明显，所以每人我免费送你三副舒心汤，这一副药熬三遍，你正常来讲应该是啥呀，这一副药只喝一顿，一天三顿三副药，但是说实话大林兄弟没那个经济实力啊、嗯，所以大林兄弟只能是尽最大的能力，我送你这三副药，每副药早上熬一遍，中午熬一遍，晚上熬一遍，可能之前有不少的老伙伴自己呀、啊、已经买回来 熬过了，都喝上了，这回呢，你对比一下，你对比一下药材，你看看你自己买的那药跟我送你的药有啥不一样的。每一味药呢，你都拿起来，你对比对比。你比如说这黄柏，你看看啊，那么是我送给你的这个颜色发黄，还是你买的发黄？包括那个丹参，对不？你看一看那个丹参呢，哎，它的那个皮儿红不红？包括那个龙骨啊、牡蛎啊，你都可以舔一舔，啊，看看那个味儿一不一样，是不是？你对比对比，你包括到最后熬完了之后，那个药汤的颜色呀，你都对比对比，喝下去啊，这个口感怎么样啊？比较比较，最后就是效果。哎，你感觉是我送给你的喝完的效果好，还是你自己买那药材效果好？你都比一比，尤其龙骨这味药啊，你好好的对比对比，因为龙骨这药啊讲究很大啊，讲究非常多。你对比之后，你看一看啊，这个呢，你喝下去之后，你能够感受得到。那从来没喝过舒心汤的呢，说那我怎么比呀？那你就不用比了，是不是？好好的去体验体验，好好的体会体会呗，对不对？借助这个机会啊，你喝下去之后，你看一看是不是咱们喝过的这些老伙伴跟我说的那样，是不是这样？包括你自身的这些症状是不是有所减轻，对不对？所以大家伙呢，你就好好的去用，完事儿呢，有啥不明白的地方，有什么需要咨询需要了解的地方，你再给我来电话，别不好意思啊，别不好意思。这个电话呢，400-671-2766，400-671-2766，有问题啊，咱们电话联系。
0: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身体好对咱们老年人来讲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

0: 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五十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五十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欢迎回到《大林说病》节目。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3: 那刚才呢，咱们说到舒心汤，那近道的现在都已经收到了，甚至都已经喝上了啊！大家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呢？有的说：“哎呦，这个味道啊，口感呢、啊，喝下去跟我买的那个不一样，尤其是龙骨这药啊，跟我在药房买的好像不一样。”有的说口感上不一样，有的说喝完了感觉也不一样。那有的会说：“大林老师啊，就你送给我们的舒心汤喝完了以后，我这胃特别好受，就胃里得劲儿。我喝我自己熬的那个喝完了，怎么觉得胃不得劲儿呢？”有的说喝完了之后啊，觉得胃里边不舒服。那你看我们云南有一位听众朋友就说了：“啊，大林老师，你说抓一份舒心汤啊，要20块钱左右。他说我们这边抓不着这龙骨啊，我走了好几家药房了。”都说没有这药，后来呢，我买着了，但是这一副药合下来40多块钱了，这要是喝上一个月，那得1000多块钱，我这经济我承受不起呀。所以这个工作人员呢跟我反映之后，我就马上到我们医院楼下那个药房去抓了一副，完事之后呢，我又上外边那个同仁堂药铺也抓了一副。我一对比这价格，没有大家说的那么贵，都是20块钱左右，上差下差呢，差不了1-2块钱。我又问了朋友，这朋友讲了，说北京那个药材相对来说还是便宜的，你像什么云南啊、新疆啊、西藏啊，就这些地方的药材都贵，整个运输成本都加里边了。所以这个舒心汤啊，不同的地区这每一副的药价呢的确是不一样。那么至于说有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反映说，喝完舒心汤之后啊，这个个别的胃出现了不舒服，我说这个事儿，你看我从医都快50年了，那这个方子我用了也快50年了，我很少听谁说喝完胃不舒服的。我就跟工作人员说，我说你让他们拍照片，我看看他这个药，就是买回来没泡水没煮之前，你就打开拍个照片我看看，然后呢熬煮完之后你再拍个照片，我再看看那个药渣子。其实我们这行啊有个规矩，说这个药喝完了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一般的大夫啊都要查这个药渣子。你看我不常说那句话吗？我说这人吃东西啊要跟着季节走。啥意思？就是天越热你吃的东西呀，你比如说你喝水呀，你得喝这种什么呢，热水。天越冷你得需要喝点凉水，但是我说的这个凉水不是那种冰凉冰凉的，知道不？是那种不烫嘴的，讲话了温了吧秃的，这种就行。人得跟着季节走，为啥呀？天越热人体

那是寒的，所以夏天呢你反而不能贪凉，到冬天呢你看是凉，但是人体内它是热的，所以冬天呢你说我吃点雪糕也行啊，但是别贪吃，吃起来没完那不行。而且呢有些人本身存在着一些病的你不能吃，对吧，心脑血管病啊，尤其胃肠病的那就不能吃了啊。我就给大伙举个例子，你比如说酸枣仁，这几年中药价格大涨，大家都知道很多药材价格都上涨几倍几十倍，你比如说酸枣仁这药，过去这药啊是100多块钱一斤，现在呢500-600块钱一斤，甚至再好一点的都达到了800-900块钱一斤。因为酸枣仁它能促进睡眠，现在失眠的人太多了，就现在几种酸枣仁摆在我面前啊，就我一个干了一辈子中医的人我都打眼，什么草枣仁啊，半枣仁啊，是经过染色处理的，经过烘烤的，你根本你就看不出来，有的那真是真假都给你掺和在一起了，你根本你就分辨不出来。所以很多人说现在这个中药不好使啊，甚至说哎呦这个方子不好使，这个大夫开这方子不行，那这大夫也不行，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用的很多方子其实都是古人留下来的，所以不是中药不好使，也不是方子不好使，更不是那老大夫不行，是你吃的那个药材，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是那个东西不对。所以有些人说喝完了之后啊，就咱这素心汤喝完之后感觉胃有点不舒服，不可能，我干了一辈子中医，开了一辈子的这素心汤，因为这里边一共就五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白、牡蛎，你这些药除了龙骨之外都是非常常见的，也都是常用的药材。所以我说你把这个药没熬煮的啊，你拍个照片你给我看一看，完了之后呢熬煮完的那个药渣子你也拍个照片你给我看一看啊，我说我仔细看看，我看看怎么回事。结果呢这工作人员呢给我拍了几张照片，我一看完事呢，我又找到我们药剂室的沈老，沈老今年都80多岁了，讲话了火眼金睛，我说老爷子你帮我长长眼，你看看这个舒心汤里边这几味药啊，我看着这个龙骨啊不像是真的，你再帮我看一看确认确认。这老爷子戴上眼镜啊，完了之后拿过这个手机看着这照片仔细一看，假的不真。我就说是假龙骨呗，老爷子就说怎么说呢也不能这么讲，因为现在对龙骨的鉴别呀也是很模糊的，标准定的很模糊，但是你给我拿这照片第一张明显这是用那个动物的骨骼炮制出来的啊，所以你没看它发白吗？你正常龙骨哪有那么白的呀，这都多白了，你就看那张龙骨是咋回事啊，那也是动物的骨骼啊，又给埋地底了，这就属于造假，那一看就是在地底下埋了多长时间了给挖出来的，所以这个颜色跟真的龙骨看着是一模一样的，你要不仔细看你都看不出来，你看这么专业啊都叫不准，所以不好分辨。那真正的龙骨我要给你讲你就觉得这药啊太深了。那么这个药怎么鉴别它的真假，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整一盆水或者是一个碗啊，完了之后碗里边加上水，把两块龙骨扔水里，一会儿拿出来，真正的龙骨它吸水性强，所以你泡水里拿出来，那龙骨表面的水分呢会马上被吸收，那水珠啊它都给你吸进去了，就这么神奇。而这假的龙骨呢它就不吸水了，而且真正的龙骨表面呢有黑色小斑点儿，这叫龙骨斑，就像龙身上的鳞片似的，一个挨着一个，一个挨着一个，龙骨这是小斑点儿啊，一个挨着一个。所以你看你给我看的这两张照片啊，龙骨都不太真，我看完了我心里就有底儿了，我说老爷子还得是你啊，怪不得都叫你火眼金睛的。这老爷子就笑了，说也打眼呐。老爷子无奈地笑了。所以呢我就跟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讲，因为咱们不专业啊，什么看色泽呀，看质地呀，
看色斑。

0: 那看网孔啊，咱们不专业，所以不行，咱就烧，用火烧。正品龙骨啊，你怎么烧它都没有味儿，但是假的不行，假的你一烧，有的是有胶水味儿，有的是有腥味儿、膻味儿，甚至还有臭味儿，还有那个刺鼻的味儿就全都出来了。所以为啥说真金不怕火炼呢？真正的龙骨啊，不怕你烧，不怕你试。你看这不正好，每个人我送你三副舒心汤吗？我送你的这个你就放心。所以我不说了吗？你拿到手你对比一下药材，你看看你自己买的跟我送你的有啥不一样。尤其龙骨这药，你对比对比，药熬出来从口感上啊，从效果上，你包括说从那个药汤的颜色上，你都比一比，喝完之后啊，看看跟你自己买的熬出来那个效果有啥不一样的。那么从来没喝过舒心汤的，正好有这个机会，你喝一喝，你看一看啊，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样，是不是真好。有人说这药啊，我喝完了脑袋轻松，头疼也差了，血压也降下来了。有的说喝完了脖子没那么疼了啊，手麻的差了。有的说喝完呢睡觉睡得好了，心脏没那么憋闷了，后背呢也没那么疼了。有的说我喝完之后啊，胃里舒服了啊，排便呢也感觉痛快了。其实这些表现呢，都是你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胃肠通的一个表现，都是化瘀通堵给你带来的效果。所以你得继续用，知道吧？好现象、好表现，咱得继续用啊。完，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有什么需要咨询的，你再给我来电话。这个电话呢，400-671-2766，400-671-2766。对了，那天呢，有那么个听众朋友咨询糖尿病带来的这个口干啊，总嗓子眼干这个问题，我一直还没来得及给人解答。那在这儿呢，我跟你说一下，你就用这舒心汤，因为糖尿病这个病啊，它就是瘀。那么你现在已经出现口干了、嗓子干，说明病啊已经有年头了。现在这个瘀啊已经伤着气血了，身体这个瘀啊已经伤阴了。所以呢，你说我想降糖，那么舒心汤原方的基础上，你加上夏枯草30克，这个血糖啊它就能够降下来。买的时候啊，你看仔细了，发黑的别买，买那个发黄的。如果说我想赶紧快速的解决我口干、嗓子干这事儿，那你每天喝这个舒心汤之外，你一天呢，你60克的枸杞，你这么空嘴嚼着吃，明白吧？60克的枸杞空嘴嚼着吃，连续吃就能解决。但有一点，千万别买那个硫磺熏制的。啊，就那染色的，说怎么辨别呀？你放水里一泡焦黄，那就不对劲儿了。所以有什么不明白的呢？咱们随时联系，随时沟通，好吧？那今天我就先跟大伙说到这儿，明天咱们接着聊。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五十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五十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您好。
0: 哎，
4: 你辛苦了。
0: 哎呦，客气了。
4: 哎呀，你这样的大公无私，给我们带了这么多好的，尤其这个引体那个大图册这个穴位这个太好了，多谢了。完事那个我就按那个穴位啊，就是那个按那个头部耳鸣都有点改善了，完我又按那个就是脚那个涌泉那个涌泉穴那个按那个。啊，对啊，摁的也特别好。哎呀，这个头太好了，简直都是，哎呀，无法形容了都，真的太谢谢你了。完，还有我舒心汤啊，我这个自己熬喝了之后呢，我睡眠改善了。哎呀，睡眠啊，就是睡以前不算太好，这睡特别实惠，也挺好的。完事呢，我那个手脚呢也热乎了。但我有个病，我想让你给我那个调一调。
0: 嗯，没问题，你说说。
4: 我心脏不太好，我就是后背这个肩胛骨这块儿的老疼。完事我上医院做了那个心脏彩超，还做了那个动脉那个杯核那个我也做了，做我那个有那什么那个2.5-3.5反流，偶发性早搏有点儿。
0: 偶发性的
4: 啊，早搏
0: 是窦性的，窦性心率呗。
4: 对，窦性心率写的是平均心率是77次，一分钟77次，他写的。
0: 那没问题啊。嗯，
4: 是不？那我后背疼呢、
0: 嗯？有没有写心肌缺血呀？
4: 没写心肌缺血。
0: 那其他的有没有说什么 ST 段抬高啊？或者说有没有什么优波低频啊？有没有这些提示呢？心电图上
4: 没有，
0: 也没有
4: 也提示啊。但我胸闷气短呢，我就是觉得我就老长出气特别得劲儿，不长出气就特别难受，就是这个。
0: 嗯，
4: 尤其最近这些日子。
0: 这个情况。要是分析的话呢，你这个2.5反流你是头一次知道吗？
4: 头一次知道。
0: 哦，
4: 我头一次做了一个
0: 2.5反流，前面有没有轻微呀、啊、或者说有没有这个微量啊，有没有这两个词儿？
4: 没有，就写少量反流。3.5啊，少量反流，2.5微量反流。
0: 那你平时就有胸闷气短是吧？
4: 就是这些日犯病，以前不犯病，我没觉得有那个喘气费劲。我现在就是走走道吧，特别累，完了就是那个，哎呀，就大喘气一下就好受了。
0: 对，
4: 以前没有这种症状，我就走，可能走了，我也不累。现在走点道就发累，就是。
0: 这个就跟咱们2.5或3.5，我们统称为什么呢？就是瓣膜病变。啊，
4: 是
0: 这个瓣膜病变呢，就是2.5和3.5呢关闭不严所导致的。这个瓣膜啊，就相当于咱们家那个门或者窗户
4: 啊。
0: 你看有的那个大商场啊，就门店啊、门头啊，它那个门是有两扇的。
4: 对对对。
0: 啊，这种两扇的呢，就是它只是向一个方向开，就有的说推或者拉，

0: 半准似的
1: 啊。
0: 哎，所以当他要是开合的时候吧，那个血液就从我们的左心房就流入到我们的左心室，正好他又返回去一部分，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这个心室里边的血是不是就少了？心室是干什么的？心室一收缩，把这个血呀打到全身的，所以相对来说，那你这个血液走入全身的，走入脑袋呀，走入胳膊腿，走入四肢的血就少了，所以它就出现一个供血不足，所以就会有一个什么感觉呢？走走就感觉累了，浑身没劲了，
1: 啊，
0: 哎，完了再有一个你那个肺动脉高压，所以说进入肺动脉的血也特别少，
1: 嗯，
0: 哎，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气儿就不够用的，
1: 对对，
0: 哎，就这么个情况。但是你说的那个后背疼痛啊，就两个肩胛骨，是两边都疼还是就一面疼？
1: 左边严重，右边差点儿，嗯，对，就左边严重。
0: 基本上疼的时候它是有定处的，就这个位置疼，是不？
1: 嗯，对对，就那位置疼，
0: 啊，
1: 不错。
0: 这个应该就是属于咱们这个什么呢？冠心病的范畴。冠心病啊，它属于我们心脏回旋之啊，出现了一个供血不足。这个冠心病啊，主要是三根血管。就我们说什么叫冠心病啊？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那么它有三根血管啊，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降支，它主要是给我们左心室供血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人呢猝死了，就主要说这根血管堵死了，这根血管容易出现猝死。再有一个呢是右冠状动脉，右冠状动脉它主要管着是咱们右边的心房和心室，那基本上像你刚才出现的这个心律不齐，
1: 嗯，
0: 早搏，
1: 对，早搏，
0: 啊，包括我们说房子，哎，它是归右冠状动脉所供血管着的。那么再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回旋支，回旋支它基本上就回到我们后背这块了，给我们心后壁进行供血。所以当我们后壁出现疼痛的时候，就是这个血管堵的相对来说要严重一些。
1: 是啊，完了那个我稍微动了一点，干两回就出汗，不动了还行。
0: 啊，对呀，因为本身你有心脏反流啊，你心脏反流的话，那个血液供应不出去，这就像啥呢？说咱们工人呐，在工地干活呢，咱是送饭的。给他规定好了是十二点开饭，
1: 嗯，
0: 所以咱就开始从家走了，算计好时间，我走两步退一步，走两步退一步，你说你走的也累，完了你到十二点未必能到那儿，
1: 嗯，
0: 工人是不是就饿肚子了？
1: 是，
0: 哎，就心慌慌了，就这么个意思。他就等于说我打出去一部分血又反过来一点，但是相对来说没那么严重。有些这个瓣膜关闭不严呢，它属于正常的，所以前面有什么呢？轻微的或者少量的，这就属于正常的。什么叫正常状态？你比如说你正常做这个彩超的时候，它有那个探头顶横膜的那个液体接触了皮肤之后，哎呦有点凉，有的往那一躺还有点紧张，说在这种情况下，紧张啊，焦虑啊，过度的劳动啊，在这种情况下你去做的时候，它有微量反流、少量反流、轻微反流，基本是正常的。但前提条件是你没有症状表现。你说我平时我也不心慌，也不胸闷，没症状表现，这就属于正常。
1: 我其实我挺严重啊，老师啊。
0: 那你要是说有症状表现，你说我胸闷气短了，爱出长气了，甚至有疼痛了，那可不就是吗？那就说明咱们整个心脏供血就出现问题了。
1: 是啊，我就寻让杨大夫开点药呢，吃点什么药呢？
0: 首先第一，咱说这就是冠心病啊。你看我们说冠心病，冠心病它叫什么？叫心肌缺血，对不对？但是它还不是你心脏里缺血，不是整个身体缺血。说你贫血吧，我还不贫血啊。无论说我从红细胞的数量啊，从这个血红蛋白的数量一查，血常规都正常，只是你心脏缺血。
1: 哦。
0: 哎，只是你心脏缺血，但是你为什么心脏缺血？刚才我说了，你那个心脏病是冠状动脉有粥样硬化，有淤有堵，血液供应不上去所形成的。
1: 嗯，
0: 哎，所以治疗上呢，还是以什么化瘀通堵为主，肯定是要帮助你把这个瘀啊给它散开。这个瘀一散开，是不是血液就能供应上去了？
1: 对对，
0: 血液供应上去了，是不是它就等于吃饱饭了，它就不缺血了？
1: 是是。
0: 再一个疼痛，从中医来讲，什么叫疼痛啊？是不通所产生的，所以中医说不通则痛，
1: 痛
0: 则不痛，你给它疏通了，是不是就不疼了？
1: 嗯，
0: 哎，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用这个舒心汤是对的，因为舒心汤它虽然说不能给你补血。

0: 但是呢，它能更好的帮助你化瘀通堵。
1: 嗯，
0: 把我们心脏的右冠状动脉以及我们回旋支淤堵的这个血管给疏通开，这一疏通开，血液就供应上去了，对吧？因为本身你不是那种贫血，也不是那种说我们金亏血少，不是，它只是血液供应不到那个地上而已，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在治疗上面呢，咱们说你通过活血化瘀通经络，没错，没毛病啊。那疏心汤咱们用是对的，本身丹参就是化瘀的。啊，它就能够通我们心脏的这个瘀阻。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啥呢？就是平时咱不能生气，不能着急上火。
1: 啊，是。
0: 你平时你这人怎么样啊？爱生气上火不？
1: 有点爱生气，尤其是我的小外孙子老生气。这小外孙子学习不爱学习呀、啊，不爱写事儿、
0: 哎，
1: 就跟他老生气。
0: 那没必要。
1: 跟他俩干仗。
0: 我跟你说哈，没必要。这个孩子呀，咱说儿孙自有儿孙福。
1: 我现在想开了，就管他吃饭就完事了，别的都不管了、
0: 哎、
1: 啊，就直接送就得了。是，那个哎，杨大夫啊，我想那个苏心汤能不能整点那个成品，咱自己别熬了，太费劲了。
0: 自己别熬了，费劲
1: 是
0: 吧？
1: 是、
0: 嗯、
1: 是，自己熬不好还。
0: 但是咱自己抓的这个呢、嗯、用着还行，管用哈。
1: 啊，是是，还行、
0: 哎、
1: 挺好的。
0: 那就
1: 别费劲了，合计、
0: 那就说明啥呢、咱走这条道、选择这种治疗方案是正确的，就是化瘀通堵，这没错。那这个成药的确有，成药啊叫苏心颗粒啊，在医院有，但是呢它这个所有权是归医院管的。咱们有很多老伙伴问过我，我也正在给大伙想办法，所以你别着急啊，我看看到时候能不能给咱争取争取。因为这个争取它不是说一盒两盒，就像你似的，我给你一盒两盒，但是它解决不了根源问题，是不是？
1: 对对、
0: 哎、所以说我看看想想办法、能不能给咱多争取争取啊。
1: 嗯，
0: 完了，
1: 谢谢谢了、
0: 心脏这一块呢你别着急，不是方法不对、是咱这个药啊没能持续性跟上，或者药劲不够、所以一切都是在化瘀。
1: 好嘞，大家
0: 调节好情绪，完了该用方法用方法啊。好，再见。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0: 4006716162666 4006716162666。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0: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昨天我跟一位辽宁的老大姐啊在一起聊天看病的时候，这个老大姐就说大林呐、啊，你说的咋那么对呢？我这心脏病啊，就是气的，就是累的。他说我这个人呐，好生气，气性大，但是我这人我讲理呀。说过去呀、啊，我们单位那女同志多。他说你看我是73年入场，啊，干活很卖力气的那么一个人，就很实在的一个人。说我实在到什么程度呢？就那个时候，车间呐。那个板凳子上不都有那个靠背，有那坐垫吗？下班了，这人都走了，完事儿呢，我就挨个把那个板凳上的坐垫啊都给撤下来，拿回家去给洗喽。但是这人呢，最难琢磨的就是人心。那有的就说你看就想图个先进啊，有的就说呢他肯定是有啥目的啊，你就显着他了。有的还说那就是给领导看呐，这不后来吗，我就知道这些话了，我就特别生气，气得我好几宿我睡不着觉。干活咱不怕，挨累咱不怕，你这么讲究啊，我干好事儿我还干出错了。他就说我这人呢，我不怕累，说咋挨累我没有一句怨言，我就怕受气，我就怕谁在背后讲究我，完诬陷我，所以我这心脏病啊，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病根。你再加上，跟俺家那口子也生气，那人家老爷们儿不干活，人家不得的，俺家这个不干活还得的，嫌你这个干的不行了，嫌你那个干的不行了，完还总跟我干仗呢，总不满意。就那天呢，我就听你讲课的时候。啊，你不讲了吗？说有一个听众朋友，啊，跟老伴儿俩也是各吃各的，我觉得我也快了，因为彼此之间就没有话唠了，俩人一说话就抬杠， 说几句呀、就说不到一起去，那就不如不说。所以我这病啊，咋坐实的呀？从年轻时候好生气，所以现在呀、这一天呢总得吃这个心脏药，一年得犯好几回心绞痛，至少得住一次医院。他说我现在这个心脏病啊，年头也长了，这嘴唇呢全都是淤了吧唧的颜色啊，就跟那个巧克力色似的，常年的胸闷后背疼，现在这两个手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就洗衣服都可费劲了。过去洗衣服那都不合计，大盆啊，一盆一盆的洗，你现在洗个线衣后背都出汗，浑身没有劲儿，浑身上下可虚了，两条腿一点劲儿都没有。买菜呀、就在小区门口买，走不了远道啊。好在这些天呢喝你的舒心汤啊能健强点了，这两条腿稍微能有点劲儿了，睡觉也能好一点了。我就说，我说大姐呀，你姊妹几个呀？三个。我说你今年70多了，父母还健在不？他说我爹走的早，76岁那年就走了，我母亲行，活到了90多岁。我说那你这性格随谁呢？他说我随我爹，那我爹就这性格，干活不偷懒，认干，但就是气性大啊，性如烈火呀。完他跟我说，说我母亲性格就好，在我们那一片呢出了名的好啊，老太太性格好，也不爱生气，所以那个时候邻居啊都愿意上我们家坐着，上我们家待着玩。我说你看，父亲气性大，好生气，70多岁就没了。老妈呢性格好，跟谁也不生气，人老太太活了90多岁。我估计啊，要是没有内挡的事儿啊，老太太啥事儿没有，活到100岁都没问题。我说那你姊妹们兄弟性格都随你老父亲呢？他说就我和我弟弟性格像我爸，所以我冠心病高血压，我弟弟呢是高血压糖尿病，人家我妹妹就啥事没有，我妹妹比我小4岁。我说大姐呀，有的时候有些事儿啊你就得自己想开了，有那么句话吗？路是自己的，怎么走跟别人无关，嘴是别人的，怎么说不必在意，好听的别当真，难听的呢不好听的也别生气。那这个世上就这样，你做得好了遭人嫉妒，你做得不好呢让人瞧不起，真正理解你的人是少之又少。你就记住我说的，人生哪能都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心平能御3000级，和气可聚万方财。你一天和和气气的，那这个家呢就和和气气的，那啥事儿都顺。就怕啥呀？就怕家里边啊，谁都不好好说话，讲话了一说话就抬杠，一说话就讽刺挖苦，一说话就吵吵，那这个家没个好。身上病多不说，完啥啥还都不顺呢。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活短短一世，难道我就为了这半称心吗？你记住，半称心不是无奈和消极，是一种人生的豁达和开朗。不是有那句话吗？半贫半富半自安，半聋半哑半糊涂，半醒半醉半神仙，人生一半在于我，另一半挺自然。所以你说幸福是什么？有人讲了，能吃能喝这就是幸福啊。可能有人说了，得有口头福啊。还会有人讲说，能走能撂的就是幸福。其实幸福就俩字儿，舒心。你想想是不是？干啥啥舒心，得劲儿。所以人生哪能都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呐。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

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1: 你像前段时间我送给大伙这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可能到今天咱还有一些老同志因为地址写的不对，或者是那个电话留的呀不够准确啊，还有的就是啥呢，没能及时的接听到电话，可能到今天还有人没能收到这个人体经络穴位大图册呢。所以有些听众朋友啊，这个家属啊就有意见了啊，就是你看看，告诉你别信这个别信这个，怎么能免费给你呢，是不是？那大图册不花钱呢，那运费不花钱呢啊，完了之后啥都不要钱给你免费寄到家里边，那天上怎么能掉馅饼呢，怎么可能呢，都骗你的。那从我的这个角度，我是真心真意来做这件事。你看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贵倒不贵，29.9元，就30块钱一本，但是呢你不好买，所以呢我自己垫钱给大伙买的，我想表达一下我的心情。那么这书我给大伙买完了，我邮寄到咱大伙手上。你像咱们道远的，包括有那新疆的啊，还有那云南的，还有我那个老家黑龙江的这些朋友啊，还有我那祖籍山东的这些听众朋友，还有咱辽宁的、江苏的、吉林的，就很多很多全国各地的这些听众朋友。那么在邮寄费用上，其实很多人就劝我说，大林老师啊，你看这书呢是您自己掏的腰包，自己掏钱买的，这个邮寄费用啊，就是谁要啊，谁要这本书那谁就付这个邮寄费用呗，谁去承担呗，这也合理。但是呢我不这么认为啊，我说我既然做这件事了，那咱就把这事儿啊给他好事做到底，书钱我都能出，这个邮寄费用我还有啥舍不得的呢，对不？那么一说到邮寄啊，大伙可能你不知道，一般云南地区啊、内蒙古地区啊、包括新疆地区、西藏地区啊，在整个邮寄的这个范围内啊，它属于偏远地区。当时我给大伙选的是什么，是顺丰快递。顺丰快递是什么呢，是不往那个快递柜里边放，不往那个寄送点放，除非你单独要求，你说你给我放到那儿就行，你要没有这要求，他是直接给你送到你手上的，就送到你家里啊，送到楼上也好，送进村里也好啊，送家里他方便。无论是辽宁地区还是山东地区，你还是新疆云南，全都是顺丰邮寄。

0: 接到家，东西还不丢，还方便。你正常的物流啊，一般可能要10块钱，我就举个例子哈，因为它不仅10块钱，那么顺丰呢就得20块钱，因为稳妥就直接啊给你送到家，省心。所以每一个地区呢，我用的都是顺丰邮寄，给大伙邮寄到家。所以你就看啊、嗯，我这老头我心诚不诚吧？我这人呢，农村出来的，就老农民思想，对自己舍不得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可我对咱大家伙我舍得，我就给，咱都可那好的给，对谁都是实打实的实。你像咱们这个经络穴位图，这大图册，它不是特别标准。你像正常的那个书本啊，它有一个正常尺寸，但是这个人体经络标准穴位大图册，它大，它横宽，所以这个呢，你邮寄的过程当中啊，人家又让你加钱。你像最近我才知道啊，也是跟咱大伙通电话，我才知道，就到今天，依然有一些兄弟姊妹们还没有收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我就很纳闷了，我就让这个工作人员去查，有一些呢是发生在派送人员身上，那我说我去找他们领导，完事我们工作人员就说了，别，大林老师，就全靠他们才能送到千家万户呢。所以大家记住，你无论是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还是我送给你的这个筋骨通喷剂，还是我这两天送你的咱父舒心汤，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及时的来跟我沟通，别不好意思，知道吧？有什么问题，遇到了什么难处，你及时的来和我们沟通。你包括舒心汤，我收到了之后，我不太会熬制，你打个电话，你问一问。另外一个，我把这个熬制过程啊，我再说一遍。这个舒心汤一副药一副药都给你包好了，你拿到之后你先别着急，你先准备个中碗或者是大碗，你把这些药材呀泡在碗里，记住用凉水泡，泡一宿，别用热水哈，用凉水泡，这叫什么？润药，也叫醒药，就像发完面咱们得醒一会儿似的，这个面醒完了之后它就更柔软。润药呢也是为了让这个药效能够更好的发挥出来，你泡上它一宿，第二天早上啊你就熬煮这个药。熬煮的时候你切记，就如果说咱家里边有砂锅是最好的，那么头一天晚上泡药的这个水你千万可不能倒掉啊！你说泡一晚上了啊，也泡干净了，我给它倒它吧？不是，咱不是为了泡干净它，咱就是让这个水进入到药里边，药物成分再稀释到水里边，要的就是这成分。所以说呢，这个水你别倒，但是水底子啊，空下来那个水底子你就可以不要了。完了之后呢，如果说你感觉这个水少，你再往里边加点水，先用大火烧开，烧的时候啊不能开盖，你一开盖那个药性就挥发了，所以得盖上盖，先用大火烧开煮这个药，大概是在20分钟左右，然后呢你再把这个火啊给它调小了，就用中小火，你再煮上半个小时左右，这个时候啊你再把这个药汁过滤出来，这叫什么？头茶药，早上喝啊最好了，早上讲究喝头茶药。等中午的时候你再往这个药材里边加水，完了接着煮，也是同样的步骤，大火烧开20分钟，然后调到中小火，再煮上它半个小时，喝的时候啊给过滤好药渣，这是中午这顿啊。到了晚上呢也是同样的操作，但唯一不同的是啥呀，就到最后你准备往外倒药的时候，你拿家里的那个勺子，是漏勺啊是什么大勺子也好，你挤压挤压这个药材啊，因为这个药材里边吧它还有一些成分没有稀释出来，你再挤压挤压它，挤压完了之后你再把这药材呀给它过滤掉，哎，这是晚上的最后一顿。完了之后呢，喝完了 这个大碗不就空出来了吗？哎，接着呢，再把这药材泡上一晚上，完了明天开始重复这第一天所做的这些主要过程，然后就是重新再煮上一副新药。这就是咱们舒心汤整个的熬制过程，你别嫌麻烦，知道吧？别嫌麻烦，你只有这么做了，那么这个药效啊，能够完全的进入水中，你喝下去之后，这个效果才会明显。所以每人我免费送你三副舒心汤，这一副药熬三遍，你正常来讲应该是啥呀？这一副药只喝一顿，一天三顿三副药。但是说实话，大林兄弟没那个经济实力，所以大林兄弟只能是尽最大的能力，我送你这三副药，每副药早上熬一遍，中午熬一遍，晚上熬一遍。可能之前有不少的老伙伴自己呀、已经买回来熬过了，都喝上了。这回呢，你对比一下，你对比一下药材，你看看你自己买的那药跟我送你这药有啥不一样的。每一味药呢，你都拿起来你对比对比，你比如说这黄柏你看看啊，那么是我送给你的这个颜色发黄，还是你买的发黄？包括那个丹参，对不？你看一看那个丹参呢，它的那个皮儿红不红？包括那个龙骨啊、牡蛎啊，你都可以舔一舔啊，看看那个味儿一不一样，是不是？你对比对比，你包括到最后熬完了之后那个药汤的颜色呀，你都对比对比，喝下去啊，这个口感怎么样啊？比较比较，最后就是效果。哎，你感觉是我送给你的喝完的效果好，还是你自己买那药材效果好？你都比一比，尤其龙骨这味药啊，你好好的对比对比。因为龙骨这药啊讲究很大啊，讲究非常多，你对比之后你看一看啊，这个呢你喝下去之后你能够感受得到。那从来没喝过舒心汤的呢，说那我怎么比呀、那你就不用比了，是不是？好好的去体验体验，好好的体会体会呗，对不对？借助这个机会啊，你喝下去之后你看一看，是不是咱们喝过的这些老伙伴跟我说的那样，是不是这样？包括你自身的这些症状是不是有所减轻，对不对？所以大家伙呢，你就好好的去用，完事儿呢有啥不明白的地方，有什么需要咨询需要了解的地方，你再给我来电话，别不好意思啊，别不好意思。这个电话呢，400-671-2766，400-671-2766，有问题啊咱们电话联系。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身体好对咱们老年人来讲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 杨大林。

0: 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欢迎回到《大林说病》节目。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1: 那刚才呢，咱们说到舒心汤。那近道的现在都已经收到了，甚至都已经喝上了，大家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呢？有的说，哎呦，这个味道啊，口感呢、啊，喝下去跟我买的那个不一样，尤其是龙骨这药，跟我在药房买的好像不一样。有的说口感上不一样，有的说喝完了感觉也不一样，有的会说，大林老师啊，就你送给我们的舒心汤喝完了以后，我这胃特别好受，就胃里得劲儿。我喝我自己熬的那个喝完了，怎么觉得胃不得劲儿呢？有的说喝完了之后啊，觉得胃里边不舒服。那你看我们云南有一位听众朋友就说了，大林老师，你说抓一份舒心汤啊，要20块钱左右。他说我们这边抓不着这龙骨啊，我走了好几家药房了。都说没有这药，后来呢，我买着了，但是这一副药合下来40多块钱了，这要是喝上一个月，那得1000多块钱，我这经济我承受不起呀。所以这个工作人员呢跟我反映之后，我就马上到我们医院楼下那个药房去抓了一副，完事之后呢，我又上外边那个同仁堂药铺也抓了一副。我一对比的价格没有大家说的那么贵，都是20块钱左右，上差下差呢，差不了1-2块钱。我又问了朋友，这朋友讲了，说北京那个药材相对来说还是便宜的，你像什么云南啊、新疆啊、西藏啊，就这些地方的药材都贵，整个运输成本都加里边了。所以这个舒心汤啊，不同的地区这每一副的药价呢的确是不一样。那么至于说有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反映说，喝完舒心汤之后啊，这个个别的胃出现了不舒服，我说这个事儿，你看我从医都快50年了，那这个方子我用了也快50年了，我很少听谁说喝完胃不舒服的。我就跟工作人员说，我说你让他们拍照片，我看看他这个药，就是买回来，没泡水没煮之前，你就打开拍个照片我看看，然后呢熬煮完之后你再拍个照片，我再看看那个药渣子。其实我们这行啊有个规矩，说这个药喝完了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一般的大夫啊都要查这个药渣子。你看我不常说那句话吗？我说这人吃东西啊要跟着季节走，啥意思？就是天越热你吃的东西呀，你比如说你喝水呀，你得喝这种什么呢，热水。天越冷你得需要喝点凉水，但是我说的这个凉水不是那种冰凉冰凉的，知道不？是那种不烫嘴的，讲话了温了巴秃的，这种就行。人得跟着季节走，为啥呀？天越热人体内是寒的，所以夏天呢你反而不能贪凉，到冬天呢你看是凉，但是人体内它是热的，所以冬天呢你说我吃点雪糕也行啊，但是别贪吃，吃起来没完那不行。而且呢有些人本身存在着一些病的你不能吃，对吧？心脑血管病啊，尤其胃肠病的那就不能吃了。我就给大伙举个例子，你比如说酸枣仁，这几年中药价格大涨，大家都知道，很多药材价格都上涨几倍几十倍。你比如说酸枣仁这药， 过去这药啊是100多块钱一斤，现在呢500-600块钱一斤，甚至再好一点的都达到了800-900块钱一斤。因为酸枣仁它能促进睡眠，现在失眠的人太多了。就现在几种酸枣仁摆在我面前啊，就我一个干了一辈子中医的人，我都打眼。什么炒枣仁啊，拌枣仁啊，是经过染色处理的，经过烘烤的，你根本你就看不出来。有的那真是真假都给你掺和在一起了，你根本你就分辨不出来。所以很多人说现在这个中药不好使啊，甚至说哎呦这个方子不好使，这个大夫开这方子不行，这大夫也不行。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用的很多方子其实都是古人留下来的，所以不是中药不好使，也不是方子不好使，更不是那老大夫不行，是你吃的那个药材，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是那个东西不对。所以有些人说喝完了之后啊，就咱这舒心汤喝完之后感觉胃有点不舒服，不可能。我干了一辈子中医，开了一辈子的这舒心汤，因为这里边一共就5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白、牡蛎，你这些药除了龙骨之外都是非常常见的，也都是常用的药材。所以我说你把这个药没熬煮的，那你拍个照片你给我看一看，完了之后呢熬煮完的那个药渣子你也拍个照片你给我看一看啊，我说我仔细看看，我看看怎么回事。结果呢这工作人员呢给我拍了几张照片，我一看完事呢，我又找到我们药剂室的沈老，沈老今年都80多岁了，讲话了火眼金睛。我说老爷子你帮我长长眼，你看看这个舒心汤里边这几味药啊，我看着这个龙骨啊不像是真的，你再帮我看一看确认确认。这老爷子戴上眼镜啊，完了之后拿过这个手机看着这照片仔细一看，假的不真。我就说是假龙骨呗，老爷子就说怎么说呢也不能这么讲，因为现在对龙骨的鉴别呀也是很模糊的，标准定的很模糊，但是你给我拿这照片第一张明显这是用那个动物的骨骼炮制出来的啊，所以你没看它发白吗？你正常龙骨哪有那么白的呀，这都多白了。你看那张龙骨是咋回事啊，那也是动物的骨骼啊，又给埋地底了，这就属于造假。那一看就是在地底下埋了多长时间了给挖出来的，所以这个颜色跟真的龙骨看着是一模一样的，你要不仔细看你都看不出来。你看这么专业啊，都叫不准，所以不好分辨。那真正的龙骨我要给你讲，你就觉得这药啊太深了。那么这个药怎么鉴别它的真假？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整一盆水或者是一个碗啊，完了之后碗里边加上水，把2块龙骨扔水里，一会儿拿出来。真正的龙骨它吸水性强，所以你泡水里拿出来，那龙骨表面的水分呢会马上被吸收，那水珠啊它都给你吸进去了，就这么神奇。而这假的龙骨呢它就不吸水了，而且真正的龙骨表面呢有黑色小斑点儿，这叫龙骨斑，就像龙身上的鳞片似的，一个挨着一个，一个挨着一个，龙骨这是小斑点啊，一个挨着一个。所以你看你给我看的这2张照片啊，龙骨都不太真。我看完了我心里就有底儿了，我说老爷子还得是你啊，怪不得都叫你火眼金睛的。这老爷子就笑了，说也打眼呐。老爷子无奈地笑了。所以呢我就跟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讲，因为咱们不专业啊，什么看色泽呀，看质地呀，看色斑呐，看网孔啊，咱们不专业，所以不行咱就烧，用火烧正品龙骨啊，你怎么烧它都没有味儿，但是假的不行，假的你一烧啊，有的是有胶水味儿，有的是有腥味儿、膻味儿，甚至还有臭味儿，还有那个刺鼻子味儿就全都出来了。所以为啥说真金不怕火炼呢？真正的龙骨啊不怕你烧，不怕你试。你看这不正好每个人我送你3副舒心汤吗？我送你的这个你就放心。所以我不说了吗，你拿到手你对比一下药材， 你看看你自己买的跟我送你的有啥不一样，尤其龙骨这药你对比对比，药熬出来从口感上啊，从效果上，你包括说从那个药汤的颜色上你都比一比，喝完之后啊，看看跟你自己买的熬出来那个效果有啥不一样的。那么从来没喝过舒心汤的，正好有这个机会你喝一喝，你看一看啊，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样，是不是真好。有人说这药啊，我喝完了脑袋轻松，头疼也差了，血压也降下来了。有的说喝完了脖子没那么疼了啊，手麻的差了。有的说喝完呢睡觉睡得好了，心脏没那么憋闷了，后背呢也没那么疼了。有的说我喝完之后啊胃里舒服了啊，排便呢也感觉痛快了。其实这些表现呢都是你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胃肠通的一个表现，都是化瘀通堵给你带来的效果，所以你得继续用，知道吧？好现象好表现咱得继续用啊。完，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有什么需要咨询的，你再给我来电话。这个电话呢，400-671-2766，400-671-2766。对了，那天呢，有那么个听众朋友咨询糖尿病带来的这个口干啊，总嗓子眼干这个问题，我一直还没来得及给人解答。那在这儿呢，我跟你说一下。你就用这舒心汤，因为糖尿病这个病啊，它就是瘀。那么你现在已经出现口干了、嗓子干，说明病啊已经有年头了。现在这个瘀啊已经伤着气血了，身体这个瘀啊已经伤阴了。所以呢，你说我想降糖，那么舒心汤原方的基础上，你加上夏枯草30克，这个血糖啊它就能够降下来。买的时候啊你看仔细了，发黑的别买，买那个发黄的。如果说我想赶紧快速的解决我口干嗓子干这事儿，那你每天喝这个舒心汤之外，你一天呢你60克的枸杞你这么空嘴嚼着吃，明白吧？60克的枸杞空嘴嚼着吃，连续吃就能解决。但有一点，千万别买那个硫磺熏制的啊，就那染色的。说怎么辨别呀？你放水里一泡焦黄，那就不对劲儿了。所以有什么不明白的呢，咱们随时联系，随时沟通，好吧？那今天我就先跟大伙说到这儿，明天咱们接着聊。
2: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伍精良，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您好。
1: 哎，
4: 你辛苦了。
1: 哎呦，客气了。
4: 哎呀，你这样的大公无私，给我们带了这么多好的，尤其这个引体那个大图册这个穴位这个太好了，多谢了。完事那个我就按那个穴位啊，就是那个按那个头部耳鸣都有点改善了。完，我按那个就是脚那个涌泉那个涌泉穴那个按那个
1: 啊，
4: 对啊，按的也特别好。哎呀，那、这个头太好了，简直都是，哎呀，无法形容了都，真的太谢谢你了。完还有我紫金汤啊，我这个自己熬喝了之后呢，我睡眠改善了。哎呀，睡眠啊，就是睡以前不算太好，这睡特别实惠，也挺好的。完事呢，我那个手脚呢也热乎了。但我有一个病，我想让你给我那个调一调。
1: 嗯，没问题，
4: 我就
1: 你说说。
4: 我心脏不太好，我就是后背这个肩胛骨这块儿的老疼。
1: 嗯。
4: 完事，我上医院做了那个心脏彩超，还做了那个动脉那个杯核那个，我也做了。做我那个有那什么那个2.5-3.5反流，偶发性早搏有点儿。
1: 偶发性的。
4: 啊，早搏。
1: 是窦性的，窦性心率呗。
4: 对，窦性心率写的是平均心率是77次，
1: 哎、
4: 一分钟77次，他写的。
1: 那没问题啊，嗯。
4: 是不？那我后背疼啊。
1: 有没有写心肌缺血呀？
4: 没写心肌缺血。
1: 那其他的有没有说什么 ST 段抬高啊，或者说有没有什么优波低频啊？有没有这些提示呢？心电图上
4: 没有。
1: 也
4: 没有
1: 也
4: 其实啊、
1: 嗯，
4: 但我胸闷气短呢、啊，我就是觉得我就老长出气特别得劲儿，不长出气就特别难受，就是这个、
1: 嗯，
4: 尤其最近这些日子。
1: 这个情况要是分析的话呢，你这个2.5反流你是头一次知道吗？
4: 头一次知道，
1: 啊，
4: 我头一次做这个。
1: 2.5反流前面有没有轻微呀、啊？或者说有没有这个微量啊？有没有这两个词儿？
4: 没有。就写少量反流，3.5啊，少量反流，2.5微量反流。
1: 那你平时就有胸闷气短是吧？
4: 就是这些日犯病，以前不犯病，我没觉得有那个喘气费劲。我现在就是走走道吧，特别累，完了就是那个，哎呀，就大喘气一下就好受了。
1: 对，
4: 以前没有这种症状，我就走，可能走了，我也不累。现在走点道就发累，就是。
1: 那这个就跟咱们。2.5或3.5，我们统称为什么呢？就是瓣膜病变啊。
4: 是啊。
1: 这个瓣膜病变呢，就是2.5和3.5呢关闭不严所导致的。这个瓣膜就相当于咱们家那个门或者窗户
4: 啊。
1: 你看有的那个大商场啊，就门店啊、门头啊，它那个门是有两扇的。
4: 对对对。
1: 嗯，这种两扇的呢，就是它只是向一个方向开，就有的说推或者拉，它只往一个方向开。
4: 嗯
1: 啊，这种呢两扇的就叫2.5
4: 啊。
1: 2.5呢，它是左心房和左心室之间的一个瓣膜
4: 啊。
1: 它的目的是啥呢？是让心房的血液流入心室，只能是心房往心室流。反流是啥意思？反流就是你关的时候没关严，所以说这个心室的血它往回流了一部分，又流到心房。
4: 弹了回来就是。
1: 对，这个3.5呢，它正好是右心房。和右心室之间的一个瓣膜，但是它不是两扇，它是三扇，这三扇啊构成一个圆形， 就是跟那个兔的三瓣。

0: 出现一个供血不足，所以就会有一个什么感觉呢？走走就感觉累了，浑身没劲了，哎，完了再有一个你那个肺动脉高压，所以说进入肺动脉的血也特别少，
1: 嗯，
0: 哎，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气儿就不够用的，
1: 对对，
0: 哎，就这么个情况。但是你说的那个后背疼痛啊，就两个肩胛骨是两边都疼还是就一面疼？
1: 左边严重，右边差点儿，嗯，对，就左边严重。
0: 基本上疼的时候它是有定处的，就这个位置疼是不？
1: 嗯，对对，就那位置疼，
0: 啊，
1: 不错。
0: 这个应该就是属于咱们这个什么呢？冠心病的范畴。冠心病啊，它属于我们心脏回旋支啊，出现了一个供血不足。这个冠心病啊，主要是三根血管。就我们说什么叫冠心病啊？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那么它有三根血管。啊，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降支，它主要是给我们左心室供血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人呢猝死了，就主要说这根血管堵死了，这根血管容易出现猝死。再有一个呢是右冠状动脉，右冠状动脉它主要管着是咱们右边的心房和心室，那基本上像你刚才出现的这个心律不齐，
1: 嗯，
0: 早搏，
1: 对，早搏，
0: 啊，包括我们说房子，哎，它是归右冠状动脉所供血管着的。那么再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回旋支，回旋支它基本上就回到我们后背这块了，给我们心后壁进行供血，所以当我们后壁出现疼痛的时候，就是这个血管堵的相对来说要严重一些。
1: 是啊，完了那个我稍微动了一点，干两回就出汗，不动了还行。
0: 嗯，对呀，因为本身你有心脏反流啊，你心脏反流的话，那个血液供应不出去，这就像啥呢？说咱们工人呐，在工地干活呢，咱是送饭的。给他规定好了是12点开饭，
1: 嗯，
0: 所以咱就开始从家走了，算计好时间，我走两步退一步，走两步退一步，你说你走的也累，完了你到12点未必能到那儿，
1: 嗯，
0: 工人是不是就饿肚子了？
1: 是，
0: 哎，就心慌慌了，就这么个意思。他就等于说我打出去一部分血又反过来一点，但是相对来说没那么严重。有些这个瓣膜关闭不严呢，它属于正常的，所以前面有什么呢？轻微的或者少量的，这就属于正常的。什么叫正常状态？你比如说你正常做这个彩超的时候，它有那个探头顶横膜的那个液体接触了皮肤之后，哎呦有点凉，有的往那一躺还有点紧张，说在这种情况下，紧张啊，焦虑啊，过度的劳动啊，在这种情况下你去做的时候，它有微量反流、少量反流、轻微反流，基本是正常的。但前提条件是你没有症状表现。你说我平时我也不心慌也不胸闷，没症状表现，这就属于正常。
1: 我其实我挺严重啊，老师啊。
0: 那你要是说有症状表现，你说我胸闷气短了，爱出长气儿了，甚至有疼痛了，那可不就是吗？那就说明咱们整个心脏供血就出现问题了。
1: 是啊，我就寻让杨大夫开点药呢，吃点什么药呢？
0: 首先第一，咱说这就是冠心病啊。你看我们说冠心病，冠心病它叫什么？叫心肌缺血，对不对？但是它还不是你心脏里缺血，不是整个身体缺血。说你贫血吧，我还不贫血啊。无论说我从红细胞的数量啊，从这个血红蛋白的数量一查，血常规都正常，只是你心脏缺血。
1: 啊。
0: 哎，只是你心脏缺血，但是你为什么心脏缺血？刚才我说了，你那个心脏病是冠状动脉有粥样硬化，有淤有堵，血液供应不上去所形成的。
1: 嗯，
0: 哎，所以治疗上呢，还是以什么化瘀通堵为主，肯定是要帮助你把这个瘀啊给它散开。这个瘀一散开，是不是血液就能供应上去了？
1: 对对，
0: 血液供应上去了，是不是它就等于吃饱饭了，它就不缺血了？
1: 是是。
0: 再一个疼痛，从中医来讲，什么叫疼痛啊？是不通所产生的，所以中医说不通则痛，
1: 痛
0: 通则不痛，你给它疏通了，是不是就不疼了？
1: 嗯，
0: 哎，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用这个舒心汤是对的，
1: 哎，
0: 因为舒心汤它虽然说不能给你补血，但是呢，它能更好的帮助你化瘀通堵。
1: 嗯，
0: 把我们心脏的右冠状动脉以及我们回旋支淤堵的这个血管给疏通开，这一疏通开血液就供应上去了，对吧？因为本身你不是那种贫血，
1: 嗯，
0: 也不是那种说我们金亏血少，不是，它只是血液供应不到那个地上而已，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在治疗上面呢，咱们说你通过活血化瘀通经络，没错，没毛病。

0: 啊，那舒心汤咱们用是对的，本身丹参就是化瘀的啊，它就能够通我们心脏的这个瘀阻。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啥呢？就是平时咱不能生气，不能着急上火
1: 啊。是，
0: 你平时你这人怎么样啊？爱生气上火不？
1: 有点爱生气，尤其是我的小外孙子老生气。这小外孙子学习不爱学习呀、啊，不爱写事儿、
0: 哎，
1: 就跟他老生气。
0: 那没必要。
1: 跟他俩干仗。
0: 我跟你说哈、嗯，没必要。这个孩子呀，还说儿孙自有儿孙福。
1: 我现在想开了，就管他吃饭就完事了，别的都不管了、
0: 哎、
1: 啊，就直接送就得了。是。那个哎，杨大夫啊，我想那个苏心汤能不能整点那个成品，咱自己别熬了，太费劲了。
0: 自己别熬了，费劲
1: 是
0: 吧？
1: 是、
0: 嗯、
1: 是，自己熬不好还。
0: 嗯，但是咱自己抓的这个呢，嗯、用着还行，管用哈。
1: 啊，是是，还行、
0: 哎，
1: 挺好的。
0: 那就
1: 别费劲了，合计、
0: 嗯。那就说明啥呢？咱走这条道、
1: 嗯、
0: 选择这种治疗方案是正确的，就是化瘀通毒，这没错。那这个成药的确有，成药啊叫舒心颗粒啊，在医院有，但是呢他这个所有权是归医院管的。咱们有很多老伙伴问过我，我也正在给大伙想办法，所以你别着急啊，我看看到时候能不能给咱争取争取。因为这个争取它不是说一盒两盒，就像你似的我给你一盒两盒，但是它解决不了根源问题，是不是？
1: 对，
0: 哎，所以说我看看想想办法、
1: 嗯、
0: 能不能给咱多争取争取啊、
1: 嗯，
0: 完了，
1: 谢了谢了，哎，大林老师，
0: 心脏这一块呢，你别着急，不是方法不对，
1: 嗯、
0: 是咱这个药啊、嗯、没能持续性跟上，或者药劲不够、
1: 嗯，
0: 所以一切都是在化瘀。
1: 好嘞，大林老师，
0: 调、
1: 哎、
0: 节好情绪、
1: 啊，
0: 完了该用方法用方法啊，好，再见。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0: 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龄主讲的大龄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不跟那儿眯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

0: 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0: 哎，老板，来碗面。
1: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0: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4: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1: 10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2: 是的。

0: 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还拿条家规，岂不是为妻我未曾犯下过错，我纵然犯了过错

何回得过来怒上身，难道说咱娘她一定要杀我，为妻我再不能世上存。驸马府三年恩爱你全忘尽，这钢刀下去我都爱沉，千不年来

婆母娘也不愿驸马你冤之冤，为妻我是一个苦命女。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母乳含婴儿前六个月所需全部营养免疫抗体，能降低宝宝腹泻、过敏、呼吸道感染概率，助力肠胃大脑发育。对妈妈而言，哺乳促进子宫收缩恢复，调节激素，减少乳腺卵巢病变风险。零至六月龄尽量纯母乳，无需额外喂水。产后情绪焦虑会影响泌乳，家人要分担育儿压力，宝妈保证睡眠，多摄入汤水优质蛋白。母乳喂养是性价比最高的婴幼儿健康防护手段。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

0: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1: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十八，以三下为三，五七三十五，七九六十三，这一回我买完能赚七块九毛钱。这一单不是我的收获点。

娟，他找我干啥呀？他是供销社，可我在炼营组，俺这井水不犯他那河水呀。耶，是不是我多卖钱的事他知道了？徒弟呀，胳膊我看有点麻缠呢，就说是这事他不知道，老叫他在屁股后头顶着，我这如意买卖也做不成啊。这

0: 绕三院，我真没去飞辽云，曾经闲言你的生气，我只说抽空唠一把，偏碰上杜鹃这闺女，甩也甩不掉，泡也泡不及。不是我灵机一转神妙计，小便就抓到他手里，这一场风波算。
1: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高温高湿极易引发中暑，老人、孩童、户外工作者、慢病患者是高危人群。高温时段外出，随身携带淡盐水、电解质水，不要只喝白开水。居家空调温度不要设置太低，避免冷热交替诱发感冒、关节痛。饮食少重油重辣，多吃冬瓜、绿豆、苦瓜、丝瓜清热祛湿。冰镇冷饮、冰西瓜切勿空腹大量食用，极易刺激肠胃引发腹痛腹泻。一旦出现头晕恶心、浑身乏力、体温升高，立刻转阴凉处补水休息。高热昏迷需马上送医急救。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4: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